0: E é assim mais um programa quase no final.
1: Continuação de um bom domingo e uma semana muito alegre, cheia de felicidades para os nossos ouvintes.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
4: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我是来自中国浙江电台的主持人王斌。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会和您一起来了解浙江，感受浙江。在今天的一周快报栏目里，依然要和您一起来关心中国浙江最近的新动态。今天的每周关注带来的内容是，今年上半年义乌市跨境电子商务交易额超1000亿元，同比增长超11%，首次半年突破1000亿元大关。这座不靠海不沿边的内陆城市，正凭借产业链优势与持续创新的贸易模式，跑出了跨境出海的加速度。近日，台州温岭若恒镇零五后女孩陈雨欣收到了杭州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这份喜悦的背后是母亲张美文一步一步将残疾女儿背进梦想学府的8年坚守。今天的人物浙江就一起走进陈雨欣母女俩的生活。浙江省博物馆近日开展的再现圆明园国宝百年归藏特展人气爆棚，周末进馆观众超过了5.7万人次。圆明园牛首、虎首、猴首、猪首四尊兽首原件吸引了大客流，带动了文旅新消费。今天的坐游钱塘就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大致就是这样的一些内容。一首歌之后，首先走进的栏目是一周快报。
4: 新浙江，新感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
4: 本节目由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首先是一周快报。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在杭州开幕，17万平米的超大展馆里，全球顶流巨头扎堆，多款世界顶尖黑科技将首发首秀，海内外客商和杭州市民共享这场数字盛宴。我们来听报道。
2: 本届数贸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杭州大会展中心举办，目前已有85个国家近万名海外客商提前报名，一批海外采购订单呢已提前锁定 AI 赛道。省国际经济博览中心数字贸易部部长陈依然说，
3: 像亚马逊、谷歌科技巨头今年将首次集结，西门子、阿斯利康、特斯拉等世界500强企业都是连续多年的参展，国内数字巨头与科创高地将齐聚杭城，比如捷跳动、中兴通讯、浙江实验室、西湖大学等都将首次集结。同时呢，我们首创了 Token 专区，探索算力出海的新路径。
2: 一大批行业重磅产品将在数贸会上集中全球首秀，凌伴科技二代 AI 眼镜全新迭代首发 ,DV2 一口气推出了4大太空领域首发成果，千星智能体组网、月球火星深空探测项目实景展示太空算力，原子矩阵亮出全球首台可商用大规模中性量子整机，宇树带来量产载人变形机甲基地01，实现四轴双轴模式自由切换，钉钉推出全球首个企业级 AI 原生办公平台，理想 i9 全尺寸纯电旗舰 SUV 也同步亮相。展会多场重磅活动里，国际高层对话、重磅成果发布贯穿全程。全球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丝路电商合作发展报告2026等多份全球权威报告杭州首发。六大特色展馆加创新融合馆各有独家王牌，覆盖了低空、医疗、电商、文娱等赛道，逛展全程新鲜感拉满。丝路电商展区打造20国全球好物集市，集中展出 AI 跨境智能体矩阵、 AI 一键写文案、智能结算、海外投放全流程现场实操， Rocket、 花西子等国货品牌与日韩欧美特色消费品同台展销，现场可扫码下单，一站式退税。展区相关工作人员说，
4: 观众来了丝路电商展区就别想空手而归了，前沿 AI 科技新品沉浸式的体验，现场会开放 AI 智能眼镜、多功能智能手环、戒指这些和体验性的穿戴设备。第二点，观众就可以一日逛遍丝路多国，直接可以选购全球的当地好物。
2: 数字医疗馆打造1000平米的脑机接口专属展区，国内低成本脑机设备实现意念写字康复场景落地，美敦力、阿斯利康等国际药企携 AI 诊疗方案参展。数字出行展区多款载人低空飞机、蓝色向量6座公务机、追梦3吨混动载人机型实景静态展示，低空出行未来图景直观呈现。杭州市商务局自贸协调指挥处副处长于坚说，
5: 截至目前啊，已经有来自全球85个国家地区的9125名海外客商参会报名啊，预计国际客商总数将会突破1.2万名。目前已预筹来自全球54个国家地区的采购订单9亿美元，其中 AI 类占比突破了53%。
1: 近日，全球权威 AI 智能体测试基准 OS World 公布最新榜单，来自杭州余杭的 AI 企业实在智能，凭借自主研发的实在 Agent。以90.2%的成功率一举登顶全球总榜，超越了 Meta、OpenAI 等国际巨头，创下了该基准自发布以来的最高纪录。我们来听报道。
6: 杭州余杭区实在智能研发中心内，工程师对着电脑输入指令，帮我整理一下最近智能体行业的市场动态。屏幕上的 AI 随即自动打开浏览器，跳转网站，抓取信息。几分钟后，一份结构清晰的 Excel 报表出现在桌面上，这便是刚刚以 90.2% 的成功率登顶全球 OS World 榜单的实在 Agent。 基于自研的塔斯大模型，它能像人一样操作电脑，实现一句话完成工作。实在智能创始人兼 CEO 孙林军说，这标志着智能体可以大规模进入商用。
7: 90%意味着从实验室可以到用户的真实的应用场景当中，可以稳定可靠的去解决真实的客户问题，可以真正的在客户工作当中来发挥实际价值。这个应该是一个里程碑，可以大范围的进入到商用的状态，整个行业也是进入到一个全新的一个局面。
6: 实在 Agent 此次登顶全球榜单，走的是一条与多数不同的技术路线。如果把 AI 智能体比作一个人的话，其他公司把精力主要放在让大脑变得更聪明上，希望大模型自己就能学会操作一切。而实在智能的做法不同，他们不仅给 AI 装了一个聪明的大脑，更给它配了一套灵活的手和脚。这套手和脚就是他们自研的 Harness 工程调度系统，它负责把大模型的指令一步步转化为鼠标点击、键盘输入、页面跳转等实实在在的操作，把想法变成行动。成立于2018年的实在智能，目前已服务超6000家企业客户，其中90%为世界500强、央国企及行业龙头企业，覆盖制造、能源、交通、医药等多个核心行业。公司创始人 CEO 孙林军说，未来要继续锻造实战能力，推动技术真正从实验室得高分到产业线好落地。
7: 我们会在工程优化和一些创新上面继续的去努力，打造更新的这个产品，从人的思维的改变、工作方式的改变、组织之间的协同，这是我们的最重要的目标。然后我们的产品一定是往这个方向上去演进的。
1: 研学游是今年夏天浙江文旅的一大亮点，科创制造、文物考古、商贸实践等各类沉浸式行走课堂遍地开花，持续拉动暑期消费。来听报道。
2: 上午10点多，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区拥挤的人潮中，一抹抹绿色特别引人注目。他们是来自广东潮州某研学团队的孩子。学员田一格说，他的研学身份是一名小小采购商，选产品、问价格，有时候还要讨价还价。
8: 震撼，感觉义乌的东西都很新奇、很奇特。我们准备是先在一楼购买一些小孩子喜欢的玩具。
2: 研学团队负责人陈爽说，今年春晚之后，义乌更加出圈了，商贸研学也就更加火了。
9: 我们这一次就是孩子分组去行动，每个小组会有200元的基金，通过进货，在这过程当中理解什么是批发，什么是零售，成本是多少，做到什么样的利润空间。对，这是一个就是我们课程当中孩子要去解决的问题。
2: 这个夏天，一批批外地研学团队穿梭在各大商铺，成为义乌市场里一道亮眼的风景线。经营商户阮玉明说，生意也好了不少。
10: 忙的时候就忙不过来了，你看我这店里面这么多人都忙不过来。
2: 在台州黄岩高桥的自然里研学基地，废弃校舍改造的乡村课堂挤满了前来体验的省内外青少年。玉米迷宫、青瓷拉坯、共享菜地等各类体验项目同步开放，一堂堂扎根乡土的沉浸式实践课火热开讲。基地负责人黄志渊说，
11: 我们采用国企加民企加村集体的共赴的模式，盘活了这所废弃的小学。这里呢，既是青瓷科创的展示窗口，也是孩子们体验陶艺拉坯、古法栽栽以及研学的乡村课堂。
2: 依托研学引流，基地还联动周边米面加工、乡村咖啡业态，开发出系列农特产伴手礼，持续带动村集体分红与本地就业。黄岩区高桥街道办事处主任金维说，
12: 它不仅仅是一个研学基地，更是一个流量的入口。通过把人引进来，可以把我们这里的青瓷以及特色农副产品带出去，将研学带来的人气转化为我们产业的财气。
2: 绍兴的科创研学课堂同样人气爆棚，天津大学浙江国际创新设计与制造研究院打造未来工程师夏令营，开放机器人实验室以及三坐标测量、 VR 工业检测等前沿设备，学生亲手操作精密仪器，近距离感受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的科技魅力。来自江苏的学生叶一蕊说，
13: 我们体验到塔灯的编程，就是有一种传统文化融入到现代科技当中，非常新奇，让我们从看课到创客，亲身体验到这种科技的魅力。
2: 在安吉古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新推出的溪水寻文物清凉研学项目成为暑期爆款，孩子们化身小小考古学家，溯溪而上，埋头挖掘埋葬在地下的仿制文物。来自杭州的小学生沈新月说，
14: 挖出来的一瞬间，然后拿出来看着不同的铜器，感觉挺有趣的。
2: 当仿真的宝剑、瓷器、青铜器相继被挖掘出土，孩子们难掩兴奋，现场老师会同步讲解背后的历史知识。安吉古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企划部经理 庄园说，目前日均接待量超3000人次，整个暑期预计接待量超10万人次。
3: 请了很多的研修团队，大家都非常喜欢这个环节。后续我们还会推出更多的深度型的那种水中考古的一些体验课程。
2: 一个个各具特色的研学点位，折射出今年夏天研学消费的火热态势。旅行平台数据显示，带有研学课文打卡标签产品搜索量月环比暴涨2.8倍，古诗课文主题研学咨询量同比增长超130%。
1: 近日，杭州市首条低空即时配送跨江航线正式投入运营。来听报道。
15: 上午10点，工作人员通过闪送小程序模拟下单了一个从杭州萧山金骏兰亭小区到上城区彩荷中学的文件闪送订单，在下单页面勾选接受优先使用无人机配送选项，订单显示11公里路程只需31块钱，和普通闪送价格一样，但预计到达时间能提前10分钟。下单后，快递小哥上门取件，随后把文件送到1.3公里外的钱江世纪城公共起降场。文件被放入无人机后，起飞跨过钱塘江，飞往目的地附近的彩荷诺潮起降点，再由骑手完成末端派送。杭州低空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场景拓展部业务总监范毅说，这条跨江航线7月份投入使用，全程约9公里，飞行时间13分钟左右。
16: 因为我们之前西兴大桥断流之后嘛，从萧山到上城区它其实要绕行的，距离配送是非常遥远的，有这个跨江航线之后效率大大提高的，在一些大雨大雾天气或者是高峰期的时候，效率大概可以提升20%到40%左右。
15: 杭州城市低空即时配送场景由杭州低空公司联合北京闪送、迅以科技共同打造，自去年7月首条试运营航线启动以来，目前已开通24条常态化运营航线，覆盖上城、拱墅、余杭等城市核心区域，累计配送物品超7000单。杭州市低空交通运行管理服务中心低空运行管理处副处长钟碧强说，随着跨江航线的接入，杭州低空即时配送网络更加丰富。
17: 随着量的起来啊，就今年目标是10个公共起降抢点，目前已经有3个已经开工在建设了，还有7个还在正在推进。随着这公共起降抢点的布局之后呢，我们会逐步往外去拓面，今后能够开放更多的运输企业能够进入到市场上面来。
1: 今年暑期档一批优质影片接连上映，截至到目前，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77亿元，市场热度持续走高。除了好看的电影，全国多地的电影院也正在打破传统单一的观影经营模式，推动电影加多业态深度融合，让影院从单纯的观影场所向城市公共文化空间、青年社交空间、全民休闲体验空间转变，激发出消费新活力。
18: 走进浙江杭州上城区星光嘉映电影院，最先看到的不是售票处，而是一个飘着诱人香气的开放式西餐区。这家影院主打电影加餐饮运营模式，观众可以在这里用餐，也能直接走进影厅扫码下单，边看电影边用餐。影厅内专门配备了用餐小桌和小灯，灯光柔和，氛围感十足。杭州市民包林翘说，这种模式自己也是头一回体验。
19: 就给我们的感觉还不错，像有些小朋友比较活泼嘛，纯粹的看电影他可能就待不住，哎，既可以吃上美味又可以看电影，他就会很开心。
18: 影院共有5个用餐影厅，提供超过50种西式餐品，还会根据热门影片推出主题双人套餐。比如近期配合功夫女足、蜘蛛侠等上映影片推出的联名款套餐颇受年轻观众欢迎。影院总经理刘燕婷介绍，推出电影加美食正是为了吸引更多观众线下观影。
20: 我们在这个考量过程当中发现，非常多的观众其实会选择在家里或者说在其他地方看电影，就是因为可以边吃边看，会非常舒适。那如果在影院里面吃饭，那是不是能够反而带动观众更愿意到影院里面来看电影呢？这是我们当时的一个设想，然后我们也进行了一些实践和操作。
18: 刘燕婷说，除了电影加餐饮，影院还专门设立了宠物友好厅，观众可以带着自家爱宠一起享受电影时光。目前来看，多元融合经营带来的增收效果十分明显。
20: 所有的餐饮加衍生品加卖品以及加宠物的所有的这些销售加起来，我们统计的数据超过了票房的50%的一个占比。
18: 不久前，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通知，支持影院引入电影主题、文创集市等多元业态。杭州拱墅区的另一家电影院就将原本闲置的公共空间改造成了一处电影主题书店。下午2:30，一场电影主题桌游活动正在店内进行，玩家们扮演电影制片人，在市场风向变化中选择项目资源，收集不同类型的电影项目卡，现场十分热闹。书店还会不定期举办电影大师课、猜电影大赛、主题音乐会等活动，已累计举办超过200场。店内陈列售卖的电影主题书籍、原创周边、特调饮品等也吸引了不少观众前来挑选购买。杭州市民江仲迪说，
0: 就是你会看到这个里面有很多他们自己设计的电影的小的海报呀，然后小的挂件啊等等的，玩玩看看，等电影的时候就过去了。
18: 杭州市民王角说，
21: 我们经常过来看新的手办，有些活动我们还可以认识导演，大家可以有同好的一些交流，这个场域我觉得起到了除了电影之外的情绪上面的一些补充。
18: 在同样由闲置空间改造而成的行进式 VR 体验厅里，不少亲子家庭正带着 VR 头显设备体验虚拟现实影片，现场提供了多款结合国产 IP、 经典电影或热门游戏的 VR、 XR 影片供观众选择，周末和节假日高峰时段常常需要排队等候入场。观众夏敏倩说，
22: 以前看电影的时候就摸不着，等我体验了这个了之后，我就感觉里面的神灯像主人公什么的都能摸得着了，所以我很喜欢这个 VR。
18: 浙江时代电影院线副总经理肖楠告诉记者，过去依赖爆米花、可乐等传统卖品收入，经营抗风险能力很弱，如今影院逐渐发展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多元业态的引入正有效改善影城营收结构。
23: 以前如果说就是仅仅门店只做可乐、爆米花的销售的话呢，在影院传统卖品和这个票房的比例差不多是占比是在15%以内。那现在呢，以这家店来说的话，像我们今年我们的非票占比已经达到票房的差不多30%了，那这个比例还在逐渐的攀升。
18: 为拉动电影市场消费，省电影局特别推出了浙江省电影消费券暑期惠民观影活动，7月16号起投放总额超2500万元的电影消费券，其中暑期档占1500万元，同步上线全省统一的电影票根汇享平台，观众上传电影票根即可享受周边餐饮、超市、景区等折扣优惠，为影迷构建起覆盖吃住行游购娱的全域消费新生态，持续释放电影家的消费新动能。
1: 浙江推出无堂食外卖聚集区建设、 AI 加非现场监管等多项全国首创的治理举措，让老百姓外卖点的放心，吃的安心。我们来听报道。
15: 在杭州萧山区宁威街道的不南食集聚集区，27家档口整齐排列，共享仓储、密闭门窗、专用取餐口一应俱全。一旁的骑手驿站里，几位外卖小哥正在接水纳凉。外卖小哥陈大哥说，他在这片跑外卖已经5年，就在几个月前，这里还是一个脏乱差的美食城。
24: 喝水呀，累了坐着休息呀，原来也没个风扇，现在能坐着凉快活，那肯定现在好得多了。
15: 针对这片聚集区硬件设施陈旧、后厨环境脏乱、外围秩序混乱、投诉举报频发的情况，今年4月，在萧山区市场监管局和宁威街道联合推动下，这里从重点整治对象变为规范提升样板，商户出租率提高到96%，商户日均营业额超过5万。商户方龙在这做面条外卖生意已经4年，他说改造后租金没变，但是单量明显提升了。
25: 提高了差不多有一半吧，
26: 因为顾客从手机上点我们的餐，通过名厨亮灶看我们的制作环境、制作流程，他们都是可以看到的。没改造之前，你像商户们堆放的东西啊，都是乱七八糟的，很差的。
15: 据了解，浙江创新推出外卖聚集区管理模式，通过疏堵结合的做法， 引导分散的无糖食外卖商户向合规聚集区迁移，形成规模化组团管理效应。全省已建成110个聚集区，入驻商户1300多家。曾经小散乱差的无糖食外卖正加速向集约化、规范化转型。人工巡查覆盖面有限，夜间无法监管，是困扰基层监管的另一难题。这两年，浙江推行 AI 加非现场监管，建立全国首个名厨 AI 垂直大模型，让后厨违规无处藏匿。在萧山区市场监管局行政执法队，萧山区市场监管局餐饮科科长戴岑现场演示了 AI 非现场监管应用系统，点开一个实时抓到的后厨人员厨房抽烟画面。戴岑说，
4: 这家他是在那个角落里面，这个烟飘起来，这个给他抓拍到了2秒的一个镜头，我们去检查可能未必还能发现，看到我们可能就马上掐掉了，但是他这个监控马上给他拍下来了。
15: 省市场监管局餐饮处处长邵慧群说，在 AI 非现场监管应用系统上，后厨人员在厨房抽烟、赤膊不戴口罩、夜间暑季活动等13项违规画面都被 AI 精准捕捉，自动存档，问题精准推送，整改实时闭环。浙江首创的探索成果目前已在全国多地复制推广。
5: 有 AI 以后，我们就可以实现24小时白天抓拍它的一些后厨卫生状况，晚上呢抓拍它老鼠的踪迹。
6: 去年以来呢，已经抓拍了9500多例的这些违规的问题呢，不合格率我们上线时的21%啊，已经下降到3.85%了。
5: 目标就是让消费者在点外卖的同时，能够点得放心，吃得安心。
1: 浙江人熟悉的安枕儿医疗智能体已迭代3.0版本，从患者手机里的 AI 陪诊员到落地医疗机构的智慧服务，安枕儿正以 AI 之力重塑就医体验。浙江这一先行探索也为全国智慧医疗发展提供了经验。来了解一下，
7: 在台州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挂号抽血等窗口，志愿者们正用手机演示支付宝内安枕儿的使用方法，展示预约挂号、报告解读、语音问诊等40多项智慧服务。就医时，手机里的数字陪诊员安枕儿还可以辅助智能导诊、指标解读。市民徐金玲说，
8: 就医的全程手机上都有指引嘛，然后尤其是它有一个报告解读的功能，就很方便，在手机上就可以看到报告的一个详细的内容。
7: 大量基础流程咨询和轻症科普由 AI 承接后，医生非诊疗类沟通工作大幅减少，得以更专注于核心诊疗。同时，标准化辅助问诊工具有效提升了基层医生对复杂症状的判别能力。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门诊管理部主任苏雅云说，
9: 我们呢在全市基层卫生室同步推广了我们安枕儿平台，目前我们的预约挂号和我们的报告解读这两个功能使用比较多，特别是报告解读功能这一块的话，对我们的基层医生是特别实用的。
7: 安枕儿是省卫生健康委联合蚂蚁集团打造的全国首个省域共享数式融合的医疗健康大模型，自2023年11月上线以来，安枕儿已迭代至3.0版本，目前已接入全省所有2级以上医疗机构，注册用户超过2600万，累计服务量突破2.9亿人次，并作为我国唯一的医疗智能体代表，在今年5月第79届世卫大会上向全球推广。除了面向公众端，今年上半年，安枕儿还面向社区医生推出了家庭医生应用端口，并在杭州、宁波、舟山等地进行试点试用，可实现签约居民线上签约、管理、互动沟通、预约转诊等。
10: 这个是我们省医生的跟我们的一个居民的一个。
7: 在一次安枕儿推广活动中，省卫健委副主任林杰向与会嘉宾展示了舟山一位社区医生的工作界面。
10: 这个居民出现了一个小诊室，然后通过我们的安枕跟他的家里医生联系，然后也可以上传这个小诊室的一个片子，然后给出一些精准的健康服务和治疗。最大的一个功能可以帮到我们的家庭医生，提供他签约居民的详细的健康档案，为我们的签约居民针对性精准的提供健康服务和治疗。
7: 去年6月，首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项目正式落户浙江，安枕儿医疗智能体也借力不断升级。如今，基于安枕儿在中试基地孵化的全国版健康 AI 蚂蚁阿福，其 APP 用户数已突破1亿。省卫健委主任王仁元说，浙江人工智能与医疗健康的创新发展要为全国探路。
27: 全国版的安枕儿，就蚂蚁阿福已经走出浙江，走向全国。
2: 已经在重庆、湖南等11个省市呢落地应用。面向行业端呢，我们已经联合开发了23个高价值的专病专科智能体，将全血管的数字人、眼科手术机器人都等呢都已经在上海、湖南呢等多个省份呢落地使用。
3: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今日浙江由浙江电台特别制作，欢迎收听。
1: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一周快报就是以上的这些内容。一首歌之后，将和您走入的是下一个栏目——每周关注。
11: 动感风采尽在今日浙江，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伤痕，像我这样迷茫的人，像我这样寻找的人，像我这样碌碌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1: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主持人王斌在中国杭州向您问好了。以下进入每周关注。今年上半年，义乌市跨境电子商务交易额超1000亿元，同比增长超11%，首次半年突破1000亿元大关。这座不靠海不沿边的内陆城市，正凭借产业链优势与持续创新的贸易模式，跑出了跨境出海的加速度。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2: 在浙江正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跨境运营中心，工作人员忙着通过电商平台实时处理来自墨西哥、巴西等国的订单。公司总经理吴文军介绍，企业今年重点拓展了拉美市场。
3: 我们在拉美主要是布局巴西和墨西哥两个主要的国家，因为这两个国家占整个拉丁美洲的这个市场份额就已经85%的比例了。那我们一季度的话，其实比如说每天的 GMV 是大概500到1000美金，那我们二季度的话，日均 GMV 就已经做到1000到1500美金之间了。
2: 随着平台流量增长，企业针对当地消费习惯，将热销品类从传统的小商品延伸至家居、宠物及节庆用品等领域，并借助海外仓备货大幅缩短配送时间，提升消费体验。吴文军说，
3: 本身拉丁美洲市场是仅次于北美和欧洲的消费能力比较强的第三大市场，就是巴西开始取消对50美金以下的小包裹的收税。对，综合来说，我们所以选择了去拓展新的拉丁美洲的这个市场。目前的话，拉美占我们整体的生意比例是大概1/7左右的水平。那我们目标是希望今年结束的时候，在年底我们能做到1/5的这个水平。然后同时销售额具体的目标是每个月大概能做到10万美金一个月。
2: 义乌冠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2023年才布局跨境电商业务，今年上半年跨境销售额已经突破1亿元，同比增长了2倍多。公司创始人刘锡兵说，得益于义乌完善的供应链和便捷的物流通道，企业从短、中、长三个逻辑维度稳步扩大跨境团队，做大跨境版图。
4: 我们认为像新 Timo 这种平台，它是属于短平快的，可以快速拿到结果的。中期的呢，我们认为像类似于韩国、俄罗斯啊、巴西等等这些独立国家的这种综合平台。长期的呢，我们认为像亚马逊啊等等这样的平台，是做我们长期布局的一些平台。
2: 企业的动向折射出义乌跨境电商的新趋势。义乌市跨境电子商务协会副秘书长姚超全说，随着欧美市场日趋饱和，拥有超6亿人口、互联网普及率快速提升的拉美地区正成为跨境电商的新蓝海。
5: 我们协会有370名左右的会员，其中做拉美这块的将近100名左右，相较去年翻了1倍。义乌最大的优势在于完整的小商品产业链和快速供应能力，很多产品可以实现小批量、多批次快速发货，这与拉美市场需求非常契合。
2: 市场的拓展离不开通关物流效率的支撑。在义乌快件跨境监管中心，近1万个跨境包裹每日通过空运、公路、海运等多式流运发往全球。截至今年6月，中心累计出口额已超去年全年总量。业务的爆发式增长还得益于清关加报关单先查验后装运、 TII 国际公路运输等创新模式的落地。浙江达岸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小强表示，
6: 先查验后装运模式落地之后，客户可以把跨境电商货物和一般贸易货物装进一个柜子出运，省去了很多物流成本，揽货周期缩短一半，成本也降低了很多，客户反馈非常不错。
2: 与此同时，义乌在国际邮件互换局成功开通 TII 加跨境电商邮路新通道，一辆 TII 货车12天可直达俄罗斯喀山。义乌邮政国际业务分公司经理蔡菲菲说，
7: 开通 TII 加跨境电商9610的报关模式，邮件到达俄罗斯整体的运输时间将缩短20%。在海关的支持下，我们还陆续打通了公铁联运、集运出海等特色线路，为客户提供更加丰富的物流解决方案。
2: 为保障新通道顺畅运行，义乌海关提供24小时预约通关服务，并建立口岸加属地协同机制，动态跟踪货物出境流程。 从市场开拓到模式创新，从物流升级到监管优化，义乌正以全方位的加速度稳固其作为全球跨境电商枢纽的地位。
0: 太阳每天都会升起，
8: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0: 中国浙江电台，
8: 今日浙江。

0: 春华秋实，
1: 岁月人生，
0: 倾听他们的故事。
1: 人物浙江。
2: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以下进入人物浙江。近日，台州温岭若恒镇零五后女孩陈雨欣收到了杭州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这份喜悦的背后是母亲张美文一步一步将残疾女儿背进梦想学府的八年坚守。今天的人物浙江就一起走进陈雨欣母女俩的生活，
1: 品味人生，感悟真情。这里是人物浙江。
3: 这薄薄的一封录取通知书承载了陈雨欣和母亲张美文八年求学路上所有的艰辛与汗水。
4: 开心对，孩子凭着自己的努力啊，得到了他自己喜欢的学校，也喜欢的专业，替他开心。
5: 我感觉自己高中这三年来的努力，就是真的凭借自己的成绩取得了回报。
3: 陈雨欣三岁时被查出双腿患病，一家人从此踏上求医路。2018年，医生无奈建议左腿截肢。陈雨欣说：“
5: 我那时候心里就是有种茫然无措的感觉，包括当时做完一系列的治疗之后继续上学的时候，其实我内心就是有种惧怕的那种感觉。”
3: 为了能更好地照顾女儿，张美文当起了陪读妈妈。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这位瘦小的母亲背着女儿往返于教室、食堂和卫生间之间，风雨无阻，从未缺席。
4: 有时候嘛，像学校人多嘛，有时候下课就几分钟，他自己去卫生间也不方便，有些下雨天路滑一点嘛，就是我带着他方便一点。
3: 身体的残缺反而让陈雨欣把更多精力倾注在了学习上，成绩始终名列前茅。陈雨欣高中班主任钟波说：“
6: 我觉得陈雨欣应该是一个比较文静的吧，或者说内秀的女孩吧，学习还是很努力，也是比较刻苦的，一直是有着永不言败的精神，所以他最终高考考得也不错。”
3: 钟老师说，除了在学习上刻苦努力，陈雨欣也努力像正常人一样融入集体，参与活动。
6: 只要是团体的，他基本上都参加。我觉得至少在这方面，他也没有说我这个身上有残疾就放弃了集体活动。
3: 面对即将来临的大学生活，张美文打算先去学校看看环境，如果有需要，他会继续陪女儿求学。
4: 你只管往前走，妈妈在后面，一切妈妈都在后面陪着你。
1: 太阳每天都会升起，
0: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1: 中国浙江电台，
0: 今日浙江。

0: 体验人文，
1: 坐游钱塘，带您走遍浙江。
2: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以下走进的是坐游钱塘。浙江省博物馆近日开展的再现圆明园国宝百年归藏特展人气爆棚，周末进馆观众超过了5.7万人次。圆明园牛首、虎首、猴首、猪首四尊兽首原件吸引了大流量，带动了文旅新消费。今天的坐游钱塘就一起去现场看看吧。
3: 上午10点多，记者来到省博物馆浙江馆区，虽然是工作日，但正值暑假，人流量依旧非常大。博物馆外的两个进口已经排起了长队，在一楼大厅等候进展厅的观众已经沿着引导隔离带蜿蜒排到了博物馆门口，瞬时客流量接近大厅承载上限。启幕位置张贴着酌情排队建议择日错峰前来的温馨提示，不少观众一大早赶来只为看一眼圆明园兽首原件。
4: 排队一直排到现在大概已经有2个多小时了，因为我高中就是学历史的，所以就想说来看一下这些历史文物。
5: 这个十二兽首它圆明园的嘛，比较的珍贵，非常有价值，所以就来看一下。
3: 展厅中四尊兽首原件沿墙面呈弧形排布，铜制兽首的铸造纹理清晰可见。讲解员黄杰说，牛首双脚向前弯曲，呈现西式风格，和中式牛角向上向后的造型大不相同。猪首头顶的凹坑，猴首右腮的凹坑，虎首鼻部胡须掉落的小孔洞，都是流亡岁月中留下的伤痕，跨越百年的历史厚重感扑面而来。
6: 十二兽首呢，它是一个水利中报时用的一个装置，每个时辰对应出水，它是用施蜡法来制作的，这个技艺非常的精湛，包括 CT 的扫射，我看到里面几乎是没有任何的气泡，底部的锁头的位置是可以严丝合缝的，可以体现乾隆时期最高规格的这么样一个制作的一些功能。
3: 汹涌的人潮不仅点燃了观展热情，也成为文旅消费的新引擎。在省博物馆文博商店里，和兽首相关的冰箱贴、铜制摆件等主题文创每天都要进行大量补货。商店负责人博玉新说，其他馆藏的文创销量也有明显提升。
7: 基本每一天的进店之前的客流是在2到4千，然后现在的增长的话，基本涨幅可能到5000到6000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整个营业额的话，基本提升在20%左右。就大家逛完兽首之后，会更愿意去逛一些其他的馆藏，这样子的话，客人的留存率时间更久一些。目前的话，大家还是对省博里面的十大镇馆之宝啊更感兴趣一些。
3: 还有不少外地游客专程为这次展览来到杭州。观展后又前往西湖、灵隐飞来峰等，专程为这次展览来到杭州。观展后又前往西湖、灵隐飞来峰。

0: 够辩解了。我觉得做这次的展览，就是让观众直面历史，回望沧桑，也是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的公开课。
1: 好了，朋友们，坐游钱塘之后，我们今天的今日浙江到这儿也要打住了。我是主持人王斌，感谢您的收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动感风采尽在今日浙江，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家台正评，节目主持邓华一。
2: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您收听家台正评第536集的播出。本次的主题是台湾汉光42号演习面面观。汉光演习行之有年，这是怎么来的呢？演习的英文名字是汉光 Exercise， 它是中华民国政府在台湾、澎湖、金门和马祖等地以全国性的防卫作战为主的军事演习，首次举办是在1984年，代号是汉光一号演习，由当时担任参谋总长的郝柏村一级上将亲自主持，之后连连举办，号次有所更动，所以1984年是汉光一号，那今年是2026年42号。这个演习的前身是美联举办的中美联合军事演习，因为1979年中美断交，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废止，国军的演习形态由攻击调整为防卫。为了建立全民防卫动员的体系，落实全民国防理念，实施动员准备，保障公民权益，那政府在2001年11月14日颁布了全民防卫动员准备法，作为建构全民防卫动员机制的法源依据。相对于城镇韧性演习是以平民为主体的民防及灾害防救演习，而汉光演习是以军事单位为主体的例行性军演，两者同步进行，以模拟与验证在敌军侵略时候军民联合动员的防卫能力，这个是汉光演习的由来及目的。而今年2026年的42号是从8月5号开始一直到8月14日结束，维持十天九夜的这规模，演训呢也提升了去中心化环境下同步作战的能力，所以我们节目播出的这个时候，汉光演习还在进行。每一个军事演习都有它的政治及军事的目的，或者要透露出一些讯号。那么汉光42号演习目前正在进行，有三个看点。第一是赖清德总统首次亲身参与万军操演，登上云豹甲车前进圆山指挥所。第二是俗称梅雨老师的美军人员明显增加，不论现役或者是退役。而在东部的花莲港也模拟美方援助物资进港，以因应封锁控制。第三是在北部和中部的县市进行断网演习。那么我们把这些眼花缭乱的军事动作和术语先放到一边，解读今年汉光演习的政治的意涵呢，最重要的线索就在国防部部长顾立雄在演习前夕还有演习期间接受外国媒体的采访内容之中。有哪些内容？7月31号接受华尔街日报、路透社等等媒体专访，相关的报道在8月4号刊出。8月7号顾立雄接受日本军事专家丰村健司的专访，这也是他首次接受日本媒体的访问。顾立雄向外媒放出了三个重要的讯息。第一，台湾美国军事合作比想象中的更多，包括与印太司令部的交流。第二，台湾的备战 不以美国介入为必然的前提，靠自身力量抵抗封锁与登陆。第三，中国大陆在台海的执法行动如果发展为实质的临检或者封锁，国军将出面应对。所以以上所说这三点替今年的汉光42号演习定了调。让人寻味的是，华尔街日报采访顾立雄的新闻标题是台美关系更趋紧密，顶住中国与川普压力。文章表示，台湾正公开提及长期以来秘而不宣的美军训练活动，同时美方也在强调与台湾的合作。此举传递出讯号，尽管美国总统川普先前的言论似乎让双方的关系岌岌可危，但双方的纽带依旧牢固。换句话说，美国媒体非常直白地承认，身为美国总统的川普居然是美台关系的压力，并且令双方的关系岌岌可危。而顾立雄在这篇文章中公开证实美国台湾军事合作，那么就很容易被解释成为顶住川普的压力。这个不禁让人想问，幕后是谁在操刀？谁给了顾立雄那么大的勇气去叫板川普总统？因此在这个脉络之下，解读今年的汉光演习便释出了政治的讯号。这也是这次军演的重点，川普可能弃台，但美国不会弃台。怎么解释？众所皆知，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预计下个月访问美国，大概5周以后，照原定的计划，尽管双方有不少摩擦和纷争，但都有意控制彼此之间攻守的力道，避免冲突波及今年内即将举行多场的川习会。在这个背景之下，北京先是重话批评在台协会 AIT 的处长古立言是太上皇，很快的 AIT 率先披露了美国台湾海巡舰肩并肩的照片，又配合赖政府展开了任性台湾的宣传文宣。由此可知，民进党政府至少与美国外交军事体系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共识。什么共识？即便川普会在接下来的川习会中抛出对台湾不利的言行，但美国跟台湾正加紧编织一张连川普都剪不断的政治军事的大网，使得白宫自上而下推动的涉台政策或决定在中层基层踢到铁板，即使川普试图纠正也要付出时间的成本，也很容易拖过川普的这个任期。所以这就是对内释放出来的政治的讯号，美国不会弃台，但是川普呢就不一定了。因此从不久前美国力挺台湾的海巡，到今年42号的汉光演习，美国的浓度、参与的成分、人员升高，都应该是赖政府和美方涉台军政执行团队因应川习会的预备式的动作，担心川习会带来很强烈的冲击。这对于民进党赖政府当然是好事，但是美国台湾秘密军事合作慢慢公开，对川普而言他要做什么事？他就是要拿出计算机。什么意思？因为顾立雄国防部长向媒体坦言，双方军事合作比任何人想象来得多，所以多面向涵盖内容超过外界关注的军售。而美国的《华尔街日报》8月3号的评论 说了，台湾逐步公开长久以来秘而不宣美军在台训练的活动，这些解读向大陆传递信息以及在台湾传递讯息。尽管美国总统川普部分言论不利台湾美国的关系，但双方关系稳固，美国支持台湾不会因为民主的价值，而是因为台湾在晶片供应链印太战略上的重要性。但是川普时代台湾必须诚实面对另一件事，安全的代价会变贵，这就是川普要拿出计算机了。好的，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
3: 今日华埠与时俱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4: 传统节日来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3: 来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溶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4: 现在还有新派使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3: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还有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即两个天车站，欢迎你来华埠，非常方便。
4: 来华埠四处走走，买东西，吃美食。一家老小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5: 家台正品，
1: 节目主持邓华一。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台湾汉光四十二号演习面面观。我们前面讲了汉光演习的由来，这一次四十二号演习的政治讯号是美不弃台，同时双方秘密合作、军事合作公开有没有代价。如果您对这个题目感兴趣，或者您有宝贵意见要发表，我们的 call in 电话是604-267-1320 267-1320。川普时代的台湾美国双方的关系越紧密，台湾越要算清楚可能要付出代价。因为川普总统看盟友关系很直接，美国提供市场、安全、技术、国际支持，那么盟友们就要付出相对代价。这笔账可能是军购，可能是国防预算、人员采购、对美投资、关税让步，也可能是半导体产能与人才的外移。所以台湾高调展示与美国海岸防卫队合作，并暗示美方的军事人员在台湾协训，可以向北京以及自己的老百姓传达台美关系没有松动，也能提升部分民众对美国支持的信心，而减低了以美论。但是也要看懂另一方面，台美安全合作越公开，华府也越容易要求台湾付的更多。很多双方的安全合作并不是今天才开始的，即使不公开、不拍照、不谈英语老师，该做的合作一样会继续。真正要问的是，提高曝光度之后，贺主增加了吗？成本增加了吗？在川普眼中，这不一定只是美国挺台湾，也可能是美国提供了这么多安全服务。那么下一句是什么呢？那么台湾你准备付多少呢？是不是川普同时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也是手上握着计算机？所以我们讲这些并不是反对美国台湾的合作，更不是唱衰台湾。双方合作当然要做，而且要做得深、扎实、有效，但越重要的合作越不一定要高调，因为高调之后不止北京反应，华府也会看见，川普更会拿出计算机。那么唯一高调的理由就是什么？要做大内宣。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台湾不是没有筹码，美国需要台湾的晶片供应链，还有地缘的位置，台湾也需要美国市场、安全合作、国际影响力等等。既然彼此都需要对方，就不该把美国协助当成单方面的恩惠，也不能把美国挺台当成免费的保证。所以双方 关系不是不能高调，而是每一次高调都会有代价。成熟的美台的关系不是把美国的支持当作政治的烟火，而是知道什么该说，什么该做，什么该低调，还要问清楚付出的代价到底换回了什么。这个是从汉光42号演习所透露出来的政治的讯号以及军事的讯号。那这个时代汉光演习在台湾，那么我们把放大到了亚太跟印太地区呢，美国的战略现在呈现的是收缩的状态。5月份的川习会之后，北京动作不断，在台湾东部海域进行巡查执访，英国皇家国防研究院称之为隔离台湾与周边水域，重新塑造海事规范的分水岭。接着共军在太平洋试射弹道飞弹引发抗议。上个月7月中，解放军军舰在日本冲之岛礁经济海域进行实弹射击，而跟菲律宾在仁爱、暗沙还有黄岩岛南海地区爆发了冲突。解放军的直升机越过台海中线，并在限航区内与无人机执行协同作战的操练，三海联动指的是台湾海峡、南海还有台湾东部的海域。这个联动之下的印太攻势战略呢显现了，国际媒体将之称之为对美国及其盟国的试探。另一方面，日本和印度等国家积极回应。7月初，高市早苗访问印度的时候，希望唤起安倍首相在2007年印度有关东海及南海两海会合的战略叙事，呼应莫迪的东进政策与印太的倡议。高市访问澳洲的时候，双方决定共同开发巡防舰，签署了新版的安保宣言，首次纳入若发生影响主权与区域安全的突发事件，将互相协商讨论因应。高市早苗也访问越南，宣布新版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这个新的局面对民进党而言大改振奋，智库学者将之称之为美国整合第一岛链，自朝鲜半岛至山海连成急沙网。所以从前述的发展可以知道，印太国家动作频繁不是测试美国的底线，而是填补美国的战略空间，因为美国在印太亚太地区已经战略退缩了，甚至在全球都是战略收缩的状态之下。再看看欧洲，7月7号北约峰会正式启动3.0的转型，确立由欧洲盟国承担常规防务主导权的重新分工，美国的角色定义为防范核武和应对重大危机的后盾。美国从全球最重要的民主防线退居幕后，这个划时代的变革，美国的国家安全报告主笔政策次长科伯吉说的相当明白，美国的国家安全必须体现美国优先，以实力实现和平，摒弃追求注定失败的全球支配的概念，防止他国称霸。至于如何防止他人称霸，国防部的副驻卿史密斯最近表述，美国的太平洋战略目标在实现持久而有利的力量平衡，不寻求与中国对抗。原来日本、澳洲、印度等国的作为都是为了铺垫印太地区中国力量的力量平衡，所以美国的战略收缩在亚洲也不例外。所以民进党的智库政策报告让人想起中国大陆在大跃进时期所讲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狂想，并可据以解释为何勇于挑战中方的底线。 切断两方和平、两岸和平期待的底气呢？假如美国构建中对中国的击杀网，那还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呢？所以这是民进党智库在美国战略退缩之下所显现出来的这一套做法。而这个思路不仅没有看到北约 3.0 所显示的美国在欧洲的战略退却，也可以忽视了日本、菲律宾和中国局部矛盾而非全面对抗的本质。这个是在亚太地区也战略收缩，美国偶尔做事在台海晒一晒台美海巡舰并行，或者发布南海军演的照片，都是姿态而不是实力抗衡。川普甚至表示，作为三军统帅，他不需要有国际法。菲律宾小马可斯总统说得更明白，台湾有20万名菲律宾的移工，因此台湾有事必受牵连，但菲律宾不会卷入台海的冲突。这个解释也适用于日本对台湾有事的想定。菲律宾75%的化肥从中国大陆进口，伊朗封锁霍姆兹海峡造成粮食的安全危机，所以中国跟菲律宾紧急会谈，中方承诺不限制化肥的出口。目前高市早苗表示，中国是重要的邻国，期待年底 APEC 展现对话。日本、印度、越南都打造全面战略伙伴的关系，与澳洲签订升级版的自由开放印太的战略，内容都集中在供应链、稀土矿产、 AI 的领域，以及联合国海洋法对海洋自由航行的宣示，日本无意也无力。接着美国所留下来的区域安全的责任，所以对于美国的战略退缩，台湾的国家安全必须要务实谋划，而不是见猎欣喜，觉得好处或者是能够占便宜都站在我这一边。这是从两岸之间看到了美国的战略退缩，也在亚太跟印太之间看到了美国的战略的退缩。同样的，看看俄乌还有美伊的战争，这个也显示出来了美国的战略退缩。有什么样例子可以说呢？就是乌克兰攻打伊朗的商船，我们在这里读到了什么呢？俄乌战争和美伊的冲突节外生枝，乌克兰袭击伊朗的商船，乌伊另类境外的交战于是产生。这个凸显了俄罗斯与伊朗战略合作下衍生出来的威慑的效应，以及战争外溢风险可能扩大。这不仅反映区域冲突的复杂性，也再次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国际法、航运安全、国际正义还有世界和平的高度的关注。因为俄罗斯和伊朗是战略合作，而乌克兰跟俄罗斯的俄乌战争打了4年多了，所以乌克兰对于战略合作俄罗斯的伙伴伊朗攻击他的商船，所以变成敌人的朋友也是我的敌人，所以这是战争的外溢风险扩大了。这个就符合了克劳塞维兹战争论的核心观点，战争是政治透过另一种手段的延续，而战争一旦开打，往往走向脱离政治家最初的控制，走向绝对战争的暴力极限。所以从基辅到霍姆兹海峡，从德黑兰到奥德萨，一条在传统地缘政治地图上看起来遥远的战略连线，沿着武器、意识形态、资金、 战略利益等等的网络，以没有人完全计划过的方式，越来越清晰的轮廓呈现。所以从这样的情形来看，乌克兰攻打伊朗的商船，我们台湾你又有什么样的体会呢？在汉光42号演习你又读到了什么呢？我们在这里再进一段广告。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节目主持邓华一。
2: 好，各位听众朋友，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台湾汉光42号演习面面观。那么战争往往开打之后，它的走向脱离了最初政治家的理性的控制，因为战争是正是透过另一种手段的延续，因而走向了暴力的极限。最新的例子就是乌克兰攻打伊朗的商船，因为伊朗和俄罗斯是战略合作，而俄罗斯正在攻打乌克兰，双方是敌对关系，所以敌人的朋友也是我的敌人。这个对台湾而言不是遥远的外交的观察，而是需要以严肃的国安战略眼光加以解读的现实的警告。因为在那条连线的逻辑延伸之下，台湾海峡不是一个被地理距离所保护的安全彼岸，而是在同样的冲突外溢、战略联动、绝对战争趋势结构性之下，被越来越紧密地纳入到全球冲突地图中间的战略的要点。这也就是这些年来始终有外国的媒体将台湾台海视为高风险发生战争几率的地方之一。美军在俄乌战争还有美伊战争双轨消耗之下，它的印太精密弹药库的库存处于低点，这个直接影响了台海冲突。这个情境之下，美军及时支援的能力，伊朗对俄罗斯的无人机的军援，使解放军的廉价武器作战的概念获得更丰富的实战的数据还有技术的细节，加速了中共解放军的对台作战能力的更新。而中国、俄罗斯、伊朗的战略合作的深化，使任何台海冲突都面临了多方面同时施压美国和盟友的战略的环境，而且这个战略的环境是复合性的。所以在台海冲突的同时，其他方向的冲突的压力都可能以分散美国战略注意力和资源的方式削弱美国对台有效的资源。对台湾而言，直接的启示就是，如果解放军的战略资源来自特定的第三方，可能是武器的供应、外交的支持或者技术的资源，那么台湾能不能以非对称的兵力方式对那个第三方的利益施加某种程度的回击，或者让他付代价了？汉光演习已经42号了，在历次的兵推响定里面，这是一个几乎没有被评估过的领域。然而从乌克兰的行动以最直接的方式攻打了伊朗的商船，提示了这个评估的必要性，因为就活生生的发生在地球的那一端。在历史上来看，1592年丰臣秀吉发动了文禄之役入侵朝鲜， 朝鲜向明朝求救，因为它是明朝的藩属国。明朝以唇亡齿寒的战略逻辑决定出兵援助朝鲜，保护藩属，阻止日本在朝鲜建立势力，确保明朝东北边疆的安全。那这个战略成不成功？成功，可是却产生出来一个从来没有被评估过的万亿的后果。什么样的后果？明朝派了精锐的兵力援助朝鲜的战争，7年的时间消耗了很多，而女真人，关外的女真人在努尔哈赤领导之下完成了政治和军事整合，建立了后金，而后入主中原，明朝灭亡。所以这一场援助朝鲜的战争制造了比日本控制朝鲜更根本的威胁。女真人对整个中原的征服完成了，所以这个外溢的情况是在正确的方向上打赢了有限的战争，却在意想不到的方向上输掉了根本的战略竞争。这是最为清晰的历史的案例。回到俄乌战争，美国对乌克兰的武器支援，它的设计目标上是防止俄罗斯并吞乌克兰，然而这个支援在消耗美军的精密弹药库存的同时，制造了一个美军印太防御能力的近期的一个缺口，一个在台海方面上的战略的外溢，影响可能超过美国任何决策者在决定支援乌克兰时候所评估的范围。明朝在援助朝鲜的时候无法充分评估女真人在东北的崛起，同样的，美国在支援乌克兰的时候是否充分评估了解放军在台海的窗口或者是台海的机会呢？答案可能在未来的历史中以一个现在没有人可以完全预见的方式而呈现出来。而台湾的汉光42号演习有没有做这样的想定跟推论呢？恐怕是没有。很多人对于中共的军事演习都认为是虚晃一招，这仿佛是一个故事。有个人在路上看到了一张100块的招牌在地下，停下来左看右看，摇摇头走了。他旁边的朋友问他说：“你怎么不捡？”这个人回答是：“太明显了，一定是陷阱，有诈。”结果那张100块钱呢，被后面一个什么都没想的人弯腰就捡走，放到口袋里了。所以这是说一种思维习惯，聪明的人很容易被自己的聪明所绊倒。如果说汉光演习的想定是中共封锁台湾，或者中共所推出来的联合利剑的演习是一场精心设计声东击西的认知战，目的是让台湾和西方的国家备战准备错了方向，也就是他借着演习而把我们带往另外一个错的方向。这个分析有没有道理？有。北京的确擅长认知操弄，灰色地带的战略是其核心工具之一。演习的确有政治施压，还有军事震慑的功能。但是，这样的分析，我们可以说分析的不错，有80分。但是，那剩下的20分呢？ 认知作战最高段的玩法是让一批人帮你说服另一批人，或者是说让聪明的人帮你说服笨的人。北京的演习不需要发一篇声明说你们不用紧张，这只是演习，他只需要让足够的评论员、名嘴、意见领袖用头头是道的逻辑论证出这不过是声东击西的结论，然后让这个结论在各式各样的媒体之上流传，进入了讨论，影响了敌人的备战决策，或者影响台湾或者西方国家的备战决策。效果怎么样？一样，但是呢，成本更低，而且那些评论员、分析家、名嘴还自我感觉良好，认为自己看穿了局。并不是说这些评论是替北京服务，而是说我看穿了这是认知战，这个念头很可能就是北京认知战最希望我们产生的念头。所以俗话说，最难解的魔术不是你看不透，而是你以为自己看透了，其实还差一层的那一种。为什么在汉光演习的时候这样子说呢？因为解放军每一次的封锁台海的演习动员的是实体的舰艇，我们都看到了嘛，实体的飞机，还有飞弹系统，跨军种的协同指挥，不论他政治目的是为何，这些演习客观上都完成了三件事：第一，累积实战的数据或者经验，测试对手的反应，这个对手就台湾，就是看中华民国国军的反应是什么，同时磨合解放军自己的协同作战。换句话说，就算演习的表演成分占了九成，那剩下的一成实质想定验证的累积，在几十年后、几十次的演习之后，或者多年的演习之后，就累积出相当相当可观的战力的提升。北京不会浪费一场演习，它比我们更值得学习的地方就在这里。说它声东击西没有错，但声东击西的前提是西边真的有东西，而那个西可能不是那些名嘴或者评论员或者那些文章想的那个方向，而是台湾社会整军备战的意志。为什么是这样子呢？怎么再来解释这句话是台湾社会的备战意志的本身呢？我们先进到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分析。
6: 列治文观音寺从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七天举行盂兰超荐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放荡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生功德，回向现世的父母健康福乐，阖家平安，并超度先祖，复荐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复荐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5: 家台正评，
1: 节目主持邓华一。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我们前面讲到了很多人，评论员、分析家、名嘴、意见领袖都认为自己看穿了北京的演习，而这个是不是就是北京希望我们认为看穿呢？实际上并没有呢。那么他声东击西的前提是西边真有的东西，而这个东西什么？就台湾社会的备战意志的本身，让台湾的舆论充满了不必当真的声音，让政策讨论呢朝着老套又来了只是演戏的这个方向，让年轻世代在滑手机的过程中隐隐觉得反正又是老套，这对北京而言才是最划算的东西。 我们再回顾一段历史。1941年，美国珍珠港被日本偷袭之前，美国情报界里有同样的声音，日本不敢真的动手，这虚张声势。说这句话的人是当时最聪明的分析家。后来的事你我都知道了，不是说中共一定会打，也不是说封锁演习一定是开战的前奏，但你认为对方只是演戏，我们不必当真的这种言论，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带来好的结局。即使有时候对方真的只是演戏，你的认真备战也不会有任何损失。反过来说，如果对方不是在演戏呢，那你的不当真就是灾难了嘛。备战的成本永远低于轻敌的代价，这是基本的风险管理，不是什么军事逻辑，没什么深奥的道理。同样的，有人喊口号喊得很大声，热爱台湾这块土地，但是呢，这是应该是一种现实的诚实态度，清醒的看到威胁，清醒的评估能力，清醒的准备应对，这是台湾生存的姿态，这才是你汉光演习存在的价值。所以很多文章提醒我们思考认知战的多层次，这是有价值的贡献。但如果这个提醒的最终效果只是让更多人觉得，哎呀，不过如此吧，就是个演习，不必紧张，那么这一类的分析不论有多精彩，客观上都走向了最不乐意见的那个结果。看穿认知战只是起点，不是终点。真正的清醒是看穿了认知战之后，仍然依旧选择认真对待。前面我们说了一个捡钱的事，那个没捡钱的聪明人呢，后来越觉得自己英明神武，因为看穿了陷阱。可是地上的那一张100块钱确确实实的在后面那个人的口袋里。所以在汉光演习42号的今天，台湾安全不能靠觉得自己看穿了来守护，需要的是每一个都有可能是在演戏的声音旁边有另外一个声音说，万一不是呢，准备了吗？所以这个才是台湾不能失去的战略的习惯，这才是真正准备汉光演习所该有的核心的理念。那对于政治的讯号，美国不放弃台湾，美台秘密合作，很多美语老师来帮我们了，那都是枝节末叶的事。你用什么样的态度来看这场演习呢？甚至你用什么样的态度来看对方的围台军演呢？这都值得我们再重新的思考。汉光42号演习接近到尾声了，在台湾这个时候应该最后一天了。那么外国的媒体很惊讶，惊讶什么？台湾民众对演习的冷感。所以这也就是我前面为什么说，你真的看穿了北京的演习吗？还是认为都在演戏呢？台湾民众对演习的冷感，除了连日以来的乌龙的状态招致民怨的断网演练，还有不该公然出现在演习科目中的逃亡的演练，甚至相关官员的表现随心所欲随便你的这种任性啊，多过了演习明目的坚韧的任性表现，所以让民众从冷感变成反感。演习就是军队本职的常态嘛，但是汉光演习被赖政府高度的扭曲，虽然冠冕堂皇的用坚韧的任性为名，但是看到的却是什么？你随心所欲的任性。因为外媒访问了很多民众，很高的民意期待的是和平稳定啊，那你持续高调的操作抗中， 对内想方设法的阻挠恐吓。致死人说，这些变相变质的演习呢，会不会是徒劳无功呢？今年汉光演习缺点的部分，甚至特别荒诞的是，不只是掉落马路上的战车的顶盖，洒落在水沟的炮弹冲出跑道的 F-16， 或者是尾翼脱落的自杀无人机，只有在北部中部的断网的演练，甚至外界观感更差的逃亡的路线，尤其手机预告警报的深深的铃声，但这些都激不起民众的韧性。所以外媒街访年轻族群的这些真实的声音，更将台湾的脆弱真实性暴露出来。看看打了四年半的俄乌战争，再看看半年的美伊战争，如果说同样的景象在台北，甚至原本不该发生的中东战争，更应该珍惜和平的可贵。如果说演习有政治讯号，有军事的讯号，但是如果秀过头了呢，那你不能呈现台湾的防御坚韧的一面，你反而无法激起民众的认同，还让民众反感，白忙一场，还自曝其短，这个不能凝聚共识，凝聚民心。这个就像双十国庆参会一样，当然是凝聚侨界吧，桌数越多越好嘛，哪能一年不如一年呢？所以无法激起民众的认同，这犯了军事大忌。如果民进党图谋的是为了年底选战铺陈呢，恐怕更是反效果，街头战车奔驰，海岸炮声隆隆，手机讯号呢绕圈圈，30分钟或许不是民怨的红线，但是挑起真正的战争，让台北成为另外一个乌克兰的基辅，这是台湾人民的极限。所以外媒揭露的真实人民的心声呢，赖政府不要说听不见了。所以美国智库形容的地狱的景象真实呈现在中东以及乌克兰，台湾人民不能再淡定的过日子，必须给政府一个红线，不准滥用坚韧的韧性，任意挑起台海的安全，因为台湾不是乌克兰，而台北更不应该成为第二个基辅。这个是在台湾汉光42号演习我们应该有的一个内心的了解跟体会。所以我们今天对于汉光42号演习的面面观，对于汉光演习的由来，政治的讯号是美不弃台，同样的把美国跟台湾秘密军事合作公开了，那么公开代价是什么，我们都做了分析。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晚安。
4: 以上主持人及嘉宾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型激光号启航了。缤纷游轮月余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和现代西安的时空交错。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现在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可拨打6043598228预订了。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今天的都市夜话说说在加拿大交罚款的经历。来到了加拿大之后，感觉呢，加拿大的本地人办事比较一根筋，说好的条件呢不会通融一丝不苟，但是有些时候被处罚时却又可以讨价还价。而我个人最早的体会就是缴纳停车罚款。本地停车大多数是免费，绝大多数是免费吧，所以我们刚来的时候只记住不要占轮椅车位，看好停车时间限制就好。来了没几天就去了隔壁城市考 ELSA 的英文测试，进门之前看到楼旁是收费的米表车位，费用倒是不贵，不过仅靠马路，而楼后的停车场宽广，写了大字限制停车3个小时。我和先生一算，怎么也能在3个小时之内出来吧，停好车放心走去。考完了之后轻轻松松地出来，经见雨刷下压着一张单子罚单，赶紧研究原因，发现啊，电线杆子上挂着一块牌子，密密麻麻地印了很多字，仔细看去第一句就是这里是属于私人物业。哎呀，刚才怎么没有注意呢？再看罚款金额还真不少，居然要61.59刀，不知道这个零头又是怎么算出来的。回家之后给老移民同学打电话请教他该怎么办，他说一般这样的情况或者交钱或者拒付等法院仲裁。他自己呢，因为刚来的时候使用天车票不当，被查票的警察罚了150刀，他不服，认为罚款太多，拒绝缴纳，上了法庭之后法官判了30刀。等法庭裁判也是结果未卜，毕竟我们这笔只有60多刀，但是全额缴纳实在不甘心，想了想还是折中一下，和这个钻石停车场讨价还价试试。打了客服电话和他讲了情况，解释说是新移民第一次去那个地方，确实不知道有这种停车场。他说他们的停车场是给旁边的商业中心用的，不是给移民局的，他不能撤销对我的罚款，但是可以减免35刀，现在能付吗？当然成交了，我和先生喜出望外，立即交钱。又过了2个月去参加一堂法律知识普及课程，讲课的律师谈到这个问题时竟然说这个罚款可以不交，但是要注意以后不要停在这家停车场管理公司的任何车场，否则容易被拖车。当然律师也说可以打官司要求法院裁定是否需要缴纳以及缴纳的金额。再后来我还遇到过经过解释免单的停车罚款，不过毕竟停车费是小 case， 交就交了，多交也多不了多少，打不打官司也不吃紧。可是我听说过一笔10万刀的医疗费竟然讨价还价也被免单了，这可是大数字了。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继续和您说说在加拿大交罚款。刚刚说到医疗费竟然也可以免交，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一个移民的父母来加拿大探亲，突发疾病住院，本地医院是治病第一，事后才收费，并不会因为不交押金而拒收病人。事后一算，保险公司赔付有限，剩下的十几万加币要这个移民缴纳。移民是一般的工薪阶层，没有多少存款，交了两年之后勉强还完了零头，还剩下12万加币，实在无奈去找医院谈判，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谈成了，又交了2万之后10万余款被免除了。当然这也只是听说而已，尽管讲给我这件事的人是个诚实人，可是毕竟不是亲身经历，而我个人还经历过多次银行信用卡罚款经过讨价还价之后免单。我比较粗心，开空头支票，忘记把存款账户的钱转到支票账户，直接开了支票出去，信用卡使用超过额度等没少发生。每次收到罚单或者看到罚款时，都会致电对方讲明理由，说真的不是故意的，申请免除罚款，十之八九都会被批准。当然随着移民时间增长，经验也丰富了，这类的失误也越来越少了。像我这么糊涂的人毕竟是少数吧，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最常见的是交警开的罚单。需要注意的是，坚决不要和开单的警察讨价还价呀，那样还会被误认为妨碍公务呢。正确的姿态是接单子时态度良好，不要抱怨，和警察好合好散，警察不会当场收钱，拿着警察的罚单不要去支付，等法庭见即可。如果开庭当天警察缺席，司机自动申诉，但如果警察出席也最多是维持原来的裁定，也不会加重判罚。我们有个朋友就在隔壁省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当时一串车超速，他只是其中一辆，但是被隐蔽的警察截留下来开了罚单。他对于判罚不服，等待出庭。出庭日警察不仅来了，还有备而来，把判罚时的设备证据都带来了。法官维持了警察的判罚，可也多给了一个选项，交罚款或者去社区做义工若干小时。朋友选了做义工，一方面省钱，另外也想熟悉环境。这位朋友还有一次更传奇的所谓讨价还价。他们第一次换枫叶卡时有他们的原因，也有移民局手续的问题，综合在一起，先生的枫叶卡被拒换了，他们提出上诉。出庭时移民局官员态度傲慢，可能认为结果是板上钉钉，出庭多余。法官却不官官相护，一眼就找出来移民局手续漏洞，把文件扔回给移民局官员，结论就是一句话，你们的文件本身就有问题，根本没有追究私人这边的原因。由此啊，这位朋友真的是特别爱加拿大，也是遇到不利情形时还能够讨价还价，连移民局也都能够抗衡一下，法官还站在老百姓这边，这个国家能不爱吗？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过去的时候，有一个人家已经有了三头驴，这三头驴一头勤快，一头懒惰，一头脾气好，主人对此了解得一清二楚。后来他打算再买一头驴，在市场上相中了一头，但是不知这驴的品性，就先牵来家试用两天。他把驴牵到自家牲口棚，和早先的三头驴拴在一起。新买的驴子进了牲口棚，不和别的驴子站在一起，走到那头好吃懒做的驴子旁边不动了。买驴的人见状，二话没说，马上又牵着这头驴回到市场上去。卖驴的人说，你还没有好好试试呢。卖驴的人回答道，不用再试了，我已经知道它是什么样的驴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身边人的秉性和行为或多或少的会对我们造成一定影响。我们在一生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有些人可以默念于心，有些人只能是泛泛之交，还有些人与其产生交集，不如及早远离。接近什么样的人，就会走什么样的路。穷人只会教你如何节衣缩食，牌友只会催你打牌，酒友只会催你干杯，而靠谱的人却会感染你如何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温哥华港务局将于8月29日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同参与，认识海事行业，并了解港口如何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活动时间从上午11点至下午4点，欢迎全家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展示，并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各年龄层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day。
0: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接下来和您说说哲理故事，无见之庸人。俗话说，心眼小的人天地大不了，格局狭小的人庸俗而无见识，总是专注眼前的利益，凡事从自己出发，办事没有原则，以为处处占尽便宜，而其实因小失大，限制了自身的发展格局。战国时期，秦惠文王想吞并物产丰富的蜀国，但是道路艰难，不利于出兵，于是就有人献计，造了石牛放在高山上，并在石牛的屁股后面放了金子。蜀国人发现之后报告蜀侯，蜀侯中计，以为那是能拉出金子的石牛，下令民工开山填谷，铺筑道路迎接石牛。结果秦惠文王让大军跟在运送石牛的队伍后面，灭了蜀国。格局狭小的人就像蜀侯一样，看到的只是自己的能力和欲望，不知道自己在别人的眼里已经是透明的了。所以说，一个人不仅要活在自我之中，更要活在自我之上，这才有格局。然而与格局狭小的人交往，会慢慢迷失自我，变得平庸。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理性缺乏偏见之君子。虔诚如果缺失知识，就是愚昧；虔诚如果缺失理智，就是迷信。当一个人内心充满某种情绪的时候，心里就会带上强烈的个人偏好和心理暗示，从而变得非常固执。人有死不认账的根性，必定会去找出各种理论、证据来佐证自己的观点，其实这些只是强化他的情绪罢了。而人又很容易被情绪和偏见绑架。善良如果缺少智慧，就会助纣为虐。一个人就算是心地善良，如果理性缺乏，也会充满偏见而不知道反省，因而不足取。人是活在七情六欲之中的，每天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情绪反应，而理性恰好是情绪的平衡棒。但是情绪的力量远远大于理性的力量，如果理性不能去掌控情绪，那么情绪就会来掌控你了。理性缺乏的人，不但自己被泛滥的情绪主宰，分不清对错的念头，一事难成，而且也会把不良的情绪传给身边的人。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再接下来和您说说人格缺陷。这个世界上总有一种人，看见别人好了就愤愤不平，一心琢磨着怎么给对方使点坏，怎么把人家从高处拽下来，让他跌落尘埃，看他落魄潦倒就觉得心情舒畅。其实把别人踩下去了，不代表你就上去了。生活中身边不乏有这样的一种人存在，与别人说话时似乎完全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沟通姿态和礼貌的说话方式，并不以把话说明白为目的，而是以让自己出气使别人不爽为终极目标和极大享受。这些人古人喜欢称之为小人，今天看来，其实这些人就是有人格缺陷。人格缺陷中最常见、最普遍、对人影响最大的就是自以为是。他们唯我独尊，一旦遇到不顺，往往迁怒于他人和外界，而不会从自身找原因。在他们眼里，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那么自然将报复和发泄的目标转向别人。他们做事不考虑后果，先遮盖住眼前的麻烦再说，一旦事情搞砸了，他们推卸责任，想办法转嫁给别人。朋友们，在生活中我们自己千万不要做这种人，而遇到这种人一定要敬而远之，不要亲近，也别招惹，对他们再好也没用，因为在利益面前，他们根本不管别人的死活。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好朋友们，这里陪伴您的是我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分享人生定律。人生啊，常有不如意的事儿，总是需要我们去勇敢面对。和大家一起分享一组有趣的人生定律吧，也希望各位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都能笑对人生。首先是苹果定律，如果一堆苹果有好有坏，你就应该先吃好的，把坏的扔掉。如果你先吃坏的，好的也会变坏，你将永远吃不到好的。人生也是如此。第二个是快乐定律，遇事儿啊，只要你往好处想，你就会快乐。就像你如果掉进沟里，你都可以设想说不定刚好有一条鱼钻进你的口袋。第三条定律就是幸福定律，如果你不是总是在想自己是否是幸福的时候，你就幸福了。第四个是地位定律，有人站在山脚下，而有人站在山顶上，虽然所处的位置不一样，在两个人的眼里，对方却是同样大小。还有就是沉默定律，在争辩的时候，最难辩倒的观点就是沉默。第六条定律是动力定律，动力往往来源于两种原因，希望或者绝望。还有一条跟您分享的就是受辱定律，受辱的时候唯一办法就是忽视它，不能忽视它就藐视它，如果能藐视它也做不到，嗨，那你就只能受侮辱了。第八条定律是愚蠢定律，愚蠢大多数是在手脚或嘴比大脑行动还快的时候产生的。第九条定律是价值定律，当你拥有某一项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种东西并不像你原来所想的那样有价值。还有就是人生定律，一辈子啊，一盘棋，每一步都是自己走出来的。谈话定律是最使人厌烦的谈话有两种，一是从来不停下来想想，另一种是从来不想停下来。第十二条就是结局定律，有一个可怕的结局，也比没有任何结局要好。第十三条是惯性定律，任何事情只要你能够坚持不断地去加强它，它终究可以变成一种习惯。游戏定律，无论你打保龄球打得多菜，每次可能都有一两次全中，令你满意，高兴地下次再来。指责定律，当用一个人手指指责别人的时候，别忘了总有三个手指指向自己。接下来分享的是旅游定律，没有比记忆中更好的风景，所以最好不要故地重游。危难定律，总是问题越来越复杂，期限就越来越短。备份定律，学会用左手做一些事情，因为右手不是永远都管用的。时间定律，一分钟有多长，这要看你是蹲在厕所里面，还是等在厕所外面。混乱定律，如果你在遇上麻烦时，还是那样谨小慎微，那麻烦就会变成混乱。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和您分享完定律之后，看看时间，主持人陈曦也要和您说声再会了。在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也祝愿您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啦。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家台正评》节目主持邓华一。
2: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您收听家台正评第536集的播出。本次的主题是台湾汉光42号演习面面观。汉光演习行之有年，这是怎么来的呢？演习的英文名字是汉光 Exercise， 它是中华民国政府在台湾、澎湖、金门和马祖等地以全国性的防卫作战为主的军事演习，首次举办是在1984年，代号是汉光一号演习，由当时担任参谋总长的郝柏村一级上将亲自主持，之后连连举办，号次有所更动，所以1984年是汉光。

0: 这个演习的前身是美联举办的中美联合军事演习，因为1979年中美断交，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废止，国军的演习形态由攻击调整为防卫。为了建立全民防卫动员的体系，落实全民国防理念，实施动员准备，保障公民权益，那政府在2001年11月14日颁布了全民防卫动员准备法，作为建构全民防卫动员机制的法源依据。相对于城镇韧性演习是以平民为主体的民防及灾害防救演习，而汉光演习是以军事单位为主体的例行性军演，两者同步进行，以模拟与验证在敌军侵略时候军民联合动员的防卫能力。这个是汉光演习的由来及目的。而今年2026年的42号是从8月5号开始，一直到8月14日结束，维持10天9夜的这规模演训呢，也提升了去中心化环境下同步作战的能力。所以我们节目播出的这个时候，汉光演习还在进行。每一个军事演习都有它的政治及军事的目的，或者要透露出一些讯号。那么汉光42号演习目前正在进行，有3个看点。第一是赖清德总统首次亲身参与万军操演，登上云豹甲车前进圆山指挥所。第二是俗称梅雨老师的美军人员明显增加，不论现役或者是退役。而在东部的花莲港也模拟美方援助物资进港，以因应封锁控制。第三是在北部和中部的县市进行断网演习。那么我们把这些眼花缭乱的军事动作和术语先放到一边，解读今年汉光演习的政治的意涵呢，最重要的线索就在国防部部长顾立雄在演习前夕还有演习期间接受外国媒体的采访内容之中。有哪些内容？7月31号接受华尔街日报、路透社等等媒体专访，相关的报道在8月4号刊出。8月7号，顾立雄接受日本军事专家丰村健司的专访，这也是他首次接受日本媒体的访问。顾立雄向外媒放出了3个重要的讯息：第一，台湾美国军事合作比想象中的更多，包括与印太司令部的交流；第二，台湾的备战不以美国介入为必然的前提，靠自身力量抵抗封锁与登陆；第三，中国大陆在台海的执法行动如果发展为实质的临检或者封锁，国军将出面应对。所以以上所说这3点替今年的汉光42号演习定了调。让人寻味的是，华尔街日报采访顾立雄的新闻标题是台美关系更趋紧密，顶住中国与川普压力。文章表示台湾正公开提及长期以来秘而不宣的美军训练活动，同时美方也在强调与台湾的合作。此举传递出讯号，尽管美国总统川普先前的言论似乎让双方的关系岌岌可危，但双方的纽带依旧牢固。换句话说，美国媒体非常直白地承认，身为美国总统的川普居然是美台关系的压力，并且令双方的关系岌岌可危。而顾立雄在这篇文章中 公开证实美国台湾军事合作，那么就很容易被解释成为顶住川普的压力。这个不禁让人想问，幕后是谁在操刀？谁给了顾立雄那么大的勇气去叫板川普总统？因此在这个脉络之下，解读今年的汉光演习便释出了政治的讯号。这也是这次军演的重点，川普可能弃台，但美国不会弃台。怎么解释？众所皆知，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预计下个月访问美国，大概五周以后。照原定的计划，尽管双方有不少摩擦和纷争，但都有意控制彼此之间攻守的力道，避免冲突波及今年内即将举行多场的川习会。在这个背景之下，北京先是重话批评在台协会 AIT 的处长古立言是太上皇，很快的 AIT 率先披露了美国台湾海巡舰肩并肩的照片，又配合赖政府展开了任性台湾的宣传文宣。由此可知，民进党政府至少与美国外交军事体系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共识。什么共识？即便川普会在接下来的川习会中抛出对台湾不利的言行，但美国跟台湾正加紧编织一张连川普都剪不断的政治军事的大网，使得白宫自上而下推动的涉台政策或决定，在中层基层踢到铁板，即使川普试图纠正，也要付出时间的成本，也很容易拖过川普的这个任期。所以这就是对内释放出来的政治的讯号，美国不会弃台，但是川普呢就不一定了。因此从不久前美国力挺台湾的海巡，到今年42号的汉光演习，美国的浓度、参与的成分、人员升高，都应该是赖政府和美方涉台军政执行团队因应川习会的预备式的动作，担心川习会带来很强烈的冲击。这对于民进党赖政府当然是好事，但是美国台湾秘密军事合作慢慢公开，对川普而言，他要做什么事？他就是要拿出计算机。什么意思？因为顾立雄国防部长向媒体坦言，双方军事合作比任何人想象来得多，所以多面向涵盖内容超过外界关注的军售。而美国的《华尔街日报》8月3号的评论说了，台湾逐步公开长久以来秘而不宣美军在台训练的活动，这些解读向大陆传递信息以及在台湾传递讯息。尽管美国总统川普部分言论不利台湾美国的关系，但双方关系稳固，美国支持台湾不会因为民主的价值，而是因为台湾在晶片供应链、印太战略上的重要性。但是川普时代，台湾必须诚实面对另一件事，安全的代价会变贵。这就是川普要拿出计算机了。好的，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
1: 同舟鼓响，让我们8月22号到 First Creek 无锡参加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跟我们的社区一起庆祝。当天除了享受夏末时光，还可在部分加拿大最快的龙舟队前往世界锦标赛之前观看他们比赛，以及欣赏 TD 主舞台上的音乐和舞蹈表演。详情浏览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 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由协平世博、 TD道明银行及 AM1320 赞助。
2: 家台正评，
3: 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台湾汉光四十二号演习面面观。我们前面讲了汉光演习的由来，这一次四十二号演习的政治讯号是美不弃台，同时双方秘密合作，军事合作公开有没有代价？如果您对这个题目感兴趣，或者您有宝贵意见要发表，我们的 call in 电话是604-267-1320 267-1320。川普时代的台湾、美国双方的关系越紧密，台湾越要算清楚可能要付出代价。因为川普总统看盟友关系很直接，美国提供市场、安全、技术、国际支持，那么盟友们就要付出相对代价。这笔账可能是军购，可能是国防预算、人员采购、对美投资、关税让步，也可能是半导体产能与人才的外移。所以台湾高调展示与美国海岸防卫队合作，并暗示美方的军事人员在台湾协训，可以向北京以及自己的老百姓传达台美关系没有松动，也能提升部分民众对美国支持的信心，而减低了以美论。但是也要看懂另一方面，台美安全合作越公开，华府也越容易要求台湾付得更多。很多双方的安全合作并不是今天才开始的，即使不公开、不拍照、不谈英语老师，该做的合作一样会继续。真正要问的是，提高曝光度之后，贺主增加了吗？成本增加了吗？在川普眼中，这不一定只是美国挺台湾，也可能是美国提供了这么多安全服务。那么下一句是什么呢？那么台湾你准备付多少呢？是不是川普同时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也是手上握着计算机？所以我们讲这些并不是反对美国台湾的合作，更不是唱衰台湾。双方合作当然要做，而且要做得深、扎实、有效，但越重要的合作越不一定要高调。因为高调之后，不止北京反应，华府也会看见，川普更会拿出计算机。那么唯一高调的理由就是什么？要做大内宣。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台湾不是没有筹码，美国需要台湾的晶片供应链还有地缘的位置，台湾也需要美国市场、安全合作、国际影响力等等。既然彼此都需要对方，就不该把美国协助当成单方面的恩惠，也不能把美国挺台当成免费的保证。所以双方关系不是不能高调，而是每一次高调都会有代价。成熟的美台的关系不是把美国的支持当作政治的烟火，而是知道什么该说、什么该做、什么该低调，还要问清楚付出的代价到底换回了什么。这个是从汉光四十二号演习所透露出来的政治的讯号以及军事的讯号。那这个时代汉光演习在台湾，那么我们把放大到了亚太跟印太地区呢，美国的战略现在呈现的是收缩的状态。五月份的川习会之后，北京动作不断，在台湾东部海域进行巡查执法，英国皇家国防研究院称之为隔离台湾与周边水域，重新塑造海事规范的分水岭。接着共军在太平洋试射弹道飞弹引发抗议。上个月七月中，解放军军舰在日本冲之岛礁经济海域进行实弹射击，而跟菲律宾在仁爱 汉沙还有黄岩岛南海地区爆发了冲突。解放军的直升机越过台海中线，并在限航区内与无人机执行协同作战的操练，三海联动指的是台湾海峡、南海还有台湾东部的海域。这个联动之下的印太攻势战略呢，显现了，国际媒体将之称之为对美国及其盟国的试探。另一方面，日本和印度等国家积极回应。七月初，高市早苗访问印度的时候，希望唤起安倍首相在2007年印度有关东海及南海两海会合的战略叙事，呼应莫迪的东进政策与印太的倡议。高市访问澳洲的时候，双方决定共同开发巡防舰，签署了新版的安保宣言，首次纳入若发生影响主权与区域安全的突发事件，将互相协商讨论因应。高市早苗也访问越南，宣布新版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这个新的局面对民进党而言大感振奋，智库学者将之称之为美国整合第一岛链，自朝鲜半岛至山海连成急沙网。所以从前述的发展可以知道，印太国家动作频繁，不是测试美国的底线，而是填补美国的战略空间，因为美国在印太亚太地区已经战略退缩了，甚至在全球都是战略收缩的状态之下。再看看欧洲，7月7号北约峰会正式启动3.0的转型，确立由欧洲盟国承担常规防务主导权的重新分工，美国的角色定义为防范核武和应对重大危机的后盾。美国从全球最重要的民主防线退居幕后，这个划时代的变革，美国的国家安全报告主笔政策次长科伯吉说的相当明白，美国的国家安全必须体现美国优先，以实力实现和平，摒弃追求注定失败的全球支配的概念，防止他国称霸。至于如何防止他人称霸，国防部的副驻卿史密斯最近表述，美国的太平洋战略目标在实现持久而有利的力量平衡，不寻求与中国对抗。原来日本、澳洲、印度等国的作为都是为了铺垫印太地区中国力量的力量平衡，所以美国的战略收缩在亚洲也不例外。所以民进党的智库政策报告让人想起中国大陆在大跃进时期所讲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狂想，并可据以解释为何勇于挑战中方的底线，切断两方和平两岸和平期待的底气呢？假如美国构建中对中国的急沙网，那还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呢？所以这是民进党智库在美国战略退缩之下所显现出来的这一套做法。而这个思路不仅没有看到北约 3.0 所显示的美国在欧洲的战略退却，也可以忽视了日本、菲律宾和中国局部矛盾而非全面对抗的本质。这个是在亚太地区也战略收缩，美国偶尔做事在台海晒一晒台美海巡舰并航，或者发布南海军演的照片，都是姿态而不是实力抗衡。川普甚至表示，作为三军统帅，他不需要有国际法。菲律宾小马可斯总统说得更明白，台湾有20万名菲律宾的移工，因此台湾有事必受牵连，但菲律宾不会卷入台海的冲突。这个解释也适用于日本对台湾有事的想定。菲律宾75%的化肥从中国大陆进口， 伊朗封锁霍姆兹海峡造成两次的安全危机，所以中国跟菲律宾紧急会谈，中方承诺不限制化肥的出口。目前高市早苗表示，中国是重要的邻国，期待年底 APEC 展现对话。日本、印度、越南都打造全面战略伙伴的关系，与澳洲签订升级版的自由开放印太的战略，内容都集中在供应链、稀土矿产、 AI 等领域，以及联合国海洋法对海洋自由航行的宣誓。日本无意也无力接着美国所留下来的区域安全的责任，所以对于美国的战略退缩，台湾的国家安全必须要务实谋划，而不是见猎欣喜，觉得好处或者是能够占便宜都站在我这一边。这是从两岸之间看到了美国的战略退缩，也在亚太跟印太之间看到了美国的战略的退缩。同样的，看看俄乌还有美伊的战争，这个也显示出来了美国的战略退缩。有什么样例子可以说呢？就是乌克兰攻打伊朗的商船，我们在这里读到了什么呢？俄乌战争和美伊的冲突节外生枝，乌克兰袭击伊朗的商船，乌伊另类境外的交战于是产生，这个凸显了俄罗斯与伊朗战略合作下衍生出来的威慑的效应，以及战争外溢风险可能扩大。这不仅反映区域冲突的复杂性，也再次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国际法、航运安全、国际正义还有世界和平的高度的关注。因为俄罗斯和伊朗是战略合作，而乌克兰跟俄罗斯的俄乌战争打了四年多了，所以乌克兰对于战略合作俄罗斯的伙伴伊朗攻击他的商船，所以变成敌人的朋友也是我的敌人，所以这是战争的外溢风险扩大了。这个就符合了克劳塞维兹战争论的核心观点，战争是政治透过另一种手段的延续，而战争一旦开打，往往走向脱离政治家最初的控制，走向绝对战争的暴力极限。所以从基辅到霍姆兹海峡，从德黑兰到奥德萨，一条在传统地缘政治地图上看起来遥远的战略连线，沿着武器、意识形态、资金、战略利益等等的网络，以没有人完全计划过的方式，越来越清晰的轮廓呈现。所以从这样的情形来看，乌克兰攻打伊朗的商船，我们台湾你又有什么样的体会呢？在汉光42号演习你又读到了什么呢？我们在这里再进一段广告。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各位听众朋友，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台湾汉光42号演习面面观。那么战争往往开打之后，它的走向脱离了最初政治家的理性的控制，因为战争是政治透过另一种手段的延续，因而走向了暴力的极限。最新的例子就是乌克兰攻打伊朗的商船，因为伊朗和俄罗斯是战略合作，而俄罗斯正在攻打乌克兰， 双方是敌对关系，所以敌人的朋友也是我的敌人。这个对台湾而言不是遥远的外交的观察，而是需要严肃的国安战略眼光加以解读的现实的警告。因为在那条连线的逻辑延伸之下，台湾海峡不是一个被地理距离所保护的安全彼岸，而是在同样的冲突外溢、战略联动、绝对战争趋势结构性之下，被越来越紧密地纳入到全球冲突地图中间的战略的要点。这也就是这些年来始终有外国的媒体将台湾台海视为高风险发生战争几率的地方之一。美军在俄乌战争还有美伊战争双轨消耗之下，它的印太精密弹药库的库存处于低点，这个直接影响了台海冲突。这个情境之下，美军及时支援的能力，伊朗对俄罗斯的无人机的军援，使解放军的廉价武器作战的概念获得更丰富的实战的数据还有技术的细节，加速了中共解放军的对台作战能力的更新。而中国俄罗斯伊朗的战略合作的深化，使任何台海冲突都面临了多方面同时施压美国和盟友的战略的环境，而且这个战略的环境是复合性的。所以在台海冲突的同时，其他方向的冲突的压力都可能以分散美国战略注意力和资源的方式削弱美国对台有效的支援。对台湾而言，直接的启示就是，如果解放军的战略资源来自特定的第三方，可能是武器的供应、外交的支持或者技术的资源，那么台湾能不能以非对称的兵力方式对那个第三方的利益施加某种程度的回击，或者让他付代价了？汉光演习已经42号了，在历次的兵推想定里面，这是一个几乎没有被评估过的领域。然而从乌克兰的行动，以最直接的方式攻打了伊朗的商船，提示了这个评估的必要性，因为就活生生的发生在地球的那一端。在历史上来看，1592年丰臣秀吉发动了文禄之役入侵朝鲜，朝鲜向明朝求救，因为他是明朝的藩属国。明朝以唇亡齿寒的战略逻辑决定出兵援助朝鲜，保护藩属，阻止日本在朝鲜建立势力，确保明朝东北边疆的安全。那这个战略成不成功？成功，可是却产生出来一个从来没有被评估过的外溢的后果。什么样的后果？明朝派了精锐的兵力援助朝鲜的战争，7年的时间消耗了很多，而吕真人，关外的吕真人在努尔哈赤领导之下完成了政治和军事的整合，建立了后金，而后入主中原，明朝灭亡。所以这一场援助朝鲜的战争制造了比日本控制朝鲜更根本的威胁。吕真人对整个中原的征服完成了，所以这个外溢的情况是在 正确的方向上打赢了有限的战争，却在意想不到的方向上输掉了根本的战略竞争。这是最为清晰的历史的案例。回到俄乌战争，美国对乌克兰的武器支援，它的设计目标上是防止俄罗斯并吞乌克兰，然而这个支援在消耗美军的精密弹药库存的同时，制造了一个美军印太防御能力的近期的一个缺口，一个在台海方面上的战略的外溢，影响可能超过美国任何决策者在决定支援乌克兰时候所评估的范围。明朝在援助朝鲜的时候，无法充分评估女真人在东北的崛起，同样的，美国在支援乌克兰的时候，是否充分评估了解放军在台海的窗口或者是台海的机会呢？答案可能在未来的历史中，以一个现在没有人可以完全预见的方式而呈现出来。而台湾的汉光42号演习有没有做这样的想定跟推论呢？恐怕是没有。很多人对于中共的军事演习都认为是虚晃一招，这仿佛是一个故事。有个人在路上看到了一张100块的招牌在地下，停下来左看右看，摇摇头走了。他旁边的朋友问他说：“你怎么不捡？”这个人回答是：“太明显了，一定是陷阱，有诈。”结果那张100块钱呢，被后面一个什么都没想的人弯腰就捡走，放到口袋里了。所以，这是说一种思维习惯。聪明的人很容易被自己的聪明所绊倒。如果说汉光演习的想定是中共封锁台湾，或者中共所推出来的联合利剑的演习，是一场精心设计、声东击西的认知战，目的是让台湾和西方的国家备战，准备错了方向。也就是他借着演习而把我们带往另外的错的方向。这个分析有没有道理？有。北京的确擅长认知操弄，灰色地带的战略是其核心工具之一，演习的确有政治施压还有军事震慑的功能。但是这样的分析我们可以说分析的不错，有80分，但是那剩下的20分呢？认知作战最高段的玩法是让一批人帮你说服另一批人，或者是说让聪明的人帮你说服笨的人。北京的演习不需要发一篇声明说你们不用紧张，这只是演习。他只需要让足够的评论员、名嘴、意见领袖用头头是道的逻辑论证出这不过是声东击西的结论，然后让这个结论在各式各样的媒体之上流传，进入了讨论，影响了敌人的备战决策，或者影响台湾或者西方国家的备战决策。效果怎么样？一样，但是呢成本更低，而且那些评论员、分析家、名嘴还自我感觉良好，认为自己看穿了局。并不是说这些评论是替北京服务，而是说我看穿了这是认知战，这个念头很可能就是北京认知战最希望 我们产生的念头。所以俗话说，最难解的魔术不是你看不透，而是你以为自己看透了，其实还差一层的那一种。为什么在汉光演习的时候这样子说呢？因为解放军每一次的封锁台海的演习，动员的是实体的舰艇，我们都看到了嘛，实体的飞机，还有飞弹系统，跨军种的协同指挥，不论他政治目的是为何，这些演习客观上都完成了三件事：第一，累积实战的数据或者经验，测试对手的反应，这个对手就台湾，就是看中华民国国军的反应是什么，同时磨合解放军自己的协同作战。换句话说，就算演习的表演成分占了90%，那剩下的10%实质想定验证的累积，在几十年后几十次的演习之后，或者多年的演习之后，就累积出相当相当可观的战力的提升。北京不会浪费一场演习，它比我们更值得学习的地方就在这里。说它声东击西没有错，但声东击西的前提是西边真的有东西，而那个西可能不是那些名嘴或者评论员或者那些文章想的那个方向，而是台湾社会整军备战的意志。为什么是这样子呢？怎么再来解释这句话是台湾社会的备战意志的本身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分析。
1: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各纪念园。
5: 更有一站式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职业礼仪师全程处理。
1: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2: 台正评，
4: 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我们前面讲到了啊，很多人、评论员、分析家、名嘴、意见领袖都认为自己看穿了北京的演习，而这个是不是就是北京希望我们认为看穿呢？实际上并没有呢。那么他声东击西的前提是西边真有的东西，而这个东西什么？就台湾社会的备战意志的本身，让台湾的舆论充满了不必当真的声音，让政策讨论呢朝着老套又来了只是演戏的这个方向走，让年轻世代在滑手机的过程中隐隐觉得反正又是老套，这对北京而言才是最划算的东西。我们再回顾一段历史。1941年，美国珍珠港被日本偷袭之前，美国情报界里有同样的声音，日本不敢真的动手，这虚张声势。说这句话的人是当时最聪明的分析家。后来的事，你我都知道了。不是说中共一定会打，也不是说封锁演习一定是开战的前奏，但你认为对方只是演戏，我们不必当真的这种言论，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带来好的结局。即使有时候对方真的只是演戏，你的认真备战也不会有任何损失。反过来说，如果对方不是在演戏呢，那你的不当真就是灾难了嘛。备战的成本永远低于轻敌的代价，这是基本的风险管理，不是什么军事逻辑，没什么深奥的道理。同样的，有人喊口号喊得很大声，热爱台湾这块土地，但是呢，这是应该是一种现实的诚实态度，清醒的看到威胁，清醒的评估能力，清醒的准备应对，这才台湾生存的姿态，这才是 你汉光演习存在的价值。所以很多文章提醒我们思考认知战的多层次，这是有价值的贡献。但如果这个提醒的最终效果只是让更多人觉得，哎呀，不过如此吧，就是个演习，不必紧张，那么这一类的分析不论有多精彩，客观上都走向了最不乐意见的那个结果。看穿认知战只是起点，不是终点。真正的清醒是看穿了认知战之后，仍然依旧选择认真对待。前面我们说了一个捡钱的事，那个没捡钱的聪明人呢，后来越觉得自己英明神武，因为看穿了陷阱。可是地上的那一张100块钱确确实实的在后面那个人的口袋里。所以在汉光演习42号的今天，台湾安全不能靠觉得自己看穿了来守护，需要的是每一个都有可能是在演戏的声音旁边有另外一个声音说，万一不是呢，准备了吗？所以这个才是台湾不能失去的战略的习惯，这才是真正准备汉光演习所该有的核心的理念。那对于政治的讯号，美国不放弃台湾，美台秘密合作，很多美语老师来帮我们了，那都是枝节末叶的事。你用什么样的态度来看这场演习呢？甚至你用什么样的态度来看对方的围台军演呢？这都值得我们再重新的思考。汉光42号演习接近到尾声了，在台湾这个时候应该最后一天了。那么外国的媒体很惊讶，惊讶什么？台湾民众对演习的冷感。所以这也就是我前面为什么说，你真的看穿了北京的演习吗？还是认为都在演戏呢？台湾民众对演习的冷感，除了连日以来的乌龙的状态招致民怨的断网演练，还有不该公然出现在演习科目中的逃亡的演练，甚至相关官员的表现随心所欲随便你的这种任性啊，多过了演习名目的坚韧的任性表现，所以让民众从冷感变成反感。演习就是军队本职的常态嘛，但是汉光演习被赖政府高度的扭曲，虽然冠冕堂皇的用坚韧的任性为名，但是看到的却是什么？你随心所欲的任性。因为外媒访问了很多民众，很高的民意期待的是和平稳定啊，那你持续高调的操作抗中，对内想方设法的阻挠恐吓，这只能说这些变相变质的演习呢，会不会是徒劳无功呢？今年汉光演习缺点的部分，甚至特别荒诞的是，不只是掉落马路上的战车的顶盖，洒落在水沟的炮弹冲出跑道的 F-16， 或者是尾翼脱落的自杀无人机，只有在北部中部的断网的演练，甚至外界观感更差的逃亡的路线，尤其手机预告警报的深深的铃声，但这些都激不起民众的韧性。所以外媒接访年轻族群的这些真实的声音，更将台湾的脆弱真实性暴露出来。看看打了4年半的俄乌战争，再看看半年的 美伊战争。如果说同样的景象在台北，甚至原本不该发生的中东战争，更应该珍惜和平的可贵。如果说演习有政治讯号，有军事的讯号，但是如果秀过头了呢，那你不能呈现台湾的防御坚韧的一面，你反而无法激起民众的认同，还让民众反感，白忙一场，还自曝其短，这个不能凝聚共识，凝聚民心。这个就像双十国庆参会一样，当然是凝聚侨界嘛，桌数越多越好嘛，哪能一年不如一年呢？所以无法激起民众的认同，这犯了军事大忌。如果民进党图谋的是为了年底选战铺陈呢，恐怕更是反效果，街头战车奔驰，海岸炮声隆隆，手机讯号呢绕圈圈，三十分钟或许不是民怨的红线，但是挑起真正的战争，让台北成为另外一个乌克兰的基辅，这是台湾人民的极限。所以外媒揭露的真实人民的心声呢，赖政府不要说听不见了。所以美国智库形容的地狱的景象真实呈现在中东以及乌克兰，台湾人民不能再淡定的过日子，必须给政府一个红线，不准滥用坚韧的韧性，任意挑起台海的安全，因为台湾不是乌克兰，而台北更不应该成为第二个基辅。这个是在台湾汉光42号演习我们应该有的一个内心的了解跟体会。所以我们今天对于汉光42号演习的面面观，对于汉光演习的由来，政治的讯号是美不弃台，同样的把美国跟台湾秘密军事合作公开了，那么公开代价是什么，我们都做了分析。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晚安。
1: 以上主持人及嘉宾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列治文观音寺从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7天举行盂兰超荐法会，礼拜两幌宝忏，放荡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生功德，回向现世的父母健康福乐、阖家平安，并超度先主、复建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复建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24274222，6024274222。
2: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人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今天的都市夜话说说在加拿大交罚款的经历。来到了加拿大之后，感觉呢，加拿大的本地人办事比较一根筋，说好的条件呢不会通融一丝不苟，但是有些时候被处罚时却又可以讨价还价。而我个人最早的体会就是缴纳停车罚款。本地停车大多数是免费，绝大多数是免费吧，所以我们刚来的时候只记住不要占轮椅车位，看好停车时间限制就好。来了没几天，就去了隔壁城市考 ELSA 的英文。

测试。进门之前看到楼旁是收费的米表车位，费用倒是不贵，不过仅靠马路，而楼后的停车场宽广，写了大字限制停车3个小时。我和先生一算，怎么也能在3个小时之内出来吧，停好车放心走去。考完了之后轻轻松松地出来，经见雨刷下压着一张单子，罚单。赶紧研究原因，发现啊，电线杆子上挂着一块牌子，密密麻麻地印了很多字。仔细看去，第一句就是这里是属于私人物业。哎呀，刚才怎么没有注意呢？再看罚款金额还真不少，居然要61.59刀，不知道这个零头又是怎么算出来的。回家之后给老移民同学打电话，请教他该怎么办。他说一般这样的情况或者交钱或者拒付，等法院仲裁。他自己呢，因为刚来的时候使用天车票不当，被查票的警察罚了150刀，他不服，认为罚款太多，拒绝缴纳。上了法庭之后，法官判了30刀。等法庭裁判也是结果未卜，毕竟我们这笔只有60多刀，但是全额缴纳实在不甘心。想了想，还是折中一下，和这个钻石停车场讨价还价试试。打了客服电话和他讲了情况，解释说是新移民，第一次去那个地方，确实不知道有这种停车场。他说他们的停车场是给旁边的商业中心用的，不是给移民局的，他不能撤销对我的罚款，但是可以减免35刀，现在能付吗？当然成交了，我和先生喜出望外，立即交钱。又过了2个月，去参加一堂法律知识普及课程，讲课的律师谈到这个问题时，竟然说这个罚款可以不交，但是要注意以后不要停在这家停车场管理公司的任何车场，否则容易被拖车。当然律师也说可以打官司，要求法院裁定是否需要缴纳以及缴纳的金额。再后来我还遇到过经过解释免单的停车罚款，不过毕竟停车费是小 case， 交就交了，多交也多不了多少，打不打官司也不吃紧。可是我听说过一笔10万刀的医疗费，竟然讨价还价也被免单了，这可是大数字了。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继续和您说说在加拿大交罚款。刚刚说到医疗费竟然也可以免交，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一个移民的父母来加拿大探亲，突发疾病住院，本地医院是治病第一，事后才收费，并不会因为不交押金而拒收病人。事后一算，保险公司赔付有限，剩下的十几万加币要这个移民缴纳。移民是一般的工薪阶层，没有多少存款，交了两年之后勉强还完了零头，还剩下12万加币，实在无奈去找医院谈判，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谈成了，又交了2万之后，10万余款被免除了。当然这也只是听说而已，尽管讲给我这件事的人是个诚实人，可是毕竟不是亲身经历，而我个人还经历过多次银行信用卡罚款经过讨价还价之后免单。我比较粗心，开空头支票，忘记把存款账户的钱转到支票账户，直接开了支票出去，信用卡使用超过额度等没少发生。每次收到罚单或者看到罚款时，都会致电对方讲明理由，说真的不是故意的，申请免除罚款，十之八九都会被批准。当然随着移民时间增长，经验也丰富了，这类的失误也越来越少了。像我这么糊涂的人毕竟是少数吧，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最常见的是交警开的罚单。需要注意的是，坚决不要和开单的警察讨价还价呀，那样还会被误认为妨碍公务呢。正确的姿态是接单子时态度良好，不要抱怨，和警察好合好散，警察不会当场收钱，拿着警察的罚单不要去支付，等法庭见即可。如果开庭当天警察缺席，司机自动申诉，但如果警察出席也最多是维持原来的裁定，也不会加重判罚。我们有个朋友就在隔壁省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当时一串车超速，他只是其中一辆，但是被隐蔽的警察截留下来开了罚单。他对于判罚不服，等待出庭。出庭日警察不仅来了，还有备而来，把判罚时的设备证据都带来了。法官维持了警察的判罚，可也多给了一个选项，交罚款或者去社区做义工若干小时。朋友选了做义工，一方面省钱，另外也想熟悉环境。这位朋友还有一次更传奇的所谓讨价还价。他们第一次换枫叶卡时有他们的原因，也有移民局手续的问题，综合在一起，先生的枫叶卡被拒换了，他们提出上诉。出庭时移民局官员态度傲慢，可能认为结果是板上钉钉，出庭多余。法官却不官官相护，一眼就找出来移民局手续漏洞，把文件扔回给移民局官员，结论就是一句话，你们的文件本身就有问题，根本没有追究私人这边的原因。由此啊，这位朋友真的是特别爱加拿大，也是遇到不利情形时还能够讨价还价，连移民局也都能够抗衡一下，法官还站在老百姓这边，这个国家能不爱吗？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过去的时候，有一个人家已经有了三头驴，这三头驴一头勤快，一头懒惰，一头脾气好，主人对此了解得一清二楚。后来他打算再买一头驴，在市场上相中了一头，但是不知这驴的品性，就先牵来家试用两天。他把驴牵到自家牲口棚，和早先的三头驴拴在一起。新买的驴子进了牲口棚，不和别的驴子站在一起，走到那头好吃懒做的驴子旁边不动了。买驴的人见状，二话没说，马上又牵着这头驴回到市场上去。卖驴的人说，你还没有好好试试呢。卖驴的人回答道，不用再试了，我已经知道它是什么样的驴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身边人的秉性和行为或多或少的会对我们造成一定影响。我们在一生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有些人可以默逆于心，有些人只能是泛泛之交，还有些人与其产生交集，不如及早远离。接近什么样的人，就会走什么样的路。穷人只会教你如何节衣缩食，牌友只会催你打牌，酒友只会催你干杯，而靠谱的人却会感染你如何取得进步。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温哥华港务局将于8月29日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同参与，认识海事行业，并了解港口如何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活动时间从上午11点至下午4点，欢迎全家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展示，并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各年龄层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day。
0: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接下来和您说说哲理故事，无见之庸人。俗话说，心眼小的人天地大不了，格局狭小的人庸俗而无见识，总是专注眼前的利益，凡事从自己出发，办事没有原则，以为处处占尽便宜，而其实因小失大，限制了自身的发展格局。战国时期，秦惠文王想吞并物产丰富的蜀国，但是道路艰难，不利于出兵，于是就有人献计，造了石牛放在高山上，并在石牛的屁股后面放了金子。蜀国人发现之后报告蜀侯，蜀侯中计，以为那是能拉出金子的石牛，下令民工开山填谷，铺筑道路迎接石牛。结果秦惠文王让大军跟在运送石牛的队伍后面，灭了蜀国。格局狭小的人就像蜀侯一样，看到的只是自己的能力和欲望，不知道自己在别人的眼里已经是透明的了。所以说，一个人不仅要活在自我之中，更要活在自我之上，这才有格局。然而与格局狭小的人交往，会慢慢迷失自我，变得平庸。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理性缺乏，偏见之君子。前程如果缺失知识，就是愚昧；前程如果缺失理智，就是迷信。当一个人内心充满某种情绪的时候，心里就会带上强烈的个人偏好和心理暗示，从而变得非常固执。人有死不认账的根性，必定会去找出各种理论、证据来佐证自己的观点。其实这些只是强化他的情绪罢了，而人又很容易被情绪和偏见绑架。善良如果缺少智慧，就会助纣为虐。一个人就算是心地善良，如果理性缺乏，也会充满偏见而不知道反省，因而不足取。人是活在七情六欲之中的，每天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情绪反应，而理性恰好是情绪的平衡棒。但是情绪的力量远远大于理性的力量，如果理性不能去掌控情绪，那么情绪就会来掌控你了。理性缺乏的人，不但自己被泛滥的情绪主宰，分不清对错的念头，一事难成，而且也会把不良的情绪传给身边的人。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再接下来和您说说人格缺陷。这个世界上总有一种人，看见别人好了就愤愤不平，一心琢磨着怎么给对方使点坏，怎么把人家从高处拽下来，让他跌落尘埃，看他落魄潦倒就觉得心情舒畅。其实把别人踩下去了，不代表你就上去了。生活中身边不乏有这样的一种人存在，与别人说话时似乎完全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沟通姿态和礼貌的说话方式，并不以把话说明白为目的，而是以让自己出气使别人不爽为终极目标和极大享受。这些人古人喜欢称之为小人，今天看来其实这些人就是有人格缺陷。人格缺陷中最常见最普遍对人影响最大的就是自以为是，他们唯我独尊，一旦遇到不顺往往迁怒于他人和外界，而不会从自身找原因。在他们眼里，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那么自然将报复和发泄的目标转向别人。他们做事不考虑后果，先遮盖住眼前的麻烦再说，一旦事情搞砸了，他们推卸责任，想办法转嫁给别人。朋友们，在生活中我们自己千万不要做这种人，而遇到这种人一定要敬而远之，不要亲近也别招惹，对他们再好也没用，因为在利益面前他们根本不管别人的死活。

新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好朋友们，这里陪伴您的是我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分享人生定律。人生啊，常有不如意的事儿，总是需要我们去勇敢面对。和大家一起分享一组有趣的人生定律吧，也希望各位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都能笑对人生。首先是苹果定律，如果一堆苹果有好有坏，你就应该先吃好的，把坏的扔掉。如果你先吃坏的，好的也会变坏，你将永远吃不到好的。人生也是如此。第二个是快乐定律，遇事儿啊，只要你往好处想，你就会快乐。就像你如果掉进沟里，你都可以设想说不定刚好有一条鱼钻进你的口袋。第三条定律就是幸福定律，如果你不是总是在想自己是否是幸福的时候，你就幸福了。第四个是地位定律，有人站在山脚下，而有人站在山顶上，虽然所处的位置不一样，在两个人的眼里，对方却是同样大小。还有就是沉默定律，在争辩的时候，最难辩倒的观点就是沉默。第六条定律是动力定律，动力往往来源于两种原因，希望或者绝望。还有一条跟您分享的就是受辱定律，受辱的时候唯一办法就是忽视它，不能忽视它就藐视它，如果能藐视它也做不到，嗨，那你就只能受侮辱了。第八条定律是愚蠢定律，愚蠢大多数是在手脚或嘴比大脑行动还快的时候产生的。第九条定律是价值定律，当你拥有某一项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种东西并不像你原来所想的那样有价值。还有就是人生定律，一辈子啊，一盘棋，每一步都是自己走出来的。谈话定律是最使人厌烦的谈话有两种，一是从来不停下来想想，另一种是从来不想停下来。第十二条就是结局定律，有一个可怕的结局，也比没有任何结局要好。第十三条是惯性定律，任何事情只要你能够坚持不断地去加强它，它终究可以变成一种习惯。游戏定律，无论你打保龄球打得多菜，每次可能都有一两次全中，令你满意，高兴的下次再来。指责定律，当用一个人手指指责别人的时候，别忘了总有三个手指指向自己。接下来分享的是旅游定律，没有比记忆中更好的风景，所以最好不要故地重游。危难定律，总是问题越来越复杂，期限就越来越短。备份定律，学会用左手做一些事情，因为右手不是永远都管用的。时间定律，一分钟有多长，这要看你是蹲在厕所里面，还是等在厕所外面。混乱定律，如果你在遇上麻烦时还是那样谨小慎微，那麻烦就会变成混乱。

是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和您分享完定律之后，看看时间，主持人陈欣也要和您说声再会了。在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也祝愿您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啦。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2: 由华侨之星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1: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2: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1: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3: 以下是重播节目。
1: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4: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六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3: 欢迎收听 AM1320 华侨之声的家居热线。大家好，我是 Linda 梁丽晴。随着社会的不断的发展和进步，加上科技的日新月异，其实都令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变得更加的方便和有效率。而我们又怎样可以运用一些科技去管理好自己的健康呢？今天很高兴就请来同大家分享这方面的资讯，就有何健涛医生 Dr. Kendall Ho。 何医生是 BC 大学医学院教授、电子急救医学主管、BC 省卫生厅811医疗总监，以及是温哥华综合医院急症室研究顾问嚟噶。何医生你好，
5: 系好嘛 ，Linda， 听众大家好，
3: 好开心咧，可以邀请到何医生上到嚟同大家分享资讯。我知道你好忙啊，何医生。
5: 唔系，多谢你，多谢你，
3: 好多谢你啊吓，咁即系抽时间同我哋即系讲下电子医学呢方面啦。咁首先就不如同我哋听众讲下乜嘢系电子医学啦。
5: 系啊，其实电子医学亦都有人讲系数码医学，电子系 e-health 啦，数码就系 digital health 啦，
3: 系，
5: 其实都系差唔多同一种嘢嘅，就系点样用科技，点样用数据，点样用人工智能，可以帮助到我哋提供更好嘅医疗服务，同埋我哋自己点样可以活得更好，咁样自己去自我管理、自我调理嘅。
3: 系，
5: 咁喺电子医学咧，其实举几个例啦，譬如第一咧就系点样喺手机啊或者电脑见医生。咁呢个咧其中一个啦，咁我就话虚拟医学就系其中一个电子医学嘅一范嘅。
3: 嗯嗯。
5: 第二咧就系、是、哦有冇？

0: 系啊，咁我喺屋企啊，自己可以 check 下你个心跳啊，或者测下血压啊。而咧啊，啲医生护士都可以一齐喺网上同我睇嘅，咁、
1: 哦、
0: 一齐去监察呢、這个。咁呢个亦都系电子医学。
1: 系。
0: 第三咧就系、是、哦，有啲乜嘢我自己有啲咩病历啊，咁可以上去网咧睇到我自己的病历，知道我以前中过咩苗啊，有啲咩病症啊，咁、哦、呢个亦都系一个电子医学一份。第四咧就系而家最新嗰个就系 AI 啦，人工智能啦，就系话啊，点样上去人工智能可以揾到啲资料噶？咁呢嗰几样嘢全部都系电子医学。如我哋住喺 BC 省咧，其实今日我哋个个人都可以应用所有我头先讲嘅嘢。
1: 嗯，系啦，咁啊讲到咁多种唔同嘅电子医学啦，咁其实佢哋有啲咩优点啦，又点样即系对于市民大众方面有啲咩好处咧？
0: 系啊，
1: 嗯，
0: 有四大优点，
1: 嗯。
0: 第一咧就系对市民嚟讲，佢哋可以用呢啲电子学咧睇到佢哋接受到一个医疗嘅服务，
1: 系
0: 咁喺屋企自己就可以上网啊，睇到医生啊，揾到资料啊，呢个第一。
1: 嗯，
0: 咁第二咧就系可以经过呢啲咁嘅情形咧，认识我哋自己嘅健康嘅状况，唔净止知道我哋以前有个咩病啦。或者你用埋穿戴嘅时候咧，你亦都可以 check 试，哇！我有冇心跳跳得快啊？我血压有冇高啊？咁可以自我监控。咁喺嗰个情形之下咧，我哋医生咧亦都可以帮助到你喺屋企点样去做法嘅。呢个第二啦。
1: 系。
0: 第三咧就系喺人工智能咧，如果应用得适当嘅时候咧，其实帮我哋好大忙嘅，就系话啊，有啲咩资料系可以认识到，咁我亦都可以从而同市民一齐去帮助做。
1: 嗯，
0: 咁第四咧就係嗰個健康系統啦。
1: 哦，
0: 嗰個系統裏邊咧，對我如果你用呢電子病歷啊、電子醫學咧，可以令到我哋更有效率啦，同埋可以做到更好嘅服務，
1: 係
0: 幫助大家。
1: 嗯，明白。好，咁呢個時間咧，我哋唞唞先，轉頭翻嚟繼續同何醫生傾過啊，唔該。
2: 工作有壓力，
3: 生活好壓迫，
2: 點算啊？
3: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2点到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2: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3: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2: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
4: 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5: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4: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5: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6: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7: deep seat 即系深度求索。
6: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7: 你就要问下 ChatGPT 啦。
6: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7: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6: 咁 AI 系乜嘢嚟噶？
7: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6: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点50分同埋星期四下午2点50分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7: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目，一点就明。
6: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8: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9: 嗯，一日之计在于晨，
10: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9: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至8点半，
10: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9: 到时有我欧永恩、
10: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9: 温哥华早晨。
2: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11: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啦，今日直播室咧，请嚟有何健涛医生 ，Doctor Kendall Ho 啊。嗱，何医生咧系 BC 大学医学院教授、电子急救医学主管、BC 省卫生厅811医疗总监，以及系温哥华综合医院急症室嘅研究顾问嚟嘅。何医生，欢迎你啊！再次欢迎你。
0: 多谢。
1: 系啦，啊，好，何医生，今次咧，今日都主要同大家讲下，即系电子嗰个嘅医学点样去帮到大家啦。不如同我哋讲下，即系其实点样运用喺我哋个健康嗰方面呢？
0: 是啊，有几样嘢我比如 我介绍四样嘢啦，
1: 好
0: 是完全免费。
1: 哦 ,ok。
0: 大家可以即刻应用的。
1: 嗯嗯。
0: 第一点呢就是我哋在 BC 省呢好多人都可能会有认识啦，就是那个叫做 Health Gateway, 健康闸道 ,Health Gateway。咁，那个呢就是如果在 BC 省的市民呢他们有个病历在公共卫生嗰度有病历，即系譬如喺医院啊，或者做过扫描啊，或者有啲咩报告咧，都会入晒去嗰个健康闸道 gateway。
1: 系
0: 咁，那个咧就系我第一个对大家提供系好好嘅。咁呢个系公立嘅网站嚟嘅，所以喺私隐上面咧就唔使太担忧。
1: 系系
0: 咁呢个咧就可以睇到，譬如你以前中嗰啲咩疫苗啊，咁，你可以睇翻噶。呢个第一啦。咁第二咧就系喺要熟悉到点样去用你有譬如你如果有穿戴可以扫你嘅心跳啊，咁嗰啲几好啦。
1: 係。
0: 咁但係通常未必有个人都有穿戴㗎嘛，係咪？
1: 咁
0: 如果你有个手机呢，你就可以下载啲免费嘅健康应用程式係帮你扫个心跳嘅。
1: 喔，oh, okay.
0: 我记得喺香港我读书啦，香港嘅时候啦。咁佢教我哋点样去把脉啊咁样。但我发现而家未必咁多人认识到点把脉。但呢如果你有手机嘅时候呢，你可以下载呢个应用程式呢係帮你扫心跳嘅。
1: 咁得意。
0: 免费嘅。
1: 因为呢即係如果你话中医嗰啲呢就攞啲手指按住你嗰个脉门，跟住就扫下几多㗎嘛。你咁手机系点样做法嘅呢？我好有兴趣喎，医生。
0: 通常呢佢都系用你手机个灯光同埋镜头。咁你摆手指头喺嗰度呢，佢会帮你扫你个脉条脉搏嘅。呢个就系应用程式。
1: 系应用程式。
0: 第三呢有一个比较基本啲但亦都好重要嘅，就系点样去扫你呼吸。扫你呼吸。咁个唔系话真系个手机帮你扫嘅。佢呢就系话哦，如果你吸气嘅时候点一点个机，每次你吸气点个机，咁佢帮你扫啦。咁点解重要呢？就係，通常我做呢个虚拟医疗嘅时候或者迟啲可以讲啦，就好多时呢个父母呢就话喂，我 BB 喘气好似唞得好紧要喎，佢有哮喘啊，唞得太快喎。但係呢如果真係要嗰个家长去数嗰个 BB 嘅呼吸嘅速度呢，如果有呢个帮助呢，係又係有啲免费嘅
1: 应用程
0: 式上面嘅。咁第四呢就係，如果因我哋会讲就係关于811㗎啦。因为喺 BC 省嗰个811呢有好多嘅应用嘅网站啊，同埋佢可以做虚拟医学啊，咁嗰啲呢去睇大上有帮助嘅。咁呢四样呢全部都係免费。
1: 喔，oh, ,ok。
0: 所有嘅 BC 市民呢
1: 都可以用到。明白。好，咁头先何医生呢都轻轻讲咗811啦，咁呢条系热线嚟，我知道。咁我谂好多朋友咧都曾经听过，咁但系可能对于呢个热线咧，有啲咩服务提供俾大家，可能又未必系咁清楚。不如请何医生咧同我哋讲下，其实811呢条嘅热线点样帮到大家？
0: 系啊，其实811咧就系全加拿大都有呢个 number 噶啦。
1: 哦，
0: 咁喺 BC 省咧呢个 number 咧已经喺1990年代咧。已经开始了，尤其是2000年的时候呢就如火如荼的了。是那时候就是应用一在网上有什么资料，第二呢就是在打电话去811的时候呢你可以接触到一个护士解释给你听有什么的问题。就，比如你突然有个问题而你认为啊未必需要去急救，不用打911，那在那些情形如果你想问问题呢 ,811,打个电话 number 811就可以噶啦。咁但系咧，从时代嘅进展啦，尤其是因为嗰，新冠病毒啦，我哋咧有一群嘅医生咧，已经系进入咗811呢个机构。
1: 哦，
0: 咁，所以喺2020嘅时候咧，我哋已经有一群嘅医生咧可以帮助噶啦。如果护士同个病人倾嘅时候，佢认为可能要见医生，可能要去急救添。可能要同一日去见医生呢，咁好多时候我哋会用虚拟医疗呢就同病人接触啦。咁又係完全免费嘅。喺811里面呢我哋有 护士啦，有医生啦，有药剂师啦，有营养师啦，又有系点样去运动啊？点样去做一个好嘅运动啊？咁有好多唔同嘅 B、C 省嘅专业人士、专业医疗人士去对大家帮助嘅。
1: 系啦，咁好似话呢一个嘅热线咧，仲系包唔同嘅语言嘅，呢个好紧要啊，何医生
0: 如果你打八一一嘅时候咧。佢接嘅时候，你讲你嘅语言，你话 Cantonese，
1: 哦 ，OK，
0: 普通话 Mandarin， 咁佢会帮你传译噶啦，
1: 系，
0: 佢会有人去帮你传译，而且网站咧亦都系有好多嘅资讯喺度嘅，网站嘅资讯就系话，你亦都系传译咗嘅，咁所以咧你可以揾翻个需要嘅网站里边嘅资料，譬如你话哦，我血压高、哦，要点做啊？
1: 哦，
0: 或者哦，有山火、哦。嗰啲毒煙對有咩？點樣可以減少毒煙嘅問題啊？或者哇熱暑喎、哦，即係個 heat wave 喎、哦，點樣可以幫助我哋清涼啲啊？有曬嗰啲資料喺嗰度。
1: 哦，咁大家可以上去睇一睇喎，係嘛？可以幫到大家喎、哦。咁尤其是呢個811，我自己覺得都真係幾實用啊。因為好多時候咧，我哋病啊或者唔舒服，有時夜晚黑半夜三更嘅時候，何醫生嚇，咁嗰時都幾驚嘅嗰時。咁有呢個811嘅熱線咧，希望大家如果即係運用到嘅話，都可以打電話去811嗰去問下你自己嘅情況係點樣咯，係咪啊？
0: 係啦，冇錯。因為好多時有啲學你咁講咧，有啲問題咧唔係話朝頭早九點到下晝五点出现嘅，
1: 哎呀，真系
0: 周末出现啊，咁再拜一咧系对佢有帮助。
1: 嗯，明白。好，咁就我哋讲下呢样啦。咁啊，头先啊何医生都轻轻同我哋讲过咧，就系话一啲嘅应用程式啦，系咪？嗱，咁其实而家咧，即系我哋大部分人都有手机噶啦，机不离身嘅，成日都会一定有一部手机喺度噶。咁啊，何医生，不如同我哋即系介绍一下一啲嘅应用程式可以下载嘅，咁等我哋可以即系无时无刻啊都管理好自己嘅健康啊。
0: 系啦，啊，头先讲过两个嘅应用程式，
1: 系啊，个心跳嗰、那个、
0: 第三咧有个红十字会嘅应用程式咧，亦、
1: 哦、
0: 都系几好嘅。
1: 哦 ，OK，
0: 嗰个咧就系关于叫做 First Aid，First Aid 就系大家揾咧就系揾红十字会嗰、那个、哦、Red Cross，Red
1: Cross
0: 嗰、啊、Cross 那个。咁佢咧会介绍俾大家咧系点样去喺急救嘅时候，即系如果有咩急症嘅时候咧，去同市民倾嘅，你要点样做法？咁咧嗰个咧，亦都有啲简介啊，有啲资料喺里边噶。
1: 嗯，
0: 咁嗰个系好嘅。
1: 系系。
0: 咁如果大家手机咧，如果你喺嗰、那个观察嗰个 web 观察嗰个互联网嘅时候咧、
1: 嗯，
0: 打咗入去 HealthLink BC，
1: 系
0: 就系811个网站咧，喺嗰度咧，亦都可以搜查到好多嘅资料噶。
1: 哦，
0: 嗰、那个亦都系有应用。咁而第三咧，如果有啲有啲朋友咧，譬如有某种嘅问题，
1: 嗯，
0: 譬如系或者系食药食多过一只两只嘅药咧，亦都有啲应用程式咧，系帮你睇住你食嗰啲药，
1: 哦，
0: 而每次你需要食嘅时候咧，如果你打入去嘅时候咧，佢会提醒你，哦，而家要食药噶咯，
1: 系咁犀利噶，
0: 而家要食呢只药噶，
1: 哦、啊、，OK，
0: 咁而第三咧就系、是、话有啲药你食咗几只嘅时候咧。怎样去告诉你听，喂，这两只药可能有副作用的。
1: 哦 ,ok。
0: 那又可以介绍给你。
1: 那
0: 所以如果你有药的时候你入了个方应用程式它不只是告诉你听定时食药。
1: 哦、
0: 而且呢你去见医生的时候你说、医生问你喂你吃什么药啊那你将个手机给他看那些药全部出来了。
1: 嗯
0: 那又很容易。
1: 明白。
0: 第三呢就是亦都告诉你听每只药是怎样去服用啊。有咩副作用啊？咁
1: 样哦，咁详细嗰啲资料，
0: 程式咧亦都系好好。
1: 呢啲都好紧要嘅，对于我哋要即系要食药嘅朋友嚟讲。
0: 系啦，咁又有啲咧，譬如有血压高嘅问题啦，咁喺都嗰啲情形咧，就要帮你唔净止咧，有啲手机咧可以连埋你个血压计，你打完血压咧直情入个手机，唔使你自己打入去噶啦。
1: 哦 ，OK，
0: 有嗰啲叫 Bluetooth。
1: 哦，用蓝牙
0: 系啦，走入你手机，咁咧你可以每日都睇住你嘅血压。即係好似譬如我哋好多時咧，就話每日行幾多步啊，咁、
1: 啊、
0: 我哋可以睇到啦。咁嗰啲嘅程式咧，可以睇到你嘅血壓嘅趨勢。咁咧、哦，你應用嘅時候，你俾翻個醫生睇嘅時候，我哋可以幫助到你。
1: 咦？咁呢個就血壓嗰方面係咩嘅？即係應用程式啊？有冇一個名之類㗎？如果血壓嗰啲？
0: Yeah.有好多种，
1: 有好多种嘅、
0: 应用程式嘅、
1: 哦 okay ，
0: 但系通常我哋拣嘅叫我哋嘅朋友拣嘅时候咧，最紧要小心。第一咧就系、是、私隐啦，就系、是、佢问你要几多嘢、
1: 哦。
0: 有啲免费嘅咧， 就完全免費，不需要問你嘢，你下載得啦。但有些人問你，啊，你的名字啊，你住邊啊，你要入啲地址啊，哦哦，如果你要嗰啲 credit card 咧，嗰啲冇搞字啦，
1: 明白，
0: 啊，要用你嘅信用卡啊，要俾錢啊，咁嗰啲咧我就提議，如果係啱啱開始嘅時候咧，唔好用嗰啲。
1: 嗯，
0: 但亦都有啲係免費可以下載嘅，所以係應用嗰啲嘅。咁通常我哋大學咧亦都會有啲係支援大眾嘅。有啲工作坊啊，系帮助大家认识
1: 的。哦 ，OK， 咁呢个几好吓，咁等大家可以点，即系点样做法都好紧要嘅呢样嘢，系嘛？尤其是咧，医生，而家我哋好多时候咧，好似我哋讲到虚拟啊，咁我哋睇医生咧，啲医生咧，即系尤其是有啲家庭医生，都几难揾到噶嘛，又几难。即系如果你真系有啲唔舒服嘅话咧，咁好多医生都已经咧系有话，用电话去问诊啊，又或者系直接上去，其实而家都。即系好方便咯，令到市民大众，我只觉得吓，何医生，
0: 冇错，有好多医生已经开放咗呢个嘅虚拟医学俾佢嘅病人噶啦。咁最多嘅情形咧就系用电话咨询，用电话。但系咧，我认为如果你个家庭医生系有呢个服务咧，最好同佢倾倾就话啊，除咗电话之外，可唔可以有埋上网去睇噶？即系有埋用呢个 video conferencing 去观察啊，咁样情形。咁咧。但是呢亦都要認識到是幾時應用虛擬是好的，但有好多情形，因為虛擬醫學我哋唔可以幫個病人驗身㗎嘛，
1: 係呀係呀，
0: 唔係睇得咁清楚㗎嘛，咁所以有好多嘅情形呢係需要去直情去見個醫生嘅，咁所以分開點樣做法呢係好重要。咁我哋811或者遲有機會呢，我哋講返我哋點樣去分開分期，就係話點喺咩情形之下係需要見醫生，但有咩情之下呢係未必一定需要。咁你都同你个家人医生倾倾呢最好啦。
1: 係囉，其实何医生而家嘅科技我觉得好多时候呢将一啲唔可能嘅事变成可能啦。即係以前都唔会咁样嘅，冇諗过一定係要对客，即係面对面见到医生㗎嘛。但而家就我觉得真係好方便囉，因为有时候可能有啲例如有啲年长嘅朋友啦，佢哋譬如可能去到家庭医生嗰度唔係咁方便啦，路程又远啦，咁变咗呢一个的确系真係帮到大家好多囉，我只觉得。
0: 呢、這个到现在为止咧，唔净止系可能，其实已经好大嘅方面咧，已经系实现咗噶啦。
1: 系啊，
0: 喺今日喺 BC 省嘅市民咧，可以应用我头先讲嗰啲嘢。
1: 系啦、啊，所以大家咧真系都好幸福嘅，我哋呢度吓。好，咁呢个时间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继续同何医生倾过。唔该。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14: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风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幅塑钢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 翻嚟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嗱，今日直播室咧，请嚟有何健涛医生 Doctor Kendall Ho， 咁何医生咧系 BC 大学医学院教授啦，电子急救医学主管 ，BC 省卫生厅811医疗总监，以及系温哥华综合医院急症室研究顾问嚟嘅。好，何医生，我哋继续倾下我哋嘅话题啦。咁头先咧，何医生讲到咧，其实811呢个 number 大家真系记住佢吓，有啲咩事半夜嘅话咧，可能有啲唔舒服都可以打去问嘅。咁啊，头先。何医生都讲过啦，就系话，咦呢条热线入边咧，有护士啦，亦都有医生，医生系点样同大家去，即系有需要嘅时候去睇症咁样咧？
0: 冇错，我哋81嗰啲护士咧系好有专业，而且咧好认识
1: 系
0: 好好嘅，咁通常咧，第一如果你打入去81嘅时候咧，通常系同护士倾先，
1: 哦 ，OK，
0: 咁护士同你研究一下你个问题系咪急啊，系咪需要见医生啊？但如果护士认为你这个问题呢是比较紧急的、不可以等到看你家人医生了、或者可能你可能要需要入去急救的时候呢，那他就会说、你可以等等，一阵间会有医生打回电话给你。
1: 哦 ,ok、
0: 啊。那所以呢他们的病人通常可以即刻收线。
1: 嗯、
0: 然后呢不是过了少即是拿了资料啦，那可以收线。
1: 是。
0: 那由我们打回给他的。
1: 哦 ,ok。
0: 那我们打呢通常是用电话开始跟他接谈。
1: 是。
0: 但是很多时候呢讲完电话的时候呢，讲电话的时候呢，我们说喂可能我们要观察、
1: 哦、
0: 你准不准许我们去上网跟你去互相 见面。
1: 咁
0: 我哋发现呢，大概六成到七成嘅病征呢，就咁讲电话呢都 OK 㗎啦，唔需要一定上网。
1: 明白。
0: 但是有三成到四成呢是需要上网见的。
1: 嗯嗯。
0: 即是譬如啊，我切真的手指、
1: 哦、
0: 停了血了、哦、但需不需要入急救去到联针啊，
1: 嗯
0: 嗯，那些情形呢、啊、如果口讲就比较麻烦。
1: 是是是。
0: 我一看看到的时候没问题。
1: 嗯。
0: 有很多时候呢，个家长打我入来说，喂，我 小朋友发烧、啊。
1: 哦，
0: 是。哇，好呆滞、啊。
1: 哦。
0: 哇，直情不动、啊。哦，咁喺嗰啲情形咧，我哋一定要上网
1: 哦，睇下佢点样。
0: 系啦，冇错、哦。因为咧，有好多时啲家长形容嘅时候咧，哇，真系病得好紧要，系嘛？一定要出，一定要去入院啦。
1: 系系系。
0: 但有时咧，佢话好呆滞，但我哋上网嘅时候见到咧，啊，嗰、那个细路仔仲喺度喺 sofa 嗰度跳嘅，
1: 哦，
0: 跳紧嘅。
1: 系系系。
0: 点解呆滞？佢通常咧，佢每分钟都跳噶，但而家咧要一个钟跳三四次啦，咁。
1: 可能佢眼瞓都唔定。
0: 所以一睇呢个观察系十分十分嘅重要。
1: 系、哦，
0: 即系嗰情形咧，我哋要用虚拟医学，用埋呢个 video 去见个病。
1: 嗯嗯嗯，明白。
0: 系啦，
1: 好。好啦，咁跟住呢，我哋不如就係讲下 AI 嘅科技啦。咁而家大家都知 AI 科技越嚟越普遍啦。何医生啊，咁其实呢啲嘅科技又点样应用到喺我哋嘅管理健康嗰方面呢？
0: 係啦。
1: 嗯。
0: 或者同大家做一个短嘅介绍，乜嘢係 AI？
1: 好好啊。
0: 人工智能。咁其实人工智能呢，係点样用电脑可以模仿到一个人嘅智能。模仿一个人的智能。
1: 是是。
0: 咁通常有三大嘅重点嘅。第一呢，就是探索。
1: 嗯。
0: 就是 sense, 探索。第二呢，就是思考。要諗下。
1: 是。
0: 然后第三呢，就是行动。
1: 嗯嗯嗯。
0: action。
1: 嗯嗯。
0: 呢三点是很重要嘅。咁大家都听过人工智能车啦，係咪？
1: 是呀，是
0: 呀。咁譬如你嘅车停咗喺一个交叉路口。咁架车咧见到有红绿灯，有人喺前边行，我哋啲车停，人哋啲车行，咁、那个就系探索。咁喺个人工智能嘅时候咧，就思考啦。哇，点解有咁嘅情形咧？我一定系一个十字路口啦。
1: 嗯。
0: 咁又睇到嗰个探测到个灯系红色，咁啊，我要停。咁所以咧，佢就按住个 brake 唔喐得。
1: 系。
0: 咁呢个就系人工智能驾车。咁同一个道理呢，就係、是、喺医学上面呢，我哋点样可以应用人工智能呢三样嘢，探索、思考、行动，嚟到帮助你病人。
1: 嗯。
0: 咁呢个比较抽象啲啦。咁讲到实践嘅时候，对市民有咩帮助呢？
1: 係。
0: 咁有几个大帮助。
1: 嗯。
0: 咁呢，就第一，可以帮助到市民攞到搜罗到好嘅资料。
1: 嗯。
0: 譬如你话，哦，我头痛喎，
1: 嗯嗯，
0: 但系唔系平时咁头痛喎，今次头痛咧、哦，我睇嘢蒙查查喎，而、
1: 哦、
0: 家我作呕作满添喎，
1: 系，
0: 而家我只手好似有少麻痹喎，
1: 嗯，
0: 咁你可以打晒个人工智能咧，咁佢会俾翻资料俾你，
1: 嗯嗯，
0: 咁所以话开始搜索资料嘅时候咧，系好有帮助嘅，
1: 嗯，
0: 第二个帮助咧就系、是、对市民咧就系、是、话，如果有咁嘅资料，如果要见医生嘅时候，我要问啲咩问题？
1: 哦，诶 ，AI 都可以教埋你。
0: 系啦 ，AI 咧就可以帮助你话，如果咧有咁问题咧，你见医生嘅时候咧，最紧要讲呢啲嘅情形俾佢哋听、
1: 哦，
0: 然后要探索呢啲嘅问题，咁可以帮助你自己。
1: 系、
0: 哦。咁如果需要嘅话，人工智能可能会问翻你，你仲有啲咩你想知道？
1: 哦。
0: 咁你可以用咗人工智能帮助你嘅时候咧，可以缩短咗少少嘅时间同你医生交谈。咁我哋咧。亦都認識到你有啲咩需要呢，我係直接去答你嘅問題嘅。
1: 嗯 嗯。
0: 所以呢個第二個應用人工治療有幫助嘅。
1: 係。
0: 第三呢，就是、有好多醫療嘅術語呢、
1: 哦、
0: 你可以用人工智能幫助你㗎喎。
1: 咁
0: 點解會有醫療術語嘅呢、
1: 哦
0: okay、就係、是、話譬如你收到有啲你嘅血嘅報告。
1: 係。
0: 或者你收到一個掃描嘅報告。
1: 嗯。
0: 有啲字未必认识，
1: 系唔识，系
0: 咁你可以用人工智能帮助解释某啲嘅字。
1: 哦 ，OK。
0: 咁你可以认识到，哦，呢、這个字，哇，系咪话我有癌症噶？咁佢解释嘅时候咧，唔系呢个只系其中一个考虑式嘅情形啫。
1: 嗯嗯，
0: 未必系一定话你系有 癌症嘅。
1: 嗯
0: 嗯嗯。咁呢咁解释咧，就可以帮助到大家。
1: 系。
0: 第三。
1: 系。
0: 第四咧就系接受医疗嘅时候，如果人有啲咩问题，譬如个医生话：喂，你要做手术。
1: 哦。
0: 咁通常当然我哋会解释点样要做手术啦。但如果你想深一层认识，点解喺我呢个情形需要做手术咧？人工智能亦都可以帮助你作一啲详尽啲嘅解释。或者如果医生话你可能要做手术，但下次翻嚟我哋再倾啦。咁你可以用人工智能搜索咗啲资料啦，又翻去嘅时候问医生嘅时候咧，嗰个人工智能话你下次见医生咧，最紧要问呢个问题，咁可以令你清知道有咩问题。咁呢个系几个开对大家都有帮助，希望
1: 系系系系咯。咁何医生，其实呢啲人工智能嗰啲资料咧系点样得嚟嘅咧？吓吓点样？即系你譬如话，即系好似头痛咁啦，我喺个手机一打头痛，佢真系弹咗好多嘢出嚟噶啦。咁但系其实嗰啲资料喺边度嚟噶？
0: 系啦，通常嗰啲资料咧都系喺个互联网里边，同埋所有已经系电子化嘅资料。而你可以用唔同嘅门径系搜索到嘅资料啦，人工智能咧会将佢全部系总罗咗一个地方，话翻俾你听。咁所以咧，你条问题问得好好，点解咧？因为每一个人工智能嘅平台咧，搜索嘅资料咧，大部分一样，但系亦都有啲地方咧系有啲地方搜索嘅，第二啲平台冇搜索嘅。所以咧，唔可以话作一个平台咧就认识到所有。你需要嘅嘢，咁所以嗰个资料、那个数码、那个数据喺边度嚟咧，系十分重要嘅。所以通常我哋做呢个工作坊介绍俾大家嘅时候咧，就系我哋有五点嘅提示咧，就系话如果你用人工智能嘅时候咧，一定要因住点样因住法咧。咁而家讲个
1: 好好啊，五个 tips
0: 系啦，五个 tips。第一咧就系揾人工智能嘅资料咧，最紧要系唔净止问嗰个问题。而進一步再問一個問題，咁點解咁講咧？因為人工智能咧，佢搜索資料啦，可能搜索到假嘅資料。
1: 哦 okay、
0: 因為出面喺互聯網甚至係譬如種疫苗啊，有啲係好準確嘅資料，但係佢亦都唔避免搜索到啲係假嘅資料入到去。所以咧，第一就係呢叫 misinformation。
1: 係。
0: 第二個問題咧就係人工智能咧，可能自己作啲嘢出嚟，自己作啲嘢出嚟，即系咧冇资料嘅，冇资料嘅，但系佢自己作啲嘢出嚟，叫做 hallucination。咁呢两样嘢系有分别嘅。第一咧就系有啲假资料啦，第二咧就系自己作资料出嚟啦。所以通常我哋话用我哋提供咧用呢个人工智能平台咧，你问咗个问题之后咧，最紧要有第二个问题，就系话喂你啲资料准唔准确噶？
1: 即系我问翻佢，
0: 你可以问翻佢噶，你可以问翻佢，或者第二个方法问咧，就系话你作出呢啲嘅提议系根据乜嘢嘅证据讲出嚟？
1: 哦，
0: 咁佢会讲俾你听噶啦。
1: 哦 ，OK。
0: 有时咧，嗰个人工智能会直话，哦，呢个系我自己作出嚟嘅，佢会噶，
1: 系啊，
0: 佢会噶。
1: OK。
0: 所以咧，问个问题嘅时候咧，有第二个问题跟住，去防止呢啲资料系比较假嘅。
1: 嗯嗯。
0: 咁呢个第一啦，
1: 系。
0: 第二咧就系唔好净系用一个平台。用多几个平台，
1: 是
0: 因为而家我哋譬如搜索嘅时候咧，每个网站自己都会有啲人工智能喺度噶啦。
1: O K，
0: 唔好信一个，
1: 系睇多啲，
0: 系啦，睇多啲。如果你话哦，我起码睇两三个 ，O K， 又唔话睇到二十、三十个，
1: 系
0: 起码睇几个，
1: 系
0: 呢个第二。
1: 嗯，
0: 第三好重要啦，就系唔好自己应用嗰啲资料，而唔讲俾健康服务人员知。即系话唔好话唔同医生倾，我自己应用咗唔讲俾人听。
1: 哦，即系佢信晒嗰个资料啦，即系个资料话你冇事，咁你就连医生都唔去睇咁嘅意思啊？
0: 一定要应用，一定要引用你用有嘅资料搜索到咧，一定要同医生倾，
1: 明白？
0: 护士倾，
1: 系
0: 咁喺嗰个情况下，我系可以帮到你，就系话呢啲资料系准确嘅，因为我哋睇嘅时候咧话哦几好。八成的资料是对你有用的。但是有一两成呢有少的问题。是不是
1: 明白。
0: 但是呢我是医生我可以知道哪八成是准确。
1: 是
0: 但
1: 是
0: 病人自己未必知道。
1: 是
0: 所以呢要互相合作。这个呢是十分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呢也是第三。第四呢就是 千祈唔好摆自己嘅资料上去人工智能，
1: 诶、
0: 即系自己嘅电话啊、名啊、或者你住喺边啊，或者你嘅医疗 number 系几多啊咁样。因为咧，如果你一出咗去嘅时候咧，你嘅资料你唔知道去边嘅，
1: 收唔翻啊，
0: 系啦，收唔翻噶啦。咁所以你问嘅问题咧，如果你可以问嘅问题冇咗呢啲嘅自己嘅资料咧、就冇咗呢个私隐嘅呢个危机
1: 喺度。系系系。
0: 咁当然好多人话啊，我唔会嘅，一定唔会做法嘅。但系咧，有咩途径可能会做到你都唔知嘅咧？就系、是、一，譬如你话我有个报告、哦，我要上载个报告，咁要嗰个智能去解释。但系报告里边咧已经有咗你的资料啦。即系譬如你有个。健康的报告或者你有个血的报告，咁通常呢在那些报告呢有你的名字，有你的医疗 number， 咁样一上载的时候呢就出了网了。
1: 因为包埋你的名字，你的私人资料的。
0: 是的、
1: okay?
0: 在那些情况千万不要做。咁有啲人话哦，我影幅相啫，冇事㗎。咁、但係呢我哋嘅手机影相嘅时候其实有好多资料喺后面㗎喎。即系话你喺边度影相
1: 啊？系啊，
0: 系、你个 GPS 啊，几时影？
1: 系啊，系啊，
0: 咩喺嗰啲情况、所以咧，其实你上咗一个画面啊，或者一个相一个相嘅时候咧、可能亦都有啲私隐喺嗰度啦。所以嗰个要十分小心。
1: 系
0: 喺嗰情形，
1: 明白。
0: 系咁，最后咧就系我提议咧，就系大家分享。唔淨止同醫生分享，同埋啲家人分享都好重要。因為好多時咧，譬如有啲人自己比較憂鬱啲，話唔好講俾人聽，我自己睇。咁有時因為嗰啲情形咧，人哋唔知嘅時候咧，幫唔到你。
1: 即系唔好收埋啦，大家一齐倾啦，系咪？好，咁呢个时间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继续倾过，唔该。
15: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6: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17: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我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3: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2: 考考你嘅智力，
3: 考考我嘅智力，
2: 周末自救分，
3: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至四点，
2: 周国贤、塔塔
3: 同你周末自救分。
4: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5: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6: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7: 来到最后一节的家居热线，今日请来的嘉宾有何健涛医生。何医生是 BC 大学医学院教授、电子急救医学主管、BC 省卫生厅811医疗总监，以及温哥华综合医院急症室的研究顾问。何医生好，多谢你再次倾下偈啦。何医生今次同我哋讲呢，主要都是关于电子医学嗰样嘢啦。咁头先何医生都讲过，就是其实好多时候呢，我哋要进行一啲嘅虚拟嗰方面嘅电子医学，有时可能喺屋企㗎。咁我哋有啲咩地方需要即係准备呀，或者要留意嘅呢？何医生
8: 呢个好重要。我哋通常工作坊亦都会倾啦，就係点样可以令到你家居係可以做到呢个 digital health，可以做呢个电子医学嘅設備呀。
7: 係
8: 咁点样去准备。咁第一呢，有四样嘢同大家倾啦。第一呢，就係要可以喺屋企准确咁check 到自己的心跳、血压、血氧、你的体温和呼吸。这些我们英文叫 vital signs。这个是很重要的生命征兆。
7: 明白。
8: 在虚拟医学的时候呢，我们见病人呢到现在为止呢还没有一个机缘可以说我们见病人的时候我们帮他验身见到两天，将来会有，现在未有。所以呢在现在的时候呢最好有这样准备。不是说我有血压高只有个血压计在家里，因为个血压计呢其实对很多病都有帮助。
7: 所以人人都要有一个。
8: 是的，我就认为这个是很重要。第二呢，就是怎样去有这个自己的电子病历。要不只是有个网站，就是那个健康闸道 Health Gateway， 要懂得怎样去应用。所以这个要需要去练习，去试一下，不是只是上了网，而上网找到资料怎样去认识那些资料。这个第二啦，练习。第三呢，就是怎样去练习用这个虚拟医学。因为想起上来的时候，看电脑我都跟大家 FaceTime 过啦，跟家人都谈过啦。但是看医生的时候呢，通常在看光线，还有看你的背景，还有你的声线，还有你看的时候那个视野，这些呢都是要做一个准备的。所以呢最好有一个方法呢，就是可以怎样去练习。咁通常我剛才提過，就係如果你家人醫生有提供呢個虛擬醫學嘅時候呢，就問下佢有冇睇埋呢個幻象嘅虛擬嘅。如果有嘅話呢，就有冇啲介紹。通常呢會有啲譬如網站上面有 YouTube video， 就係介紹你如果你見醫生嘅時候點樣做法。咁嗰啲係好重要。咁我哋亦都會提供呢咁資料㗎啦。咁第四呢，就要做一個準備啦，就係如果有問題嘅時候去邊度揾病揾医生。你自己医生知道在哪里去做虚拟医学好啦，有网站。如果没有的时候打911或打811或上网站811找，那些是很重要的基本的 常識和基本的設備呢，可以幫助到你進入這個虛擬醫學或者電醫學這個世紀。
7: 嗯，明白。好，咁何医生，嗱，好想同你讲下，问下你咧，嗱，点解你会对呢个电子急救医学呢一个嘅范畴咁有兴趣咧吓？嗯，
8: 其实我觉得好彩，我系做一个医生，
7: 系
8: 可以喺急救里边帮助到病人。
7: 嗯，
8: 尤其是一个病人入嚟嘅时候，我可以一对一去帮助佢哋，呢个系好重要。
7: 嗯，
8: 但我哋亦都认识到咧，有时有好多喺医学上面我可以帮助到系好好嘅。但亦都有佢嘅问题喺里边，有啲嘢我未必帮到。
7: 系，
8: 譬如果病人翻屋企嘅时候，我未必帮到佢翻屋企。
7: 嗯，
8: 或者入嚟之前，我帮唔帮到佢，亦都未必到。
7: 系，
8: 所以喺电子医学方面咧，有几个好重要嘅途径咧，都系帮助到佢嘅。头先我讲过虚拟医学啦，
7: 系
8: 穿戴啦，
7: 嗯，
8: 人工智能啦，电子病历啦，喺呢啲嘅地方咧，我哋有一个吓可以帮助到病人。可以唔淨止喺醫療方面幫助，而且用呢電子學嘅方面咧幫助病人嘅。
7: Mm-hmm.
8: 所以我覺得唔淨止，因為我係做醫生啦，而且做大學教授咧，可以做研究啦。咁可以點樣知道去研究呢啲新嘅工具、新嘅電子途徑去幫助病人？呢個第一啦。
7: 嗯、mm-hmm.。
8: 咁第二咧就係點樣去支援我哋嘅市民，使佢哋都認識到點樣去應用。好好的應用，咁我哋可以配搭啦，一齊配搭去做啦。因為如果淨係一方面知道，第二方面唔知咧，咁大家有咗一個唔同嘅接觸，即係嗰個交接少咗。
7: 嗯嗯，
8: 咁我哋可以支援大家啦。呢、這個就係公共教育嗰方面啦。第三咧就係點樣可以幫助政府立啲好嘅例，同埋做啲好嘅服務。
7: 哦，
8: 咁唔淨止係一個醫院。唔淨止係一個急救室，唔淨止係一個城市，而可以全 BC 省都係應用嘅，即、
7: 嗯、
8: 係譬如八一咁。咁講，我覺得好彩，可以做到呢樣嘢，幫助到全省嘅市民。
7: 嗯。
8: 咁最後第四咧，就係點樣去同國際去交流？因為好多時咧，有好多好彩就係情形咧，就可以去唔同嘅國家。咁我可以去到佢哋嗰度去學習喺國外。有啲咩做法，我可以帶翻嚟我哋 BC 省，帶翻嚟加拿大。而我哋喺加拿大亦都有做到好多嘅調查，好多嘅領域啊，世界亦都可以跟我哋去學習嘅。所以呢個學習嘅交換喺世界上面係好好嘅。所以喺嗰幾方面，我覺得好彩，我可以做呢樣嘢。
7: 系好，咁就何医生嗱，对于未来嗰个电子医学科技发展咧，你会有啲咩期望啊？
8: 我希望咧，第一，我哋可以更加应用多啲嘅电子医学途径去帮助到病人，
7: 嗯，
8: 去医疗到病人，
7: 系，
8: 而且唔净止系医疗，而可以对佢防止有病或者活得健康，
7: 嗯，
8: 咁呢个第一，
7: 嗯，
8: 第二咧就系点样可以我哋医疗人员或者政府可以同一齐同病人一齐合作，使到呢啲嘅进度呢啲嘅研究咧，系安全咁去帮助病人。
7: 嗯，
8: 因为有时你发现咗一啲新嘅嘢咧，当然好啦。但系个新嘢如果哇，原来仲有害嘅，咁就死火啦。
7: 系，
8: 所以我哋研究咧，唔净止系发现新嘅途径，而系点样认识到呢个新嘅途径咧，系对病人嘅安全系最重要嘅。
7: 嗯，
8: 呢个就系第二。
7: 系，
8: 第三咧就系点样去叫 scale up， 就系话发现咗之后。怎样可以在最短的时候知道这些有帮助，而令全部的市民都是有这个帮助到他们，不是只是一撮的人。这个就是 equity of access of care， 就是说怎样可以令到这个公平的各个人都可以有这个这样的进度。如果做这三点，我想这三点里面在将来的发展是对这个医学电子医学有很大的帮助。
7: 嗯好，咁就今日就好多谢何健涛医生啦 ，Doctor Kendall Ho 吓，好多谢你，即系好多唔同嘅资讯可以介绍俾大家啦。始终科技呢样嘢咧，即系我哋即系与时并进啊，我哋叫做吓，一定要一齐咁进步，同埋就可以即系影响到即系照顾到自己嗰个健康嗰方面，其实真系非常之好啊！好多谢晒你何医生，
8: 下
7: 可以嚟接受我嘅访问。
8: 我希望大学可以帮到你，
7: 系
8: 而家我哋希望将来一定工作坊咧都可以帮到你。
7: 好啊好啊，咁希望下次再可以邀请到何医生咧，同大家继续倾过啊。
8: 好啊，
7: 多谢你何医生。OK，thank you，
8: 多谢
7: 好啦，拜拜。
6: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e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0: 龙舟鼓响，让我哋八月二十二号到 Falls Creek 福溪参加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同我哋嘅社区一齐庆祝。当日除咗享受夏季季尾时光，更可喺部分加拿大最快嘅龙舟队前往世界锦标赛之前观看佢哋比赛，以及欣赏 TD 主舞台上嘅音乐同舞蹈表演。详情浏览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由协平世博、TD 道明银行及 AM 一三二零赞助。
1: 知形知美，约定你。
2: 来到约定你的直播室，在这里除了有我安怡之外，今天请来口腔内科专科医生陈思仲医生的。Hello, Dr. Chan, 你好。
3: 你好，安怡。
2: 是啦，即平时有时关医生放假嗰阵就会转介咗去我哋揾口腔内科专科医生陈思仲㗎啦。咁今日请到陈思仲医生上嚟讲下等我哋认识多啲陈医生嘅即点解会成为口腔内科专科医生。听讲呢个都话来真係一段好长嘅故事。咁陈医生不如讲下你喺边度嚟先啦。
3: 我其实香港出世，喺香港读书，咁就读到大概唔係大概读完中三之后呢，咁就出咗国去英国嗰度去读书，咁样跟住就转接间咁嚟到加拿大。
2: 咁但係细个嘅时候就唔会话諗住做，即係你唔会无端端就諗住做医生㗎嘛。
3: 冇㗎，其实我细个从来冇諗过大嗰时候係做啲咩事嘅。咁我仲记得我妈妈好细个嗰时候都已经係教我哋呢，係你做咩都好唔紧要，你最紧要做得好。我最记得佢讲一句就话，就算你係去做清洁街道嘅，你都可以係做得好好嘅。我仲记得嗰一句就係叫做行行出状元。咁其实我细个都唔好明呢句话点解。係咪话即係每人做任何嘢都可以做到状元咁犀利呢？咁即係我諗之后我而家係明白，就係话无论你係选择做咩嘅工作，只要你用个心去做，你做得好嘅呢，你自然呢係被认受，係一个做得一个对社会有贡献嘅人。咁所以即係我一路都揸住呢一样嘢去諗我自己。

0: 去做啲咩？其實我最初咧，如果你問我諗住想做啲咩，我最初其實諗過係想做護士嘅。
1: 哦，
0: 咁但係點解我冇做到護士咧？
1: 點解你會諗做護士先？
0: 因為我其實由細到大咧，我都係好中意幫人嘅。
1: 嗯，
0: 覺得幫人係好開心嘅一樣嘢。啊，咁我仲記得細個嗰陣時候，屋企啲家頭細母咧，我見到咧，我都想去幫手做嘅。我譬如細個嗰時候，我見到媽媽誒食完飯要切生果喎，咁我話媽咪我又想嚟。但係嗰陣時候媽媽話你太細個，我唔想你整親自己，唔俾把刀你，可以就冇得做，但係有其他人可以做。咁譬如細個嗰陣時候，我仲記得我個妹要飲奶嘅時候，咁我亦都。话不如等我嚟啦，我去学下点样去沟啲奶俾佢饮啊，喂佢啦，咁即系呢啲我都觉得即系好开心嘅，做得唔系觉得系要做啲咩嘅工作。咁直到即系大个之后，发觉原来细个学嘅嘢，其实大个都系真系好有用嘅。
1: 嗱，
0: 举个例子，譬如我细个嗰阵时候去做童军啦，咁童军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系有好多章要考，嗰啲章可能就系话你学点样去。缝纫啊，点样去煮食啊，咁其实嗰啲嘢咧，学咗之后咧，我又真系可以日常嘅生活里面都用到嘅、哦。譬如细个嗰阵时候，我对袜穿咗咧，咁我又唔需要叫我妈妈去补，我净系问我妈妈，你可唔可以俾啲针线我自己去补翻噶？咁煮餸方面，細個當然佢唔俾我去廚房度煮啦。但係大個啲嗰時候，當佢知道我都唔係咁撈教嘅，唔係咁唔小心嘅，咁佢又會俾我去煮嘅。咁導致到即係其實好多嘢，我覺得係一路去做一路去學咧。其實由細個開始咧，都係影響我好大。
1: 咁即係其實你媽媽俾你嗰個嘅 suggestion 啊，淨係講話做任何嘢都要做得好。呢、這個其實已經可以 apply 到落所有嘢上面噶啦，已經
0: 冇錯、okay。因為其實真係我從我媽媽身上學到就係職業真係冇分任何嘅等級嘅、只要人嗰、那個人係俾個心去做咧，係、做得好，佢係尊重自己嘅職業，尊重自己嘅工作嘅時候咧，我諗人哋一樣都會睇到。
1: 即係就好似做童軍，知道穿咗窿隻襪點樣補翻好佢，點樣補得靚。这个都是可以是一个即是一个都是一个态度来的这个。
0: 是的。其实讲回保密呢我那时候第一次就是拎起支针去联系。
1: Okay。
0: 跟住呢到我去入医学院那时候学怎样去联伤口呢我先发觉原来联伤口跟你联对物其实都是差不多你都是补回一个窿。
1: 是
0: 哦。只不过你用的器具是不同个环境是不同。其实那些技巧 是大同小异的。
1: 是喎、哦，咦？咁即係其實你自細已經係中意即係做啲好細心嘅嘢，即係 take care 啲好細心嘅嘢。
0: 我諗我係中意用隻手做嘢啦。咁、但係可能另外一樣嘢就係我中意學嘢啦。即係如果我見到人做嗰樣嘢，我會諗啊，點解會咁做咧？或者我又想嘗試下去做喎、咁舉例，我記得細個嗰陣時候，屋企會每年會去包啲果星粽嘅。咁我見包啲果星粽啊，好包得好靚喎！咁我又想去學，咁原來發覺唔係咁容易嘅。咁譬如包粽嗰啲技巧咧，到我入到醫學院嗰時候，原來扎傷口咧又係好類似喎、因為你都係將啲嘢扎起啊嘛，係咪？咁但係亦都係同一個道理，即係好多嘅嘢，其實我哋細個學咗咧，第時大個咧，好多時候都可以用到。
1: 係，因為都發覺原來真係要讀醫呢一科，你嗰個手工藝。咁样讲，嗰手工艺都真系几紧要噶，即系要好细心啊，好小心咁样嘅。好啦，咁后屘系跟住又点样会嚟到加拿大嘅？几时过嚟加拿大噶？
0: 嗱，其实我系喺英国读紧医科嘅时候咧，我屋企人系决定移民嚟加拿大。咁嗰阵时候，我亦都嚟过加拿大，亦都嚟过温哥华呢个地方，我都好中意呢个地方。咁所以我自己嗰时都已经决定咗，我一毕业咧。我就要搬过嚟呢边住啦。咁嗰阵时可能比较天真嘅谂法咧，就系谂住喺英国医科毕业，英联邦国家加拿大又系，咁应该认受性冇问题啊，应该会承认我嘅学位啊，等等等等。咁我所以就谂住，我读完之后过嚟，咁考埋啲试，咁应该可以继续可以去
1: 做
0: 事业啦，做医生啦咁。咁誰不知原來個情況係完全同我想象中唔同嘅。縱然我係考曬啲試，合曬格等等，但係當其時咧，喺90年代初咧，原來加拿大每一年咧只係俾2個海外畢業嘅 醫生咧係嚟去做呢個配對，去醫院嗰度做。而如果你唔去醫院裏邊做住院嘅醫生咧，你係唔可以考佢嗰個嘅執業試嘅。即係換句話講咧，每年只係有兩個嘅人咧，兩個醫科畢業生咧可以去嚟到加拿大去執業。咁嗰陣時候，我係已經嘗試過好多唔同種類嘅方法，都係配對唔到。咁所以我最尾就決定要去轉跑道啦，正所謂。咁我嗰時就諗點樣可以去繼續去做咧？咁我就諗到，咁不如我去讀牙科啦。咁讀完牙科，我可以將牙科同埋醫科合埋一齊。咁我初嘅諗法咧係做一個口腔面部個手術嘅醫生 ，oral surgery，oral maxillofacial surgery surgeon 嘅咁。咁但係轉接間喺香港讀緊牙科嘅時候咧，就發覺原來咧有一科叫做口腔內科。咁當其時我一個嘅教授之後做咗我哋嘅院長咧，咁亦都好鼓勵我喺呢方面去探討去研究。咁就導致到我知道，原來呢個專科係比係對於我嚟講更加適合喎。咁所以我之後就去睇下點樣行啦呢條路。咁又知道原來英國有一個嘅碩士嘅課程係好啱，但係個學費係好貴，咁我當時其實完全冇收入嘅，咁我就喺度閉翳啦，點算咧？咁我呢個院長亦都非常之好，就介紹我，其實有一啲嘅獎學金你可以嘗試去試下，咁如果得嘅話，咁咪可以唔需要擔心咯。咁我亦都純粹抱住一個嘗試嘅心態，諗住香港咁多人點輪得到我啦？咁但係又俾我好好地好好彩地考到。咁變咗可以全費嘅學費同埋機票住宿等等都包曬去喺英國讀到呢個嘅口腔內科呢個碩士。咁又同一個時間，當我讀緊嘅時候咧，喺加拿大呢一度咧就有一個嘅住院嘅呢個嘅訓練呢個嘅位咧 ，oral medicine 嘅residency 咧有招聘啊。咁我初初亦都諗住唔得嘅，因為佢哋初初講嘅咧就話一定要加拿大或者美國畢業嘅牙醫先至可以申請嘅。咁但之後我又發覺原來唔係嘅噃，咁所以我又走去申請啊。咁佢哋又接受我喎，咁所以我喺英國讀完個碩士之後咧，咁就過咗嚟加拿大就做呢個嘅口腔內科嘅住院嘅訓練，咁樣就之後就繼續做我的專科了。
1: 其實一路你是讀醫的時候有沒有一些困難，或者你跟你想像中初初你接觸讀醫真的讀醫科了，即是讀醫科才去到口腔內科的嘛。那你讀醫科的時候聽說又要有些大體老師啊，是不是做一些研究啊，是有這些過程的嘛。即是當時你有沒有經歷過一些位置是即是我是不是真的做到的？即有没有一些位置你是有挣扎过的？
0: 大把。
1: 可不可以讲一下这个过程是怎样？你因为刚才一直讲好一样东西都很顺利，其实应该不是这样的，应该。
0: 绝对不顺利的，绝对不顺利。我可以告诉大家，读医是完全不是
1: 想象中那么容易
0: 简单的事来的。当然有些人 我不排除他们是很厉害，我那时候有些同学是一些的是所谓过目不忘的，他们看完一些东西他可能未必明白，但他记得了，所以他考试是很厉害的。我是调转的，我看极看完以为我自己明白，其实可能不明白，也都记不到。
1: 是什么东西？
0: 好多科都系嘅，咁所以我喺药院嗰阵时候，其实肥佬嘅次数系唔少嘅。我系争就未留班，我都差唔多争啲留班。
1: 肥过嘅反而系会更加深刻记得嘅。你如果错过嘅嘢，
0: 系同埋我谂，你头先讲好似一路顺利，其实如果一个人嘅人生咧系一路都好顺利咧，其实反而我觉得可能系一个危机嚟嘅。嗱，点解我咁讲咧？你谂下，如果一个小朋友由细到大考试都系100分或者头嗰几名嘅，从来未试过唔合格嘅，
1: 从来未试过失败，
0: 从来未试过冇错失败，或者觉得系唔开心或者咩事嘅，忽然间到
1: 真
0: 某啲
1: 嘅
0: 时候
1: 发生，
0: 大学嘅时候忽然间，原来比起人唔系咁叻嘅，甚至考试系唔合格，咁会点啊？我哋其实都听过好多嘅个案，就正正系咁咧，一啲嘅大学生咧，佢哋系去自杀啊，或者系自残啊，系好常有嘅呢个情况。所以讲我自己绝对唔系顺利，我经历过好多嘢。
1: 你经历过打击，净系读书嗰阵时都好多打击啊。
0: 系啊，我跌过好多次。咁你问我有冇试过放弃啦？谂过放弃啦？咁我又冇谂过，系因为我觉得我可以有机会去 去读到书咧，其实呢个系一个好大嘅礼物，一个好大嘅祝福。
1: 可唔可以再 detail 啲讲下，有啲咩打击到你啊，陈医生嗰阵时？
0: 嗱，就正如头先讲啦，我考试嗰阵时候试过，我好努力去读，考出嚟都系肥佬啊。咁甚至我仲记得，有一次上堂嘅时候，我仲记得系精神科。咁我喺前边，我系好
1: 好精神，
0: 俾心机去听。去抄筆記等等，但係嗰個教授我唔知佢係咪對我有啲特別嘅睇法或者咩咧？佢直頭喺公開人哋面前喺度話我，佢睇到我寫筆記，佢話你睇下連呢、這個連呢個字佢都唔識串啊咁甚至我仲記得嗰次有一次考試我係唔合格嘅，佢唔知點解佢特別提到我出嚟喎。佢話呢個人啊差到咁啊啊！我啲小學生啊考得都好過佢啊咁。即是我不知道他在人家面前这样说我的。
1: 跟皮
0: 卡比这样。当然那段时候考英国呢是我们学生不会有声出的。即就算老师在我们面前骂我们只可以耷低头不出声。不会好像现在可能又去投诉啊等等。所以这些行为都要自己去啃了他。啊、但这个也是锻炼到自己的自尊、啊。是我自己问回自己我是考得不好、啊、我是那些东西我是做得不好那就要去学咯。
1: 哇，估唔到系即系自尊都训练埋呢个读医，
0: 其实好紧要噶，因为、尤其是喺英国嗰阵时候咧，啲教授啊，个个都可能俾人觉得系高高在上，学生系即系好低阶层嘅，咁、所以你讲啲嘢，其实医生系唔当你系一回事咩事，咁、你讲错嘢，随时俾人哋笑你、我仲记得有一次好深刻印象，我读紧妇产科嗰阵时候巡房，咁他们很兴问我们一个问题的，就是当我们去望着个妈妈孕妇，他问我们学生你见到多少病人啊，其实我知道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答一个呢一定是错，为什么？因为妈妈里面有个 BB 的嘛，就是两个啦，但我那时候呢不知道是不是自恃自己聪明呢，我就他问我有几个病人呢，我就答三个，咁即刻咧，成班同学咧就喺度笑我啦。但我嗰时我又唔识去解释，其实我嘅意思即系话，咁你除咗个妈妈，除咗 B B， 咁你仲有个爸爸噶嘛？系咪？咁嗰个唔系病人咩？嗰个唔系一个个体嚟嘅咩？吓、啊、咁，但系我嗰时太过细胆，佢咁笑我就冇声出就算啦咁样。但其实个教授其实会唔会谂到我背后嘅原因咧？我唔知。
1: 但当时教授有冇俾任何意见俾你？即系其实你有自己嘅角度，你有自己睇法啫，系咪？
0: 冇噶，佢哋我谂嗰阵时候嗰种教法咧，佢系唔会
1: 去
0: 问下你，点解你咁讲咧？咁佢哋纯粹只系觉得我心目中我有个答案，你答到就叻，你答唔到。next 下一个咁样。
1: 嗱，因为我记得你都讲过，即系读医嘅时候，嗰、那个生活嗰、那个时间表都系冇其他嘢可以做噶啦，即系无论系食嘢都系连食嘢都冇时间咁滞噶啦。究竟嗰、那个读医嘅过程嗰、那个你嘅生活嗰啲时间表系点样嗰阵时？
0: 嗱，喺英国读医嘅时候咧，就如果我讲紧头嗰几年咧，系纯粹系读一啲嘅基本嘅知识嘅时候咧，咁就系纯粹都系即系上讲座啊，上呢个嘅小组讨论啊，咁自己喺屋企读书啊咁样嘅，咁都唔系咁差嘅，可以咁话。咁但系到最尾个三年，你要去喺医院里边实习嘅时候咧，咁就好唔同啦。因为点解医院里边嘅时候咧，啲时间唔会系定嘅，唔会话系九至五你就准时到准时走，永远系啲嘢系多到做唔晒。咁你要去學嘅，亦都當然係你學極都仲有嘅。咁但與此同時咧，你唔好唔記得，當你去實習之餘咧，你仲要係去準備，你要讀書啦，你要考試啦。咁所以其實係，就算係放假咧，我哋都唔會係真係放到假，真係喺屋企裏面都係埋頭苦幹去讀書嘅。咁你話真係有冇時間去做第啲嘢咧？我有啲同學係好叻嘅，佢可以咁做。正如頭先講，有啲可能係過目不忘嘅，一睇完之後佢記得曬，佢唔需要再睇嘅。但我就唔係，我要係重複、重複、重複咁樣去做。咁變咗真係你要花時揾時間去做第啲嘢咧，機會真係少咗好多。
1: 咁你嘅飲食嗰陣時讀書嘅飲食係點食啲咩㗎？
0: 其实我嗰时饮食，我曾经系真系好差嘅，差到系真系自己因为自己住啦，咁变咗可以好懒，求其食啲嘢，执饱个肚咧，咁就继续去读书啊，咁样样。但唔系代表我唔识煮嘢， 所以我亦都唔怕同你讲，我曾经试过喺英国嗰阵时候，系可以自己做咗呢个片皮鸭嘅，系由系面粉，一只鸭。买回来自己去整，
1: 是
0: 的，自己去焗自己的片，连那些的一块块那些的薄餐我都是可以自己吃、
1: 啊、即是连那个扁饼的薄饼都是自己拆出来的，
0: 是 的, 是 的, 是的，所以我其实我不是不懂整东西的、哦、只不过是我时间方面还有我有没有这样的心情去煮咯，所以说回头先真的、很多时候是真的只是挂着读书而已，没有其他东西去、兼顾得到，所以讲到其他你说有没有做运动啊，有没有成，其实那时候真的很少，
1: 即基本上只能够很专心地去、读这个医，是没有时间其他没有 social life 啊那些东西的，基本上
0: 唯一我那时候呢都还有、弹下小提琴，那我那时候就在我们医学院里面那个乐队里面我都、有参与啊，这样啊，那去练习啊，去有些的表演啊，那个都是很，因为那个是我其中一个好紧要嘅、好重要的一个嗜好，咁所以我亦都唔希望可以、希望可以继续维持咗去弹琴，所以我嘅继续咗去弹琴。
1: 即原来陈医生有一个拉小提琴嘅底啊，呢、這个又估唔到，估唔到。唔系、啊，但系讲翻食嘢嗰度，我记得你同我讲话，你系有一次系食一排朱古力，可唔可以讲下呢个
0: 朱古力啊？
1: 讲下朱古力呢单 case 先，
0: 你记唔记得？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有些的、好像 Mars 知不知道一些的朱古力
1: 條，是
0: 就是那些
1: 朱古力條
0: 那時候我還記得有一晚我直接攰到我是肚餓，但我又不想做煮任何東西、就隨便拿了一條這樣的 Mars 的朱古力條就當了一餐，
1: 是就這樣，
0: 這個是我的最差的一次，
1: 最差的一次就是太攰，但是又肚餓，然後唉唯有吃朱古力頂住肚餓先啦，即如果有些听众听到你们有些仔女啊是读医啊，其实都要可以了解一下原来读医这个都真的不简单的，
0: 其实读医尤其是我想在现在来讲那个牺牲呢，那个付出呢是很大的，那我不要只是说、你说要用多少时间要用多少钱呢，我刚才讲过你用的你的心力你的时间、你所、放弃了的东西其实都是很大的，因为你想想你读医、现在这里是四年啊、但你读完四年不是等于你就立刻出来做医生的，你还要去继续可能要深造的，到你深造完之后的时候可能你的同学已经出来做社会做事了，你还刚刚才开始、所以是付出是很大，
1: 付出很大，是的，那就是我们讲到这里我们都要唞一唞，然后看看转头回来陈医生又有经历过什么，有什么转捩点令到他成为今天的口腔内科专科医生的，
0: 好啊，
1: 知形知美，约定你。好了，回到来继续是有口腔内科专科医生陈思仲医生的。是那 Dr. Chang 刚才讲到了读医或者你的医学生涯来到这里了。中间都遇过很多人很多伯乐，你都有很多感受。可不可以讲一下你遇到什么人、都影响你很深的？
0: 那安怡，其实影响我的人呢是很多的，所以我刚才都在想、我有哪个我想特别在这里去讲呢，我第一个想到的呢就是当我在香港读中学的时候、一个帮过我很多的一位的老师、这位老师呢是我的补习老师、不是我学校的老师、为什么我那时候需要去特别补习呢，因为、那时候香港我的成绩表呢已经是变得很灿烂了，意思是呢已经不 是, 是一个颜色了，是变成有其他颜色了，什么颜色呢，大家都可能如果在香港读过书都知道了，就是出现红色了，就是我开始是有些地方是不合格了，其中一科就是数学，数学来讲那时候都真的很挣扎得很紧要，我妈妈也很好找到一个她的、以前的、同学是、何美芝老师，在比利罗斯的时候教数学的，她每个礼拜六、我就去她的家那里，她就很有心机地去帮我去、补习的数学，但她补习的意思不是就说、哦、你学校学这件事、哦、你不懂我教回你，而完全不是，而是她是完全由头去打好个根基去帮我去从头去看回 數學其實是怎樣一回事，令到我那時真的有一些開竅的一個的 感覺、嗯、導致到我的數學呢就、不單止 不合格，當然也不是很好，但起碼我自己不會那麼害怕先、
1: 嗯、
0: 自此之後我的信心呢就回來了。其實我都想在這裡講講，其實個信心 這方面是很重要的。很多時候小朋友我自己包括在內好多嘢遇到問題嘅時候咧，可能真係 不知所措，亦都可能同人哋比較嗰陣時候覺得，哎呀，點解我咁差嘅咧？咁但如果有人喺側邊幫一把嘅時候，令到佢哋係可以建立翻個信心咧，其實呢個係好緊要，好緊要。咁就正正係因為我個數學各方面個信心翻咗嚟咧，咁意識到我之後咧，我睇翻轉頭，我之後其他嘅學科咧，我都有幫助。咁到我去英國嘅時候咧，我又記得我另一位老師係我小提琴老師。咁佢亦都係幫咗我好多。點解呢？就因為我去到嘅時候，佢係其中一個去聽我彈琴嘅人。咁嗰陣時佢亦都覺得啊，即係可能呢個後生仔都有啲嘅潛能喎、哦，有啲嘅天賦喎、哦。咁佢又好肯去提携我嘅。咁變咗我喺英國讀書嗰陣時候尤其是一個香港嘅學生。咁想去英國，去到英國一個鄉下嘅地方嘅寄宿學校，完全一個人都唔識，咁樣有一樣嘢俾人哋去認同，俾人哋去欣賞，甚至咁其實對於我嘅信心咧，亦都係建立得好好嘅。咁所以喺嗰陣時候，我喺英國嗰個四年嗰個嘅學生生活咧，我係真係覺得好開心嘅啊，因為唔單止喺呢一方面咧，其他方面我亦都係可以慢慢建立起上嚟。咁亦都係因為咁咧，我先至有機會可以申請入去讀醫嘅。咁去到讀醫嘅時候，咁我亦都遇到好多嘅好好嘅老師。嗱，嗰啲老師未必係一定係掛名嘅乜乜乜教授咩，而係可能佢係一啲轉嘅醫生，但係英國有一個好的傳統呢，就是說就算你不是有一個名銜，你不是哪一科的教授或者講師，只要你是在醫院裡面做事，有任何學生來到呢，其實個個都是很樂意去教人的事的、
1: 嗯、
0: 我在當中也遇了很多這些的醫生，他們不是一些特別出名或者特別，但是他們很肯去用時間用心機去教我們的東西。我當中在他們身上學到很多東西，也學到一樣我現在都還在用的一樣東西，就是說有教無類，就是說、欸、我有機會，如果我遇到有學生或者一些其他專醫生，他們肯去聽我說的，他想學的，我是不會保留的，我是很樂意去教他們的。那至於去到讀牙科的時候呢，我也都遇到剛才我都提過一個的當時的院長，他也是幫了很多的，就是因為他是鼓勵我去選這個專科，他當中也都幫我可能去寫一些的推薦信啊等等等。我想如果沒有他呢我都未必可以來到今天這一步。
1: 哇，其實我聽到陳醫生這樣說，你的記憶都非常之深刻，對於這幾位伯樂，因為全部都是即係幫咗你好多，亦都令到你成為當你要傳承你嘅知識或者你嘅學識俾之後嘅人，都令到你會成為別人嘅伯樂。呢、這個
0: 我都希望我可以。其實我都想同大家分享一樣我幾開心嘅嘢。早幾個月有一日我喺診所度有個電話，打嚟嘅係一位嘅醫生，咁佢同我講話。其實他是想轉介一個病人給我、
1: 嗯、
0: 但他說完之後他就說你可能不記得我了，我其實是你以前一個病人來的。
1: 哦
0: 哦哦哦哦、之後他還說你記不記得你見我的時候，我那時還未知道我自己讀完書想做些什麼，你就鼓勵我不如想去讀醫、啊、這樣。那接著我就去了愛爾蘭讀醫，我現在就回來在 BC 省這裡做醫生。那我那時聽完之後我真的都個心都暖一暖。嗱，我想講嘅意思唔係話因為我講咗咩嘢係令到佢去讀醫啊，佢係好，我想講係好多人可能喺一啲時候只需要有啲人去講一啲鼓勵佢哋嘅説話，或者俾一啲嘅諗法佢哋，導致到佢哋可能就去有咗個勇氣去行下一步啊。咁 即係我開心嘅就係佢係行咗呢一步啦。當然頭先我哋都講過，其實讀醫係要付出好多啦，咁佢都做到啦。咁最開心嘅係佢翻咗嚟我哋 B 師生做醫生，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哋嘅 B 師生係好唔夠醫生。
1: 嗯。
0: 啊，咁即係呢啲係我覺得係好窩心嘅嘢啦。
1: 嗯嗯
0: 嗯。啊，咁我亦都希望我自己好多時候我見病人嘅時候，都唔係單止係睇佢哋嘅病，而係好多時候有機會我都想可以知道下佢哋。心里面或者担心的什么啊，如果有可以的话我都可以希望可以开解一下他们的。
1: 即是有什么可以 inspire 到他们啊，
0: 或者 inspire 就不讲得到了，但起码可以即是告诉他，即是你这样的情况我听到，也都可以跟他去倾一下样、
1: 嗯
0: 啊。其实我们做医生呢，或者我自己觉得做医生呢，最重要是什么呢？其实最重要不是学识有多少，不是说你断症有多精进，其实我觉得是有那个心，也都是有这个的聆听的这个的、有些人叫技巧，但我觉得其实是、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因为当我们去看医生的时候，如果就算医生多厉害都好，他当你只不过是一个病这样去医的时候，我想我们自己身为病人都不会觉得、怎样好受法的。调回转头来讲，不是个个医生都可以做到任何特别的事的，但是起码如果个医生是肯去听病人所讲的事，去了解他的情况，是看看有哪一个地方可以帮到他们，我觉得这个才是、可能是最重要的事。那或者举个例子，我很多病人来看我的时候都跟我说，哎呀，我个医生跟我说不知道什么事啊，他叫我来看你啊，我很害怕啊，我几晚睡不着 啊等等等等。那来到当我知道原来他最担心的是、口其实有没有生癌病呢，那至于我跟他说、这个病不是癌病呢，很多病人即刻松了口气，那也有很多、即好像很感激我，其实我觉得不需要怎样感激我、我只不过是跟你说的事实而已。所以其实我们看病人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是要知道病人他心底里面其实最担心的是什么东西。所谓对症下药不是一定是对于他的病，而是他的心里面他有什么的担心，或者他有什么的忧虑，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以开解帮助他，我觉得这个是给到我很多的成功感。
1: 嗯，哇，真的原来是有这么多感受。你觉得是什么人是适合去读医或者是做医生啊，陈医生？
0: 你问得好，其实两样东西，读医和做医生是两回事、我想讲回做医生先啦，咁我谂其实大家可以将心比己，你去睇医生，你想见到一个咩嘅医生咧？就系正如头先讲，你系想见到一个系有爱心，肯去听你讲，知道你嘅困难，知道你嘅担忧嘅医生啊，还是你系想净系识一个啊个医生啊俾药俾得好，俾得或者做手术做得好，即系我谂大部分人都会。贊同的就是我們希望有一個是有愛心，是肯去聽了解病人的一個醫生。所以、做醫生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這幾樣東西，是真的有個心去做，是、不是因為其他原因。很多人在社會上都覺得、做醫生好像個地位好像很高、甚至在北美可能哇賺到很多錢、我敢講一句，如果一個醫生他出來做是為了錢的話，我想这个医生未必是那么好。
1: 嗯嗯，即总之是一个要用心，一个爱心，这个就是比起一个 technical 的技巧更加重要的。好，讲到这里我们吸收一下先，转头回来继续约定你。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知形知美，约定你。
1: 陈思仲医生，我都很好奇，其实一个医生他平时的 lifestyle 是怎样的，即是通常人说、一日一苹果医生远离我，究竟医生是不是真的一日都吃一个苹果，是不是都是这么健康的？
0: 其实我们的健康真的很重要，我想不是只是、做医生，任何的人任何工作我们的健康都是很重要的。那饮食方面、其实我有好幸福，我太太是一个营养师、所以她是好睇重我哋嘅飲食，係知道应该食啲咩唔应该食啲咩嘢，对于食物个均衡嗰方面呢亦都係好着重嘅。咁、所以呢方面我唔需要点担心。咁、但你真係食嘢係好紧要嘅，唔应该係亂咁食嘢啦。咁、亦都唔係代表 哇，真係好小心，樣嘢都計足數、啊、一定要點樣，其實唔需要嘅，我一定有個均衡嘅飲食咧，其實就已經係夠。咁至於其他方面，其實運動咧、都係好緊要嘅。咁我聽關醫生成日都講大夫與我嘅時候咧，都提到好嘅時候，真係運動好緊要。嗱、啊，其實運動咧，關醫生都成日都提話，一個禮拜應該做幾多次點樣幾多小時運動。嗱、我唔係話呢樣嘢唔啱，而係最近我都睇到有好多研究咧，就係話其實唔係一定需要話做劇烈嘅運動先至為之好。如果我做唔到咧，咁不如唔做啦。咁唔係嘅，因為好多研究發覺，只要如果你日頭，譬如你係做嘢嘅時候成日坐，你係多啲機會起身去喐下，或者屋企裏邊做一啲家頭細務咧，其實咧相對於冇做嗰啲嘢嘅人咧，都已經係健康啲嘅。即係我想講嘅就係話，唔係話一定你要覺得我一定要去做 gym， 一定要去做一啲好劇烈運動咧，咁先至為之健康嘅，而係做一啲簡單嘅輕微嘅一啲嘅運動咧，其實都好過唔做。甚至你話我食完飯，我出去散下步，其實咧都好過唔喐嘅。咁所以大家不妨真係多啲，尤其是我哋呢度温哥華啊，好多時候啲天氣亦都非常之好，空氣又咁好嘅時候，不妨多啲去出去行下。咁如果你話你可以嘅，去定時去 gym 去做運動咧。可能是更加當然好啦。做 gym 大家也都唔好諗住一定話，我因為要身體要健美啲，要大隻啲，其實唔係嘅。因為我哋去做 gym 好多時候就係希望我哋鍛鍊一啲嘅肌肉咧，去保護我哋嘅關節，保護我哋。舉例，如果萬一有啲咩嘅事跌親又好，或者你去有咩事要瞓醫院做手術，你之後你個康復咧，因為如果你有做開運動咧，你的康復嘅情况啊、速度啊、时间都会系好好多嘅，咁所以我亦都好鼓励大家，不妨去谂一谂啦，吓去做多啲嘅运动。咁至于你话其他心态上高、心理个健康，其实都好紧要嘅。啊，咁咩为之心理嘅健康咧？就系个人其实个态度系点啦，即系系咪成日都系净系专注工作咧？成日都有好多嘢担心咧，有好多嘢唔开心咧，咁亦都。其实好多研究发觉，如果我哋嘅心态改变嘅时候咧，唔单止我哋嘅人系开心啲，我哋嘅身体咧都会系健康啲嘅。啊，咁当然呢个咧就每个人因人而异啦。啊，咁好多人可能有好多其他嘅嘢系喺个脑里边去担心啊，或者系瞓得唔好啊，咁一瞓得唔好咧，又自然身体又会差嘅。啊，咁所以亦都请大家去注重，唔单止系身体嘅健康，精神上嗰个健康咧都好紧要。
1: 系啦，陈医生即刻用翻一个医生嘅口吻同大家讲，即系一啲建议。咁但系你自己咧，嗱，因为今日陈医生嚟到直播室，都系着住一身嘅运动装嘅。等我同听众讲下先，即系我嚟到，呢个系医生嚟嘅，但系好少见到医生着运动装，短裤咁样。今日你都有做过运动先至过嚟嘅，今日系嘛？
0: 系啊，通常我呢个时候礼拜五咧，我朝头早系会去个 gym 嗰度去做运动嘅。啊，咁所以今日我都系做完运动咧，就过嚟直播室呢度。
1: 其实你自己系几时开始注重运动嘅？虽然听到医生咁样讲话，应该由细到大都注重，但系你几时开始先注重嘅先，陈医生？
0: 嗱，运动咧可以分两样嘢啦，即系如果你话打波去玩咧，我由细到大都中意嘅，我中意打篮球啊，中意打网球啊、羽毛球啊咁。但系你话真系去 gym 嗰度做运动咧，其实都系最近呢十零年先至开始去做嘅、因为我先最近或者系。即係自從我做咗 gym 之後，先至發覺，原來呢樣嘢係好緊要嘅，因為好多肌肉基本上，你如果你唔去特別鍛鍊佢咧，你係唔會用到嘅。咁導致到咧，其實我覺得個效果係好好，係好值得去做。
1: 係啲咩令到你會突然之間去做 gym 呢樣嘢嘅？
0: 其實個原因咧係因為我試過一次有個輕微嘅交通意外，咁係傷咗少少個膊頭，咁嗰陣時候。物理治療師都鼓勵我去做運動，咁、我太太亦都鼓勵我做運動，咁我嗰時候就先至開始去做，咁先至做落先至發覺，原來係真係需要去做嘅，因為如果你話靠你自己嘅動力咧，我自己每個禮拜去幾多次去 gym 咧，其實我自己都試過，去到一段時間咧就已經停嘅，咁但係如果你話你揾咗個專人。是去帮你去看住你去教你亦都去帮你看到你自己的进展呢其实那个效果是很不同。
1: 咁就讲返那个 violin 啦即是陈医生玩 violin 这个小提琴我都估不到的。咁音乐对于你来讲都是一种治疗来的是不
0: 是是啊其实音乐对于我来讲是一个很好的 唔单止嗜好啦，然后一个俾我去抒发我自己嘅感情嘅一 个方法。因为好多人可能唔同，有啲人可能中意唱歌啦，有啲人可能中意系做第啲嘢。我就系中意去拉我嘅小提琴啊。咁小提琴我由细到大，由小学三年班开始就已经去拉啊。咁但系其实都系发觉最近呢几年我先至知道，咦，原来拉小提琴不是一定需要有听众，我自己都可以自己拉给自己听可以去自娱的这样的、啊、所以、
1: 有没有拉到多少级的、
0: 八级
1: OK、即是啊、是有没有试过出去表演呢？
0: 有、我在中学的时候就曾经试过去、表演啦。我还记得是拉过一个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啊。咁我仲记得我喺医学院去面试嘅时候，我初初谂住啊，佢唔知道问我啲咩问题咧。咁其中一个问题，佢就问我啊，嗱，你弹呢首协奏曲，你知唔知道你嗰个编号系咩？我嗰时打打突，点解佢问我咁问题咧？咁啊好彩，我嗰时又记得系Opus 61咁样样。咁嗰个教授听完我之后，又好似好满意咁。咁其实到我而家我都唔明点解佢会问我呢个问题。
1: 但因为我对你讲过话，有研究都讲话学音乐对于脑部发展有帮助。
0: 绝对是啊，任何音乐无论是乐器又好，敲击乐又好，其实很多研究发觉，如果由细到大小朋友是有学音乐的话，他出来每样东西的发展呢都是有帮助的。
1: 小提琴来讲，你比较喜欢的乐章会有哪些？可不可以讲一下？即虽然我们未必个个都识啦，嗰啲
0: 我自己都好中意巴克嘅、巴克因为有好多乐章咧，佢系可以系俾小提琴自己去拉啦，亦都系一啲嘅其他嘅乐曲啊咁样。咁我自己中意咧，都系喺屋企会去拉，亦都有以前亦都有试过去演奏过。
1: 系啦，嗱，咁因为我哋即系唔好讲啦，我自己其实都系唔系识好多小提琴啦，我净系知道即系《我的野蛮女朋友》里面嘅电影有一。只就是 Canon in D 的嗰个插曲，咁嗰只都系，原来是violin 嚟嘅，咁所以我都拣咗呢只音乐喺度俾大家听，可以想象下陈医生拉小提琴，你都识拉呢只噶嘛？
0: 呢只我哋都拉，
1: 都系
0: 拉过，都表演过，其实系好好好听，亦都系好好好嘅一首乐曲。
1: 好，今日非常之多谢陈医生分享咗佢嘅经历同埋故事，同埋俾我哋知道佢系识拉小提琴嘅。第日如果有啲即系嗰啲医生嘅电视剧个角色可以加入呢个小提琴嘅 character 喺度啦。多谢晒陈医生，
0: 多谢晒安怡。

无人相信，如纯属知己，我待你怎会像这体贴入微。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喺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OK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2: 加咗屋街夹41街嘅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齐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2: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 9月19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3: 和你有个约会。
1: 金钻九一九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4: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4: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1: 发型赞助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4: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4: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5: 以下是重播节目，
6: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7: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风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福塑钢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5: 欢迎收听 AM1320 华侨之声的家居热线。大家好，我是 Linda 梁丽晴。随着社会的不断的发展和进步，加上科技的日新月异，其实都令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变得更加的方便和有效率。而我们又怎样可以运用一些科技去管理好自己的健康呢？今天很高兴就请来和大家分享这一方面的资讯，就有何健涛医生 Dr. Candle Ho。 何医生是 BC 大学医学院教授、电子急救医学主管、BC 省卫生厅811医疗总监，以及系温哥华综合医院急症室研究顾问嚟噶。何医生你好，
8: 系好嘛 ，Linda， 听众大家好，
5: 好开心咧，可以邀请到何医生上到嚟同大家分享资讯。我知道你好忙嘅，何医生，
8: 唔系多谢你，多谢你，
5: 好多谢你啊吓，咁即系抽时间同我哋即系讲下电子医学呢方面啦。咁首先就不如同我哋听众讲下乜嘢系电子医学啦。
8: 系啊，其实电子医学亦都有人讲系数码医学，电子系 e-health 啦，数码就系 digital health 啦，
5: 系，
8: 其实都系差唔多同一种嘢嘅，就系点样用科技，点样用数据，点样用人工智能，可以帮助到我哋提供更好嘅医疗服务，同埋我哋自己点样可以活得更好，咁样自己去自我管理、自我调理嘅。
5: 系，
8: 咁喺电子医学咧，其实举几个例啦，譬如第一咧就系点样喺手机啊或者电脑见医生。咁呢个咧，其中一个啦，咁我就话虚拟医学就系其中一个电子医学嘅一范嘅。第二咧就系、有冇啲穿戴啊？咁我喺屋企啊，自己可以 check 下你个心跳啊，或者 check 下血压啊。而咧啲医生护士都可以一齐网上同我睇嘅。咁一同去监察呢、這个，咁呢个亦都系个电子医学。第三咧就系、有啲乜嘢我自己有啲咩病历啊，咁可以上去网咧睇到我自己病历。知道我以前中过咩苗啊，有啲咩病症啊，咁呢个亦都系一个电子医学一份。第四咧就系而家最新嗰个就系 AI 啦，人工智能啦，就系话点样上去人工智能可以揾到啲资料噶？咁呢嗰几样嘢全部都系电子医学。如我哋住喺 BC 省咧，其实今日我哋个个人都可以应用所有我头先讲嘅嘢。
5: 系啦，咁啊讲到咁多种唔同嘅电子医学啦，咁其实佢哋有啲咩优点啦，又点样即系对于市民大众方面有啲咩好处咧？
8: 系啊，有四大优点。第一咧就系对市民嚟讲，

0: 他们可以用这些电子学呢看到他们接受到、一个医疗的、服务。
1: 是。
0: 在家里自己就可以上网、啊、看到医生、啊、找到资料、啊、这个第一。
1: 嗯。
0: 第二呢就是可以经过这些情形呢认识我们自己的健康的状况。不只是知道我们以前有个什么病啦、啊、或者你用穿戴的时候呢你也都可以 check 试哇我有没有心跳跳得快啊、嗯、血压有没有高啊咁可以自我监控。咁、
1: 嗯、
0: 喺嗰个情形之下呢我哋医生呢亦都可以帮助到你喺屋企点样去做法嘅。呢个第二啦。
1: 係。
0: 第三呢就係、喺人工智能呢如果应用得适当嘅时候呢其实帮我哋好大忙嘅。就係、话啊有啲咩资料可以认识到咁我亦都可以从而同市民一起去帮助做。咁、
1: 嗯、
0: 第四呢就係嗰个健康系统啦。
1: 哦、
0: 个系统里面呢对我如果我哋用呢电子病历啊电子医学呢可以令到我哋更有效率啦同埋可以做到更好嘅服务
1: 嚟
0: 帮助大家。
1: 嗯、明白。好咁呢个时间呢我哋唞唞先转头返嚟继续同何医生倾过啊唔该。
2: 工作有压力
3: 生活好压迫
2: 点算啊
3: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2: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3: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2: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
4: 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5: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4: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5: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6: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7: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6: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7: 你就要问下 ChatGPT 啦。
6: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7: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6: 咁 AI 系乜嘢嚟噶？
7: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6: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点50分同埋星期四下午2点50分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7: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我一点就明。
6: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8: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9: 一日之计在于晨，
10: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9: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至8点半，
10: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9: 到时有我欧永恩、
10: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9: 温哥华早晨。
2: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11: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六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家福塑钢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啦，今日直播室咧，请嚟有何健涛医生 ，Doctor Kendall Ho 啊。嗱，何医生咧系 BC 大学医学院教授、电子急救医学主管、BC 省卫生厅811医疗总监，以及系温哥华综合医院急症室嘅研究顾问嚟嘅。何医生，欢迎你啊！再次欢迎你。
0: 多谢
1: 你。系啦，啊好，何医生，今次咧，今日都主要同大家讲下，即系电子嗰个嘅医学点样去帮到大家啦。不如同我哋讲下，即系其实点样去运用喺我哋个健康个方面呢？
0: 是啊，有几样嘢，我比如我介绍4样嘢啦，
1: 好，
0: 是完全免费，
1: 哦 ,ok,、啊、
0: 但是可以即刻应用的，
1: 嗯嗯，
0: 啊、第一点呢就是我哋在 BC 省呢好多人都可能会有认识啦，就是那个叫做 Health Gateway, 健康闸道 ,Health Gateway,
1: 嗯
0: 嗯，那个呢就是如果在 BC 省的市民呢他们有个病历在公共卫生嗰度有病历，即系譬如喺医院啊，
1: 哦、
0: 或者做过扫描啊，
1: 嗯、
0: 或者有啲咩报告咧，都会入晒去嗰个健康闸道 gateway。
1: 系、
0: 嗯、咁、那个咧就系我第一个对大家提供系好好嘅。咁、
1: 嗯、
0: 呢个系公立嘅 網站嚟嘅、
1: 哦 okay ，
0: 所以喺私隱上面咧就唔使太擔憂。
1: 係係係。
0: 咁呢個咧就可以睇到，譬如你以前種嗰啲咩疫苗啊，咁、
1: 哦、
0: 你可以睇翻噶。呢個第一啦。
1: 嗯。
0: 咁第二咧就係、是、喺。要熟悉到点样去用你有譬如你如果有穿戴可以扫你嘅心跳啊咁嗰啲几好啦。
1: 係。
0: 咁但係通常未必有个人都有穿戴㗎嘛係咪
1: 咁、
0: 嗯嗯、如果你有个手机呢你就可以下载啲免费嘅健康应用程式係帮你扫个心跳㗎。
1: 哦 okay、
0: 我记得喺香港我读书啦香港嘅时候啦。咁佢教我哋点样去把脉啊咁样。但我发现而家未必咁多人认识到点把脉。但呢如果你有手机嘅时候呢你可以下载呢个应用程式呢係帮你扫心跳㗎。
1: 咁得意。
0: 免费㗎。
1: 因为呢即係如果你话中医嗰啲呢就攞啲手指按住你嗰个脉门跟住就扫下几多㗎嘛。你咁手机系点样做法嘅呢我好有兴趣喎、啊、医生。
0: 通常呢佢都系用你手机个灯光同个镜头。
1: 哦
0: 咁、
1: 哦、
0: 你摆手指头喺嗰度呢佢会帮你数你个脉搏
1: 㗎。
0: 呢个就係应用程式。
1: 係应用程式。嗯、
0: 第三呢有一个比较基本啲但亦都好重要嘅就係点样去数你呼吸。数、
1: 哦、
0: 你呼吸。
1: 咁、
0: 那个唔係话真係个手机帮你数嘅。佢呢就係话哦如果你吸气嘅时候点一点个机每次你吸气点个机咁佢帮你数啦。咁点解重要呢就係、是、通常我做呢个虚拟医疗嘅时候或者迟啲可以讲啦、
1: 嗯。
0: 就好多时呢个父母呢就话喂、哎、我 BB 喘气好似唞得好紧要喎佢有哮喘啊唞得太快喎、
1: 嗯。
0: 但係呢如果真係要嗰、那个家长去数嗰个 BB 嘅呼吸嘅速度呢如果有呢个帮助呢又是有些免费的
1: 应用程式
0: 上面的。咁、第四呢就是如果因我哋会讲的就是关于811的。因为在 BC 省嗰个811呢有好多的应用的网站啊同埋佢可以做虚拟医学啊咁嗰啲呢去睇大上有帮助嘅。咁、呢四样呢全部都系免费。
1: 哦 ,okay。
0: 所有嘅 BC 市民呢
1: 都可以用到。明白。好咁啊头先啊何医生呢都轻轻讲咗811啦咁呢条系热线嚟㗎我知道。咁我諗好多朋友呢都曾经听过咁但係可能对于呢个热线呢有啲咩服务提供俾大家可能又未必系咁清楚。不如请啊何医生呢同我哋讲下其实811呢条嘅热线点样帮到大家。
0: 其实811呢就是全加拿大都有这个 number 的了。
1: 哦、
0: 在 BC 省呢这个 number 呢已经在1990年代呢已经开始了。
1: 嗯、
0: 尤其是2000年的时候呢就如火如荼的了。
1: 嗯嗯
0: 在那时呢就是应用一在网上有什么资料第二呢就是在打电话去811的时候呢你可以接触到一个护士解释给你听有什么的。问题即
1: 是
0: 如果你突然有个问题而你认为啊未必需要去急救唔使、打911喎、咁喺嗰啲情形如果你想问问题呢 ,811 打个电话 number 811就可以㗎啦。咁、但係呢从时代嘅进展啦尤其是因为嗰、那个新冠病毒啦我哋呢有一群嘅医生呢已经系进入咗811呢个机构。咁、所以喺2020嘅时候呢我哋已经有一群嘅医生呢可以帮助㗎啦。如果护士同个病人倾嘅时候佢认为可能要见医生喎、可能要去急救添喎、可能要同一日去见医生呢咁好多时候我哋会用虚拟医疗呢就同病人接触啦。咁、又系完全免费嘅。喺811里面呢我哋有护士啦有医生啦有药剂师啦有营养师啦又有系点样去运动啊点样去做一个好嘅运动啊咁有好多唔同嘅 BC 省嘅专业人士专业医疗人士去对大家帮助㗎。
1: 係啦。咁好似话呢一个嘅热线呢仲系包唔同嘅语言㗎喎呢个好紧要啊何医生。
0: 如果你打811嘅时候呢佢接嘅时候你讲你嘅语言你话 Cantonese,、
1: okay
0: 普通话 ,Mandarin, 咁佢会帮你传译㗎啦。佢会有人去帮你传译。而且网站呢亦都系有好多嘅资讯喺度㗎。网站嘅资讯就系话你亦都系传译咗㗎。咁、所以呢你可以搵返个需要嘅网站里面嘅资料。譬如你话哦我血压高喎、要点做啊。或者哦有山火喎、嗰啲毒烟对有咩点样可以减少毒烟嘅问题啊。或者哇暑热暑喎、 即係個 heat wave 點樣可以幫助我哋清涼啲啊？有曬嗰啲資料喺嗰度。
1: 哦，咁大家可以上去睇一睇喎，係嘛？可以幫助大家喎。咁尤其是呢個811，我自己覺得都真係幾實用啊！因為好多時候咧，我哋病啊或者唔舒服，有時夜晚黑半夜三更嘅時候，醫生嚇咁嗰時都幾驚嘅嗰時。咁有呢個811嘅熱線咧，希望大家如果即係運用到嘅話，都可以打電話去811嗰去問下你自己嘅情況係點樣啦，係咪啊？
0: 係啦，冇錯。因為好多時有啲學你咁講咧。有啲問題咧，唔係話朝頭早九點到下晝五點出現嘅，
1: 係啊，真係
0: 週末出現啊咁，所以拜一咧係對佢有幫助。
1: 嗯，明白。好，咁就我哋讲下呢样啦。咁头先何医生都轻轻同我哋讲过呢，就係话一啲嘅应用程式啦，係咪？咁其实而家呢，即係我哋大部分人都有手机㗎啦，机不离身㗎，成日都会一定有一部手机喺度㗎。咁何医生必须同我哋即係介绍下一啲嘅应用程式可以下载嘅。咁等我哋可以即係无时无刻啊都管理好自己嘅健康啊。
0: 係啦。剛才讲过两个的应用程式。
1: 是啊，个心跳那个。
0: 第三呢有个红十字会的应用程式呢、
1: 哦、
0: 也都是挺好的。
1: 哦 okay、
0: 那个呢就是关于叫做 First Aid。First Aid,、就是大家找呢就是找红十字会那个、哦、Red Cross,Red
1: Cross,、
0: Red Cross 那个。那他呢会介绍给大家呢是怎样去在急救的时候，即是如果有什么急症的时候呢、哦、去跟市民谈的你要怎样做法。咁、
1: 哦、
0: 咧，嗰、那個咧亦都有啲簡介啊，有啲資料喺裏面噶。
1: 嗯，
0: 咁嗰個係好嘅。
1: 係係。
0: 咁、如果大家手機咧，如果你喺嗰、那個觀察嗰個 web 觀察嗰個互聯網嘅時候咧、
1: 嗯，
0: 打咗入去 HealthLinkBC
1: 係
0: 就係811個網站咧，喺嗰度咧亦都可以搜查到好多嘅資料嘅。
1: 哦，
0: 嗰、那個亦都係有應用。
1: 係。
0: 咁而第三咧，如果有啲有啲朋友咧。譬如有某種的問題，譬如是或者是食藥食多過一隻兩隻的藥呢，亦都有些應用程式呢是幫你看住你食那些藥、
1: 哦、
0: 而每次你需要食的時候呢，如果你打進去的時候呢，它會提醒你哦現在要食藥了，現
1: 在
0: 要吃這隻藥了、
1: 哦啊 okay、
0: 而第三呢就是說有些藥你食了幾隻的時候呢，怎样去告诉你，喂这两隻药可能有副作用的、
1: 哦 okay,
0: 那又可以介绍给你。
1: 是
0: 所以如果你有药的时候，你入了个方应用程式，它不只是告诉你定时食药、
1: 哦、
0: 而且呢你去见医生的时候，你说、医生问你，喂你吃什么药啊，那你将个手机给他看，那些药全部出来了、
1: 嗯、
0: 那又很容易。
1: 明白。
0: 第三呢就是、也都告诉你每隻药是怎样去、服用啊，有咩副作用啊？咁、
1: 哦、样哦，咁详细嗰啲资料，
0: 程式咧亦都系好好。
1: 呢啲都好紧要嘅，对于我哋要即系要食药嘅朋友嚟讲。
0: 系啦，咁又有啲咧，譬如有血压高嘅问题啦，咁喺都嗰啲情形咧，就要帮你唔净止咧，有啲手机咧可以连埋你个血压计，你打完血压咧直情入个手机，唔使你自己打入去噶啦。
1: 哦 ，OK，、
0: 啊、有嗰啲叫 Bluetooth。
1: 哦，用蓝牙
0: 系啦，走入你的手机，咁、咧你可以每日都睇住你嘅血压。即係好似譬如我哋好多時咧，就話每日行幾多步啊，咁、
1: 啊、
0: 我哋可以睇到啦。咁嗰啲嘅程式咧，可以睇到你嘅血壓嘅趨勢。咁咧、哦，你應用嘅時候，你俾翻個醫生睇嘅時候，我哋可以幫助到你。
1: 咦？咁呢個就血壓嗰方面係咩嘅？即係應用程式啊？有冇一個名字之類㗎？如果血壓嗰啲？ Yeah.
0: 有好多种，
1: 有好多种嘅、
0: 应用程式嘅、
1: 哦 okay ，
0: 但系通常我哋拣嘅叫我哋嘅朋友拣嘅时候咧，最紧要小心。第一咧就系、
1: 是、
0: 私隐啦，就系、是、佢问你要几多嘢。
1: 哦，
0: 有啲免费嘅咧就完全免费，唔需要问你嘢，你下载得啦。但
1: 系
0: 有啲人问你，啊你嘅名啊，你住边啊，你要入啲地址啊。
1: 哦，
0: 啊、如果你要嗰啲 credit card 咧，嗰啲唔好搞字啦。
1: 明白、
0: 啊、
1: 明白。
0: 要用你嘅信用卡啊，要俾钱啊，咁嗰啲咧我就提议，如果系啱啱开始嘅时候咧，唔好用嗰啲。
1: 嗯嗯。
0: 但系亦都有啲系免费可以下载嘅、
1: 嗯，
0: 所以系应用嗰啲嘅。
1: 系。
0: 咁通常我哋大学咧，亦都会有啲系支援大众嘅。有啲工作坊係幫助大家認識。
1: 哦 ,ok, 咁呢個幾好喎、啊、咁等大家可以點即係點樣做法都好緊要㗎呢樣嘢係咪。尤其是呢醫生而家我哋好多時候呢好似我哋講到虛擬呀、啊。咁我哋睇醫生呢啲醫生呢即係尤其是有啲家庭醫生而家都幾難揾到㗎嘛，又幾難。即係如果你真係有啲唔舒服嘅話呢，咁 好多医生都已经是有话用电话去问诊啊，又或者是直接上去，其实而家都即系好方便咯，令到市民大众，我只觉得吓，何医生，
0: 冇错冇错，有好多医生已经开放咗呢个嘅虚拟医学俾佢嘅病人噶啦，咁最多嘅情形咧就系用电话咨询，
1: 系
0: 用电话。但是呢我认为如果你个家庭医生是有这个服务呢，最好同佢倾倾，就话啊除了电话之外，可唔可以有埋上网去睇㗎，即係有埋用呢个 video conferencing 去观察啊咁样情形。咁呢但係呢亦都要认识到係几时应用虚拟系正系好㗎、
1: 哦。
0: 但係有好多情形，因为虚拟医学我哋唔可以帮个病人验身㗎嘛。
1: 係呀係
0: 呀。睇得咁清楚㗎嘛。咁所以有好多情形呢係需要去直情去见个医生㗎。咁所以分开点样做法咧，系好重要。咁我哋八一一或者迟有机会咧，我哋讲翻我哋点样去分开分期，就系话点喺咩情形之下系需要见医生，但系有咩情形之下咧系未必一定需要。咁你都同你个家人医生倾倾咧最好啦。
1: 系咯，其实何医生而家嘅科技啊，觉得好多时候咧，将一啲唔可能嘅事变成可能啦，系啊，即系以前都唔会咁样嘅，冇谂过一定系要对客，即系面对面见到医生噶嘛。但系而家就我觉得真系好方便咯，因为有时候可能有啲例如有啲年长嘅朋友啦，佢哋譬如可能去到家庭医生嗰度唔系咁方便啦，路程又远啦，咁变咗呢一个的确确系真系帮到大家好多咯，我只觉得。
0: 冇错，呢个。到现在为止咧，唔净止系可能，其实已经好大嘅方面咧，已经系实现咗噶啦。
1: 系啊，
0: 喺今日喺 BC 省嘅市民咧，可以应用我头先讲嗰啲嘢。
1: 系啦、啊，所以大家咧真系都好幸福嘅，我哋呢度吓。好，咁呢个时间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继续同何医生倾过，唔该。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14: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 翻嚟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嗱今日直播室咧，请嚟有何健涛医生 Doctor Kendall Ho， 咁何医生咧系 BC 大学医学院教授啦，电子急救医学主管 ，BC 省卫生厅811医疗总监，以及系温哥华综合医院急症室研究顾问嚟嘅。好，何医生，我哋继续倾下我哋嘅话题啦。咁头先咧，何医生讲到咧，其实811呢个 number 大家真系记住佢吓，有啲咩事半夜嘅话咧，可能有啲唔舒服都可以打去问嘅。咁头先。何医生都讲过啦，就系话，咦呢条热线入边咧，有护士啦，亦都有医生，医生系点样同大家去，即系有需要嘅时候去睇症咁样咧？
0: 冇错，我哋八一嗰啲护士咧系好有专业，而且咧好认识
1: 系
0: 好好嘅，咁通常咧，第一如果你打入去八一嘅时候咧，通常系同护士倾先，
1: 哦 ，OK，
0: 咁护士同你研究下你个问题系咪急啊，系咪需要见医生啊？但如果护士认为你呢个问题咧系比较紧急啲，唔可以等到睇呢间医生啦、
1: 哦，
0: 或者可能你可能要需要入去急救嘅时候咧，咁佢就会话你可以等等，一阵间会有医生打翻电话俾你。
1: 哦 ，OK。
0: 咁咧，咁所以咧，佢哋个病人通常可以即刻收线。
1: 嗯。
0: 咁然后咧，过咗少即系攞咗资料啦，咁可以收线。
1: 系。
0: 咁由我哋打翻俾佢嘅。
1: 哦 ，OK。
0: 咁我哋打咧，通常系用电话开始同佢接谈。
1: 系。
0: 但系好多时咧，讲完电话嘅时候咧，我哋话喂，可能我哋要观察、
1: 哦，
0: 你准唔准许我哋去上网同你去互相见面？咁我哋发现咧，大概60%-70%嘅病征咧，就咁讲电话咧都 OK 噶啦，唔需要一定上网。
1: 明白、
0: 但系有30%-40%咧系需要上网见嘅。即系譬如。我切亲手指、
1: 哦，
0: 停咗血啦，但系需唔需要入急救嗰度联针啊？咁嘅情形咧，如果口讲咧就比较麻烦啲。
1: 系
0: 我一睇到嘅时候冇问题。
1: 嗯、
0: 有好多时咧，个家长打我入嚟话：，喂，我小朋友发烧啊！
1: 哦，系，
0: 哇，好呆滞、啊，
1: 哦，
0: 哇，直情唔喐咁样。咁喺嗰啲情形咧，我哋一定要上网。
1: 哦， 睇下佢点样。
0: 系啦，冇错。因为咧，有好多时啲家长形容嘅时候咧，哇，真系病得好紧要，系嘛？一定要出，一定要去入院啦。
1: 系系。
0: 但系有时咧，佢话好呆滞，但系我哋上网嘅时候见到咧，啊，嗰个细路仔仲喺度喺 sofa 嗰度跳嘅，
1: 哦，
0: 跳紧嘅。
1: 系系系。
0: 点解呆滞？佢通常咧，佢每分钟都跳噶，但系而家咧要一个钟跳三四次啦，咁。
1: 可能佢眼瞓都唔定。
0: 所以一睇呢个观察系十分十分嘅重要。
1: 系，哦，
0: 就喺嗰情形咧，我哋要用虚拟医学，用埋呢个 video 去见个病。
1: 嗯，明白。
0: 系咯，
1: 好。好啦，咁跟住呢，我哋不如就係讲下 AI 嘅科技啦。咁而家大家都知 AI 科技越嚟越普遍啦。何医生啊，咁其实呢啲嘅科技又点样应用到喺我哋嘅管理健康嗰方面呢？
0: 係啦。
1: 嗯。
0: 或者同大家做一个短嘅介绍，乜嘢係 AI？
1: 好好啊。
0: 人工智能。咁其实人工智能呢係点样用电脑可以模仿到一个人嘅智能。模仿一个人的智能，
1: 是
0: 通常有三大的重点的。第一呢，就是探索，就是 sense 探索。第二呢，就是思考，要想一下，然后第三呢，就是行动，action。这三点是很重要的。大家都听过人工智能车，
1: 是啊。
0: 譬如你的车停了在一个交叉路口，咁架车咧见到有红绿灯，有人喺前边行，我哋啲车停，人哋啲车行，咁个就系探索。咁喺个人工智能嘅时候咧，就思考啦。哇，点解会有咁嘅情形咧？我一定系一个十字路口啦。咁又睇到嗰个探测到个灯系红色，咁啊，我要停。咁所以咧，佢就按住个 brake 唔喐得。
1: 系。
0: 咁呢个就系人工智能驾车。咁同一个道理咧，就系喺医学上边咧，我哋点样可以应用人工智能呢三样嘢：探索、思考、行动，嚟到帮助我哋病人。
1: 嗯，
0: 咁呢个比较抽象啲啦。咁讲到实践嘅时候，对市民有咩帮助咧？
1: 系
0: 咁有几个大帮助。
1: 嗯，
0: 咁咧就第一可以帮助到市民攞到搜罗到好嘅资料。
1: 嗯。
0: 譬如你话，哦，我头痛，但系唔系平时咁头痛，今次头痛咧，我睇嘢蒙查查，而家我作呕作闷添，而家我只手好似有少麻痹，咁你可以打晒俾人工智能咧，咁佢会俾翻啲资料俾你，咁所以话开始搜索资料嘅时候咧，系好有帮助嘅，第二个帮助咧就系对市民咧就系话，如果有咁嘅资料，如果要见医生嘅时候。我要问啲咩问题？
1: 哦，AI 都可以教埋你。
0: 系啦 ，AI 咧就可以帮助你话，如果有咁问题咧，你见医生嘅时候咧，最紧要讲呢啲嘅情形俾佢哋听，然后要探索呢啲嘅问题，咁可以帮助你自己。
1: 系。
0: 咁如果需要嘅话，人工智能可能会问翻你，你仲有啲咩你想知道？
1: 哦。
0: 咁你可以用咗人工智能帮助你嘅时候咧，可以缩短咗少少嘅时间同你医生交谈。咁我哋咧。亦都認識到你有啲咩需要咧，我係直接去答你嘅問題嘅。所以呢個第二個應用人工治療有幫助嘅。
1: 係。
0: 第三咧就有好多醫療嘅術語咧，你可以用人工智能幫助你嘅。咁點解會有醫療術語嘅咧？就係話，譬如你收到有啲你嘅血嘅報告，
1: 係，
0: 或者你收到一個掃描嘅報告，有啲字未必。认识
1: 系唔识系，
0: 咁你可以用人工智能帮助解释某啲嘅字。
1: 哦 ，OK。
0: 咁你可以认识到，哦，呢个字，哇，系咪话我有癌症噶？咁佢解释其实咧，唔系呢个只系其中一个考虑式嘅情形啫。未必系一定话你系有癌症嘅。咁呢咁嘅解释咧，就可以帮助到大家。
1: 系、
0: 第三，
1: 系
0: 第四咧，就系、接受医疗嘅时候。如果人有啲咩问题，譬如个医生话：喂，你要做手术喎。
1: 哦。
0: 咁通常当然我哋会解释点样要做手术啦。但如果你想深一层认识，点解喺我呢个情形需要做手术咧？人工智能亦都可以帮助你作一啲详尽啲嘅解释。或者如果医生话你可能要做手术，但下次翻嚟我再倾啦。咁你可以用人工智能搜索咗啲资料啦，又翻去嘅时候问医生嘅时候咧，那个人工智能话：你下次见医生咧，最紧要问呢个问题， 咁可以令你清知道有咩问题。
1: 嗯，
0: 咁呢个系几个对大家都有帮助，希望
1: 系系系系咯。咁何医生，其实呢啲人工智能嗰啲资料咧系点样得嚟嘅咧吓吓？点样即系你譬如话即系好似头痛咁啦，我喺个手机一打头痛，佢真系弹咗好多嘢出嚟噶啦。咁但系其实嗰啲资料喺边度嚟噶？
0: 系啦，通常嗰啲资料咧都系喺个互联网里边，同埋所有已经系电子化嘅资料。而你可以用不同的门径是搜索到的资料啦，人工智能会将它全部是总罗在一个地方告诉你
1: 听。
0: 所以呢你的问题问得很好，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人工智能的平台呢搜索的资料呢大部分一样，但亦都有些地方呢是有些地方搜索的第二些平台没有搜索的。所以呢不可以说作一个平台呢就认识到所有你需要的东
1: 西。
0: 所以那个资料的数码的数据在哪里来呢是十分重要的。所以通常我们做这个工作坊介绍给大家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有五点的提示呢，就是说如果你用人工智能的时候呢一定要因住，怎样因住法呢？现在讲过
1: 好好好好五个贴士。
0: 是的，五个贴士。第一呢就是找人工智能的资料呢，最重要是不只是问那个问题，而进一步再问一个问题。咁点解咁讲呢？因为人工智能呢佢搜索资料啦，可能搜索到假嘅资料。因为出面喺互联网甚至係譬如中疫苗有啲係好准确嘅资料。但佢亦都唔避免搜索到啲係假嘅资料入到去。所以呢第一就係呢叫 misinformation。第二个问题呢就係人工智能呢可能自己作啲嘢出嚟，
1: 系
0: 自己作啲嘢出嚟，
1: 即
0: 系咧冇资料嘅，冇资料嘅，但佢自己作啲嘢出嚟，叫做 hallucination。咁呢两样嘢系有分别嘅。第一咧就系有啲假资料啦，第二咧就系自己作资料出嚟啦。所以通常我哋话用我哋提供咧用呢个人工智能平台咧，你问咗个问题之后咧，最紧要有第二个问题，就系话喂你啲资料准唔准确噶？
1: 即系我问
0: 你可以问翻佢噶，
1: 哦、
0: 你可以问翻佢，或者第二个方法问咧，就系话你作出呢啲嘅提议系根据乜嘢嘅证据讲出嚟？
1: 哦，
0: 咁佢会讲俾你听噶。
1: 哦 ，OK。
0: 有时咧，那个人工智能会直话：哦，呢个系我自己作出嚟。佢会噶，
1: 系啊，
0: 佢会噶。
1: OK。
0: 所以咧，问个问题嘅时候咧，有第二个问题跟住，去防止呢啲资料系比较假嘅。咁呢个第一啦。
1: 系。
0: 第二咧就系唔好净系用一个平台。用多几个平台，
1: 是
0: 因为而家我哋譬如搜索嘅时候咧，每个网站自己都会有啲人工智能喺度噶啦。
1: 哦 ，OK，
0: 唔好信一个，
1: 系睇多啲，
0: 系啦，睇多啲。如果你话哦，我起码睇两三个 ，OK， 又唔话睇到二十三十个，
1: 系
0: 起码睇几个，
1: 系
0: 呢个第二。
1: 嗯，
0: 第三好重要啦，就系唔好自己应用嗰啲资料，而唔讲俾健康服务人员知。即是说不要说不跟医生谈，我自己应用了不讲别人听。
1: 哦，即是他信晒那个资料了。
0: 是
1: 啊，即是那个资料说你没有事，那你就连医生都不去看，这样的意思。
0: 一定要应用，一定要引用你用有的资料搜索到呢，一定要跟医生谈，护士谈。
1: 在
0: 那个情况下我是可以帮到你。就是说这些资料是准确的。因为我们看的时候呢说哦挺好啊。八成的资料是对你有用的。但是有一两成有少的问题。是不是
1: 明白。
0: 但是呢我是医生，我可以知道哪八成是准确。
1: 是
0: 但
1: 是
0: 个病人自己未必知道。
1: 是
0: 所以呢要互相合作。这个呢是十分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呢也是第三。第四呢就是千祈不要放自己的资料上去人工智能。
1: 哎、
0: 就是自己的电话啊。名啊，或者你住喺边啊，或者你嘅医疗 number 系几多啊，咁样。因为呢如果你一出咗去嘅时候呢，你嗰啲资料你唔知道去边嘅。
1: 收唔返啊。
0: 係啦，收唔返㗎啦。咁所以你问嘅问题呢，如果你去问嘅问题冇咗呢啲嘅自己嘅资料呢，就冇咗呢个私隐嘅呢个危机。
1: 係。
0: 咁当然好多人话我唔会嘅，一定唔会做法嘅。但是有什么途径可能会做到你都不知道的呢？就是一，譬如你说我有个报告，我要上载个报告，那要那个智能去解释。 但是报告里面已经有了你的资料了。
1: 嗯，
0: 即是譬如你有个健康的报告，或者你有个血的报告，咁咧通常咧喺嗰啲報告咧有寫你嘅名字，有你嘅醫療 number 咁樣，
1: 哦、
0: 一上載嘅時候咧就出咗去網噶啦。
1: 啊，因為包埋你啲名字，你啲私人資料嘅。
0: 係啦，
1: 哦 okay、
0: 但喺嗰啲情形咧，千祈唔好做。咁、
1: 哦、
0: 有啲人話：哦，我影幅相啫，冇事噶，喂、
1: 哦。
0: 咁但係咧，我哋嘅手機影相嘅時候，其實有好多資料喺後邊嘅喎。即系你喺边度影相
1: 啊？系啊，
0: 系、
1: 啊、
0: 你个 GPS 啊？几时影？
1: 系啊系啊，
0: 咩喺嗰啲情形？所以咧，其实你上咗一个画面啊，或者一个相一个相嘅时候咧、
1: 嗯嗯，
0: 可能亦都有啲私隐喺嗰度啦。
1: 哦，
0: 所以嗰个要十分小心。
1: 系
0: 喺嗰情形，
1: 明白。
0: 系咁，最后咧就系、我提议咧就系大家分享。唔淨止同醫生分享，同埋啲家人分享都好重要。
1: 嗯，
0: 因為好多時咧，譬如有啲人自己比較憂鬱啲，話唔好講俾人聽，我自己睇。
1: 嗯嗯嗯。
0: 咁有時因為嗰啲情形咧，人哋唔知嘅時候咧，幫唔到你。
1: 嗯，即系唔好收埋啦，大家一齐倾啦，系咪？好，咁呢个时间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继续倾过，唔该。
15: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6: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17: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我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3: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4: 考考你嘅智力，
3: 考考我嘅智力，
4: 周末自救分，
3: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至四点，
4: 周国贤、塔塔
3: 同你周末自救分。
5: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6: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7: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六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家福塑钢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8: 来到最后一节的家居热线，今日请来的嘉宾有何健涛医生啦。咁何医生咧系 BC 大学医学院教授、电子急救医学主管、BC 省卫生厅811医疗总监，以及系温哥华综合医院急症室的研究顾问嚟嘅。何医生，好多谢你，咁啊再次倾下偈啦。嗱，何医生今次同我哋讲咧，即系主要都系关于电子医学嗰样嘢啦。咁头先何医生都讲过，就系其实好多时候咧，我哋要进行一啲嘅虚拟嗰方面嘅电子医学，有时可能喺屋企嘅。咁我哋有啲咩地方需要即系准备啊，或者要留意嘅咧，何医生？
9: 系啊，这个好重要。我哋通常工作坊亦都会倾咧，就系点样可以令到你家居系可以做到呢个 digital health，可以做呢个电子医学嘅设备嘅。
8: 系
9: 啊，咁点样去准备？咁第一咧，有四样嘢同大家倾啦。第一咧就系、是要可以喺屋企准确咁check 到自己的、心跳、血压、血氧、你的体温和呼吸、这些我们英文叫 vital signs、这个是很重要的生命征兆、
8: 明白。
9: 在虚拟医学的时候呢，我们见病人呢到现在为止呢还没有一个机缘可以说我们见病人的时候我们帮他验身见到灵人，将来会有、现在未有、所以呢在现在的时候呢最好有这样准备，不是说我有血压高只有个血压计在家里、因为个血压计其实对很多、病都有帮助、
8: 所以人人都要有一个
9: 是的、我就是认为这个是很重要、第二呢就是怎样去有这个自己的电子病历、要不只是有个网站就是个健康闸道 Health Gateway， 要懂得怎样去应用，所以这个要需要去练习去试一下，不是只是上了网而上网找到资料怎样去认识那些资料、这个第二啦，练习
8: 是
9: 第三呢，就是怎样去练习用这个虚拟医学，因为想起上来的时候、看电脑我都跟大家 FaceTime 过啦，我跟家人都谈过啦，
8: 是
9: 但是看医生的时候呢通常在看光线还有看你的背景还有你的声线还有你看的时候那个视野，这些呢都是要做一个准备的、所以呢最好有一个方法呢就是可以怎样去练习，通常我刚才提过就是如果你家人医生有提供这个虚拟医学的时候呢就问下他有没有看埋这个幻象的、虚拟的、如果有的话呢就有没有些介绍，通常会有些譬如网站上面有 YouTube video 就是介绍你如果你见医生的时候怎样做法、那些是很重要、我们也会提供这些资料的、第四呢就是要做一个准备，就是如果有问题的时候去哪里找病找、医生、你自己医生知道在哪里去做虚拟医学好啦，有网站，如果没有的时候打911或打811或上埋网站811揾，嗰啲咧系好重要嘅基本嘅常识同埋基本嘅设备咧，可以帮助到你 进入这个虚拟医学或者电医学这个世纪。
8: 嗯，明白。好，咁何医生，嗱，好想同你讲下，问下你咧，嗱，点解你会对呢个电子急救医学呢一个嘅范畴咁有兴趣咧？吓，嗯，
9: 其实我觉得好彩，我系做一个医生，
8: 系
9: 可以喺急救里边帮助到病人，
8: 嗯，
9: 尤其是一个病人入嚟嘅时候，我可以一对一去帮助佢哋，呢个系好重要，
8: 嗯，
9: 但我哋亦都认识到咧，有时有好多喺医学上面我可以帮助到系好好嘅。但亦都有佢嘅问题喺里面，有啲嘢我未必帮到。
8: 譬
9: 如果病人翻屋企嘅时候，我未必帮到佢翻屋企。或者佢入嚟之前，我帮唔帮到佢，亦都未必到。所以喺电子医学方面咧，有几个好重要嘅途径咧，都系帮助到佢嘅。头先我讲过虚拟医学啦，穿戴啦，人工智能啦，电子病历啦，喺呢啲嘅地方咧，我哋有一个可以帮助到病人。可以唔淨止喺醫療方面幫助，而且用呢電子學嘅方面咧幫助病人。所以我覺得唔淨止因為我係做醫生啦，而且做大學教授咧，可以做研究啦。咁可以點樣知道去研究呢啲新嘅工具、新嘅電子途徑去幫助病人？呢個第一啦。咁第二咧就係點樣去支援我哋嘅市民，使佢哋都認識到點樣去應用。好好嘅应用，咁我哋可以配搭啦，一齐配搭去做啦。因为如果净系一方面知道，第二方面唔知咧，咁大家有咗一个唔同嘅接触，即系嗰个交接少咗。
8: 嗯嗯，
9: 咁我哋可以支援大家啦。呢、這个就系公共教育嗰方面啦。第三咧就系点样可以帮助政府立啲好嘅例，同埋做啲好嘅服务。
8: 哦，
9: 咁唔净止系一个医院。唔淨止係一個急救室，唔淨止係一個城市，而可以全 BC 省都係應用嘅，即係譬如八一咁。咁我覺得好彩，可以做到呢樣嘢，幫助到全省嘅市民。
8: 嗯。
9: 咁最後第四咧，就係點樣去同國際去交流？因為好多時咧有好多好彩就係情形咧，就可以去唔同嘅國家，咁我可以去到佢哋嗰度去學習喺國外。有啲咩做法，我可以帶翻嚟我哋 BC 省，帶翻嚟加拿大。而我哋喺加拿大亦都有做到好多嘅調查，好多嘅領域啊，世界亦都可以跟我哋去學習嘅。所以呢個學習嘅交換喺世界上面係好好嘅。所以喺嗰幾方面，我覺得好彩，我可以做呢樣嘢。
8: 係好咁就何醫生嗱，對於未來嗰個電子醫學科技發展咧，你會有啲咩期望啊？
9: 我希望咧，第一，我哋可以更加应用多啲嘅电子医学途径去帮助到病人，
8: 嗯，
9: 去医疗到病人，
8: 系，
9: 而且唔净止系医疗，而可以对佢防止有病或者活得健康，
8: 嗯，
9: 咁呢个第一，
8: 嗯，
9: 第二咧就系点样可以我哋医疗人员或者政府可以同一齐同病人一齐合作，使到呢啲嘅进度呢啲嘅研究咧，系安全咁去帮助病人。
8: 嗯，
9: 因为有时你发现咗一啲新嘅嘢咧，当然好啦。但系个新嘢如果哇，原来仲有害嘅，咁死火啦。
8: 系，
9: 所以我哋研究咧，唔净止系发现新嘅途径，而系点样认识到呢个新嘅途径咧，系对病人嘅安全系最重要嘅。
8: 嗯，
9: 呢个就系第二。
8: 系，
9: 第三咧就系点样去叫 scale up， 就系话发现咗之后。怎样可以在最短的时候知道这些有帮助而令全部的市民都是有这个帮助到他们、
8: 嗯、
9: 不是只是一撮的人。
8: 这
9: 个就是 equity of access of care， 就是说怎样可以令到这个公平的各个人都是有这个这样的进度。
8: 嗯、
9: 如果做这三点呢、我想这三点里面呢在将来的发展呢是对这个医学电子医学有很大的帮助。
8: 嗯嗯好，咁就今日就好多谢何健涛医生啦 ，Doctor Candle Ho 吓，好多谢你，即系好多唔同嘅资讯可以介绍俾大家啦。始终科技呢样嘢咧，即系我哋即系与时并进啊，我哋叫做吓，一定要一齐咁进步，同埋就可以即系影响到即系照顾到自己嗰个健康嗰方面，其实真系非常之好啊！好多谢晒你何医生，
9: 吓
8: 可以嚟接受我嘅访问。
9: 我希望大学可以帮到你，
8: 系
9: 而家我哋希望将来工作坊咧都可以帮到你。
8: 好啊好啊，咁希望下次再可以邀请到何医生咧，同大家继续倾过啊。好啊，多谢你何医生。OK，thank you，
9: 多谢
8: 啦，拜拜。
10: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
7: 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0: 知形知美，约定你。
1: 来到约定你的直播室，在这里除了有我安怡之外，今天请来口腔内科专科医生陈思仲医生的。Hello, Dr. Chan, 你好。
2: 你好安怡。
1: 是啦，即是平时有时关医生放假嗰阵就会转介咗去我哋揾口腔内科专科医生陈思仲㗎啦。咁今日请到陈思仲医生上嚟讲下等我哋认识多啲陈医生嘅即点解会成为口腔内科专科医生。听讲呢个都话来真係一段好长嘅故事。咁陈医生不如讲下你喺边度嚟先啦。
2: 我其实香港出世，喺香港读书，咁就读到大概唔係大概读完中三之后呢，咁就出咗国去英国嗰度去读书，咁样跟住就转接间咁嚟到加拿大。
1: 咁但係细个嘅时候就唔会话諗住做，即係你唔会无端端就諗住做医生㗎嘛。
2: 冇㗎，其实我细个从来冇諗过大嗰时候係做啲咩事嘅。咁我仲记得我妈妈好细个嗰时候都已经係教我哋呢，係你做咩都好唔紧要，你最紧要做得好。我最记得佢讲一句就话，就算你係去做清洁街道嘅，你都可以係做得好好嘅。我仲记得嗰一句就係叫做行行出状元。咁其实我细个都唔好明呢句话点解。係咪话即係每人做任何嘢都可以做到状元咁犀利呢？咁即係我諗之后我而家係明白，就係话无论你係选择做咩嘅工作，只要你用个心去做，你做得好嘅呢，你自然呢係被认受啊，係一个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嘅人。咁所以即係我一路都揸住呢一样嘢去諗我自己去做啲咩。其实我最初呢如果你问我諗住想做啲咩，我最初其实諗过係想做护士嘅。咁但係点解我会做到护士呢？
1: 点解你会諗做护士先？
2: 因为我其实由细到大呢我都係好鍾意帮人嘅。觉得帮人係好开心嘅一样嘢。咁我仲记得细个嗰时候屋企啲家头细母呢，我见到呢我都想去帮手做嘅。我譬如细个嗰时候我见到妈妈食完饭切生果喎，咁我话妈咪我又想嚟。但嗰时候妈妈话你太细个，我唔想你整亲自己，唔俾把刀你可以就冇得做，但係有其他人可以做。咁譬如细个嗰时候我仲记得我个妹要飲奶嘅时候，咁我亦都话不如等我嚟啦，我去学下点样去沟啲奶俾佢饮啊，喂佢啦。咁即系呢啲我都觉得即系好开心，做得唔系觉得系要做啲咩嘅工作。咁直到即系大个之后，发觉原来细个学嘅嘢，其实大个都系真系好有用的。举个例子，譬如我细个嗰阵时候去做童军啦。咁童军，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系有好多章要考，嗰啲章可能就系话你学点样去缝纫啊，点样去煮食啊，咁其实嗰啲嘢咧，学咗之后咧，我又真系可以日常嘅生活里面都用到嘅、哦。譬如细个嗰阵时候，我对物穿咗咧，咁我又唔需要叫我妈妈去补，我净系问我妈妈，你可唔可以俾啲针线我自己去补翻噶？咁煮餸方面，细个当然佢唔俾我去厨房度煮啦，但系大个啲嗰阵时候，当佢知道我都唔系咁懒教嘅，唔系咁唔小心嘅，咁佢又会俾我去煮嘅。咁导致到即系其实好多嘢，我觉得系一路去做一路学咧，其实由细个开始咧，都系影响我好大。
1: 咁即係其实你妈妈俾你嗰个嘅 suggestion 啊，淨係讲话做任何嘢都要做得好，呢、這个其实已经可以 apply 到落所有嘢上面㗎啦，已经。
2: 冇错、okay. 因为其实真係我从我妈妈身上学到嘅职业真係冇分任何嘅等级㗎、只要人嗰、那个人係俾个心去做呢、做得好，佢係尊重自己的职业，尊重自己的工作的时候，我想人家一样都会看到。
1: 即是就好像做童军，知道穿了窿只物怎样补回好去，怎样补得漂亮，这个都是可以是一个，即是一个都是一个态度来的、这个、
2: 是的。其实讲回补物呢，我那时候第一次就是拎起支针去联嘢、
1: okay.
2: 跟住呢到我去入医学院那时候学怎样去联伤口呢，我先发觉原来联伤口跟你联对物其实都是差不多，你都是补回一个窿、
1: 哦、
2: 只不过你用的器具是不同，个环境是不同，其实那些技巧 是大同小异
1: 的。是咦，即是其实你自小已经是喜欢即是做一些很细心的东西，就是 take care 一些很细心的东
2: 西。我想我是喜欢用隻手做东西、但是可能另外一样就是我喜欢学东西，即是如果我见到人做那样东西，我会想

0: 为什么会这样做呢？或者我又想尝试下做、啊啊、举例，我记得小时候那时候家里会、每年会去、包一些果星种的、
1: 嗯
0: 啊、我见、包一些果星种、啊、好包得很漂亮、啊、我又想去学，原来发觉不是那么容易的。譬如包种的技巧呢，到我入到医学院的时候，原来扎伤口呢又是很类似的、嗯、因为你都是将东西扎起嘛，是不是？但是你都是同一个道理，就是很多、的东西其实我们小时候学了，第时大个很多时候都可以用到。
1: 是是，因为都发觉原来真的要读医这一科、你那个手工艺，这样讲的手工艺都真的挺重要的，真的要很细心啊，很、小心这样的。好了，那后来是、跟着又怎样会来到加拿大？几时过嚟加拿大噶？
0: 嗱，其实我系喺英国读紧医科嘅时候咧，我屋企人系决定移民嚟加拿大。咁嗰阵时候，我亦都嚟过加拿大，亦都嚟过温哥华呢个地方，我都好中意呢个地方。咁所以我自己嗰阵时都已经决定咗，喺我一毕业咧，我就要搬过嚟呢边住啦。咁嗰阵时可能比较天真嘅谂法咧，就系谂住喺英国医科毕业，又英联邦国家加拿大又系。咁應該認受性冇問題啊，應該會承認我嘅學位啊，等等等等。咁我所以就諗住，我讀完之後過嚟，咁啊考埋啲試，咁應該可以繼續可以去
1: 做
0: 事業啦，做醫生啦。咁誰不知原來個情況係完全同我想象中唔同嘅。啊，縱然我係考曬啲試，合曬格等等，但係當其時咧，喺90年代初咧，原來加拿大每一年咧，只係俾兩個海外畢業嘅。醫生呢是來去做這個配對，去醫院那裡做，而如果你不去醫院裡面做住院的醫生呢，你是不可以考他那個的執業試的，即是換句話說，每年只有兩個的人呢，兩個醫科畢業生呢可以去來到加拿大去、執業。
1: 嗯，
0: 那時候我已經嘗試過很多不同種類的方法，都是配對不到。
1: 嗯
0: 啊、所以我最尾就决定要去转跑道啦，正所谓。咁我嗰时就谂点样可以去继续去做咧？咁我就谂到，咁不如我去读牙科啦。咁读完牙科，我可以将牙科同埋医科合埋一齐。咁我初初嘅谂法咧系做一个口腔面部个手术嘅医生 ，oral surgery，oral maxillofacial surgery surgeon 嘅。咁但系转接间喺香港读紧牙科嘅时候咧。就發覺原來呢有一科叫做口腔內科，咁當其時我一個嘅教授，之後做咗我哋嘅院長咧，咁亦都好鼓勵我喺呢方面去探討去研究，咁就導致到我知道，原來呢個專科係對於我嚟講更加適合喎，咁所以我之後就去睇下點樣行啦呢條路，咁又知道，原來英國有一個嘅碩士嘅課程係好啱，但係。个学费系好贵，咁、我当时其实完全冇收入嘅，咁我就喺度闭翳啦，点算咧？咁我呢个院长亦都非常之好，就介绍我，其实有一啲嘅奖学金你可以尝试去试下，咁如果得嘅话，咁咪可以唔需要担心咯。咁我亦都纯粹抱住一个尝试嘅心态，谂住香港咁多人点轮得到我啦？咁但系又俾我好彩地考到。咁變咗可以全費嘅學費同埋機票住宿等等都包曬去喺英國讀到呢個嘅口腔內科呢個碩士。咁又同一個時間，當我讀緊嘅時候咧，喺加拿大呢一度咧就有一個嘅住院嘅呢個嘅訓練呢個嘅位咧 ，oral medicine 嘅 residency 咧有招聘啦。咁我初初亦都諗住唔得嘅，因為佢哋初初講嘅咧就話一定要加拿大或者美國畢業嘅牙醫先至可以申請嘅。咁、但之後我又發覺原來唔係嘅噃，咁所以我又走去申請啊。咁佢哋又接受我喎，咁所以我喺英國讀完個碩士之後咧，咁就過咗嚟加拿大就做呢個嘅口腔內科嘅住院嘅訓練，咁樣就之後就。继续做我的专科啦。
1: 其实一路你系读医嘅时候，有冇啲困难或者你同你想象中啊，初初你接触读医真系读医科啦，即系读医科先至去到口腔内科噶嘛？咁你读医科嘅时候，听讲又要有啲大体老师啊，系嘛，做下啲研究啊，系有呢啲过程噶嘛？即系当时你有冇经历过一啲位系啊，即系？ 我是不是真的做到的，即有没有一些位置你是有挣扎过的、
0: 哦、大把、
1: 啊、可不可以讲一下这个过程是怎样，你因为刚才一直讲好样样东西都很顺利，其实应该不是这样的，应该
0: 我绝对不顺利的，绝对不顺利。我可以告诉大家读医是完全不是
1: 想象中那么容易
0: 简单的事的。当然有些人 我不排除他们是很厉害，我那时候有些同学是一些的、是所谓过目不忘的、
1: 嗯、
0: 他们看完一些他可能未必明白，但他记得了，所以他考试是很厉害的。我是调转的，我看极看完以为我自己明白，其实可能不明白，也都记不到。
1: 是什么东西、啊，
0: 好多科都是的，是是、啊、所以我在药院的时候其实肥佬的次数是不少的，我是差就未留班，我都差不多差点留班。
1: 肥过的反而是会更加深刻记得的，你如果错过的东西。
0: 是，同埋我想、你刚才讲好像一路顺利，其实如果一个人的人生呢是一路都很顺利的，其实反而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危机来的。为什么我这么说呢？你想想，如果一个小朋友由小到大考试都是一百分或者头嗰几名嘅，从来未试过唔合格嘅，
1: 从来未试过失败，
0: 从来未试过冇错失败，或者觉得系唔开心或者咩事嘅，诶、哎，忽然间到
1: 真某啲嘢嘅时候发生，
0: 大学嘅时候忽然间，咦，原来比起人唔系咁叻嘅，甚至考试系唔合格，咁会点啊？我哋其实都听过好多嘅个案，就正正系咁咧，一啲嘅大学生咧，佢哋系去自杀啊，或者系自残啊，系、好常有嘅呢、這个情况、所以讲我自己绝。对，唔系顺利。我经历过好多嘢，
1: 我经历过打击，净系读书嗰阵时都好多打击啊。
0: 系啊，我跌过好多次。咁你问我有冇试过放弃啦？谂过放弃啦？咁我又冇谂过。系、因为我觉得我可以有机会去读到书咧，其实呢个系一个好大嘅礼物，一个好大嘅祝福。
1: 可唔可以再 detail 啲讲下有啲咩打击到你啊？陈医生嗰阵时
0: 嗱，就正如头先讲啦，我考试嗰阵时候试过，我好努力去读，考出嚟都系肥佬。咁、甚至我仲记得、有一次、上堂嘅时候、我仲记得系精神科，咁我喺前面我系好
1: 好精神，
0: 俾心机去听去抄笔记等等，但系嗰个教授我唔知佢系咪对我有啲特别嘅睇法或者咩咧，佢直头喺公开人哋面前喺度话我，佢睇到我写笔记，佢话你睇下连呢、這个连呢个字佢都唔识串啊咁。咁甚至我仲记得嗰次有一次考试，我系唔合格嘅。佢唔知点解佢特别提到我出嚟，佢话呢个人啊差到咁啊，我啲小学生啊考得都好过佢啊咁。即系我唔知点解佢会喺人哋面前咁样话我嘅。
1: 咁 pick up 你咁啊？
0: 系啦，吓咁当然啦。嗰阵时考英国咧，系我哋学生唔会有声出嘅。即系就算老师喺我哋面前闹我哋，我哋只可以耷低头唔出声，唔会好似而家可能又去投诉啊等等啦。咁所以啲行为都要自己去近咗佢嘅。咁但呢个亦都系锻炼到自己嘅自尊啦。咁系我自己问翻自己，咁我系考得唔好啊？咁我系嗰啲嘢我系做得唔好，咁咪要去学咯。
1: 哇，估唔到系即系自尊都训练埋呢个读医，
0: 其实好紧要噶，因为、尤其是喺英国嗰阵时候咧，啲教授啊，个个都可能俾人觉得系高高在上，学生系即系好低阶层嘅，咁、所以你讲啲嘢，其实医生系唔当你系一回事咩事，咁、你讲错嘢，随时俾人哋笑你。我仲记得有一次好深刻印象，我读紧妇产科嗰阵时候巡房，咁他们很兴问我们一个问题的，就是当我们去望着个妈妈孕妇，他问我们学生你见到多少病人啊，那其实我知道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答一个呢一定是错，为什么？因为妈妈里面有个 BB 的嘛，那就是两个啦。但我那时候呢不知道是不是自恃自己聪明呢，他问我你有几个病人呢，我就答三个。咁即刻咧，成班同学咧就喺度笑我啦。但系我嗰时我又唔识去解释，其实我嘅意思即系话，咁你除咗个妈妈，除咗 B B， 咁你仲有个爸爸噶嘛？系咪？咁嗰个唔系病人咩？嗰个唔系一个个体嚟嘅咩？咁但系我嗰时太过细胆，佢咁笑我就冇声出就算啦咁样。但其实个教授其实会唔会谂到我背后嘅原因咧？我唔知道。
1: 但当时教授有冇俾任何意见俾你？即系其实你有自己嘅角度，你有自己睇法啫，系咪？
0: 冇噶，佢哋我谂嗰阵时候嗰种教法咧，佢系唔会去问下你，诶，点解你咁讲咧？咁佢哋纯粹只系觉得，诶，我心目中我有个答案，你答到就叻，你答唔到。next 下一个咁样。
1: 嗱，因为我记得你都讲过，即系读医嘅时候，嗰、那个生活嗰个时间表都系 冇其他嘢可以做噶啦，即系无论系食嘢都系，连食嘢都冇时间咁滞噶啦。究竟嗰、那个诶、啊、读医个过程嗰、那个你嘅生活嗰啲时间表系点样嗰阵时？
0: 嗱，喺英国读医嘅时候咧，就如果我讲紧头嗰几年咧，系纯粹系读一啲嘅基本嘅知识嘅时候咧，咁就系纯粹都系即系上讲座啊，上呢个嘅小组讨论啊，咁自己喺屋企读书啊咁样嘅，咁都唔系咁差嘅，可以咁话。咁但到最尾个三年，你要去喺医院里边实习嘅时候咧，咁就好唔同啦。因为点解医院里边嘅时候咧，啲时间唔会系定嘅。不会话系九至五你就准时到准时走，永远系啲嘢系多到做唔晒。咁你要去学嘅，亦都当然系你学极都仲有嘅。咁但系与此同时咧，你唔好唔记得，当你去实习之余咧，你仲要系去准备，你要读书啦，你要考试啦。咁所以其实系就算系放假咧，我哋都唔会系真系放到假，真系喺屋企里面都系埋头苦干去读书嘅。咁你话真系有冇时间去做第啲嘢咧？我有啲同學係好叻嘅，佢可以咁做。正如頭先講，有啲可能係過目不忘嘅，一睇完之後佢記得曬，佢唔需要再睇嘅。但我就唔係，我要係重複、重複、重複咁樣去做。咁變咗真係你要花時揾時間去做第啲嘢咧，機會真係少咗好多。
1: 嗯嗯，咁你嘅飲食嗰陣時讀書嘅飲食係點？食啲咩㗎？
0: 其实我嗰时饮食，我曾经系真系好差嘅，差到系真系自己因为自己住啦，咁变咗可以好懒，求其食啲嘢，执饱个肚咧，咁就继续去读书啊，咁样。但唔系代表我唔识煮嘢，即系我亦都唔怕同你讲，我曾经试过喺英国嗰阵时候，系可以自己做咗呢个片皮鸭嘅，系由系面粉一只鸭。买回来自己去整，
1: 自己片，
0: 是的，自己焗自己的片，连那些的一塊塊那些薄餐我都是可以自己吃，
1: 即连那个片饼的薄饼都是自己拆出来的，
0: 是的，所以我其实我不是不懂东西的，只不过是我时间方面还有我有没有这样的心情去煮，所以说回刚才真的很多时候是真的只是挂着读书而已，没有其他东西去兼顾得到，所以讲到其他，你话有冇做运动啊？有冇成咧？其实嗰阵时都真系好少，
1: 即基本上只能够好专心咁去读呢个医，系冇时间其他冇 social life 啊嗰啲嘢噶啦。基本上，
0: 唯一我嗰阵时有咧，都仲有弹下小提琴。咁我嗰阵时候就喺我哋医学院里边嗰个乐队里边，我都有参与啊，咁样咁去练习啊，去有啲嘅表演啊，咁那个都系好，因为嗰个系我其中一个。好紧要嘅，好重要的一个嗜好，咁所以我亦都唔希望可以希望可以继续维持咗去弹琴，所以我嘅继续咗去弹琴。
1: 即原来陈医生有一个拉小提琴嘅，但系呢个又估唔到，唔系。但系讲翻食嘢嗰度，我记得你同我讲话你系。有一次是吃一排朱古力，可唔可以讲下呢个朱古力？
0: 朱古力啊，
1: 讲下朱古力呢单 case 先。
0: 你记唔记得？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有啲嘅好似 Mars 知唔知道一啲嘅朱古力
1: 條？
0: 系条啊，就系嗰啲
1: 朱古力条。
0: 嗰时起，我仲记得有一晚，我直头攰到我系肚饿，但我又唔想做煮任何嘢，就求其攞一条咁样嘅 Mars 嘅朱古力条，就当咗一餐。
1: 系就咁就
0: 呢个系我嘅最差嘅一次。
1: 最差嘅一次就系太攰，跟住但系又肚饿。跟住，唯有食朱古力顶住肚饿先啦。即系如果有啲听众听到你哋有啲仔女啊，系读医啊，其实都要可以了解一下，原来读医呢一个都真系唔简单嘅。
0: 其实读医，尤其是我谂喺而家嚟讲咧，嗰、那个牺牲咧，那个付出咧系好大嘅。嗱，我唔好净系话你话要用几多时间，要用几多钱啦。我头先讲过，你用嘅你嘅心力、你嘅时间你所放弃咗嘅嘢，其实都系好大嘅。因为你谂下，你读医而家呢度系四年。咁但你读完四年唔係等于你就即刻出嚟做医生㗎喎，你仲要去继续可能要深造喎。咁到你深造完之后嘅时候，可能你个同学已经出咗嚟做工社会做事啦，你仲啱啱先至开始。所以係付出係好大。
1: 付出好大。係啦，咁即係我哋讲到呢度，我哋都要唞一唞啦，然之后睇下转头返嚟。陈医生又有经历过啲咩嘢，有啲咩转捩点令到佢成为今日嘅口腔内科专科医生嘅。
0: 好啊。
2: 知形知美，约定你。
1: 好啦，翻到嚟，继续系有口腔内科专科医生陈思仲医生嘅。 系嗱 ，Doctor Chang 啊，头先讲到啦，咁读医或者你嘅医学生涯嚟到呢度啦，咁中间都遇过好多人啊，好多伯乐，你都有好多感受，可唔可以讲下你遇到啲咩嘢人都影响你好深噶？
0: 嗱，安儿，其实影响我嘅人咧系好多嘅，所以我头先都喺度谂啊，我有边个我想特别喺呢度去讲咧？咁我第一个谂到嘅咧，就系当我喺香港读中学嘅时候，一个帮过我好多嘅一位嘅老师。嗱，呢位老师咧系我补习老师啊，唔系我学校嘅老师。嗱，点解我嗰时需要去特别补习咧？因为嗰时香港我嘅成绩表咧已经系变得好灿烂啦。意思系咧已经唔系一个颜色啦，系变咗有我第啲颜色啦。咩颜色咧？大家都可能如果喺香港读过书咧，都知道啦，就系、出现红色啦，即系我开始系有啲地方系唔合格啦。咁其中一科咧就系数学。咁数学嚟讲嗰时都真系挣扎得好紧要，咁我妈妈亦都好好揾到一个佢嘅以前嘅同学，系何美芝老师喺比利罗斯嗰时候教数学嘅，咁佢每个礼拜六我就去佢个屋企嗰度，佢就好有心机咁样去帮我去补习个数。嗱，佢补习嘅意思唔系就话哦，你学校学呢样嘢，哦你唔识我教翻你，而完全唔系，而系佢系完全由头去打好个根基去。帮我去从头去睇翻个数学其实系点样回事，令到我嗰时真系有啲嘅开窍嘅一个嘅感觉，咁导致到咧我嘅数学咧就唔单止唔系唔合格啦，咁当然亦都唔系话好好，但起码我自己唔会咁惊先。咁自此之后，我嘅信心咧就翻咗啦。咁其实我都想喺呢度讲讲，其实个信心呢方面系好紧要嘅。好多时候小朋友我自己包括在内。好多嘢遇到问题嘅时候咧，可能真系不知所措，亦都可能同人哋比较嗰阵时候，觉得哎呀，点解我咁差嘅咧？咁但如果有人喺侧边帮一把嘅时候，令到佢哋系可以建立翻个信心咧，其实呢个系好紧要，好紧要。咁就正正系因为我个数学各方面个信心翻咗嚟咧，咁以至到我之后咧，我睇翻转头，我之后其他嘅学科咧，我都有帮助。咁到我去英國嘅時候咧，我又記得我有另一位老師係我小提琴老師，咁佢亦都係幫咗我好多。點解咧？就因為我去到嘅時候，佢係其中一個去聽我彈琴嘅人。咁嗰陣時佢亦都覺得啊，即係可能呢個後生仔都有啲嘅潛能喎，有啲嘅天賦喎。咁佢又好肯去提攜我嘅。咁變咗我喺英國讀書嗰陣時候。尤其是一个香港的学生咁想去英国，去到英国一个乡下的地方的寄宿学校，完全一个人都不识，这样有一样东西被人去认同，被人去欣赏，甚至其实对于我的信心呢也都是建立得很好的。所以在那时候我在英国那个四年那个的学生生活呢，我是真的觉得很开心的。因为不单止在这一方面，其他方面我也都是可以慢慢建立起上来。那也都是因为这样呢，我才有机会可以申请入去读医的。那去到读医的时候，那我也都遇到很多的好好的老师。那些老师未必是一定是挂名的乜乜乜教授，而是可能他是一些转的医生。但是英国有一个好的传统呢，就是说就算你不是有一个名衔，你不是哪一科的教授或者讲师，只要你是在医院里面做事，有任何学生来到呢，其实个个都是很乐意去教人的事。那我在当中也都遇了很多这些的医生，他们不是一些特别出名或者特别，但是他们很肯去用时间用心机去教我的东西。那我当中在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也都学到一样我现在都还用的一样东西，就是说有教无类，就是说我有机会，如果我遇到有学生或者一些其他专业医生，他们肯去听我讲的，他想学的，我是不会保留地，我是很乐意去教他们的。那至于去到读牙科的时候呢，我也都遇到刚才我都提过一个的当时的院长，他也都是帮了很多的，就是因为他是鼓励我去选这个专科，他当中也都帮我可能去写一些的推荐信啊等等等。那我想如果没有他呢，我都未必可以来到今天这一步。
1: 哇，其实我听了陈医生这样讲，你的记忆都非常之深刻，对于这几位伯乐，因为全部都是 即係幫咗你好多，亦都令到你成為當你要傳承你嘅知識或者你嘅學識俾之後嘅人，都令到你會成為別人嘅伯樂。呢、這個
0: 我都希望我可以。其實我都想同大家分享一樣我幾開心嘅嘢。早幾個月有一日我喺診所度有個電話。打嚟的是一位的医生，咁佢同我讲话，其实佢系想转介一个病人俾我，咁、但系佢讲完之后，佢就话你可能唔记得我啦，我其实系你以前一个病人嚟噶，咁之后佢仲话你记唔记得你见我嗰阵时候，我嗰时仲未知道我自己读完书想做啲咩咧，你就鼓励我，不如谂下去读医啊咁样。咁跟住我就去咗爱尔兰读医，我而家就翻咗嚟喺 BC 省呢度做紧医生。咁我嗰时听完之后，我真系都个心都暖一暖。嗱，我想讲嘅意思唔系话因为我讲咗咩嘢系令到佢去读医啊，佢系好，我想讲系好多人可能喺一啲时候只需要有啲人去讲一啲鼓励佢哋嘅说话，或者俾一啲嘅谂法佢哋，导致到佢哋可能就去有咗个勇气。去行下一步啊！咁即系我开心嘅就系佢系行咗呢一步啦。当然头先我哋都讲过，其实读医系要付出好多啦。咁佢都做到啦。咁最开心嘅系佢翻咗嚟我哋 B.C. 生做医生，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哋而家 B.C. 生系好唔够医生、啊。咁即系呢啲系我觉得系好窝心嘅嘢啦。咁、我亦都希望我自己好多时候我见病人嘅时候，都唔系单止系睇佢哋嘅病。而是很多时候、有机会我都想可以、知道一下他们、心里面或者担心的什么啊，如果有可以的话我都可以希望可以开解一下他们的。
1: 即有些什么可以 inspire 到他们、啊、
0: 或者 inspire 就不讲得到了，但起码可以即告诉他，即 你这样的情况我听到，也都可以跟他去谈一下样、其实我们做医生呢，或者我自己觉得做医生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其实最重要不是学识有多少，不是说你断证有多精进，其实我觉得是有那个心，也都是有这个的聆听的这个的、有些人叫技巧，但我觉得其实是、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因为当我们去看医生的时候，如果就算医生多厉害都好，他当你只不过是一个病这样去医的时候，我想我们自己身为病人都不会觉得、怎样好受法的。反过来说，不是个个医生都可以做到任何的特别的事情，但是起码如果个医生是肯去听病人所讲的事，去了解他的情况，是看看有哪一个地方可以帮到他们，我觉得这个才 是可能是最重要的事情。或者举个例子，我很多病人来看我的时候都跟我说，哎呀，我个医生跟我说不知道什么事，他叫我来看你，我很害怕，我几晚睡不着、等等等等。来到当我知道原来他最担心的是、个口其实有没有生癌病呢，只要我跟他说这个病不是癌病，很多病人即刻松了口气，也有很多、即好像很感激我，其实我觉得不需要怎样感激我、我只不过是跟你说的事实的样。所以其实我们看病人很多时候我们是需要是要知道病人他心底里面其实最担心的是什么东西。所谓对症下药不是一定是对于他的病，而是他的心里面他有什么的担心，或者他有什么的忧虑，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以开解他，帮助他，我觉得这个呢是给到我很多的成功感。
1: 哇，即原来是有这么多感受。你觉得是什么人是适合去读医或者是做医生啊，陈医生？
0: 你问得好，其实两样东西，读医和做医生是两回事。我想讲回做医生先啦，咁我谂其实大家可以将心比己，你去睇医生，你想见到一个咩嘅医生咧？就系正如头先讲，你系想见到一个系有爱心，肯去听你讲，知道你嘅困难，知道你嘅担忧嘅医生啊，还是你系想净系识一个啊个医生诶，俾药俾得好，俾得或者做手术做得好，即系我谂大部分人都会。赞同的就是我们希望有一个是有爱心，是肯去听了解病人的一个医生。所以、做医生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这几样东西，是真的有个心去做，是、不是因为其他原因。很多人在社会上都觉得、做医生好像个地位好像很高、甚至在北美可能哇赚到很多钱、 我敢讲一句，如果一个医生他出来做是为了钱的话，我想这个医生未必是那么好。
1: 嗯嗯，即是总之是一个要用心，一个爱心，这个就是比起一个 technical 的技巧更加重要的。好，讲到这里我们吸收一下先，转头回来继续约定你。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知形知美，约定你。
1: 陈思仲医生，我都好好奇，其实一个医生他平时的 lifestyle 是怎样的，即是通常啲人话，哎，一日一苹果，医生远离我，究竟医生是不是真的一日都吃一个苹果，是不是都是咁健康噶？
0: 嗱，其实我哋的健康真的很重要，因为我想不是只是做医生啦，任何的人，任何工作，我哋的健康都是很重要的。咁饮食方面，其实我又好幸福，我太太是一个营养师，所以佢系好睇重我哋嘅饮食，系知道应该食啲咩，唔应该食啲咩嘢。对于食物个均衡方面咧，亦都系好着重嘅。咁所以呢方面我唔需要点担心。咁但系真系食嘢系好紧要嘅，唔应该系乱咁食嘢啦。咁亦都唔系代表哇，真的很小心，样嘢都计足数，一定要怎样，其实不需要的，我一定有一个均衡的饮食，其实就已经是够。至于其他方面，其实运动呢都是很重要的。我听关医生经常都讲大夫与我的时候呢，都提到好的时候，真的运动很重要。其实运动呢，关医生都成日都提话，一个礼拜应该做几多次，怎样几多小时运动。我不是说这件事不对，而是最近我都看到有很多研究，就是说其实不是一定需要说做剧烈的运动才为之好，如果我做不到，不如不做了，不是的。因为很多研究发觉，只要如果你日头，譬如你是做事的时候经常坐，你是多些机会起身去动一下，或者在家里面做一些家头细务，其实呢相对于没有做过那些事的人呢，都已经是健康一点的。即我想讲的就是说，不是说一定你要觉得我一定要去做 gym， 一定要去做一些很剧烈运动，这样才是为之健康的，而是做一些简单的轻微的一些运动，其实都好过不做。甚至你说我吃完饭我出去散下步，其实呢都好过不动的。所以大家不妨真的多啲，尤其我哋呢度温哥华啊，好多时候啲天气亦都非常之好，空气又咁好嘅时候，不妨多啲去出去行下。咁如果你话你可以嘅，去定时去 gym 去做运动咧，可能系更加当然好啦。咁做 gym 咧，大家亦都唔好谂住一定话，我因为要身体要健美啲，要大只啲，其实唔系嘅。因为我哋去做 gym 好多时候就系希望我哋锻炼一啲嘅肌肉咧，去保护我哋嘅关节。保护我哋，举例，如果万一有啲咩嘅事跌亲又好，或者你去有咩事要瞓医院做手术，你之后你个康复咧，因为如果你有做开运动咧，你康复嘅情况啊、速度啊、时间都会系好好多嘅。咁所以我亦都好鼓励大家，不妨去谂一谂啦，去做多啲嘅运动。咁至于你话其他心态上高，心理个健康其实都好紧要嘅。咁咩为之心理嘅健康呢？就係个人其实个态度係点啦，即係係咪成日都係淨係专注工作呢，成日都有好多嘢担心呢，有好多嘢唔开心呢。咁亦都其实好多研究发觉，如果我哋嘅心态改变嘅时候呢，唔单止我哋嘅人係开心啲，我哋嘅身体呢都会係健康啲。咁当然呢个呢就每个人因人而异啦。咁好多人可能有好多其他嘅嘢係喺个脑里面去担心呀，或者係瞓得唔好呀。咁一瞓得唔好呢，又自然身体又会差嘅。咁所以亦都请大家去注重，唔单止係身体嘅健康，精神上嗰个健康呢都好紧要。
1: 是啦，陈医生即刻用返一个医生嘅口吻同大家讲即係一啲建议。咁但係你自己呢，因为今日陈医生嚟到直播室都係着住一身嘅运动装嘅，等我同听众讲下先，即係我嚟到，喂，呢个係医生嚟㗎喎，但係好少见到医生着运动装喎，短裤咁样喎。今日你都有做过运动先至过嚟嘅，今日係咪？
0: 係呀，通常我呢个时候礼拜五呢，我朝头早係会去个 gym 嗰度去做运动嘅。咁所以今日我都係做完运动呢就过嚟直播室呢度。
1: 其实你自己是几时开始注重运动的？虽然听到医生这样讲，应该由小到大都注重，但是你几时开始先注重的先，陈医生？
0: 运动可以分两样东西，即如果你说打球去玩，我由小到大都喜欢的，我喜欢打篮球啊，喜欢打网球啊、羽毛球啊。但是你说真的去 gym 那里做运动，其实都是 最近呢啊十零年先至開始去做嘅、嗯、啊，因為我先最近或者係即係自從我做咗 gym 之後，先至發覺，咦，原來呢樣嘢係好緊要嘅，因為好多肌肉基本上你如果你唔去特別鍛鍊佢咧，你係唔會用到嘅，咁、嗯、導致到咧誒、其實我覺得個效果係好好，係好值得去做。
1: 是啲咩令到你会突然之间去做 gym 呢样嘢嘅？
0: 其实个原因咧系因为我试过一次有个轻微嘅交通意外，咁系伤咗少少个膊头。咁嗰阵时候，物理治疗师都鼓励我去做运动，吓、啊、咁我太太亦都鼓励我做运动。咁嗰阵时候就先至开始去做，咁先至做落先至发觉啊，原来系真系需要去做嘅。因为如果你话靠你自己嘅动力咧，唉、哎，我自己每个礼拜去几次去 gym 咧，其实我自己都试过，去咗一段时间咧就已经系停嘅。咁但系如果你话你揾咗个专人系去帮你去睇住你去教你，亦都去帮你睇到你自己进展咧，其实嗰个效果系好唔同。
1: 嗱，咁啊，讲翻嗰个 violin 啦，即系陈医生玩 violin 呢个小提琴啊，我都估唔到嘅。咁音乐对于你嚟讲都系一种治疗嚟嘅，系咪啊？
0: 系啊，其实音乐对于我嚟讲系一个嘅好好嘅唔单止嗜好啦，然后一个俾我去抒发我自己嘅感情嘅一 个方法。因为好多人可能唔同，有啲人可能中意唱歌啦，有啲人可能中意系做第啲嘢，我就系中意去拉我嘅小提琴。咁、小提琴我由细到大，由小学三年班开始就已经去拉咁、啊、但系其实都系发觉最近呢几年我先至知道，咦，原来拉小提琴唔系一定需要有听众，我自己都可以自己拉俾自己听，可以去自娱嘅呢样嘢咁、啊、所以
1: 有冇话拉到几多级噶？其实
0: 八级。
1: OK， 咁即系有冇试过出去表演啊？
0: 有我系中学嗰阵时候就曾经试过去表演啦。咁我仲记得系拉过一个贝多芬嘅小提琴协奏曲。
1: 系
0: 咁、啊、我仲记得我喺医学院去面试嘅时候，我初初都谂住啊，佢唔知道问我啲咩问题咧。咁其中一个问题，佢就问我啊，嗱，你弹呢首协奏曲，你知唔知道你嗰个编号系咩？我嗰时打打突，点解佢问我咁问题咧？咁啊好彩，我嗰时又记得系Opus 61咁样样。咁嗰个教授听完我之后，又好似好满意咁。咁其实到我而家我都唔明点解佢会问我呢个问题。
1: 但系因为我啲你一讲过话，有研究都讲话学音乐对于脑部发展系有帮助。
0: 绝对系啊！任何音乐，无论系乐器又好，敲击乐又好咧，其实好多研究发觉，如果由细到大小朋友系有学音乐嘅话咧，佢出嚟咧每样嘢嗰个发展咧都系有帮助嘅。
1: 小提琴嚟讲啦，你比较中意嘅乐章会有边啲啊？可唔可以讲下？即系虽然我哋未必个个都识啦，嗰啲
0: 我自己都好中意巴克嘅。巴克因为有好多乐章咧，佢系可以系俾小提琴自己去拉啦，亦都系一啲嘅其他嘅乐曲啊咁样。咁我自己中意咧，都系喺屋企会去拉，亦都有以前亦都有试过去演奏过。
1: 系啦，嗱，咁因为我哋即系唔好讲啦，我自己其实都系唔系识好多小提琴啦，我就系知道即系《我的野蛮女朋友》里面有电影有一只就是 Canon in D 的嗰个插曲，咁嗰只都是原来是violin 嚟嘅，咁所以我都拣咗呢只音乐喺度俾大家听，可以想象下陈医生拉小提琴，你都识拉呢只噶嘛？
0: 呢只我哋都拉，
1: 都系
0: 拉过都表演过，其实系好好听，亦都系好好好一首乐曲。
1: 好，今日非常之多谢陈医生分享咗佢嘅经历同埋故事，同埋俾我哋知道佢系识拉小提琴嘅。第日如果有啲即系嗰啲医生嘅电视剧个角色可以加入呢个小提琴嘅 character 喺度啦。多谢晒陈医生，
0: 多谢晒安怡。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以下是重播节目。
2: 一个多元化的
1: 重播节目。

0: 嗱，而我哋又点样可以运用一啲嘅科技去即系管理好自己嘅健康咧？嗱，今日好高兴啦，就请嚟同大家分享呢一方面嘅资讯咧，就有何健涛医生 Doctor Kendall Ho。嗱，何医生咧系 BC 大学医学院教授、电子急救医学主管、BC 省卫生厅811医疗总监，以及系温哥华综合医院急症室研究顾问嚟噶。何医生你好，
1: 系好嘛 ，Linda， 观众大家好，
0: 好开心咧，可以邀请到何医生上到嚟同大家分享资讯。我知道你好忙嘅，何医生，
1: 唔系多谢你，多谢你，
0: 好多谢你啊吓，咁即系抽时间同我哋即系讲下电子医学呢方面啦。咁首先就不如同我哋听众讲下乜嘢系电子医学啦。
1: 系啊，其实电子医学亦都有人讲系数码医学，电子系 e-health 啦，数码就系 digital health 啦，
0: 系，
1: 其实都系差唔多同一种嘢嘅，就系点样用科技，点样用数据，点样用人工智能，可以帮助到我哋提供更好嘅医疗服务，同埋我哋自己点样可以活得 更好，咁样自己去 自我管理、自我调理噶。
0: 系，
1: 咁喺电子医学咧，其实举几个例啦，譬如第一咧就系点样喺手机啊或者电脑见医生。咁呢个咧，其中一个啦，咁我就话虚拟医学就系、是、其中一个电子医学嘅一范噶。第二咧就系、是、哦，有冇啲穿戴啊？咁我喺屋企啊，自己可以 check 下你个心跳啊，或者测下血压啊。而咧啊，啲医生护士都可以一齐喺网上同我睇嘅、
0: 哦，
1: 咁一同去监察呢、這个。咁呢个亦都系电子医学。
0: 系。
1: 第三咧就系、是、哦，有啲乜嘢我自己有咩病历啊？咁可以上去网咧睇到我自己病历。知道我以前中过咩苗啊，有啲咩病症啊，咁呢个亦都系一个电子医学一范。第四咧就系而家最新嗰个就系 AI 啦，人工智能啦，就系、是、话啊，点样上去人工智能可以揾到啲资料噶？咁呢嗰几样嘢全部都系电子医学。如我哋住喺 BC 省咧，其实今日我哋个个人都可以应用所有我头先讲嘅嘢。
0: 嗯，系啦，咁啊讲到咁多种唔同嘅电子医学啦，咁其实佢哋有啲咩优点啦，又点样即系对于市民大众方面有啲咩好处呢？
1: 系啊，有四大优点。
0: 嗯，
1: 第一咧就系、是、对市民嚟讲，佢哋可以用呢啲电子医学咧，睇到佢哋接受到一个医疗嘅服务。
0: 系，
1: 咁喺屋企自己就可以上网啊，睇到医生啊，揾到资料啊，呢个第一。咁第二咧就系可以经过呢啲咁嘅情形咧，认识我哋自己嘅健康嘅状况，唔净止知道我哋以前有个咩病啦，或者你用埋穿戴嘅时候咧，你亦都可以 check 试，哇，我有冇心跳跳得快啊，我血压有冇高啊，咁可以自我监控。咁喺嗰个情形之下咧，我哋医生咧亦都可以帮助到你喺屋企点样去做法嘅，呢个第二啦。
0: 系，
1: 第三咧就系喺人工智能咧，如果应用得适当嘅时候咧，其实帮我哋好大忙嘅，就系话啊，有啲咩资料系可以认识到，咁我亦都可以从而同市民一齐去帮助做。咁第四咧就系嗰个健康系统啦。
0: 哦，
1: 嗰个系统里边咧，对我如果你用呢电子病历啊、电子医学咧，可以令到我哋更有效率啦，同埋可以做到更好嘅服务。帮助大家。
0: 明白。好，咁呢个时间呢，我哋唞唞先，转头返嚟继续同何医生倾讲啊，唔该。
2: 工作有压力，
3: 生活好压迫，
2: 点算啊？
3: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午两点到三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玉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2: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3: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2: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两点，你听过未？
4: 哇，雪糕车啊！
5: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6: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7: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6: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午5点，靓哥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8: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9: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8: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9: 你就要问阿 ChatGPT 啦。
8: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9: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8: 咁 AI 系乜嘢嚟噶？
9: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8: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9: 阿老。

0: 婆你真系好醒我，一点就明。
1: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2: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3: 一日之计在于晨。
4: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3: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4: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3: 到时有我欧荣恩、
4: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3: 温哥华早晨。
5: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6: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7: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啦，今日直播室咧，请嚟有何建涛医生 ，Doctor Kendall Ho 啊。嗱，何医生咧系 BC 大学医学院教授、电子急救医学主管、BC 省卫生厅811医疗总监，以及系温哥华综合医院急症室嘅研究顾问嚟嘅。何医生，欢迎你啊，再次欢迎你。
8: 多谢
7: 啦。系啦，好，何医生，今次咧，今日都主要同大家讲下，即系电子嗰个嘅医学点样去帮到大家啦。不如同我哋讲下，即系其实点样运用喺我哋个健康嗰方面呢？
8: 是啊，有几样嘢，我比如 我介绍四样嘢啦，
7: 好，
8: 是完全免费，
7: 哦 ，OK，
8: 大家可以即刻应用嘅，第一点咧就是我哋喺 BC 省咧，好多人都可能会有认识啦，就是嗰个叫做 Health Gateway，
7: 系
8: 健康闸道 Health Gateway， 咁嗰个咧就是如果喺 BC 省嘅市民咧，佢哋有个病历喺公共卫生嗰度有病历，即系譬如喺医院啊，或者做过扫描啊，或者有啲咩报告咧，都会入晒去嗰个健康闸道 gateway。
7: 系
8: 咁个咧就系我第一个对大家提供系好好嘅。咁呢个系公立嘅网站嚟嘅，所以喺私隐上面咧就唔使太担忧。
7: 系系
8: 咁呢个咧就可以睇到，譬如你以前中嗰啲咩疫苗啊，咁你可以睇翻噶。呢个第一啦。咁第二咧就系喺要熟悉到怎样去用你有譬如你如果有穿戴可以数你的心跳啊，咁嗰啲几好啦。咁但係通常未必有个人都有穿戴㗎嘛，係咪？咁如果你有个手机呢，你就可以下载啲免费嘅健康应用程式係帮你数个心跳嘅。
7: Okay，
8: 我记得喺香港我读书啦，香港嘅时候啦，咁佢教我哋点样去把脉啊咁样。但我发现而家未必咁多人认识到点把脉。但呢如果你有手机嘅时候呢，你可以下载呢个应用程式呢係帮你数心跳嘅。
7: 咁得意。
8: 免费嘅。
7: 因为呢即係如果你话中医嗰啲呢，就攞啲手指按住你嗰个脉门，跟住就数下几多㗎嘛。咁手机系点样做法嘅呢？我好有兴趣喎，医生。
8: 通常呢佢都系用你手机个灯光同个镜头。咁你摆手指头喺嗰度呢，佢会帮你数你嘅脉搏㗎。呢个就係应用程式。
7: 係应用程式。
8: 第三呢有一个比较基本啲但亦都好重要嘅，就係点样去数你呼吸。数你呼吸。咁个唔係话真係个手机帮你数嘅。佢呢就係话哦，如果你吸气嘅时候点一点个机，每次你吸气点个机，咁佢帮你数啦。咁点解重要呢？就係通常我做呢个虚拟医疗嘅时候，或者迟啲可以讲啦，就好多时呢个父母呢就话哎，我 BB 喘气好似唞得好紧要喎，佢有哮喘啊，唞得太快喎。但係呢如果真係要嗰个家长去数嗰个 BB 嘅呼吸嘅速度呢，如果有呢个帮助呢，是又是有些免费的
7: 应用程式
8: 上面的。第四呢就是如果因我们会讲的就是关于811的。因为在 BC 省的811呢有很多的应用的网站啊，还有它可以做虚拟医学啊，那那些呢去大上有帮助的。这四样呢全部都是免费。
7: 哦 ,ok。
8: 所有的 BC 市民呢
7: 都可以用到。明白。好，那刚才啊何医生呢都轻轻讲了811啦，咁呢条系热线嚟，我知道。咁我谂好多朋友咧都曾经听过，咁但系可能对于呢个热线咧，有啲咩服务提供俾大家，可能又未必系咁清楚。不如请阿何医生咧同我哋讲下，其实811呢条嘅热线点样帮到大家？
8: 系啊，其实811咧就系全加拿大都有呢个 number 噶啦。
7: 哦，
8: 咁喺 BC 省咧呢个 number 咧已经喺1990年代咧 已经开始了、
7: 嗯、
8: 尤其是2000的时候呢就如火如荼的
7: 了。
8: 嗯嗯，是那时候就是应用一在网上有什么资料，第二呢就是在打电话去811的时候呢你可以接触到一个护士解释你听有什么的问题、
7: 哦、
8: 即比如你突然有个问题而你认为、啊、未必需要去急救、哦
7: 嗯、
8: 不用打911、哦
7: 嗯嗯
8: 在那些情形如果你想问问题呢811打个电话 number 811就可以了、
7: 嗯、
8: 但是呢从时代的进展呢尤其是因为那个、新冠病毒呢我们呢有一群的医生呢已经进入了811这个机构、
7: 哦 okay、
8: 所以在2020的时候呢我们已经有 一群的医生呢可以帮助了。如果护士跟个病人谈的时候他认为、嗯、可能要见医生、哦、可能要去急救、哦、可能要同一日去见医生呢很多时候我们会用虚拟医疗就跟病人接触了、
7: 嗯、
8: 又是完全免费的。在811里面呢我们有护士啦，有医生啦，有药剂师啦，有营养师啦，又有系点样去运动啊？点样去做一个好嘅运动啊？咁有好多唔同嘅 BC 省嘅专业人士、专业医疗人士、
7: 嗯、
8: 去对大家帮助嘅。
7: 系系系，系啦，咁好似话呢一个嘅热线咧，仲系包唔同嘅语言嘅，呢个好紧要啊，何医生
8: 如果你打811嘅时候咧。他接的时候你讲你的语言你说 Cantonese、
7: oh, okay.
8: 普通话 Mandarin、oh. 他会帮你传译了、
7: 他
8: 会有人去帮你传译，而且网站呢也都是有很多的资讯在这里，网站的资讯就是说、你也都是传译了的、
7: mm.
8: 所以呢你可以找回个需要的网站里面的资料，譬如你说哦，我血压高、哦、要怎么做、啊
7: oh.
8: 或者哦、有山火、哦那些毒煙對有什麼怎樣可以減少毒煙的問題、啊、或者哇熱暑、哦、即個 heat wave、哦、怎樣可以幫助我們清涼一點、啊、有曬那些資料在那
7: 裡、哦、大家可以上去看一看、啊、是吧，可以幫助大家、啊、尤其是這個811我自己覺得都真的挺實用、啊、因為很多時候呢我們、病或者不舒服有時候夜晚黑半夜三更的時候可以生咁嗰時都幾驚嘅嗰時，咁有呢個811嘅熱線咧，希望大家如果即係運用到嘅話，都可以打電話去811嗰去問下你自己嘅情況係點樣咯，係咪啊？
8: 係啦，冇錯。因為好多時有啲學你咁講咧，有啲問題咧唔係話朝頭早九點到下晝五點出現嘅，
7: 係啊，真係
8: 週末出現啊咁，所以811咧係對佢有幫助。
7: 嗯，明白。好，咁就我哋讲下呢样啦。咁头先何医生都轻轻同我哋讲过呢，就係话一啲嘅应用程式啦，係咪嗱，咁其实而家呢即係我哋大部分人都有手机㗎啦，机不离身㗎，成日都会一定有一部手机喺度㗎。咁何医生必须同我哋即係介绍下一啲嘅应用程式可以下载嘅，咁等我哋可以即係无时无刻啊都管理好自己嘅健康啊。
8: 係啦。刚才讲过两个的应用程式，
7: 是啊，心跳那个。
8: 第三呢有个红十字会的应用程式呢、
7: 哦、
8: 也都是挺好的、
7: 哦 okay、
8: 那个呢就是关于叫做 First Aid First Aid、嗯、就是大家找呢就是找红十字会那个、哦、Red Cross
7: Red Cross,、
8: 啊、Red Cross 那个那他呢会介绍给大家呢是怎样去在急救的时候，即是如果有什么急症的时候呢、
7: 哦、
8: 去跟市民谈的你要怎样做法，咁、
7: 哦、
8: 咧，嗰、那個咧亦都有啲簡介啊，有啲資料喺裏面噶。
7: 嗯，
8: 咁嗰個係好嘅。
7: 係係。
8: 咁、如果大家手機咧，如果你喺嗰、那個觀察嗰個 web 觀察嗰個互聯網嘅時候咧、
7: 嗯，
8: 打咗入去 HealthLink BC
7: 係
8: 就係811個網站咧，喺嗰度咧亦都可以搜查到好多嘅資料嘅。
7: 哦，
8: 嗰、那個亦都係有應用。咁第三咧，如果有啲有啲朋友咧，譬如有某种嘅问题，
7: 嗯，
8: 譬如系或者系食药食多过一只两只嘅药咧，亦都有啲应用程式咧，系帮你睇住你食嗰啲药，
7: 哦，
8: 而每次你需要食嘅时候咧，如果你打入去嘅时候咧，佢会提醒你，哦，而家要食药啦，
7: 系咁犀利噶，
8: 而家要食呢只药噶，
7: 啊 ，OK，
8: 咁而第三咧就系话。有啲藥你食咗幾隻嘅時候咧，點樣去話俾你聽？喂，呢兩隻藥可能有副作用嘅喎。
7: 哦 ，OK。
8: 咁又可以介紹俾你。咁所以如果你有藥嘅時候，你入咗個方應用程式咧，佢唔淨止話俾你聽定時食藥、
7: 哦，
8: 而且咧你去見醫生嘅時候咧，你話、醫生問你，喂，你食咩藥啊？咁你將個手機俾佢睇，咁嗰啲藥咧全部出曬嚟噶啦。
7: 嗯。
8: 咁又好容易。
7: 明白。
8: 啊、第三咧就係、亦都话俾你听每隻药系点样去服用啊， 有咩副作用啊？咁、
7: 哦、
8: 样
7: 哦，咁详细嘅啲资料
8: 咧，亦都系好好。
7: 呢啲都好紧要嘅，对于我哋要即系要食药嘅朋友嚟讲。
8: 系啦，咁又有啲咧，譬如有血压高嘅问题啦，咁喺啲嗰啲情形咧，就要帮你唔净止咧，有啲手机咧可以连埋你个血压计。你打完血壓直情入個手機，唔使你自己打入去噶啦。
7: 哦、oh, ，OK，
8: 有嘅嗰啲叫 Bluetooth，
7: 用藍牙，
8: 係啦，走入你手機。咁、嗯、咧，你可以每日都睇住你嘅血壓，即係好似譬如我哋好多時咧，就話每日行幾多步啊。咁、
7: 啊、
8: 我哋可以睇到啦。咁嗰啲嘅程式咧，可以睇到你嘅血壓嘅趨勢。咁咧， oh. 你應用嘅時候，你俾翻個醫生睇嘅時候咧，我哋可以幫助到你。
7: 咁呢個就血壓嗰方面係咩嘅即系应用程式啊？有冇一个名字之类噶？如果血压嗰啲，
8: 有好多种，
7: 有好多种嘅、
8: 应用程式嘅、
7: 哦 okay。
8: 但系通常我哋拣嘅叫我哋嘅朋友拣嘅时候咧，最紧要小心。第一咧就系、
7: 是、
8: 私隐啦，就系、是、佢问你要几多嘢、嗯。
7: 哦，
8: 有啲免费嘅咧就完全免费，唔需要问你嘢，你下载得啦。但
7: 系
8: 有啲人问你啊，你嘅名字啊，你住边啊？要入啲地址啊、
7: 哦
8: 哦！如果你要嗰啲 credit card 咧，嗰啲唔好搞字啦。
7: 明白、明白。
8: 要用你嘅信用卡啊，要俾錢啊，咁嗰啲咧，我就提議，如果係啱啱開始嘅時候咧，唔好用嗰啲。
7: 嗯嗯。
8: 但係亦都有啲係免費可以下載嘅、
7: 嗯，
8: 所以係應用嗰啲嘅。
7: 係。
8: 咁通常我哋大學咧，亦都會有啲係支援大眾嘅。有啲工作坊啊，系帮助大家认识。
7: 哦 ，OK， 咁呢个几好吓、啊，咁等大家可以点，即系点样做法都好紧要嘅呢样嘢，系嘛？尤其是咧，医生，而家我哋好多时候咧，好似我哋讲到虚拟啊，咁我哋睇医生咧，啲医生咧，即系尤其是有啲家庭医生，而都几难揾到噶嘛，又几难。即系如果你真系有啲唔舒服嘅话咧，咁好多医生都已经咧系有话用电话去问诊啊，又或者系直接上去。其实而家都即系好方便咯，令到市民大众，我只觉得何医生。
8: 冇错冇错，有好多医生已经开放咗呢个嘅虚拟医学俾佢嘅病人噶啦。
7: 嗯，
8: 咁最多嘅情形咧就系用电话咨询，
7: 系、
8: 用电话。但是呢我认为如果你个家庭医生是有这个服务呢最好同你倾倾就说啊除了电话之外可不可以有埋上网去睇㗎即是有埋用这个 video conferencing 去观察啊咁样情形。
7: 嗯。
8: 咁呢但是呢亦都要认识到是几时应用虚拟是好㗎、
7: 哦、
8: 但有好多情形因为虚拟医学我哋唔可以帮个病人验身㗎嘛。
7: 是啊是啊。
8: 睇得咁清楚嘛。
7: 是。
8: 咁所以有好多情形呢是需要去直情去见个医生㗎。咁所以分开点样做法呢係好重要。咁我哋811或者持有机会呢我哋讲返我哋点样去分开分期就係话点喺咩情形之下需要见医生但有咩情形之下呢係未必一定需要。咁、你都同你个家人医生倾倾呢最好啦。
7: 係囉其实何医生而家嘅科技我觉得好多时候呢将一啲唔可能嘅事变成可能即係以前都唔会咁样嘅冇諗过一定係要对客即係面对面见到医生㗎嘛。但而家就我觉得真係好方便囉因为有时候可能有啲例如有啲年长嘅朋友啦佢哋譬如可能去到家庭医生嗰度唔係咁方便啦路程又远啦咁变咗呢一个的的确确系真係帮到大家好多囉我只觉得。
8: 呢、這个到现在为止咧，唔净止系可能，其实已经好大嘅方面咧，已经系实现咗噶啦。
7: 系啊，
8: 喺今日喺 BC 省嘅市民咧，可以应用我头先讲嗰啲嘢。
7: 系啦、啊，所以大家咧，真系都好幸福嘅，我哋呢度吓。好，咁呢个时间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继续同何医生倾过。唔该。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6: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六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风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家福塑钢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7: 翻嚟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嗱今日直播室咧，请嚟有何健涛医生 Doctor Kendall Ho， 咁何医生咧系 BC 大学医学院教授啦，电子急救医学主管 ，BC 省卫生厅811医疗总监，以及系温哥华综合医院急症室研究顾问嚟嘅。好，何医生，我哋继续倾下我哋嘅话题啦。咁头先咧，何医生讲到咧，其实811呢个 number 大家真系记住佢吓，有啲咩事半夜嘅话咧，可能有啲唔舒服都可以打去问嘅。咁啊，头先 才啊 ,Yes, 啊何医生都讲过啦，就是说咦这条热线里面呢有护士啦，亦都有医生、哦、医生是怎样跟大家去即是有需要的时候去看症这样呢？
8: 没错。啊，我们81的护士呢是好、啊、有好有专业，而且呢好认识是好好好的。咁通常呢第一如果你打入去81嘅时候呢通常係同护士傾先。
7: 喔、oh, ,ok。
8: 咁护士同你研究一下你个问题系咪急啊，系咪需要见医生啊。但如果护士认为你呢个问题呢系比较紧急啲啊，唔可以等到睇你家人医生啦。
7: Oh.
8: 或者可能你可能要需要入去急救嘅时候呢，咁佢就会话啊你可以等等，一阵间会有医生打返电话俾你。
7: 喔、oh, ,ok。
8: 咁、啊、呢咁所以呢佢哋个病人通常可以即刻收线。
7: 嗯。
8: 咁然后呢唔係、啊、过咗少即係攞咗资料啦，咁、可以收线。咁由我哋打返俾佢㗎。喔、
7: oh, ,ok。
8: 咁我哋打呢通常係用电话开始同佢接谈。
7: 係。
8: 但係好多时呢讲完电话嘅时候呢，讲电话嘅时候呢我哋话喂可能我哋要观察喎、
7: 哦。
8: 喔、oh.。你准唔准许我哋去上网同你去互相见面。咁我哋发现呢大概六成到七成嘅病征呢就咁讲电话呢都 ok 㗎啦，唔需要一定上网。
7: 明白。
8: 啊、但係有三成到四成呢係需要上网见㗎。
7: 嗯嗯。
8: 即係譬如啊我切真手指喎、
7: 哦、
8: 停咗血啦、哦、但係需唔需要入急救去到联针啊，咁
7: 嘅
8: 嗰啲情形呢、如果口讲呢就比较麻烦。
7: 係係
8: 係。我一睇到嘅时候冇问题。
7: 嗯。
8: 有好多时呢个家长打我入嚟话喂我 小朋友发烧喎、
7: 哦、
8: 哇好呆滞喎、
7: 哦、
8: 哇直情唔喐喎，咁喺嗰啲情形呢我哋一定要上网。
7: 哦，看看他怎样。
8: 是啦没错、哦。因为呢有很多时候家长形容的时候呢哇真的病得很重要。
7: 是吧
8: 一定要出一定要去入院啦。
7: 但
8: 有时候他说很呆滞、哦、但我们上网的时候看到呢、啊、那个小孩还在沙发那里跳的。
7: 哦、
8: 跳的。是
7: 是是。为
8: 什么呆滞，他说通常呢他每分钟都跳的。但现在呢要一个钟跳三四次啦。
7: 可能他眼瞓都不定。
8: 所以一看这个观察是十分十分重要的。
7: 哦、是、哦啊、
8: 就是那个情形呢我们要用虚拟医学用这个 video 去见个病。
7: 明白。好。好啦，咁跟住呢我哋不如就係讲下 AI 嘅科技啦。咁而家大家都知 AI 科技越嚟越普遍啦。何医生啊，咁其实呢啲嘅科技又点样应用到喺我哋嘅管理健康嗰方面呢？
8: 或者同大家做一个短嘅介绍，乜嘢係 AI？
7: 好好啊，
8: 人工智能。咁其实人工智能呢係点样用电脑可以模仿到一个人嘅智能。模仿一个人的智能。
7: 是是。
8: 咁通常有三大嘅重点嘅。第一呢就係探索。
7: 嗯。
8: 就係 sense, 探索。第二呢就係思考。要諗下。
7: 是。
8: 然后第三呢就係行动。action。呢三点係好重要嘅。咁大家都听过人工智能车啦，係咪？
7: 係呀係呀。
8: 咁譬如你嘅车停咗喺一个交叉路口。咁架车呢见到有红绿灯喎，有人喺前面行喎，我哋啲车停喎，人哋啲车行喎，咁、那个就係探索。咁喺个人工智能嘅时候呢就思考啦，哇点解有咁嘅情形呢，我一定係一个十字路口啦。咁又睇到嗰、那个探测到个灯係红色，咁啊我要停。咁所以呢佢就按住个 brake, 唔喐得。咁呢个就係人工智能架车。咁同一个道理呢就係、喺医学上面呢我哋点样可以应用人工智能呢三样嘢，探索、思考、行动嚟到帮助我哋病人。咁呢个比较抽象啲啦，咁讲到实践嘅时候对市民有咩帮助呢，咁有几个大帮助。咁呢就第一可以帮助到市民攞到搜罗到好嘅资料。譬如你话哦我头痛喎、啊。但係唔係平时咁头痛喎、啊。今次头痛呢、哦、我睇嘢蒙查查喎、啊。而、
7: 哦、
8: 家我作呕作满添喎。而家我隻手好似有少麻痹喎、啊。咁、你可以打晒个人工智能呢，咁佢会畀返啲资料俾你。咁所以话开始搜索资料嘅时候呢係好有帮助嘅。第二个帮助呢就係、对市民呢就係、话如果有咁嘅资料，如果要见医生嘅时候我要问啲咩问题。
7: 哦 ,AI 都可以教埋你。
8: 係啦 ,AI 呢就可以帮助你话如果有咁问题呢 你见医生的时候呢，最紧要讲这些的情形给他们听、
7: 哦、
8: 然后要探索这些的问题，那可以帮助你自己。
7: 哦、
8: 如果需要的话，人工智能可能会问你，你还有什么你想知道。
7: 哦、
8: 你可以用了人工智能帮助你的时候呢，可以缩短了一点点的时间跟你医生交谈。我们呢亦都認識到你有啲咩需要呢，我係直接去答你嘅問題嘅。
7: 嗯嗯，
8: 所以呢個第二個應用人工治療有幫助嘅。
7: 係。
8: 第三呢就有好多醫療嘅術語呢、
7: 哦、
8: 你可以用人工智能幫助你喎。
7: 咁
8: 點解會有醫療術語嘅呢、
7: 哦、
8: 就係話譬如你收到有啲你嘅血嘅報告。
7: 係。
8: 或者你收到一個掃描嘅報告。
7: 嗯。
8: 有啲字未必认识，
7: 系唔识，系
8: 咁你可以用人工智能帮助解释某啲嘅字。
7: 哦 ，OK，
8: 咁你可以认识到，哦，呢、這个字，哇，系咪话我有癌症噶？咁佢解释其实咧，唔系呢个只系其中一个考虑式嘅情形啫。
7: 嗯嗯，
8: 未必系一定话你系有癌症嘅。
7: 嗯嗯嗯，
8: 咁呢种嘅解释咧，就可以帮助到大家。
7: 系、
8: 這個、第三，
7: 系
8: 第四咧，就系接受医疗嘅时候。如果人有啲咩问题，譬如个医生话：喂，你要做手术喎。
7: 哦。
8: 咁通常当然我哋会解释点样要做手术啦。但如果你想深一层认识，点解喺我呢个情形需要做手术咧？人工智能亦都可以帮助你作一啲详尽啲嘅解释。或者如果医生话你可能要做手术，但下次翻嚟我哋再倾啦。咁你可以用人工智能搜索咗啲资料啦，又翻去嘅时候问医生嘅时候咧，佢。那個人工智能話：你下次見醫生咧，最緊要問呢個問題，咁可以令你清知道有咩問題。咁呢個係幾個開對大家都有幫助，希望
7: 係係係係咯。咁何醫生其實呢啲人工智能嗰啲資料咧係點樣得嚟嘅咧嚇嚇點樣？即係你譬如話，即係好似頭痛咁啦，我喺個手機一打頭痛，佢真係彈咗好多嘢出嚟噶啦。咁但係其實嗰啲資料喺邊度嚟㗎？
8: 係啦，通常嗰啲資料咧都係喺個互聯網裏邊。同埋所有已經係電子化嘅資料、
7: 哦，
8: 而你可以用唔同嘅門徑係搜索到嘅資料啦。人工智能咧會將佢全部係總羅咗一個地方，
7: 嗯嗯，
8: 話翻俾你聽。
7: 哦，
8: 咁所以咧，你條問題問得好好。點解咧？因為每一個人工智能嘅平台咧，搜索嘅資料咧，大部分一樣，但係亦都有啲地方咧係。有些地方搜索的第二些平台没有搜索的、
7: 嗯、
8: 所以呢不可以说作一个平台呢就认识到所有你需要的东西、
7: 嗯嗯、
8: 所以那个资料的数码的数据在哪里来呢是十分重要的、
7: 嗯、
8: 所以通常我们做这个工作坊介绍给大家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有五点的提示呢就是说是如果你用人工智能的时候呢一定要因住怎样因住法呢咁而家讲个
7: 好好好啊，五个 tips
8: 系啦，五个 tips。第一咧就系揾人工智能嘅资料咧，最紧要系唔净止问嗰个问题，而进一步再问一个问题。咁点解咁讲咧？因为人工智能咧，佢搜索资料啦，可能搜索到假嘅资料。
7: 哦，
8: 因为出边喺互联网甚至系譬如中疫苗啊。有些是很准确的资料，
7: 嗯嗯，
8: 但他亦都不避免搜索到一些假的资料入到去，
7: 嗯嗯嗯，
8: 所以呢第一就是这些叫 misinformation。
7: 是
8: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人工智能呢可能自己作一些东西出来，
7: 是
8: 自己作一些东西出来，
7: 哦 okay，
8: 就是没有资料的，冇資料嘅，但佢自己作啲嘢出嚟，叫做 hallucination。
7: 嗯，
8: 啊，咁呢兩樣嘢係有分別嘅。第一咧就係有啲假資料啦，第二咧就係自己作啲資料出嚟啦，
7: 嗯。
8: 所以通常我哋話用我哋提供咧用呢個人工智能平台咧，你問咗個問題之後咧，最緊要有第二個問題，就係話：喂，你啲資料準唔準確噶？
7: 即係我問翻佢，
8: 你可以問翻佢嘅喎。
7: 哦，
8: 你可以問翻佢，或者第二個方法問咧，就係話你作出呢啲嘅提議。是根据什么的证据讲出来，
7: 哦，
8: 那他会讲给你听的，
7: 哦 okay，
8: 有时呢那个人工智能会直说，哦，这个是我自己作出来的他会的，
7: 啊，
8: 他会的，
7: okay，
8: 所以呢问个问题的时候呢有第二个问题跟着，
7: 嗯，
8: 去防止这些资料是比较假的，
7: 嗯嗯，
8: 这是第一啦。第二呢就是不要只用一个平台， 用多几个平台。
7: 是是。
8: 因为现在我们譬如搜索的时候呢，每个网站自己都会有些人工智能在这里。
7: 哦、okay、
8: 不要信一个。
7: 是看多一
8: 点。是看多一点、嗯。如果你说、哦、我起码看两三个、
7: 嗯、
8: OK、
7: 嗯
8: 啊。又不是看到二十三十个。
7: 是是是。
8: 起码看几个。
7: 是。
8: 这个第二。
7: 嗯、
8: 第三很重要了，就是不要自己应用那些资料而不讲给健康服务人员知道、
7: 欸。
8: 即是说不要说不跟医生谈，我自己应用了不讲给人听。
7: 哦，即是他信晒那个资料了。
8: 啊、
7: 即是那个资料说你没事，那你就连医生都不去看，这样的意思。
8: 一定要应用、哦、一定要引用。你用有的资料搜索到呢，一定要跟医生谈、
7: 嗯、
8: 护士谈。在那个情况下我可以帮到你。就是说这些资料是准确的。因为我们看的时候说哦几好、啊、八成的资料是对你有用的。但呢有一两成呢有少的问题。
7: 嗯，
8: 是不是？
7: 明白。
8: 但是呢我是医生，我可以知道哪八成是准确。
7: 是，
8: 但
7: 是
8: 个病人自己未必知道。
7: 是
8: 所以呢要互相合作。咁、
7: 嗯、
8: 呢个呢係十分呢、个係好重要
7: 嘅、嗯嗯。
8: 所以呢个呢亦都係第三。第四呢就係、是、千祈唔好摆自己嘅资料上去人工智能。
7: 即、
8: 就是自己电话啊、
7: 這個、
8: 名啊、
7: 哦、
8: 或者你住喺边啊、
7: 哦、
8: 或者你嘅医疗 number 系几多啊咁、
7: 嗯、
8: 样。因为呢如果你一出咗去嘅时候呢，你嘅资料你唔知去边嘅。
7: 收唔返啊。
8: 係啦，收唔返㗎啦。咁所以你問嘅問題咧，如果你去問嘅問題冇咗呢啲嘅自己嘅資料咧、
7: 嗯，
8: 就冇咗呢個私隱嘅呢個危機
7: 喺度。係係係。
8: 咁當然有好多人話啊，我唔會嘅，一定唔會做法嘅。但係咧，有咩途徑可能會做到你都唔知嘅咧？
7: 嗯，
8: 就係、是、一，譬如你話我有個報告，我要上載個報告，咁要嗰個智能去解釋，但係報告裏邊咧已經有咗你資料啦。
7: 嗯，
8: 即係譬如你有個。健康的报告或者你有个血的报告，咁呢通常呢喺嗰啲报告呢有你嘅名字，有你嘅医疗 number 咁样、
7: 哦、
8: 一上载嘅时候呢就出咗去网㗎啦。
7: 啊，因为包埋你啲名字，你啲私人资料嘅。
8: 係啦。
7: 喺
8: 嗰啲情呢千祈唔好做。咁、
7: 哦、
8: 有啲人话喔、哦、我影幅相啫冇事㗎。咁、
7: right? 哦、
8: 但係呢我哋嘅手机影相嘅时候其实有好多资料喺后面㗎。即是你在哪里影相
7: 啊，是啊，
8: 是你的 GPS,
7: 几时影，
8: 是
7: 啊是啊，
8: 在那些情况、哦。所以呢其实你上了一个画面啊，或者一个相的时候呢、
7: 嗯嗯、
8: 可能也都有些私隐在那里、
7: 哦。
8: 所以那要十分十分小心，
7: 是
8: 在那个情况。
7: 明白。
8: 咁最后呢就是我提议呢，就是大家分享，唔淨止同醫生分享，同埋啲家人分享都好重要。
7: 嗯，
8: 因為好多時咧，譬如有啲人自己比較憂鬱啲，佢話唔好講俾人聽，我自己睇。
7: 嗯嗯嗯。
8: 咁有時因為嗰啲情形咧，人哋唔知嘅時候咧，幫唔到你。
7: 嗯，即系唔好收埋啦，大家一齐倾啦，系咪？好，咁呢个时间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继续倾过，唔该。
10: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1: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12: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我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3: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4: 考考你嘅智力，
3: 考考我嘅智力，
4: 周末自救分，
3: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至四点，
4: 周国贤、塔塔
3: 同你周末自救分。
5: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6: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7: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8: 来到最后一节的家居热线，今日请嚟的嘉宾有何健涛医生啦。咁何医生咧系 BC 大学医学院教授、电子急救医学主管、BC 省卫生厅811医疗总监，以及系温哥华综合医院急症室嘅研究顾问嚟嘅。何医生，好多谢你，咁啊再次倾下偈啦。嗱，何医生今次同我哋讲咧，即系主要都系关于电子医学嗰样嘢啦。咁头先何医生都讲过，就系其实好多时候咧，我哋要进行一啲嘅虚拟嗰方面嘅电子医学，有时可能喺屋企嘅。咁我哋有啲咩地方需要即系准备啊，或者要留意嘅咧，何医生？
9: 系啊，呢个好重要。我哋通常工作坊亦都会倾咧，就系点样可以令到你家居系可以做到呢个 digital health，可以做呢个电子医学嘅设备嘅。
8: 系
9: 啊，咁点样去准备？咁第一咧，有四样嘢同大家倾啦。第一咧就系、是要可以喺屋企准确咁 check 到自己嘅。心跳、血压、血氧、你的体温和呼吸，这些我们英文叫 vital signs， 这个是很重要的生命征兆、
8: 明白。
9: 在虚拟医学的时候呢，我们见病人呢到现在为止呢还没有一个机缘可以说我们见病人的时候我们帮他验身见到两样，将来会有、现在没有、所以呢在现在的时候呢最好有这样准备，不是说我有血压高只有个血压计在家里、因为个血压计其实对很多、病都有帮助、
8: 所以人人都要有一个
9: 是的、我就是认为这个是很重要、第二呢就是怎样去有这个自己的电子病历、要不只是有个网站就是那个健康闸道 Health Gateway， 要懂得怎样去应用、所以这个要需要去练习去试下，唔系净系上咗网，而上网揾到资料，点样去认识嗰啲资料？呢个第二啦，练习
8: 系。
9: 第三咧就系点样去练习用呢个虚拟医学？因为谂起上嚟时候，哦，睇电脑我都同大家 FaceTime 过啦，我同屋企人都倾过啦，
8: 系。
9: 但系睇医生嘅时候咧，通常喺睇光线
8: 哦，
9: 同埋睇你嘅背景，同埋你嘅声线。同埋你睇嘅时候嗰个视野，呢啲咧都系要做一个准备嘅。咁所以咧最好有一个方法咧，就系可以点样去练习。咁通常我头先提过咧，就系、如果你家庭医生有提供呢个虚拟医学嘅时候咧，就问下佢有冇睇埋呢个幻象嘅虚拟嘅。如果有嘅话咧，就有冇啲介绍？通常咧会有啲，譬如网站上面有 YouTube video 就系介绍你，如果你见医生嘅时候点样做法。咁嗰啲係好重要，咁、我哋亦都会提供啲咁资料㗎啦。咁、第四呢就是、要做一个准备啦，就係、如果有问题嘅时候去边度揾病揾医生。你自己医生知道喺边度去做虚拟医学好好啦，有网站。如果冇嘅时候打911或打811或上埋网站811揾。嗰啲呢係好重要嘅基本嘅常识同埋基本嘅设备呢，可以帮助到你进入呢个 虚拟医学或者电医学这个世纪。
8: 嗯，明白。好，咁何医生，嗱，好想同你讲下，问下你咧，嗱，点解你会对呢个电子急救医学呢一个嘅范畴咁有兴趣咧？吓，嗯，
9: 其实我觉得好彩，我系做一个医生，
8: 系
9: 可以喺急救里边帮助到病人。
8: 嗯，
9: 尤其是一个病人入嚟嘅时候，我可以一对一去帮助佢哋，呢个系好重要。
8: 嗯，
9: 但我哋亦都认识到咧，有时有好多喺医学上面我可以帮助到系好好嘅。但亦都有佢嘅问题喺里边，有啲嘢我未必帮到。
8: 系，
9: 譬如果病人翻屋企嘅时候，我未必帮到佢翻屋企。
8: 嗯，
9: 或者入嚟之前，我帮唔帮到佢，亦都未必到。
8: 系，
9: 所以喺电子医学方面咧，有几个好重要嘅途径咧，都系帮助到佢嘅。头先我讲过，去医学啦，
8: 系
9: 穿戴啦，
8: 嗯，
9: 人工智能啦，电子病历啦，喺呢啲嘅地方咧，我哋有一个吓可以帮助到病人。可以唔只止喺醫療方面幫助，而且用呢電子學嘅方面咧幫助病人。
8: 嗯，
9: 所以我覺得唔只止因為我係做醫生啦，而且做大學教授咧，可以做研究啦。咁可以點樣知道去研究呢啲新嘅工具、新嘅電子途徑去幫助病人？呢個第一啦。
8: 嗯。
9: 咁第二咧就係點樣去支援我哋嘅市民，使佢哋都認識到點樣去應用。好好嘅应用，咁我哋可以配搭啦，一齐配搭去做啦。因为如果净系一方面知道，第二方面唔知咧，咁大家有咗一个唔同嘅接触，即系嗰个交接少咗。
8: 嗯嗯，
9: 咁我哋可以支援大家啦。呢，這个就系公共教育嗰方面啦。第三咧就系点样可以帮助政府立啲好嘅例，同埋做啲好嘅服务。
8: 哦，
9: 咁唔净止系一个医院。唔正只系一个急救室，唔正只系一个城市，而可以全 BC 省都系应用嘅，即系譬如八一一咁。
8: 系，
9: 咁我觉得好彩，可以做到呢样嘢，帮助到全省嘅市民。
8: 嗯，
9: 咁最后第四咧就系点样去同国际去交流，因为好多时咧有好多好彩就系情形咧就可以去唔同嘅国家，咁我可以去到佢哋嗰度去学习喺国外。有啲咩做法，我可以带翻嚟我哋 BC 省，带翻嚟加拿大。而我哋喺加拿大亦都有做到好多嘅调查，好多嘅领域啊，世界亦都可以跟我哋去学习嘅。所以呢个学习嘅交换喺世界上面系好好嘅。所以喺嗰几方面，我觉得好彩，我可以做呢样嘢。
8: 系好，咁就何医生嗱，对于未来嗰个电子医学科技发展咧，你会有啲咩期望啊？
9: 我希望咧，第一，我哋可以更加应用多啲嘅电子医学途径去帮助到病人，
8: 嗯，
9: 去医疗到病人，
8: 系，
9: 而且唔净止系医疗，而可以对佢防止有病或者活得健康，
8: 嗯，
9: 咁呢个第一，
8: 嗯，
9: 第二咧就系点样可以我哋医疗人员或者政府可以同一齐同病人一齐合作，使到呢啲嘅进度呢啲嘅研究咧，系安全咁去帮助病人。
8: 嗯，
9: 因为有时你发现咗一啲新嘅嘢咧，当然好啦。但系个新嘢如果哇，原来仲有害嘅，咁死火啦。
8: 系，
9: 所以我哋研究咧，唔净止系发现新嘅途径，而系点样认识到呢个新嘅途径咧，系对病人嘅安全系最重要嘅。
8: 嗯，
9: 呢个就系第二。
8: 系，
9: 第三咧就系点样去叫 scale up， 就系话发现咗之后。怎样可以在最短的时候知道这些有帮助而令全部的市民都是有这个帮助到他们，不是只是一撮的人。这个就是 equity of access of care， 就是说怎样可以令到这个公平的各个人都是有这个这样的进度。如果做这三点呢，我想这三点里面呢，在将来的发展呢，是对这个医学电子医学有很大的帮助。
8: 嗯嗯嗯，好，咁就今日就好多谢何健涛医生啦 ，Dr. Kendall Ho 吓，好多谢你，即系好多唔同嘅资讯可以介绍俾大家啦。始终科技呢样嘢咧，即系我哋即系与时并进啊，我哋叫做吓，一定要一齐咁进步，同埋就可以即系影响到即系照顾到自己嗰个健康嗰方面，其实真系非常之好啊！好多谢晒你何医生，
9: 吓
8: 可以嚟接受我嘅访问。
9: 我希望大学可以帮到你，
8: 系
9: 而家我哋希望将来工作坊咧都可以帮到你。
8: 好啊好啊，咁希望下次再可以邀请到何医生咧，同大家继续倾过啊。好啊，多谢你何医生。OK，thank you，
9: 多谢
8: 啦，拜拜。
10: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
7: 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嘅加幅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嘅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知形知美，约定你。
2: 来到约定你的直播室，在这里除了有我安怡之外，今天请来口腔内科专科医生陈思仲医生的。Hello, Dr. Chan, 你好。
3: 你好，安怡。
2: 是啦，即平时有时关医生放假嗰阵就会转介咗去我哋揾口腔内科专科医生陈思仲噶啦。咁今日请到陈思仲医生上嚟啊，讲下吓，等我哋认识多啲陈医生嘅即点解会成为口腔内科专科医生？听讲呢个都话来真系一段好长嘅故事。咁陈医生，不如讲下你喺边度嚟先啦。
3: 我其实香港出世，喺香港读书，咁就读到大概唔系大概读。完中三之後咧，咁就出咗國去英國嗰度去讀。中三之後咧，咁就出咗國去英國嗰度去。

0: 的自然呢是、被認受啊，是一個做一個對社會有貢獻的人。咁所以即係我一路都揸住呢一樣嘢去諗我自己去做啲咩。其實我最初呢、如果你問我諗住想做啲咩，我最初時其實諗過係想做護士嘅。咁、
1: 哦、
0: 但係點解我冇做到護士呢？
1: 點解你會諗做護士先？
0: 因為我其實由細到大呢我都係好鍾意幫人嘅、覺得幫人係好開心嘅一樣嘢。咁、啊、我仲記得細個嗰陣時候屋企啲家頭細母呢，我見到呢我都想去幫手做嘅。我譬如細個嗰時候我見到媽媽食、完飯切生果喎，咁我話媽咪我又想嚟。嗰陣時候媽媽話你太細個，我唔想你整親自己，唔俾把刀你、可以就冇得做，但係有其他人可以做。咁譬如細個嗰陣時候我仲記得我個妹要飲奶嘅時候，咁我亦都話不如等我嚟啦，我去學下點樣去溝啲奶俾佢飲啊，喂佢啦，咁即係呢啲我都覺得即係好開心啊，做得唔係覺得係要做啲咩嘅工作。咁直到即係大個之後，發覺原來細個學嘅嘢其實大個都係真係好有用嘅。
1: 嗱、
0: 舉個例子，譬如我細個嗰陣時候去做童軍啦，咁、童軍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係有好多章要考，嗰啲章可能就係話你學點樣去。縫印啊，點樣去煮食啊，咁其實嗰啲嘢咧學咗之後咧，我又真係可以日常嘅生活裏面都用到嘅喎、哦。譬如細個嗰陣時候，我對襪穿咗咧，咁我又唔需要叫我媽媽去補，我淨係問我媽媽，你可唔可以俾啲針線我自己去補翻啊？咁煮餸方面，細個當然佢唔俾我去廚房度煮啦。但係大個啲嗰陣時候，當佢知道我都唔係咁撈教嘅，唔係咁唔小心嘅，咁佢又會俾我去煮嘅。咁導致到即係其實好多嘢，我覺得係一路去做一路學咧。其實由細個開始咧，都係影響我好大。
1: 咁即係其實你媽媽俾你嗰個嘅 suggestion 啊，淨係講話做任何嘢都要做得好。呢、這個其實已經可以 apply 到落所有嘢上面噶啦，已經
0: 冇錯。
1: Okay.
0: 因為其實真係我從我媽媽身上學到就係職業真係冇分任何嘅等級嘅、只要人嗰、那個人係俾個心去做咧，係、做得好，佢係尊重自己嘅職業，尊重自己嘅工作嘅時候咧，我諗人哋一樣都會睇到。
1: 即係就好似做童軍，知道穿咗窿隻襪點樣補翻好佢，點樣補得靚。呢、这个都系可以系一个即系一个都系一个态度嚟嘅呢个
0: 系啊。其实讲翻保密咧，我嗰时第一次就系拎起支针去联嘢，
1: okay.
0: 跟住咧到我去入医学院嗰时学点样去联伤口咧，我先发觉咦，原来联伤口同你联对物咧，其实都系差唔多，你都系补翻一个窿，
1: 系、
0: 只不过你用嘅器具系唔同，个环境系唔同，其实嗰啲技巧系大同小异嘅。
1: 系、哦，咦？咁即系其实你自细已经系中意即系做啲好细心嘅嘢，即系 take care 啲好细心嘅嘢。
0: 我谂我系中意用只手做嘢啦。咁、但系可能另外一样嘢就系我中意学嘢啦。即系如果我见到人做嗰样嘢，我会谂啊，点解会咁做咧？或者我又想尝试下去做咁、啊。举例，我记得细个嗰阵时候，屋企会每年会去包啲果星种嘅。咁我见包啲果星种好包得好靓喎，咁我又想去学，咁原来发觉唔系咁容易嘅。咁譬如包种嗰啲技巧咧，到我入到医学院嗰时候，原来扎伤口咧又系好类似嘅、因为你都系将啲嘢扎起啊嘛，系咪？咁但系亦都系同一个道理，即系好多嘅嘢，其实我哋细个学咗咧，第时大个咧，好多时候都可以用到。
1: 系，因为都发觉原来真系要读医呢一科，你嗰个手工艺。咁样讲，嗰手工艺都真系几紧要噶，真系要好细心啊，好小心咁样嘅。好啦，咁后屘系跟住又点样会嚟到加拿大噶？几时过嚟加拿大噶？
0: 嗱，其实我系喺英国读紧医科嘅时候咧，我屋企人系决定移民嚟加拿大。咁嗰阵时候，我亦都嚟过加拿大，亦都嚟过温哥华呢个地方，我都好中意呢个地方。咁所以我自己嗰时都已经决定咗，我一毕业咧，我就要搬过嚟呢边住啦。咁嗰阵时可能比较天真嘅谂法咧，就系谂住英国医科毕业，英联邦国家加拿大又系，咁应该认受性冇问题啊，应该会承认我嘅学位啊，等等等等。咁我所以就谂住，我读完之后过嚟，咁考埋啲试，咁应该可以继续可以去。
1: 做呢个行业，
0: 做医生啦，咁谁不知原来个情况系完全同我想象中唔同嘅。纵然我系考晒啲试，合晒格等等，但系当其时咧，喺90年代初咧，原来加拿大每一年咧只系俾

0: 两个海外毕业的医生咧，系嚟去做呢个配对，去医院嗰度做。而如果你唔去医院里边做住院嘅医生咧，你系唔可以考佢嗰个嘅执业试嘅。即系换句话讲咧，每年只系有两个嘅人咧，两个医科毕业生咧可以去嚟到加拿大去执业。咁嗰阵时候，我系已经尝试过好多唔同种类嘅方法，都系配对唔到。咁所以我最尾就决定要去转跑道啦，正所谓。咁我嗰时就谂点样可以去继续去做咧？咁我就谂到，咁不如我去读牙科啦。咁读完牙科，我可以将牙科同埋医科合埋一齐。咁我初初嘅谂法咧系做一个口腔面部个手术嘅医生 ，oral surgery，oral maxillofacial surgery surgeon 嘅咁。咁但系转接间喺香港读紧牙科嘅时候咧。就發覺原來咧有一科叫做口腔內科，咁當其時我一個嘅教授，之後做咗我哋嘅院長咧，咁亦都好鼓勵我喺呢方面去探討去研究，咁就導致到我知道，原來呢個專科係對於我嚟講更加適合喎，咁所以我之後就去睇下點樣行啦呢條路，咁又知道，原來英國有一個嘅碩士嘅課程係好啱，但係。个学费系好贵，咁我当时其实完全冇收入嘅，咁我就喺度闭翳啦，点算咧？咁我呢个院长亦都非常之好，就介绍我，你其实有一啲嘅奖学金，你可以尝试去试下，咁如果得嘅话，咁咪可以唔需要担心咯。咁我亦都纯粹抱住一个尝试嘅心态，谂住香港咁多人点轮得到我啦？咁但系又俾我好好地，好彩地考到。咁變咗可以全費嘅學費同埋機票住宿等等都包曬去喺英國讀到呢個嘅口腔內科呢個碩士。咁又同一個時間，當我讀緊嘅時候咧，喺加拿大呢一度咧就有一個嘅住院嘅呢個嘅訓練呢個嘅位咧 ，oral medicine 嘅residency 咧有招聘啦。咁我初初亦都諗住唔得嘅，因為佢哋初初講嘅咧就話一定要加拿大或者美國畢業嘅牙醫先至可以申請嘅。咁但之後我又發覺原來唔係嘅噃，咁所以我又走去申請啊。咁佢哋又接受我喎，咁所以我喺英國讀完個碩士之後咧，咁就過咗嚟加拿大就做呢個嘅口腔內科嘅住院嘅訓練，咁樣就之後就。繼續做我的專科啦。
1: 其實一路你係讀醫嘅時候，有冇啲困難，或者你同你想象中啊，初初你接觸讀醫真係讀醫科啦，即係讀醫科先至去到口腔內科噶嘛？咁你讀醫科嘅時候，聽講又要有啲大體老師啊，係嘛？做下啲研究啊，係有呢啲過程噶嘛？即係當時你有冇經歷過一啲位係啊？即係。我是不是真的做到的，即有没有一些位置你是有挣扎过的、
0: 哦、大把、
1: 啊。可不可以讲一下这个过程是怎样，你因为刚才一直讲好样样东西都很顺利。其实应该不是这样的应该。
0: 我绝对不顺利的，绝对不顺利。我可以告诉大家读医是完全不是
1: 想象中那么容易。
0: 简单的事的。当然有些人 我不排除他们是很厉害，我那时候有些同学是一些的是所谓过目不忘的。他们看完一些东西他可能未必明白，但他记得了，所以他考试是很厉害的。我是反过来的，我看极看完以为我自己明白了，其实可能不明白，也都记不到。
1: 是什么东西、啊
0: 好多科都是的，咁、啊、所以我在医学院嗰阵时候，其实肥佬的次数是不少的，我系争在未留班，我都差不多争啲留班。
1: 肥过的反而是会更加深刻记得的，你如果错过的嘢
0: 系，同埋我谂，你头先讲好像一路顺利，但其实如果一个人的人生咧系一路都好顺利咧，其实反而我觉得可能系一个危机嚟嘅。嗱、嗯，点解我咁讲咧？你谂下，如果一个小朋友由细到大考试都是一百分或者头嗰几名嘅，从来未试过唔合格嘅，
1: 从来未试过失败，
0: 从来未试过冇错失败，或者觉得系唔开心或者咩事嘅，忽然间到
1: 真某啲嘢嘅时候，发生
0: 大学嘅时候，忽然间，原来比起人唔系咁叻嘅，甚至考试 係唔合格喎，咁會點啊？我哋其實都聽過好多嘅個案，就正正係咁咧，一啲嘅大學生咧，佢哋係去自殺啊，或者係自殘啊，係好常有嘅呢個情況。所以講我自己絕對唔係順利，我經歷過好多嘢。
1: 你經歷過打擊，淨係讀書嗰陣時都好多打擊啊。
0: 係啊，我跌過好多次。咁你問我有冇試過放棄啦？諗過放棄啦？咁我又冇諗過，因為我覺得我可以有機會去讀到書啦。其實呢個係一個好大嘅禮物，一個好大嘅祝福。
1: 可唔可以再 detail 啲講下有啲咩打擊到你啊，陳醫生嗰陣時？
0: 嗱，就正如頭先講啦，我考試嗰陣時候試過，我好努力去讀，考出嚟都係肥佬。咁甚至我仲記得有一次上堂嘅時候我仲記得係精神科，咁我喺前面我係好
1: 好精神，
0: 俾心機去聽去抄筆記等等，但係嗰個教授我唔知佢係咪對我有啲特別嘅睇法或者咩咧，佢直頭喺公開人哋面前喺度話我，佢睇到我寫筆記。他说你看看连这个字他都不识串了，甚至我还记得那次有一次考试我是不合格的，他不知道为什么他特别提到我出来，他说这个人差到这样，我小学生考得好过他，即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在人家面前这样说我的。
1: 是
0: 啊，是啊，是啊，当然了，那时考英国呢是我哋學生唔會有聲出嘅，就算老師喺我哋面前鬧我哋，我哋只可以耷低頭唔出聲，唔會好似而家可能又去投訴啊等等啦。咁所以啲行為都要自己去啃咗佢嘅。咁但呢個亦都係鍛鍊到自己嘅自尊啦。咁係我自己問翻自己，咁我係考得唔好啊？咁我係嗰啲嘢我係做得唔好，咁咪要去學咯。
1: 哇，估唔到係即係自尊都訓練埋喎呢個讀醫。
0: 其實好緊要㗎，因為。尤其是在英國的時候教授啊，個個都可能被人覺得是高高在上，學生是即係好低階層的咁所以你講啲嘢，其實醫生係唔當你係一回事咩事咁你講錯嘢，隨時被人哋笑你。我仲記得有一次好深刻印象，我讀緊婦產科嗰陣時候巡房，咁佢哋好興問我哋一個問題嘅，就係當我哋去望住個媽媽孕婦，佢問我。问我哋学生，你见到几多个病人啊？咁其实我知道佢嘅意思，即系话，如果你答一个咧，一定系错。点解？因为个妈妈里面有个 B B 噶嘛，咁即系两个啦。咁，但系我嗰阵时候咧，唔知系咪自恃自己聪明咧，我就佢问我你有几个病人咧，我就答三个。咁即刻咧，成班同学咧就喺度笑我啦。但我嗰时候我又唔识去解释，其实我嘅意思即系话，咁你除咗个妈妈，除咗 B B， 咁你仲有个爸爸噶嘛，系咪？咁嗰个唔系病人咩？嗰个唔系一个个体嚟嘅咩？咁但系我嗰时候太过细胆，佢咁笑我就冇声出就算啦咁样。但其实个教授其实会唔会谂到我背后嘅原因咧？我唔知道。
1: 但当时教授有冇俾任何意见俾你？即系其实你有自己嘅角度，你有自己嘅睇法啫，系咪？
0: 冇噶，佢哋我谂嗰阵时候嗰种教法咧，佢系唔会去问下你，点解你咁讲咧？咁佢哋纯粹只系觉得我心目中我有个答案，你答到就叻，你答唔到。next 下一个咁样。
1: 嗱，因为我记得你都讲过，即系读医嘅时候，嗰、那个生活嗰、那个时间表都系冇其他嘢可以做噶啦，即系无论系食嘢都系连食嘢都冇时间咁滞噶啦。究竟嗰、那个读医嘅过程嗰、那个你嘅生活嗰啲时间表系点啊？嗰阵时
0: 嗱喺英国读医嘅时候咧，就如果我讲紧头嗰几年咧，系纯粹系读一啲嘅基本嘅知识嘅时候咧，咁就系纯粹都系即系上讲座啊，上呢个嘅小组讨论啊，咁自己喺屋企读书啊咁样嘅，咁都唔系咁差嘅，可以咁话。咁但系到最尾个三年，你要去喺医院里边实习嘅时候咧，咁就好唔同啦。因为点解医院里边嘅时候咧，啲时间唔会系定嘅，唔会话系九至五你就准时到准时走，永远系啲嘢系多到做唔晒。咁你要去學嘅，亦都當然係你學極都仲有嘅。咁但係與此同時咧，你唔好唔記得，當你去實習之餘咧，你仲要係去準備，你要讀書啦，你要考試啦。咁所以其實係就算係放假咧，我哋都唔會係真係放到假，真係喺屋企裏面都係埋頭苦幹去讀書嘅。咁你話真係有冇時間去做第啲嘢咧？我有啲同學係好叻嘅，佢可以咁做。正如頭先講，有啲可能是过目不忘的，一看完之后他记得晒，他不需要再看的，但我就不是，我要是重复重复重复这样去做，变成真的你要 找時間去做第二啲嘢咧，機會真係少咗好多。
1: 嗯嗯，咁你嘅飲食嗰陣時讀書嘅飲食係點？食啲咩㗎？
0: 其實我嗰時飲食，我曾經係真係好差嘅，差到係真係自己因為自己住啦，咁變咗可以好懶，求其食啲嘢執飽個肚咧，咁就繼續去讀書啊咁樣。但唔係代表我唔識煮嘢喎。所以我亦都唔怕同你讲，我曾经试过喺英国嗰阵时候，系可以自己做咗呢个片皮鸭嘅，系由系面粉，一只鸭买翻嚟自己去整，系啦，自己去焗自己嘅片，连嗰啲嘅一块块嗰啲嘅薄餐咧，我都系可以自己食。
1: 即系连嗰个片皮鸭嘅薄饼都自己猜出嚟噶。
0: 系啊，咁所以我其实我唔系唔识整嘢嘅，只不过系我时间方面同埋我有冇咁样嘅心情去煮咯。咁所以同講翻頭先，真係好多時候係真係只係掛住讀書嘅啫，冇其他嘢去兼顧得到。咁所以講到其他，你話有冇做運動啊？有冇剩咧？其實嗰陣時都真係好少，
1: 即基本上只能夠好專心咁去讀呢個醫，係冇時間其他冇 social life 啊嗰啲嘢噶啦。基本上
0: 唯一我嗰陣時有咧，都仲有彈下小提琴。咁我嗰陣時候就喺我哋醫學院裏邊嗰個樂隊裏邊，我都有參與啊，咁樣咁去練習啊，去有啲嘅表演啊，咁、那個都係好，因為嗰個係我其中一個好緊要嘅、好重要的一個嗜好。咁所以我亦都唔希望可以希望可以繼續維持咗去彈琴，所以我嘅繼續咗去彈琴。
1: 即原來陳醫生有一個拉小提琴嘅底啊！呢、這個又估唔到，估唔到。唔系，但系讲翻食嘢嗰度，我记得你同我讲话，你系有一次系食一排朱古力，可唔可以讲下呢个
0: 朱古力？
1: 朱古力啊，讲下朱古力呢单 case 先。
0: 你记唔记得？我唔知大家知唔知有啲嘅好似 Mars 知唔知一啲嘅朱古力
1: 条
0: 啊？就系嗰啲
1: 朱古力条。
0: 嗰阵时起，我仲记得有一晚，我直头攰到我系肚饿，但我又唔想做煮任何嘢，就求其攞咗一条咁样嘅 Mars 嘅朱古力条，就当咗一餐。
1: 系就咁就
0: 呢个系我嘅最差嘅一次，
1: 最差嘅一次就系太攰，跟住但系又肚饿，跟住唉唯有食朱古力顶住肚饿先啦。即系如果有啲听众听到你哋有啲仔女啊系读医啊，其实都要可以了解一下，原来读医呢一个都真系唔简单嘅。
0: 其实读医，尤其是我谂喺而家嚟讲咧，嗰、那个牺牲咧。那個付出咧係好大嘅，嗱我唔好淨係話你話要用幾多少時間，要用幾多少錢啦。我頭先講過，你用嘅你嘅心力、你嘅時間，你所放棄咗嘅嘢，其實都係好大嘅。因為你諗下，你讀醫而家呢度係四年啊，咁但係讀完四年唔係等於你就即刻出嚟做醫生嘅喎，你仲要去繼續可能要深造嘅喎。咁到你深造完之後嘅時候，可能你嘅同學已經出咗嚟做工，係社會做事啦，你仲啱啱先至開始。所以是付出是很大，
1: 付出很大，是啦，咁啊，即系我哋讲到呢度，我哋都要唞一唞啦，然之后睇下转头翻嚟，陈医生又有经历过啲乜嘢，有啲咩转捩点令到佢成为今日嘅口腔内科专科医生嘅。
0: 好啊。
2: 知形知美，约定你。
1: 好啦，翻到嚟继续系有口腔内科专科医生陈思仲医生嘅。系嗱 ，Doctor Chang 啊，头先讲到啦，咁读医或者你嘅医学生涯嚟到呢度啦，咁中间都遇过好多人啊，好多伯乐，你都有好多感受，可唔可以讲下你遇到啲咩嘢人都影响你好深噶？
0: 嗱，安儿，其实影响我嘅人咧系好多嘅，所以我头先都喺度谂啊，我有边个我想特别喺呢度去讲咧？咁我第一个谂到嘅咧，就系当我喺香港读中学嘅时候，一个帮过我好多嘅一位嘅老师。嗱，呢位老師咧係我補習老師，唔係我學校嘅老師。啊，點解我嗰時需要去特別補習呢？因為嗰陣時香港我嘅成績表咧已經係變得好燦爛啦。意思係咧已經唔係一個顏色啦，係變咗有第啲顏色啦。咩顏色呢？大家都可能如果喺香港讀過書咧，都知道啦，就係出現紅色啦，即係我開始係有啲地方係唔合格啦。咁其中一科咧就係數學。咁數學嚟講嗰陣時都真係好。挣扎得好紧要，咁我妈妈亦都好好揾到一个佢嘅以前嘅同学系何美芝老师喺比利罗斯嗰时候教数学嘅，咁佢每个礼拜六我就去佢个屋企嗰度，佢就好有心机咁样去帮我去补习个数，但佢补习嘅意思唔系就话哦你学校学呢样嘢哦你唔识我教翻你，而 完全唔係，而係佢係完全由頭去打好個根基，去幫我去從頭去睇翻個數學其實係點樣一回事，令到我嗰時真係有啲嘅開竅嘅一個嘅感覺。咁導致到咧，我嘅數學咧就唔單止唔係唔合格啦，咁當然亦都唔係話好好，但起碼我自己唔會咁驚先。咁自此之後，我嘅信心咧就翻咗啦。咁其實我都想喺呢度講講，其實個信心呢方面係好緊要嘅。好多時候小朋友，我自己包括在內，好多嘢遇到問題嘅時候咧，可能真係不知所措，亦都可能同人哋比較嗰陣時候覺得，哎呀，點解我咁差嘅咧？咁但如果有人喺側邊幫一把嘅時候，令到佢哋係可以建立翻個信心咧，其實呢個係好緊要，好緊要。咁就正正係因為我個數學各方面個信心翻咗嚟咧，咁意識到我之後咧，我睇翻轉頭，我之後其他嘅學科咧，我都有幫助。咁到我去英國嘅時候咧，我又記得我有另一位老師係我小提琴老師。咁佢亦都係幫咗我好多。點解呢？就因為我去到嘅時候，佢係其中一個去聽我彈琴嘅人。咁嗰陣時佢亦都覺得啊，即係可能呢個後生仔都有啲嘅潛能喎，有啲嘅天賦喎。咁佢又好肯去提攜我嘅。咁變咗我喺英國讀書嗰陣時候，尤其是一個香港嘅學生。咁想去英國，去到英國一個鄉下嘅地方嘅寄宿學校，完全一個人都唔識，咁樣有一樣嘢俾人哋去認同，俾人哋去欣賞，甚至咁其實對於我嘅信心咧，亦都係建立得好好嘅。咁所以喺嗰陣時候，我喺英國嗰個四年嗰個嘅學生生活咧，我係真係過得好開心嘅啊，因為唔單止係呢一方面咧，其他方面我亦都係可以慢慢建立起上嚟。咁亦都係因為咁咧，我先至有機會可以申請入去讀醫嘅。咁去到讀醫嘅時候，咁我亦都遇到好多嘅好好嘅老師。嗱，嗰啲老師未必係一定係掛名嘅乜乜乜教授咩，而係可能佢係一啲轉嘅醫生，但係英國有一個好的傳統，就是說就算你不是有一個名銜，你不是哪一科的教授或者講師，只要你是在醫院裡面做事，有任何學生來到，其實個個都是很樂意去教別人的事情。我在當中也遇了很多這些的醫生，他們不是一些特別出名或者特別，但是他們很肯去用時間用心機去教我們的事。我當中在他們身上學到很多東西，也學到一樣我現在都還在用的一樣東西，就是說有教無類，就是說我有機會，如果我遇到有學生或者一些其他專醫生，他們肯去聽我說的，他想學的，我是不會保留的，我是很樂意去教他們的。那至於去到讀牙科的時候呢，我也都遇到剛才我都提過一個的當時的院長，他都是幫了很多的，就是因為他是鼓勵我去選這個專科，他當中也都幫我可能去寫一些的推薦信啊等等等。那我想如果沒有他呢，我都未必可以來到今天這一步。
1: 哇，其實我聽到陳醫生這樣說，你的記憶都非常之深刻，對於這幾位伯樂，因為全部都是即係幫咗你好多，亦都令到你成為當你要傳承你嘅知識或者你嘅學識俾之後嘅人，都令到你會成為別人嘅伯樂。
0: 我都希望我可以。其實我都想同大家分享一樣我幾開心嘅嘢。早幾個月有一日我喺診所度有個電話，打嚟嘅係一位嘅醫生，咁佢同我講話。其实他是想转介一个病人给我，但他讲完之后他就说，你可能不记得我了，我其实是你以前一个病人来的。之后他还说，你记不记得你见我的时候，我那时还没知道我自己读完书想做些什么，你就鼓励我不如想去读医啊，这样。那跟着我就去了爱尔兰读医，我现在就回来在 BC 省这里做医生。那我那时听完之后，我真的都个心都暖一暖。嗱，我想讲嘅意思唔系话因为我讲咗咩嘢系令到佢去读医啊，佢系好，我想讲系好多人可能喺一啲时候只需要有啲人去讲一啲鼓励佢哋嘅说话，或者俾一啲嘅谂法佢哋，导致到佢哋可能就去有咗个勇气去行下一步啊。咁 即係我很開心的就是他是走了這一步啦。當然剛才我們都說過，其實讀醫是要付出很多，他都做到啦。最開心的是他回來我們 BC 生做醫生，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們的 BC 生是很不夠醫生、
1: 嗯
0: 啊、所以這些是我覺得是、很窩心的東西、
1: 嗯嗯
0: 啊、我也希望我自己很多時候我見病人的時候都不是單止是看他們的病，而是很多時候、有機會我都想可以、知道一下他們心里面或者担心的什么、啊、如果有可以的话我都可以希望可以开解一下他们的。
1: 即有些什么可以 inspire 到他们、啊、
0: 或者 inspire 就不讲得到了，但起码可以即是告诉他，即是 你这样的情况我听到，也都可以跟他去倾一下样、
1: 嗯
0: 啊、其实我们做医生呢，或者我自己觉得做医生呢，最重要是什么呢？其实最重要不是学识有多少，不是说你断症有多精进，其实我觉得是有那个心，也都是有这个的聆听的这个的、有些人叫技巧，但我觉得其实是、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因为当我们去看医生的时候，如果就算医生多厉害都好，他当你只不过是一个病这样去医的时候，我想我们自己身为病人都不会觉得、怎样好受法的。反过头来说，不是个个医生都可以做到任何的特别的事的，但是起码如果个医生是肯去听病人所讲的事，去了解他的情况，是看看有哪一个地方可以帮到他们，我觉得这个才 是可能是最重要的事、嗯、或者举个例子，我很多病人来看我的时候都跟我说，哎呀，我个医生跟我说不知道什么事、啊、他叫我来看你、啊啊、我好害怕、啊、我几晚睡不着、啊啊、等等等等。那来到当我知道原来他最担心的是、哎、个口其实有没有生癌病呢，那只要我跟他说、这个病不是癌病，很多病人即刻松了口气，那也有很多、哎、真好像很感激我，其实我觉得不需要怎样感激我、啊、我只不过是跟你说的事实而已。所以其实我们看病人很多时候我们是需要是要知道病人他心底里面其实最担心的是什么东西，所谓对症下药不是一定是对于他的病，而是他的心里面他有什么的担心，或者他有什么的忧虑，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以开解帮助他，我觉得这个呢是给到我很多的成功感。
1: 嗯，哇，即原来是有这么多感受。你觉得是什么人是适合去读医或者是做医生啊，陈医生？
0: 嗱，你问得好，其实两样东西来的，读医和做医生是两回事来的、嗯啊、我想讲回做医生先，咁我谂其实大家可以将心比己，你去睇医生，你想见到一个咩嘅医生咧？就系正如头先讲，你系想见到一个系有爱心，肯去听你讲，知道你嘅困难，知道你嘅担忧嘅医生啊？还是你系想净系识一个啊个医生啊，俾药俾得好，俾得或者做手术做得好？即系我谂大部分人都会赞同的，就是我们希望有一个是有爱心，是肯去听了解病人的一个医生。所以、做医生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这几样东西，是真的有个心去做、不是因为其他原因。很多人在社会上都觉得、哎、做医生好像个地位好像很高、啊、甚至在北美可能哇赚到很多钱、啊。我敢讲一句，如果一个医生他出来做是为了钱的话，我想这个医生未必是那么好。
1: 嗯嗯，即总之是一个要用心，一个爱心，这个就是比起一个 technical 的技巧更加重要的。好，讲到这里我们吸收一下先，转头回来继续约定。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知形知美约定你。
1: 陈思仲医生，我都很好奇，其实一个医生他平时的 lifestyle 是怎样的，即是通常人说、哎、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究竟医生是不是真的一天都吃一个苹果，是不是都是这么健康的？
0: 其实我们的健康真的很重要，我想不是只是、做医生，任何的人任何工作我们的健康都是很重要的、啊、饮食方面、其实我有好、啊、幸福，我太太是一个营养师、啊、所以她是好、看重我们的饮食，是知道应该吃些什么不应该吃些什么东西、对于食物的均衡方面呢也都是很着重的、啊、所以这方面我不需要怎么担心、
1: 哦
0: 啊啊、但是真的吃东西是很重要的、不应该是乱吃东西、也都不是代表、 哇，真係好小心，樣嘢都計足數啊，一定要點樣，其實唔需要嘅，我一定有個均衡嘅飲食咧，其實就已經係夠。咁至於其他方面，其實運動咧都係好緊要嘅。咁我聽關醫生成日都講大夫與我嘅時候咧，都提到好嘅時候，真係運動好緊要。嗱，其實運動咧，關醫生都成日都提話，一個禮拜應該做幾多次點樣幾多小時運動。我唔係話呢樣嘢唔啱，而係最近我都睇到有好多研究咧，就係話其實唔係一定需要話做劇烈嘅運動先至為之好。如果我做唔到咧，咁不如唔做啦。咁唔係嘅，因為好多研究發覺，只要如果你日頭，譬如你係做嘢嘅時候成日坐，你係多啲機會起身去喐下，或者喺屋企裏邊做一啲家頭細務咧，其實咧相對於冇做嗰啲嘢嘅人咧，都已經係健康啲嘅。即係我想講嘅就係話，唔係話一定你要覺得我一定要去做 gym， 一定要去做一啲好劇烈運動咧，咁先至為之健康嘅，而係做一啲簡單嘅輕微嘅一啲嘅運動咧，其實都好過唔做。甚至你話我食完飯，我出去散下步，其實咧都好過唔喐嘅。咁所以大家不妨真係多啲，尤其是我哋呢度温哥華啊，好多時候啲天氣亦都非常之好，空氣又咁好嘅時候，不妨多啲去出去行下。咁如果你話你可以嘅，去定時去 gym 去做運動咧。可能是更加當然好啦。做 gym 咧，大家亦都唔好諗住一定話，我因為要身體要健美啲，要大隻啲，其實唔係嘅。因為我哋去做 gym 好多時候就係希望我哋鍛鍊一啲嘅肌肉咧，去保護我哋嘅關節，保護我哋。舉例，如果萬一有啲咩嘅事跌親又好，或者你去有咩事要瞓醫院做手術，你之後你個康復咧，因為如果你有做開運動咧，你康復嘅情況啊、速度啊、時間都會係好好多嘅，咁所以我亦都好鼓勵大家，不妨去諗一諗啦，嚇去做多啲嘅運動。咁至於你話其他心態上高、心理個健康其實都好緊要嘅。啊，咁咩為之心理嘅健康咧？就係個人其實個態度係點啦，即係係咪成日都係淨係專注工作咧？成日都有好多嘢擔心咧，有好多嘢唔開心咧，咁亦都。其实很多研究发觉，如果我们的心态改变的时候，不单止我们的人是开心一点，我们的身体都会是健康一点。当然这个就每个人因人而异，很多人可能有很多其他的东西在脑里面去担心，或者睡得不好，一睡得不好又自然身体又会差的。所以也都请大家去注重，不单止是身体的健康，精神上的健康都很重要。
1: 系啦，陈医生即刻用翻一个医生嘅口吻同大家讲，即系一啲建议。咁但系你自己咧，嗱，因为今日陈医生嚟到直播室，都系着住一身嘅运动装嘅。等我同听众讲下先，即系我嚟到，呢个系医生嚟嘅，但系好少见到医生着运动装，短裤咁样。今日你都有做过运动先至过嚟嘅，今日系嘛？
0: 系啊，通常我呢个时候礼拜五咧，我朝头早系会去个 gym 嗰度去做运动嘅。啊，咁所以今日我都系做完运动咧，就过嚟直播室呢度。
1: 其实你自己系几时开始注重运动嘅？虽然听到医生咁样讲话，应该由细到大都注重，但系你几时开始先注重嘅？先陈医生，
0: 嗱，运动咧可以分两样嘢啦，即系如果你话打波去玩咧，我由细到大都中意嘅，我中意打篮球啊，中意打网球啊、羽毛球啊咁。但系你话真系去 gym 嗰度做运动咧，其实都系最近呢十零年先至开始去做嘅因为我先最近或者系。即係自從我做咗 gym 之後，先至發覺，咦，原來呢樣嘢係好緊要嘅，因為好多肌肉基本上，你如果你唔去特別鍛鍊佢咧，你係唔會用到嘅。咁導致到咧，其實我覺得個效果係好好，係好值得去做。
1: 係啲咩令到你會突然之間去做 gym 呢樣嘢嘅？
0: 其實個原因係因為我試過一次有一個輕微嘅交通意外，咁係傷咗少少個膊頭。咁嗰陣時候，物理治療師都鼓勵我去做運動嚇，咁我太太亦都鼓勵我去做運動。咁我嗰時候就先至開始去做，咁先至做落先至發覺啊，原來係真係需要去做嘅喎。因為如果你話靠你自己嘅動力咧，我自己每個禮拜去幾多次去 gym 咧，其實我自己都試過，去到一段時間咧就已經停嘅。咁但係如果你話你揾咗個專人係去幫你去睇住你去教你，亦都去幫你睇到你自己進展咧，其實嗰個效果係好唔同。
1: 咁就讲返嗰个 violin 啦，即係陈医生玩 violin 呢个小提琴啊，我都估唔到嘅。咁音乐对于你嚟讲都系一种治疗嚟㗎，系咪？
0: 係啊，其实音乐对于我嚟讲系一个嘅 好好嘅唔单止嗜好啦，而系一个俾我去抒发我自己嘅感情嘅一个方法。因为好多人可能唔同，有啲人可能中意唱歌啦，有啲人可能中意系做第啲嘢。我就系中意去拉我嘅小提琴啊。咁小提琴我由细到大，由小学三年班开始就已经去拉啊。咁但系其实都系发觉最近呢几年我先至知道，咦，原来拉小提琴唔系一定需要有听众，我自己都可以自己拉俾自己听，可以去自娱嘅呢样嘢啊。咁所以
1: 有冇话拉到几多级噶？其实
0: 八级。
1: O K， 咁即系有冇试过出去表演啊？
0: 有我系中学嗰阵时候就曾经试过去表演啦。咁我仲记得系拉过一个贝多芬嘅小提琴协奏曲。啊，咁我仲记得我喺医学院去面试嘅时候，我初初都谂住啊，佢唔知问我啲咩问题咧。咁其中一个问题，佢就问我啊，嗱，你弹呢首协奏曲，你知唔知道你嗰个编号系咩？我嗰时候打，点解佢问我咁问题咧？咁啊，好彩我嗰时候又记得系Opus 61咁样样。咁嗰个教授听完我之后，又好似好满意咁。咁其实到我而家我都唔明点解佢会问我呢个问题。
1: 但系因为我啲你一讲过话，有研究都讲话学音乐对于脑部发展系有帮助。
0: 绝对系啊！任何音乐，无论系乐器又好，敲击乐又好咧，其实好多研究发觉，如果由细到大小朋友系有学音乐嘅话咧，佢出嚟咧每样嘢嗰个发展咧都系有帮助嘅。
1: 小提琴嚟讲啦，你比较中意嘅乐章会有边啲啊？可唔可以讲下？即系虽然我哋未必。个个都识啦，嗰啲
0: 我自己都好中意巴克嘅、巴克因为有好多乐章咧，佢系可以系俾小提琴自己去拉啦，亦都系一啲嘅其他嘅乐曲啊咁样。咁我自己中意咧，都系喺屋企会去拉，亦都有以前亦都有试过去演奏过。
1: 系啦，嗱咁，因为我哋即系唔好讲啦，我自己其实都系唔系识好多小提琴啦，我就系知道即系《我的野蛮女朋友》里面嘅电影有一。只就系 Canon in D 嘅嗰个插曲，咁嗰只都系，原来系violin 嚟嘅，咁所以我都拣咗呢只音乐喺度俾大家听，可以想象下陈医生拉小提琴，你都识拉呢只噶嘛？
0: 呢只我哋都拉，
1: 都系
0: 拉过，都表演过，其实系好听，亦都系好好嘅一首乐曲。
1: 好，今日非常之多谢陈医生分享咗佢嘅经历同埋故事，同埋俾我哋知道佢系识拉小提琴嘅。第日如果有啲即系嗰啲医生嘅电视剧个角色可以加入呢个小提琴嘅 character 喺度啦，多谢晒陈医生。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8月14号星期五，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省财政厅长 Brenda Bailey 贝亚丽公布，她患有早期可以治愈的癌症，表示会在治疗和休息之后，今个秋季省议会重开之前恢复工作。而省长 David Eby 尹大卫表示，贝亚丽会休隔6个礼拜接受治疗，10月会恢复工作。又说好的消息是她及早知道病情，而且是可以治愈。尹大卫表示，由于新一份的财政预算案已经开始筹备工作，因此内阁需要作出改动以配合有关的工作。省卫生厅长 Josie Osborne 会出任财政厅长的工作，就业厅长 Ralph Carlon 就出任卫生厅长，而贝亚丽就改任就业厅长。而在贝亚丽放病假期间，省能源厅长迪德安会暂代就业厅长的职务。贝亚丽感谢省长尹大卫的悉心安排和灵活的调动，让他可以专心接受治疗。贝亚丽今个星期一刚刚发布了最新的财政报告，表示由于收入增加以及资本项目支出减少了，本省2025至2026财政年度的财政赤字较之前的预算是减少了33亿。其他的消息， BC 保守党 Camp 选区省议员 Peter Milobo 宣布离开保守党转为独立议员。Milobo 在声明中表示，他自2017年以来代表 Camp 选区在议会发声，不过过去几个月他察觉到未能同新

0: 芬太尼同古安眼在内的硬性毒品。第二个问题是温哥华市是否应该请求 BC 省政府就原圣保罗医院部分原址或其他类似的地点改建为加设保安的医疗设施，为因严重滥用药物及精神健康障碍而对自己或他人构成严重威胁的个人提供急性自愿治疗和100多张非自愿治疗床位。市长沈冠贤在星期四一份声明里面说，这个是他市长的首要任务，投赞成票将切实改变温氏在打击公众地方吸食毒品方面执法的方式，并切实改变为有需要人提供急需医疗保健的方法。又指现在是全市团结起来共同解决温哥华市民每日面临有关问题的时候。另外他都宣布发布一份政策文件，讲述今次全民攻击的理由和有关不同层级管辖权的问题、政策方针，同埋如果选民支持有关措施，可能采取行动及其背景资讯。温哥华市议会计划会在8月14日星期五上午8点召开呢个特别会议，并对该项公投进行表决。不过市议会的反对党已经迅速批评呢个提案，认为在沈冠贤任期里面提出呢个提案，已经是为时已晚，包括指责市长及其所在的温哥华 ABC 党在任期间未能充分解决公共卫生毒品问题。他们提出的全民公决只不过是想转移人们对其四年执政不力的注意力。有政党亦都批评全民公决是短期的政治噱头，亦有政党呼吁市议会否决该个不具约束力的公投。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 大湾区局的工会工人恢复工业行动今天下午1点半离开工作岗位，影响公园以及水务等服务。25个地区公园将会停止垃圾的收集以及路径的维修等工作。代表工人的大湾地区雇员工会说，工人过去19个月是在没有合约的情况之下工作。工会指对造成公众的不便感到遗憾，也对管理层拒绝提交新的建议表示失望。工会别无选择，以工业行动去争取公平的合约。又说劳工关系局本来已经安排好调停员，不过一直没有定出谈判的时间表。双方的争拗点包括工作场所的安全、减少将工作外判等。受到德鲁平原房屋市场疲弱影响，全省7月份的楼市成交以及价格都出现下跌。张若良报道。
0: 低落平原地区疲软的房屋市场拖累全省的房屋销售量，七月份成交和平均价格都出现下跌。BC 省房地产协会表示，上个月全省透过 MLS 系统登记的出售住宅物业数量是6561间，按年减少6.7%，平均售价亦都跌咗1.3%，从去年同期的约942000元降到略低于93万元。协会首席经济学家 Brandon Augustman 表示，经季节性调整后，全省大部分地区的销售活动较六月份是有所回升，但是包括大湾地区在内的低落平原地方就是例外，拖累了全省。他表示，业界希望随着劳动力市场复苏及经济的韧性，本省整体房屋市场能够未来一年里面回归长期平均水平。在七月份，大温哥华地区的房屋销售量按年减少超过9%，略高于2000间，出列为地区下降14%，菲沙河谷其他城市就下跌7%。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温市中心在昨晚发生无端袭击的事件，一名男子受重伤。警方说一对男女昨晚11点45分左右在去完音乐会之后返回酒店途中，在 Nelson 及 Richard Sky 附近遭一名陌生人从后袭击。遇袭的男子遭对方挥拳打向面部，倒地之后撞到头部，疑犯之后向 Granville 街逃去，伤者送院治理，情况严重。疑犯身高5尺5寸到5尺8寸，年约20到35岁，中等身材，当时带有无指的手套。警方呼吁公众提供资料协助调查。本省的山火是持续，不过部分疏散的居民是获准是回家。新闻岭的 Ball Range 山火焚烧一个礼拜之后， Peach 岭的居民获准在今日的傍晚6点回家，原本的疏散令就下调去到疏散戒备。当地的主要公路可以暂时重开，居民可以按照指定的路线进入社区。方乐林报道。
2: 本省新闻岭主要公路暂时重开，在重开的公路上可以见到上个星期山火迅速蔓延后造成的部分破坏。公路两旁有不少山坡已经被烧至焦黑，部分地方仍然冒出烟雾。损毁最严重的是公路上一间路边旅馆，山火当时越过公路，旅馆最终被完全焚毁。目前原

0: 好多个出口仍然以雪糕筒封闭，包括通往部分商户的入口。一些出口亦都有保安人员驻守，防止驾驶者离开主要道路。不过现场设有指示牌，俾持有临时通行证的居民按照指定路线进入仍然处于疏散状态的社区。BC 山火服务表示， Boeing 山火目前仍然失控，火场面积已经扩大至超过190平方公里。Boeing 山火目前是全省四宗被列为重点关注的山火之一，另外三宗分别是 Clinton 附近的 Pier Lake 山火，以及 Boston Bar 外围的 Inslee Creek 和 Brunswick Creek 山火。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联邦保守党党领皮埃·波利弗·波利治到访大温地区，他在专访中谈及贸易谈判、补选、外国干预等多个问题。张日良报道。
2: 联邦保守党党领皮埃·波利弗·波利治星期五来到大温地区接受专访，他向本台表示，总理卡尼在加美贸易谈判中并没有建树，指责他单方面向特朗普做出广泛让步，却没有争取到任何回报，知道加拿大处于弱势地位。他敦促卡尼需要展现立场，不要在未进行谈判前就轻易向对方屈服。他认为卡尼在未谈判前就向美国的多个要求让步，浪费加拿大原本可以使用的谈判筹码，例如取消加拿大的数码服务税、单方面取消加拿大反制关税、同意分享新开通的高利敲大桥净通行收费收入，以及军事支出方面向美国让步等。
3: So now Carney says, let's start negotiating.Trump saying, well, what's there to negotiate? I've already got everything I want from you. And now I'm going to demand even more.
2: 他认为这种被动的做法导致本国衰退，而不是保护加拿大的就业。卡尼执政期间，本国的钢铁和铝关税翻倍，软木材关税加三倍，人民生活比之前更为困难，物价更高。他要求卡尼停止再作让步，加拿大必须利用自身的影响力，例如在本国重要矿产储备和军事购买力来争取一项良好的贸易协议。当被问到当中是否愿意包括 F-35 采购计划，博利治就说知道美国希望本国完全使用单一战机的供应商。他又被问到未来8月底联邦补选的时间与贸易谈判时间十分接近，是否会是国民对卡尼政府贸易谈判进度或成果的成绩表，或是对博利治本人是否继续获得支持的成绩表。博利治就回应说，国民需要反问自己，自己生活是否比之前更加良好或更差，经济是否更好，社会是否更加安全，是否有更多店铺关闭等去作出决定。
3: If you're sick and tired of going to a grocery store and spending $500 and then getting home and saying, well, what did I get for that? You're tired of paying $2 a liter at the pump. You're tired of watching your mortgage payment go up. Then send a message.
2: 至于在三个联邦补选选区里面，特别是满地可或不温的选区，他对哪个更有信心，博利治就并没有作出明确回应。他的三个选区都说有信心，现时并不是时候说特别去提哪一个。另外在毒品问题上，他是否觉得联邦政府应该需要仿效军事，准备在接下10月市选里面进行全民公投，问及公众有关是否打击公开吸毒和设立强制戒毒设施的问题。博利治就回应说，这个根本不需要公投，他会直接推动计划。另外，他都谈及海岸干预本国政治及外国代理人问题，特别有提及话中国可能会干预嚟紧温室市选的报道。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美国贸易谈判代表格里尔表示，如果美国如期加关税，将不会接受加拿大任何形式的报复行动。另外，联邦的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向加美经济关系咨询委员会以及各省汇报谈判的进度。张逸良再报道。
2: 联邦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和本国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沙雷特星期四下午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晤，加方希望在特朗普订立新的关税限期前达成协议。格里尔说，加美贸易官员举行贸易会谈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加拿大总理卡尼都将会有权获得选择。格里尔说，总统和总理显然会获得选择权并进行讨论，这个是至今为止从特朗普政府方面对谈判进展作出最明确的表态。格里尔在会谈之后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访问，说会谈气氛良好和进程良好。他更加用法语表示，他将会同总统对话，并相信加拿大的代表也会同加拿大的总理对话。另外，在会谈结束之后，勒布朗就表示他将会继续做加拿大人期望他们做的工作，但是勒布朗并没有给予格里尔继续会谈的时间表，只是说他们会根据需要尽可能举行多的会谈。 報道指，納布朗會在星期五下午向聯邦政府加美經濟關係諮詢委員會匯報會談的進度。另外，魁省負責審查美墨加協定的特使亦都表示，納布朗會在星期五同各省匯報會談的情況。 CHMB M320 華僑之聲張逸良報導。
1: 國際方面，印尼在清晨發生一次 7.7 級強烈地震，當局已經是監測到海嘯的波浪。印尼氣象當局表示，地震在當地時間清晨4:58發生，震央位於東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鎮東北36公里處，震源深度是15公里。最新的通報顯示，多個地點是監測到最高0.36米的海嘯。另外，當局在震央附近隨後是發生了一次6.2級的餘震。氣象部門提醒沿岸地區的居民要保持警惕，暫時未有嚴重的傷亡報告。美國總統特朗普的證實，因為在中東地區長期部署而引發心理健康等疑慮的林肯號航空母艦將會被替換。特朗普說，林肯號正在或者即將啟程離開，並將會由另一艘非常相似的軍艦接替。消息說，美軍正準備派遣喬治華盛頓號航母前往中東地區進行接替。對於軍人的家屬擔心船員的安危，特朗普予以否認，又說部署近九個月的林肯號航母相關部署時間是遠遠不夠。林肯號早前參加了美軍對伊朗的軍事行動和海上封鎖。消息說，艦上的官兵因為高強度作戰的節奏以及長期部署出現了嚴重的心理問題。美軍中央司令部早前證實，有一名水兵是墮海之後獲救。霍爾木茲海峽的通行幾乎陷入停滯。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在美方徹底擊敗伊朗之後，他很快就會宣布霍爾木茲海峽會成為美國的領土。而伊朗方面就說，德克蘭是不會被華盛頓的威脅或者武力展示是嚇到，重新開放或者是關閉海峽是要由伊朗來決定。香港電台記者梁正滔報導。
4: 路透社报道，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在当地星期五几乎陷入停滞。引述船只追踪公司的分析，指出当日有两艘船通过海峡，一艘运粮船驶入伊朗水域，另一艘空载干散货船就驶向相反方向，未见原油运输迹象。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严厉打击伊朗。其后在纽约州出席活动的时候又说，伊朗正是遭受惨败，在美方彻底击败伊朗之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他说，同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相比，高油价只是一个小问题。他形容自己做了正确的事，永远不会为攻击伊朗而道歉。财长贝森特接受访问的时候亦都说，美国计划对伊朗造成更大经济打击，将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对一个国家实施经济隔离，预告下星期会有更多公布。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访问巴拿马期间对记者表示，美军有能力在地区维持海军存在，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报复性封锁，又说封锁已经对伊朗造成严重经济损失。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平台回应特朗普宣称将霍尔木兹海峡划为美国领土的时候说，德克兰不会被华盛顿的威胁或者武力展示吓到，重新开放或者关闭海峡由伊朗决定。伊朗环境署表示，初步评估显示，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北侧的格什姆岛沿岸海滩和近岸水域受到原油污染。加里巴巴迪说，有关情况是地区遭外国军事侵略的结果。波斯湾沿岸环境受破坏，进一步凸显伊朗作为沿海国家制定和实施海峡管理机制的必要性。外长阿拉格齐说，仲未决定恢复同美国的谈判，调解方卡塔尔同巴基斯坦正是同伊朗联系并交换信息，但是不等于谈判。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日本关东地区的暴雨造成千叶县最少8人死亡，暴雨瘫痪了陆路的交通，包括连接成田机场的巴士和铁路，几千人通宵滞留机场。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5: 日本关东地区昨日落暴雨，千叶县受到严重影响，道路大范围积水，很多车辆被困路上。报道指，千叶市由当地昨日傍晚6点起，累计6小时的雨量达到破纪录的450毫米，但是一小时的雨量已经有115毫米，几乎是往年整个8月的总雨量。 千叶市中央区截至当地今日凌晨1:40，12小时嘅降雨量达348毫米，创下有观测纪录以嚟嘅新高。日本气象厅寻晚对千叶县内嘅多个地区发布5级大雨特别警报，系日本降雨预警系统中嘅最高级别警报。目前警报等级已经整体下调。日本放送协会一架直升机今日上昼从千叶县大望百里市上空拍摄嘅画面显示，大片区域嘅停车场、道路同社区被洪水淹浸。报道又指，暴雨喺千叶县导致嘅死亡个案，死者都系被发现喺车内或者积水道路上。暴雨瘫痪陆路交通，包括连接成田机场嘅巴士同铁路，几千人通宵滞留机场。到今朝早，部分交通恢复，但成田特快列车仍然要全日停驶，部分 JR 路线亦都停运。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日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另外，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就在同日亲身前往参拜。今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另外，日本自民党多名的高层要员都有进行参拜，这个是自民党高层首次采取集体方式参拜靖国神社。外界预料日本跨阵营以及高层官员的参拜行动会引发中国及韩国等邻近国家的强烈不满和外交抗议，局势的发展备受关注。
6: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7: 为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6: 哎，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肯会大家一起喝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7: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6: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8: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9: 各位听众早晨，8月14日星期五，距离美国特朗普政府要向加拿大部分进口商品加征50%关税的日期只有几日。加拿大联邦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近日频频南下华盛顿，同美国官员商讨关税和贸易问题，争取美国在期限到来之前可以网开一面，但似乎谈判并不顺利。报道说，加拿大已经向美国作出了不少的让步，美国的回应令到加拿大很失望。我一直都说，加美贸易谈判加方由始至终都是处于劣势，没什么谈判筹码的啫。到头来都是加拿大让步的多，美国让步的少。加拿大自由党政府表面上对特朗普政府的态度强硬，骨子里面从来不敢跟美国硬碰硬。加因加拿大经济对美国长期依赖，要三朝两日改变这个现状根本就不可能。对于特朗普政府对我们加拿大的经济逼迫，我们加拿大人暂时只能够逆来顺受，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民间对美国表达不满。自特朗普第二度上台之后，加拿大人对美国和美国人的好感程度已经大大降低。加拿大人减少到美国旅游，将美国酒下架，又推行加拿大人多买加拿大货的运动，使到加美关系越走越远。根据 EnglishWeek 民意调查公司最新的一个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9%加拿大人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持负面态度。对美国人，加拿大人的好感度亦都同样下降，只有45%持正面态度，接近一半，即是48%的受访者对美国人是持负面态度。民调指出，过去一年半的政治冲突令到加拿大人对特朗普政府观感迅速恶化，外界质疑加拿大的敌意是否已经由政府伸延到美国的民众。调查发现，加美关系转差 并没有改变美国人对加拿大人的整体态度。78%美国人仍然认为美国应该以伙伴或者友好态度对待加拿大。相反，有65%加拿大人认为应该谨慎或者视美国为潜在的威胁，甚至有6%的加拿大人认为美国是敌人。加美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有两个，特朗普政府开打的全球关税战对加拿大毫不手软，另外就是他多次说要将加拿大变为美国第51个州，加拿大人对这两点都十分之反感。但美国人之中有一批特朗普共和党的铁杆支持者，特别是那些自称让美国再次伟大的 MAGA， 他们有70%强烈支持特朗普的贸易措施。不过以美国整体民众而言，反对新关税的比例仍然占大多数的60%，远远超过支持的24%人数。加拿大人不喜欢特朗普政府，最近就表现在针对美国驻加拿大大使胡克斯特拉 Peter Hoekstra 身上。截至今个星期三上午，网上已经有60,000+加拿大人联署支持联邦政府将胡克斯特拉列为不受欢迎人物，要将他驱逐出境。这个请愿运动是由亚省卡加利一个女子发起，稍后将由六党党领美意提交议会讨论。根据加拿大国会规则，获得至少500有效签名的请愿书就可以提交给下议院，并且要求政府回应。而国会议员有责任在众议院转达民众的请愿书，但他本人无需支持这个请愿书的内容。如今几日之内已经有60,000+人联署，是远远高于国会规则的要求。六党党领美意答应代为转交，亦都讲明他本人是支持请愿书的内容的。这份请愿书指责美国驻加拿大大使胡克斯特拉经常发表破坏加美外交关系的言论，并且屡次干涉加拿大政治议题，不符合外交礼仪。请愿书还一指出，自由党政府应该指示议会委员会审查美国对加拿大事务的外交干涉。请愿书说，胡克斯特拉将特朗普吞并加拿大的威胁常态化。他在今年6月说，美国吞并加拿大将是加拿大总理卡尼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的一个极佳话题。去年9月，这位美国驻加拿大使又对加拿大内政指手画脚。他说，对最近一次加拿大联邦大选活动中的反美论调感到失望和沮丧。加拿大政治领袖将特朗普政府的关税行动描述为贸易战是危险的。他又多次批评加拿大政客阻碍前往美国的旅游，并将美国列走下架。老实说，我个人都很讨厌这个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的。作为驻他国大使，他的主要任务应该是作为两国沟通的桥梁，作为降低两国关系摩擦的润滑剂。但是胡克斯特拉的所作所为就刚好相反，他往往火上加油，唯恐天下不乱。不过又不怪得他的，正如他回应记者这个问题提问的时候所说，他的工作是展明总统特朗普的观点。以往美国派驻国外的大使领事都是由外交官担任的，但特朗普管理国家就等于经营一盘生意，外交使节的官位是用来筹融益自己有的。这个荷兰裔美国人的胡克斯特拉是密歇根州共和党籍的前资深联邦众议员，是特朗普铁杆支持者，亦都是特朗普的金主，长期捐钱给特朗普的竞选团队。他曾经在2004年到2007年担任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2018年1月10号到2021年1月17号就做过美国驻荷兰大使，前年11月20号就被提名为美国驻加拿大大使了。他这个位置可以说是用$1,000,000支持特朗普参选换回来的。对于他来说，是特朗普而并非美国人民做他老板，所以特朗普说什么他就说什么。 所以才令到加拿大人这么鬼憎他。至于加拿大自由党联邦政府会不会应联署民众的要求免去胡克斯特拉的美国大使职务呢，我这么写包单是不会也都不敢。杜鲁多做总理的时候，自由党政府都做过这样这么蠢的事，曾经驱逐中国领事赵毅和六名印度外交官和领事馆官员离境，搞到加中加印关系跌至谷底。驱逐外国使馆人员出境就等于同这个国家反晒面。卡尼自由党政府不似杜鲁多政府那么鲁莽，而且加拿大没胆得罪特朗普政府，故此即使将来这份请愿书上呈到国会都只是走过场不了了之。胡克斯特拉可以安心做他的美国驻加拿大使，还可以随时闹加拿大人，因为他觉得自己不是在做大事，他是特朗普派在加拿大做美国51州的总督，卡尼都要买他怕。好了，下星期跟大家讲其他话题。
10: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11: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嘅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嘅时间精准讲出正确嘅法律观点，系一个不可错过嘅节目。
10: 《因此释法》每日喺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13: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啊。咁啊，早啲时间咧，就因为中国咧就曾经捉过金明日牧师，因为佢系喺美国去中国啊，仲建立咗啲个教会。佢原本系中国出世嘅朝鲜人啊，咁留学美国之后咧，咁咪入咗美国籍啦。咁佢嘅太太同女都系美国人，咁由佢翻翻中国。咁就由於佢做嘅嘢係唔合法律，所以就後來俾政府捉咗，咁成為一個好細嘅即係事件喺新聞裏面。咁但係因為特朗普為咗講説話咧，就放咗佢去中國。咁我就由呢個嘅事件咧，就嘗試咧係喺電台咧解釋中國嘅法律嘅點睇呢個問題。咁我喺加拿大、美國咧都係作出咗評論噶，咁但係呢個引起好多人嘅注意，咁就係因為咧，即係中國係點樣睇宗教嘅咧？咁宗教嘅法律係乜嘢咧？咁啊，其實咧呢度牽涉咧就係一個好核心嘅問題，就係話宗教嘅信仰係一啲個人嘅決定，係屬於一種靈性嘅精神嘅生活啊，一種修養嘅功夫，一種咧內裏嘅靈性經歷呢啲咁嘅問題。咁啊，但系咧，当信宗教嘅人，如果佢组成一个群体，就叫做个教会。咁啊，教会系属于咧系社会里面嘅一个团体。呢个团体咧，基本上政府系有法律去管理嘅。咁咧，以喺西方咧吓，即系整咗啲所谓宗教自由嘅讲法。咁即系任何人都可以信任何宗教，系有自由嘅。咁但系西方有法律，咁咧可能有啲法律同宗教有冲突，例如咧喺加拿大。佢將吸毒同吸大麻咧係視為合法嘅，咁同埋加拿大咧又有咧呢個所謂同性戀嘅團體，呢類 LGBTQ 嘅團體咧係宗教係唔可以批評佢哋嘅，喺法律上唔可以咁。咁如果你喺加拿大有個教會咁，你跟唔跟啲法律？因為你唔同意啲法律，你係照衝擊政府，又捉咗你，所以你哋話係政府宗教迫害咧，咁呢個就引起好有趣嘅問題啦。咁啊，而即係當我提出咗中國咧去處理呢啲嘅作為宗教嘅法律問題咧，其實中國咧立國嗰陣時咧，由於周恩來講過幾段説話係好清楚解釋咗咧，係當中國共產黨成立嗰陣時係容許咧宗教自由嘅，佢同蘇聯啊壓制宗教嘅方式唔同嘅，因為佢話咧宗教徒啊都係人民，而且宗教徒咧有好多同我哋共產黨嘅理想一致嘅。咁虽然咧，我哋嘅信念唔同，但系个理想上可以一致咧，可以共同努力建立国家咁。呢个系周恩来当时嘅讲法。咁咧，于是喺中国就建立咗宗教自由嘅一啲嘅基本嘅法律啦。咁 而但系咧，即系宗教问题，成日喺外国都会批评中国咧，系有宗教迫害咧。咁例如话金明日牧师啊呢啲咁啊，咁啊呢个我都喺之前嘅分析解释咗啦，就系因为咧系经过文革之后咧，就教会被消灭过嘅。咁然后咧文革期间咧，就成好多系少数人组成嘅祈祷嘅组织啊，叫家庭嘅教会等等咁。咁我唔知佛教冇呢样组织啦，咁但系即系基督教系有嘅。咁到啊啲小型嘅家庭祈祷咧，就形成咗一个属灵嘅运动。咁亦可话建立咗咧一个嘅好似耶稣个时代嗰种嘅教会形态，就唔系有间大教堂啊，有大把钱啊，有好多人聚会，有少数嘅灵性嘅交流咧，反而建立咗一种好深度嘅，即系可以话中国基督徒嘅 DNA 咧。就是属于一种嘅灵性上同天地嘅美善交流啦。咁但系到中国咧，系经过文革后又重新建立翻教会咧。咁中国教会就系唔俾外国干预嘅，叫三自教会啦。啊，咁啊自治啊自养自存啦。咁就呼罗昆山教会度好多人，佢真系教会就远比以前嘅信徒多。咁仲好多家庭教会未必加入啊登记嘅教会，自己继续有聚会，但有啲又好发展好成功，变咗越嚟越多人，咁形成咧即系一个嘅大群体。咁政府点管理佢咧，就形成咧中国咧一路到今日啊嘅问题。咁如果政府依法律咁你唔登记，咁佢要处理你间教会，可能唔俾你存在等等咧，咁就外国话要迫害宗教啦，即系冇宗教自由咁。咁但系中国政府就系只要登记。就有自由啦，咁你猛登記，咁我都要處理噶。咁而跟住咧，後來好多間教會，其實到今日都就幾十萬間，即係其實係好小型嘅，咁係存在。咁政府我都查曬，就問過曬噶啦。咁中國係容許咧30人之內屋企聚會咧係合法嘅，只要你話聲俾咧嗰度街道管理委員會聽就得噶啦。咁因為你唱詩歌可能影響隔離啊，咁所以都要通知一聲咁。好啦，咁中國就有啲咁而家嘅法律啦，咁但係中國有啲法律咧，就係唔俾用呢個互聯網咧去傳揚某套意識形態。咁但係宗教徒如果佢係有套成套神學解釋或者成套佛學解釋都好咧，用互聯網傳咧都係即係政府係一定要有監管嘅，要係審查過先得。咁另外咧政府咧係對中使地嘅小型嘅聚會都要有。錄影，咁因為咧個錄影就係話咧係只要你係公開聚會啦，即係屋企應該冇問題，但係公開聚會咧你係宗旨冇登記咧，都有個錄影咧，因為佢擔心你講嘅嘢涉及咧係煽動啊反政府嘅咁。咁呢個中國法律啦，咁所以我都解釋咗中國咁睇嘅咁。咁當然亦有啲人話中國咁唔啱嘅，咁有個喺加拿大有個牧師喺 Facebook 寫好長嘅講法。咁佢就話咧，即係如果加拿大嚇係即係要教會係同呢個政府係嘅方向啊、社會法律等等相配合咧，佢自己就係反對嘅咁。咁不過如果加拿大而家譬如佢俾人吸毒自由啊，佢俾 LGBTQ 啊，咁唔知呢位牧師有冇去反對呢種法律同埋去批評呢啲嘅事情咧咁樣嚇？咁呢個就係加拿大本身同樣面對類似嘅問題嘅。咁但係點解牧師好似冇注意到加拿大係有啲咁樣嘅法律係違背宗教嘅？其實咁但係咧，宗教如果你宗教徒喺即係教會公開場合討論或者批評嗰啲有同性戀嘅人啊等等咧，或者吸毒嘅人咧，係唔俾嘅噃啊，係甚至可以係犯法嘅噃咁。咁咧，所以即係宗教同法律或者宗教同權力之間嘅問題點樣咁？咁其實咧係喺基督教裏面咧，喺以前就係馬丁路德改革嗰陣時已經提過咧，所以兩個國嘅理論咁。咁當時咧就係德意志啊，即係嗰啲嘅邦國咧，佢嗰啲統治嘅皇后當然一樣有佢好殘暴嘅地方，就好似咧即係耶穌嘅時期到耶穌嘅門徒嘅時期咁，嗰個羅馬政府都好殘暴嚇。咁但係早期嘅基督教會係冇反羅馬政府嘅。咁但馬丁路德咧就要提出咧，就係話咧，即係話有信宗教嘅人係屬於一個靈性嘅角度，天上角度屬上帝嘅，咁地上角度就係嗰啲君王啊、皇后去管嘅。咁咧佢哋立咗嘅法律咧，咁你宗旨跟從天上嘅道理，你都要守地上法律，要交税啊，要盡公民義務等等啦。咁就但係如果嗰個皇后 过分残暴呢，咁或者呢你又可以批评佢呀等等。咁啊呢、这个两国论呢就係、是、当时马丁路德都提咗个方向啦。咁而今日呢面对中国啦，咁究竟佢点睇，我哋必须明白呢，中国呢经过百几年呢係俾外国嘅侵略欺凌啊，同埋呢好多战争之下呢係发展呢，所以中国嘅法律係比较好小心嘅，唔俾外国人渗透啊。咁至于外国嘅法律呢，睇嚟我哋哇好似好伟大，因为我哋都受外国嘅教育同影响，就係、是、西方係民主自由人权嘛。咁但如果你留意返呢，侵略中国嗰啲就係西方呢啲国家啦。咁而且呢係西方国家差唔多有接近500年嘅历史，係帝国主义呢係侵占全世界。咁佢都好残酷嘅屠杀嗰啲原住民啦。咁呢又大举迫害啲少数族裔呀。咁另外呢佢有好多唔合理嘅法律㗎。咁不过佢俾你中国自由。咁即係我哋第一係咪要跟从西方嘅立场去睇中国，即係我更重视呢样嘢。而西方立场所讲嘅嗰种民主自由人係咪佢自己真係做到。如果佢自己做唔到嗰时候，我哋就唔会跟西方嗰套嘅标准作为一个武器去批评中国。反而我要求西方自己做到真正民主自由人权。咁例如就係譬如吸毒吸大麻，咁我哋有冇权去反对呢，咁有冇权去批评呢，咁或者一啲人选择有 LGBTQ 嘅嗰种倾向嘅嗰种人，咁我系咪批评呢，如果你话根据你个信仰佢啱，但你唔可以话佢个，因为法律系保护佢嘛。咁咁呢度其实涉及呢就係、是、中国信仰系个人嘅，社会是公众的，这个就是马丁路德所讲的。那公众里面的事务有不合理的，也有不对的，也有很多你讲不对，但是你个人的事不可以去逼公众的法律跟你个人一样。但是另外一面呢，你可以去争取那个公众法律不断改进。所以个基本关键就是借这些问题去闹政府，反而是在这些问题上怎样跟政府去谈，以一个合理的方式和一个是好好的探讨的方式，是参与政府里面讨论，加拿大你可以选议员，在中国其实都很多的信徒是成为人大政代表，可以在里面讨论逐步改进这些的问题，是不会造成冲突呢，才是对公众最重要的事情。
14: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5: 其实上月底呢，香港的立法会有一个很庞大的北访团，咁就一个研习团，咁有88名嘅议员呢出席，当啲呢你唔可以无故呢就脱队。咁整个行程呢编排呢係相当慎密甚至呢议员嘅衣饰等等呢亦都要執到整整齐齐啊，成队好有纪律嘅一个议员代表团呢係北上。咁当然此行嘅重点所在呢是要检见呢即是顶头大老板夏主任啦。咁呢个团究竟傾啲咩做啲咩呢，咁媒体报道都唔多嘅，其实大家都冇乜兴趣去知道啦。反而有一个漏网新闻呢，就这两天呢即係传媒呢去流出嚟。话说当呢、这个立法会嘅尊贵议员同夏主任有成五个钟头嘅交谈，交谈咩都唔系最重要啦。但系咧，原来喺席间夏主任咧就同啲议员倾偈，发现有个别议员有个普通话讲得不太理想，于是咧就带啲讲少口吻啦。咁大家啲方面咧要好地系加强你嘅普通话啦。咁当然呢个系一个闲谈式，亦都唔系话咧一个好指责性，但都反映出个问题，即系大家觉得。而家立法會議員都嚟自建制陣營啊，或者係某啲嘅行業機構嘅一啲精英，喂，何以今時今日你要做議員，連基本嘅普通話都冇操好呢？就算你過嚟講啲方面咧，唔係你嘅經常用嘅語言啦，或者用好多英文以廣東話為主，但係喂，你做議員。经常要北上交流，亦都代表咗成为一个中港嘅桥梁。普通话说不好，话你点样面对呢？ 所以夏主任咁提出嚟咧，亦都引起咗咧多方面嘅回响。嗱，呢个咧大家知耻近乎勇，好地去操练。咁事实上你要练好普通话咧，都唔系太难嘅。你揾个好嘅老师，咁啊日操夜操，好快去跟到上嚟。因为事实上睇今日香港嚟讲啦，整个商业社会、教育场景，或者去到一个政治嘅层面咧，其实普通话都越嚟越成为咗个主流啦。我头先翻香港，我哋强调个两民三语社会，两民三语嘅重要性咧不言而喻。真嘅，你环顾今日整个世界，呢三种语言，英文唔使讲啦，英文就系国际语言啦，咁啊行通全世界，亦都好多嘅重要嘅文章、文献啊，或者重要嘅一啲嘅协议，都用英文写成嘅，一定要掌握。咁啊，普通话呢个代表中国一个官方嘅语言，你说不好，你点样行通世界呢？又唔好睇小广东话、粤语，我哋嘅香港文化，我哋嘅输出啊，我哋喺华人世界当中，粤语文化嘅重要性。所以香港人咧，我哋有个优势就系咧两文三语，我哋要一个好嘅环境，我哋去掌握。所以贵为尊贵语言，焉能不能掌握呢？而语言本身就系一个文化嘅表征，我哋要学识一种语言，发音准等等好咧，唔难嘅。但系语言背后中嘅文化，学好英文系懂得同英语世界去思考问题，用英语世界去看问题。所以我哋今日读翻啲英国嘅名著，或者美国呢啲好重要嘅文献咧，其实就代表咗用嗰个嘅文化角度去探索世界，去掌握呢个环境。咁啊，当然嗱，普通话大行其道啦。咁你去到日本、韩国、东南亚国家咧，都特别有好多铺头咧，都请一啲咧懂普通话嘅一啲嘅员工。不过普通话就会，我就发觉普通话咧，当然喺个官方对呢、這个语言一种嘅界定，但系事实上呢、這个就好政治性嘅。讲普通话就系谂起系中国政府啦。但喺全世界嚟讲，我觉得我哋更加需要讲华语。华语世界其实系超越地域、超越政治，系一种文化嘅表征。所以我哋有华语金曲，有华语电影。我哋唔会讲我有普通话电影、普通话金曲噶嘛。嗱，呢就系嗰个文化符号啦。所以作为香港一个我哋多元包容嘅城市，我哋真系要起码让我哋下一代学好两文三语。在语文背后又掌握到那种的语言背后那种文化的底蕴呢，即是我们未来迎接一个 AI 时代，迎接很多时代的改变呢，我们一些是自己增值的重要。你们不要说我喂不是啊，现在不用学的了，拿部手机出来未即时翻译啦，很简单，没有手机你怎么做事？你跟人家谈生意，你拿部手机出来做翻译，人家怎么看你呢？你见到国家领导人，见到啲内地嘅官员，你唔识讲普通话，攞部手机出嚟去翻译，人点睇你呢？所以呢，语言系等于我哋嘅四肢，四肢健康行得远咯。如果你发觉你用二肢用轮椅，或者呢凡事用车代步，你就唔行得几远啦。冇油冇电，你咪企喺度咯。
16: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17: 加拿大同美国嘅贸易谈判咧，到咗一个关键嘅时刻。我哋讲嘅唔系加美墨自由贸易协定，因为呢份协定咧喺7月1日已经到期，美国拒绝续签，依家咧要每年检讨，两国贸易出现不确定性，影响投资。更甚的是美国对加拿大另外加征关税。一项美国的调查认定，包括加拿大在内的60个国家未有有效执行禁止入口强迫劳动制造的商品，令美国是受到不公平竞争。美国根据关税301条款，对加拿大大部分货品 额外征收 10% 的关税。这个关税已经在上个月24号生效。另一个根据关税338条款是报复加拿大贸易歧视，对大约200亿美元的特定商品加征 50% 的惩罚性关税。这个是美国历来首次有总统引用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款。条款是授权总统对被指歧视美国的国家直接经济惩罚。这个关税对本国的影响严重，将会在今个月19号即是下星期三实施。本国贸易代表今个星期频频出访美国，继续谈判争取美国改变政策。美国总统特朗普1987年出版自传《交易的艺术》，最能够展现他在商场到现在在外交和贸易上的谈判手法。先就是向对手极限施压，在谈判桌上再用实力和筹码凌压对方。很多时候就是炒大的议题，使到对手为免损失而让步。例如特朗普说要取得丹麦的自治领土格陵兰岛，并非只是岛上的资源，更重要的是格陵兰岛是处于北极圈战略地位。全球暖化使到北极航道逐渐开通，中国、俄罗斯和美国都想在这里掌控海洋和稀土矿产的开发权。美国对丹麦威胁说不排除动武的可能性，就是制造恐慌和压力，大肆威胁吓住对手，逼对手谈判。现在美国先就指加拿大在汽车、乳制品和酒精饮料三个领域对他们的商业实施叫歧视性待遇，所指的就是本国多个省份将美国的酒下架，亦都不再入口美国酒，又对美国入口的车施加限制。同时本国长期的乳制品供应管理体制亦都限制美国的乳类制品进入本国。加拿大被迫要与美国谈判化解分歧，期望美国是暂停甚至是取消这些关税。咁就要睇下我哋加拿大有冇或者有几多谈判筹码啦。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美国唔需要加拿大嘅石油、天然气、木材或者汽车。咁佢话美国制造好多汽车，美国有好多树林、有木材，美国有嘅石油同天然气比任何国家多。如果你相信数字系唔会讲大话嘅话呢，2023年美国入口的原油六成是来自加拿大的。天然气就有99%都是从加拿大进口。加拿大出口的木材456亿大部分去美国。至于汽车90%的出口去美国，还有汽车零件制造，两国都紧密合作。加拿大输出去美国的还有钾肥和重要金属。针对入口美国酒，灰省已经表明除非美国先取消他们不合理的关税，否则灰省不会入口美国酒。必须省长尹大伟斩钉截铁地说不会给美国酒在省内上架。安省省长福特的态度同样强硬，总理卡尼要在开放美国酒入口上让步，首先要取得这几个省的同意。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加拿大人抵制，就算酒房卖美国酒，民众都不买，沉默的大多数都可以用这种方式对美国发出抗议的声音。面对特朗普强加关税，加拿大可以怎么做呢？美国经济是我们的10倍，我们若果硬碰，恐怕伤人更加伤己。自从特朗普去年一月上台以来，加拿大已经失去了50,000份制造业的工作岗位。反对党保守党党领博礼治去信总理卡尼，他说过去联邦政府已经对美国作出太多让步，好像取消对美国科技的数码税，又在哥迪哈大桥收税上妥协， 美国不单是不领情，反而是对我们的钢铝加一倍的关税，木材就加两倍。现在谈判要显示我们有骨气。博里治说，若果是一份坏的协议，就宁愿是没有协议了。上星期 Angus Reid 做的民意调查说，只有 7% 的受访者同意向美国的关税妥协。62% 的人认为要对美国收反制关税。可见民众对美国不满情绪高涨。若果在这个时候总理卡尼向美国示好，即是向关税低头，在政治上是要付出代价的。可幸卡尼目前的民意支持率高，甚至最近有民调显示，若果今天大选，自由党是有望赢得国会200个议席。卡尼上任以来推行贸易多元化政策，目标就是到2035年本国和美国以外的国家贸易量增加一倍，但是距离这个目标还有很长的日子，远水救不到近火。在这段时间，美国仍然是我们主要的贸易伙伴。似乎现在卡尼采取的就是妥协，以对话是和平共存。加拿大可以作出的一些让步，例如入口美国酒稍微放宽乳制品的配额，优惠美国的承建商竞投国防合约，受近汽车产地的来源规定等。谈判归谈判，始终最后拍板定案的都是一男子。这个男子当然就是总统特朗普。他反复无常，决策随时可以打倒昨日的我，甚至是不按牌来出牌的。今天我们作出让步，明天据呵索可能更多。他这种无休止的压榨和霸凌行为是最令人心苦痛绝的。今天就跟大家谈到这里，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星期一再见。

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 各位，现在由张逸良报道新闻。代表大温哥华地区同省府域多里市数千名巴士员工的三个工会，上星期经已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在星期一将会如期展开有限度工业行动。今次的工业行动暂时不会影响巴士服务，另外海上巴士和港列车服务亦不会受影响。Unifor 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发表声明说，111分会的巴士司机和2200分会的技术员工，以及代表省府域多里市的巴士员工的333分会，都会由星期一开始不穿着制服上班。省府域多里和大温哥华地区的员工经已经历长时间的谈判，但最终未能达成协议。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西部地区主管 Galvin McGringles 说，从工资到工作条件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工会指出，罢工亦都唔会影响悭啲达嘅服务。大温地区管理局因本地空气质素有所改善，星期日晏昼经已解除空气质素警告。之前由8月12号上星期三开始生效嘅 PM2.5 悬浮粒子预警经已解除，原因系沿岸地区嘅海风将山火烟雾向东吹散，使其远离大温地区。另外，菲沙河谷地区包括 Chile 域东部、阿克士同埋 Hope 嘅空气质素预警亦都经已取消。随着阿克士和 Hope 的空气质素预警亦都经已取消。

0: 个人我自己都有吸
1: 眼镜啊，唔系眼镜系七彩啊，
0: 有七彩嘅眼镜咩？系咁跟住同埋都会有咳啦，
1: 都有咳啦，
0: 系啊系啊，无端端咁样咳嘅，
1: 好齐啦，冇
0: 痕痕地咁样，
1: 即系你个呼吸嗰度咧，
0: 有啲问题，
1: 好似索咗啲，因为佢话嗰啲浓烟入边有啲微粒啊嘛，吓嗰啲叫做微尘粒啊嘛，系咪？咁佢话咧就俾啲免费口罩之余咧，咁嗰个山火服务处就话，佢话呢啲咁嘅烟雾咧、烟霞咧。原来其实都有一个好处
0: 哦，系啊，
1: 因为佢呢啲烟霞笼罩住嗰个山火嘅上空嗰边啦吓，咁嗰啲太阳嘅所谓嗰啲热力啊，咁佢就冇办法咧直透过嗰啲烟咧，
0: 即系挡一挡咁啦，
1: 地下嗰啲山林度，咁佢话嗰个救火嗰个嘅工序咧就变咗系容易啲啦，
0: 哦，
1: 因为你嗱你呢边喺度冚紧火。太陽的熱力是周圍散的嘛，它的範圍大嘛，你這邊熄火你要救那邊的時候，這邊又熱起
0: 來了，沒錯，
1: 因為你都知道我們一向都有講的，所謂叫做 zombie fire 嘛，即是那些消防員蓋熄了火頭，不要以為那個火頭沒了，其實它的地底下面那裡還在燒的，
0: 是啊是啊，不過只不過你看不到，
1: 你看不到了，是啊沒錯，所以如果太陽的熱力再繼續在那裡泵下熱下去，它那些 zombie fire 會起來的，
0: 即是死灰復燃，我們
1: 叫它有這些煙霞，有些煙霧挡住咗啦，咁所以咧，佢话嗰啲太阳嘅热力咧系冇咁即系冇咁强嘅时候咧，佢反而即系佢嗰个要控制嗰个火势咧就会有多啲把握啦。
0: 啊，咁都系都算系一个好消息嚟噶。
1: 系啊，系啊，系啊。咁啊，所以呢几日嚟讲，我相信都几 critical 啊，我觉得几 critical。咁再加上今日咧，我哋大湾区，因为啲浓烟会慢慢吹噶嘛，周围吹，会向西岸呢边吹过嚟啊。咁变咗我哋呢边咧就会有烟霞呢一个嘅情况出现。所以咧，好似你话斋，如果有呼吸系统有问题嘅人咧，唔好喺户外做一啲即系吃力嘅运动啊，
0: 唔好去整花草住啦。啲花有啲种花嗰啲人，
1: 唔好整花草，唔好咁你戴口罩咯，
0: 系啊系啊，
1: 或者戴口罩咯。如果真系要整嘅话，系咪？咁但系今日嘅温度都 OK 嘅，23度，我相信都 OK，
0: 都唔错嘅，
1: 可以做下轻强啲嘅嘢咯。但系就唔好
0: 咁诶喺出边咁耐啦，唔好喺室外咁耐。
1: 你唔好咁勤力做后院嘢啦。
0: 知道知道，
1: 翻嚟早啲休息下啦。
0: 哦 ，OK。
1: 琴日啲烟都可以令到你咳嘅话都
0: 系啊系，琴日都咳啦，真系。
1: 好啊，咁不如咁啊，我哋去天气同埋交通先，好嘛？
0: 嗯，好啊。
2: 1320天气报告，
0: 时间来到早上的6:09，今日有烟霞，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3度，但体感就似27度，落雨机会是20%。
1: 今晚主要都是有云的，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15度，落雨机会有30%，日落时间8:26。
0: 到咗听日星期二啦，咁朝头早咧就会有云，咁啊稍后咧就有阳光噶啦，咁啊最高嘅气温咧系摄氏嘅23度啦，落雨嘅机会咧系20%。
1: 预测未来嘅天气咯，星期三咧就有阳光，不过间中嘅云层；星期四咧就整日都系天晴同埋阳光普照噶啦，去到星期五咧都系有阳光嘅啫。气温徘徊摄氏嘅23到25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20%啊！
0: 现时咧就系吹紧南风，风力时速系7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摄氏14度，相对嘅湿度系100%。
2: 1320马路情报。
1: 好，嚟到早上嘅6:10啊！交通消息方面咧，现时各个路面咧都系畅顺嘅。暂时睇唔到有任何嘅坏车或者系有意外嘅报告啊，非常之好啊，因为都系为时尚早6:10嘅啫嘛。咁但系咧有一个嘅道路工程铺路工程咧就进行紧嘅咧，就系由而家去到9月7日嘅吓，就系一啲水务工程啊，嗰啲设施嘅工程嚟嘅。喺边度咧？就喺 Abbotsford 嘅 Riverside Road， 而家系封咗噶啦吓。咁啊，其实就喺一号公路以下，佢 underneath 呢个一号公路嘅。即是在1号公路夹住呢个 Riverside Road 嗰边呢有封路工程喎。咁大家呢就要留意一下去到嗰度嘅时候你要慢车啦，同埋留意呢嗰个嘅路嘅标志啊，睇下会唔会有其他嘅改路嘅行动呢係需要俾你留意嘅。咁係啦，咁而家我哋睇得到呢就画面上面 show 出嚟所有嘅桥梁啊公路呢都係好轻松啊！除咗一路公路夹住 Coquitlam 咧，嗰个方向系西行嘅话咧，系比较多车嘅啫，系比较多车。咁可能即系喺呢个东 即係呢個大灣區以東嗰邊嗰啲車輛咧入嚟呢個 Vancouver 翻工嘅朋友多嘛，咁所以

0: 可能比较繁忙啲，但系都系繁忙，但唔系话塞车嘅情况吓，请大家记住小心驾驶。
1: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2: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3: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4: 快而准煲冬瓜，
5: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4: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5: 咁普通都要你教？
4: 你知唔知炊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5: 想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嘅快而准煲冬瓜。
0: 好啦，早上嘅六点十二分啦，阿梁丽晴啊，
6: 嗯，
0: 你知道啦，新物岭咧，当你一开始有咁嘅即系山火燃烧嘅时候咧，其实中间都发生咗好多一啲嘅故事啦吓，
6: 嗯，
0: 其中有一对嘅夫妇咧，佢话佢上个星期咧同佢先生咧喺 B C 嘅新物岭自己屋企嗰度咧瞓得好冧嘅时候咧，就俾隔篱邻舍嗰啲揿钟声咧吵醒佢啊，
6: 哦，
0: 咁个邻居话俾佢听，佢哋要撤离啦。而家咧嗰啲火势咧迅速逼近我哋嘅社区啊，喺个 Broad Range 嗰个山火啊，
6: 嗯，
0: 咁我哋睇新闻都睇到啦 ，Broad Range 嗰啲山火直情系烧到轰轰声啦，
6: 系啊系啊系啊，
0: 咁啊年届87岁嘅呢位嘅老人家咧，同佢嘅先生咧错过咗8月7日晚间，哦，通过手机向嗰个地区居民发送嘅疏散令。
6: 哎呀，原来咧就系佢接受呢个嘅采访嘅时候话咧，原来佢哋冇电话噶，哦，佢话咧如果冇啲邻居提醒佢咧，佢哋肯定咧即系系继续咁样瞓啦。
0: 咁所以大家可能对新物岭咧呢一个地方嗰，那个资料唔系太多，
6: 嗯，
0: 根据2021年嘅人口普查数据咧，原来新物岭嘅老年人口比例咧系比 B C 省其他地区高出57%咁多，
6: 哦，
0: 即系嗰度系一个差唔多系退休嘅，
6: 啊啊，
0: 一个嘅社区嚟嘅。咁，
6: 嗯，
0: 呢一位嘅贝纳尼克咧一家咧就是其中之一啦，即系呢位嘅一对嘅老人家夫妇，无疑咧就增加咗啲疏散人员啦，同埋负责护送佢哋安全撤离人员嗰种嘅难度，因为佢冇电话，
6: 冇电话都通知唔到佢，
0: 佢冇手机咪收唔到咯，
6: 系咯，咪就系，是，咯，所以佢话咧，佢亦都讲啦，佢话啊，你知道啦，佢哋咧就冇带好应该带嘅嘢，但系佢话咧，佢自己带咗有9条嘅内裤，呢个好紧要噶，其实吓，咁佢话原来咧喺大约5日之后咧，咁呢个嘅贝纳尼克咧，佢喺呢个 B C 省嘅 Penticton 啊，有一个嘅疏散中心嗰度去讲笑咁样讲啦，佢乜都即系重要嘅嘢，
0: 乜都攞唔到，
6: 净系攞到
0: 九条，
6: 系啦，内裤冇错。
0: 咁原来新物岭嘅人口咧，大概系12000人到啦，
6: 哦，
0: 大概有几家嘅大型嘅养老院，咁，
6: 嗯，
0: 呢个镇嘅32%嘅居民年龄都喺65岁及以上噶啦，咁，
6: 嗯，
0: 全省咧喺呢个比例咧系差唔多有20%咁多。
6: 系啊，咁有一个 BC 省嘅长者权益一个嘅发言人咧，佢就话啦，佢话咧其实对于全省啊疏散期间咧嗰个紧急嗰个嘅管理人员啊，嗰方面同埋呢个养老院个工作人员个工作态度咧，即系表示好赞赏啦，话佢哋咧做得非常之出色啊。佢话咧佢嘅情况咧，本可能咧可有唔同嘅，但系认为咧呢啲急救人员啊，佢哋做得非常之出色，所以咧令到可能即系将件事冇咁严重咯。
0: 嗱，呢一位莱维特啊，呢位嘅倡导者咧，佢就话迅速嗰啲疏散行动咧，系凸显咗嗰啲长者喺山火紧急嘅情况之下，佢哋所面临嘅独特挑战啊。咁强调咧，嗱，年纪大嘅群体之中咧，存在嘅数码鸿沟啦，指出好可能咧系由于智慧型嘅手机同埋其他电子产品嘅啲价格造成，而家烧到埋去
6: 贵得滞啊，系啊，买唔想买啊，系
0: 啦，咁啊，但系啲三个网络商开始向住脚软啦，而家
6: 系啊系啊系啊，咁佢话啦，如果咧嗰个预警系统咧，如果系依赖我哋即系要有一个电子设备嘅话，咁呢个鸿沟可能咧就会造成好大嘅损失，因为好多朋友都唔知啊嘛。咁佢话咧，佢哋咧就一定要确保到可以联系到呢啲嘅老人家啦，尤其是系 B C 省啊或者乡村啊或者比较偏远嘅地方啦。佢话佢哋可能咧冇呢啲网络嘅连接嘅吓，
0: 系啊。
6: 咁 佢一定要考虑到啦，啊，佢哋嗰个邻居或者社区入边嗰啲老年人啊，确保佢哋得到一啲嘅帮助啦。尤其是好似而家呢山火咁紧急嘅情况之下，
0: 即系绝对系啦。住喺新物岭嗰啲都话啦，65岁或以上噶嘛，
6: 系啊，
0: 占咗嗰个嘅人口嘅里边有57%都系呢一类嘅长者嘛。
6: 系啊系啊，
0: 佢受影响嘅人里边咧，有一位系69岁嘅 Foda， 佢话佢呢个要撤离呢个Cameron Forest 嘅时候咧。他說自己患有慢性阻塞性的肺病，
6: 哦，
0: 这一种是会阻碍气流，即是阻塞住的气流，导致到呼吸困难的长期肺部疾病，有点惨的。
6: 他说在撤离之后的几天，他说在 Penticton 的上空都弥漫着一些烟雾，令到他的肺很痛。他说行落行嚟的时候都有些透气方面不是很舒服，接着就入去有空调，即有冷气的房里面，但他又不是很喜欢冷气，有些问题有时都是的。
0: 啊，真的不说不知道，原来梁丽晴在说这位莱维特先生说这些这样的老人的人口老化的这些其他问题，其实不是只是说身体有些所谓叫做基础病，包括行动不方便，还有他没有办法去调节体温的嘛。
6: 是啊是啊，会啊。
0: 那他很可能会出现一些认知障碍，当到流离失所的时候更加不知道行去哪里好。
6: 是啊是啊，他说呢其实这些比较即自己住独立生活和被隔绝的老人家跟其他人就联系不到。那他即使应急人员又很难去帮他们疏散，那又找到他们的位置在哪里又难，没有手机嘛。那所以其实真的要帮他们
0: 的。很多这些老人家或许他们那些下一輩都是在醒揾食的，
6: 是不同的地方一起住，冇錯。
0: 咁佢哋咧平平日可能靠嗰啲電話，唔係手機嗰啲，
6: 係咁地線嗰啲啊，係啊，
0: 要同佢聯絡啊，或者係。有咩成？咁但如果你遇到呢情況，你所有嘅電視台你冇辦法營運，得收音機可以營運嘅啫嘛。
6: 係，
0: 咁但係你一火燒嘅話，你可能連嗰當地嗰，那個收音機嗰個
6: 中斷啊，又
0: 會有問題。
6: 係啊係啊，會啊。
0: 咁所以咧 ，BC 省嘅衛生廳長咧，咁佢就喺聲明就話，所有衛生機構咧必須為所有醫療保健同埋長期照護機構咧制定一個緊急應變計劃。你唔係而家先去諗噶嘛？
6: 一早要諗啦，
0: 一早你要諗定噶嘛。
6: 係啊，同埋而家我哋啲山火越嚟越。嚴重呢，
0: 因為點解？因為發生了一宗一位80歲的老婦人咧，就係因為咁走唔到，而係失去了生命啊嘛。咁所以佢話原來佢係試圖要撤離位於新墨嶺以西嘅呢個 Meadow Valley 嘅時候咧，喺自己屋企嗰度咧。就走咗噶。
6: 系啦。咁其实佢话咧，佢唔系好了解咧，佢去世嗰个全部嘅情况。但系特遣组咧就系要关心身边老人家嘅重要性啦，同埋疏散令咧嘅即系之前啊，要制定一个计划嘅重要性，即系唔可以即系到时先去谂呢样嘢噶嘛。佢话啦吓呢样嘢咧，一定要谂清楚事先。嗱，譬如话要提前知道你自己要去边度啦，应该点样去嗰度啦，同埋有乜嘢人可以帮到你啊？
0: 绝对系啊。咁而家咧，联邦政府话咧。他们都有出手的，我们撲滅山火。他今年已经租用了10架飞机在各个省度救灾的，包括我们 BC 省的。他证实就强调联邦的资助航空器是需求极高，甚至乎曾经出现必须要对各地请求分出一个优先顺序的情况。我想这个情况真的很难说，10架这些撲滅那些火山的飞机是不是没得说的了，这些就。
6: 没错。
7: 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8: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7: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8: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午5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9: 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是街角茶餐厅的奶茶味，定是维多利亚港吹来那阵咸咸地的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连系你和这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40，《香港家书》李锦鸿。
10: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
11: 为你 带来中国最新的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6: 时间来到早上的6:21，你知道啦，如果啲学生哥咧，通常就系九月先开学嘅，咁但系呢间学校咧，原来就已经开学噶咯，讲紧咧就系全国第一个机械人学校咧喺杭州嗰度开学，咁有30个嘅机械人咧，好整齐咁样列队啦，咁有啲咧啱啱喺个生产线嗰度落嚟嘅啫，咁咧仲有一啲咧稚气啊，即系好似好后生啱啱出嚟咁样啦吓，咁有啲咧哇装晒啲运动控制嘅模块啦，咁就系能够跳又能够跑。原来他们是来自不同的工厂的，形态有各异，这个时候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原来就是杭州机械人的学校首批的生身。
0: 在上个星期一，这间大学的机械人研究院联合浙江省的质量科学研究院和相关企业一起打造的杭州机器人学校就在杭州余杭区就开学了。这个内地第一个推动机械人产品落地应用的平台，首第一批新生来自工业、服务、安保、文娱等等多个领域嘅，
6: 哇、哦，犀利啊！嗱，佢话入学之后咧，每一台嘅机器人咧，首先要有个体检嘅，再分科吓。咁、学校咧会根据咧佢哋嗰个个职业嘅教育体系啦，嗱，好似技工校啦、卫生学校啦、艺术学校啊、体育学校啊，有四个专业嘅方向嘅。咁啊，对应咧唔同行业嘅需求。咁喺入学嘅体验到一个分科啦，同埋咧会训练你嘅。咁啊，再到呢个实境度考核。咁啊，通过呢个嘅考试啦。就有一个嘅专业嘅证书，咁啊可以开始工作噶啦。
0: 即系第日我要请一个咧系做家务嘅，
6: 系
0: 你要有个证书证明佢可以做家务嘅。
6: 系啊，training过，
0: 即系拖得地、抹得厕所、煮得饭，
6: 系啊，今日陈煮下饭咁好。
0: 毕业嘅时候咧，机械人将会参加权威机构嘅能力评定嘅，即系考试啦吓。咁啊，得到专项技能等级嘅证书。咁呢张证书咧进入呢个特定行业嘅通行证嚟嘅，意味住机械人咧完成咗由呢个嘅火机到到产品嘅跨越啊，成个过程，即系由佢开始制造、被制造出嚟吓，被制造出嚟就跟住就成咗型之后就训练学校度，
6: 系啦训练，哇，跟住考埋试嘅，
0: 同啲小朋友出世冇乜分别，
6: 冇错喎，又系争在唔使十月怀胎啫呢个。
0: 不过而家咧，我相信中国嗰啲机械人嗰种嘅风潮咧，真系有加冇减啊，真
6: 系好多，我哋好睇好多嘅唔同，
0: 我睇到
6: 咩嗰啲咩冬嗰啲叫咩春运嗰啲啦，做运动啊嗰啲啊，即系跳舞嗰啲又系机械，系啊系啊嗰啲啦，好多啊。
0: 春运嗰啲咧就我嚟做嗰啲指挥啦，
6: 系啦，
0: 跟住咧系有格斗啦，有两个机械人格斗啦，戴住个拳套啦，
6: 系啊。
0: 另外咧就仲我见过咧有啲机械人咧。是要做很多啲体育运动啦，
6: 哇，犀利喎！
0: 系啊，
6: 系啊，
0: 哇，真系好紧要、
6: 啊。我谂迟早咧，系喺中国咧，总有一个喺做紧啊，可能
0: 唔出奇啊。我因为而家根本上佢有啲好成型嘅机械人咧、
6: 啊，
0: 已经系套咗人嘅样貌上去，整、埋人嘅皮肤铺埋上去，
6: 真系啊！
0: 等你可以用十几廿万买一个，唔知几廿万买一个翻去，当系你嘅即系点样讲
6: 啊？
0: 即系当你朋友又好，当你喺屋企多个伴侣又好咁样。
6: 哇！
0: 而家开始到进化到呢样嘢吓，
6: 犀利！
0: 同埋真系好真啊个样睇落去。
6: 哦，有埋皮肤啊！我第一我未见过。
0: 可以揿落去啲皮肤度，你唔觉得佢系机械人？
6: 啊，真系啊！
0: 系啊，中国而家发展得好劲啊！呢方面
6: 真系。
0: 第日行出街，你见到个你
6: 惊惊地喎又。
0: 唔系惊，佢系成个人嘅样嚟嘅。
6: 哦，人样。
0: 咁但系你就要小心咯。见到佢好靓，你埋去唔好揿佢，你咪机械人咯。
6: 就系小心咯，所以要
0: 小心咯。
6: 冇错冇错，系啊。
0: 呢一宗咧就有少少，我谂系几得意嘅情况啊！结婚嘅时候，竟然间有人会瞓过笼嘅。喺山东咧，近日发生咗一段咧好温馨嘅婚礼插曲。新娘就呢位嘅女士咧，因为太过攰啦，喺婚礼嗰日咧，竟然间瞓到咧接近上昼嘅11点钟。咁啊，醒嘅时候咧，先见到成屋都系亲朋戚友喺度。咁先谂起，哎呀！原来自己系结婚喎，今日
6: 唔记得咗，系啦，好彩咧，即系最终
0: 系瞓过，
6: 系啦，瞓过笼啦，真系，系啦，咁啊，最终咧，咁啊，双方嘅家人啦，同埋新郎嘅体谅之下包容啦，就婚礼咧系顺延啊，即系迟啲，跟住咧就圆满礼成啦。佢呢一段嘅经历咧就分享喺个网络入边，引起大家话，原来呢叫两天婚啊，呢个系即系两日啦嘅习俗同埋婚礼咧，有一啲嘅即系错过嘅空间，有一啲嘅大家喺度议论纷纷咯。
0: 咁啊，新郎咧知道嗰个新娘咧，即系瞓过笼咧，就冇半句责怪，反而咧就笑出声，好贴心咁同啲酒店沟通， 将个流程咧就一路延后到下昼嘅两点、
6: 嗯
0: 啊。同时咧个新郎咧就竟然间咧就安抚自己嘅爸爸妈妈。
6: 系啊，
0: 佢肯定太紧张啦，瞓得唔好啊，所以即系瞓过笼啊，即系话俾你听。呢啲有時啲老人家咧就覺得你過咗吉時喎，
6: 係啊，佢哋擲曬日噶嘛，
0: 擲
6: 曬噶嘛，係啊係啊。咁跟住咧，佢話：，誒、哎，其實呢個幾得意啊！咁佢話嗰個婚禮嗰個攝影師咧，哇，見到呢樣嘅情況之後咧，好專業、哦，即係攞起嗰啲機器，呢個攝影機咧，就喺屋入邊咧影曬成個過程啦。即係哎呀，可能佢啊個新娘又唔知醒啦，個新郎哥又點樣安慰佢啦？咁啲情景全部影曬啦。
0: 嗱，咁其實老實講句，佢真係一個人去。操办一个婚礼都不容易，
6: 是啊是啊，有时真的太攰噶。
0: 系啦，如果佢出现了呢个情况嘅，咁你都即系可以，你个新郎哥好嘢，个新郎哥直情好有嗰种嘅气度，
6: 系
0: 知道，
6: 唉，好包容啊，
0: 系啦，知道
6: 好攰噶呢样嘢，
0: 未婚太太由头至尾都要搞，
6: 系啊系啊，
0: 咁个人自然会攰啦，
6: 系啊，冇错、啊，
0: 个个都即系人心欲做嘅。你又冇乜点帮手咯，你指意晒佢咯，系咪？
6: 唔系，其实咧，佢都有几个新娘咧，都话：，哎，点解你哋唔叫醒我啊？咁话嘅，跟住个伴侣话：，其实我拍过你噶，不过你冇醒咋。咁话
0: 呢个只系一个嘅口，即系点样讲咧？即系个讲法啫。但人哋唔会怪佢嘅。嗱、
6: 嗯，
0: 好多好啲唔好彩嘅嘢咧，有时候咧发生喺有啲嘅人嘅身上边。有一位贵州姑娘咧，佢十八个时候。被人哋送咗去殡仪馆度，差啲俾人哋咧监生烧死。
6: 哎呀，咁
0: 频频咧，佢就好嘢，佢遇到贵人，咁、
6: 嗯、
0: 啊又俾佢咧及时获救。
6: 哦，跟住咧重生之后咧，成为咗个画家，
0: 国
6: 画家，犀利，国画添，真系。咁佢话呢位女呢、這个女仔咧，佢话对于嗰啲救命恩人咧念念不忘啊。原来获救十年之后咧，成为博有名气嘅画家之后咧，去翻东莞嗰度咧跪地咧多谢当日喺个火化车嗰度救翻佢嗰个恩人啊。
0: 嗱，因为点解咧？佢唔舍得使钱去睇医生，又惊请病假嘅佢，令到身体状况咧就变差啦。1995年嘅七月咧。佢就外出做嘢嘅时候，同工友行下咧，行荡失路啊！咁喺饥饿、疾病同埋热好酷暑嘅天气交战之下咧，佢终于顶唔顺啦，晕咗喺条小河沟边旁边。
6: 嗯，系啦，同埋佢其实佢身形咧，即系又瘦小啦，佢又晕到之后咧，又原来唔好彩有失禁嘅情况出现啦。咁咧，嗰啲警察到场之后咧，见到佢咧就好似闻到有啲恶臭啦，又成身污糟邋遢啦，跟住咧就又验出佢有啲生命嘅体征，以为佢已经死咗啦。咁加上咧身边又冇呢个身份证啊，咁啊当佢一个无名女尸嘅处理，就送咗去东莞个殡仪馆嗰度准备火化啦。
0: 冇啦，咁当阵时呢位工人咧，殡仪馆嘅工人咧，佢就何亚胜啊，咁佢喺呢个7月27日咧，准备将呢一个病人咧送去呢个火化炉嘅时候，突然间咧。佢見到嗰個女屍個肚嗰度似有啲微弱起伏啊！咁大驚之下咧，佢就好啦，佢去細心去觀察。嗱呢樣嘢就覺得佢做得好啦。咦，見到佢啲手指輕輕喐一喐，個鼻咧又流出一啲好微好微嘅温熱嘅氣息，即係佢有少少
6: 有氣嘅，有氣透緊。
0: 哇！即刻確定佢係復活啦，於是咧就報警，咁啊將佢送到去東莞嘅城醫嗰度咧，就去搶救。
6: 係啦，咁佢去到呢個醫院咧，嗰啲醫生啊悉心照顧佢啦，咁啊就墊底啊，墊資咗20,000元嘅費用之後咧，就救咗佢條命。咁喺醫院嗰度咧，就3个月之後咧，喺嗰一年咧，就佢咧就仲有啊買一啲新有個醫生咧，應該送啲新嘅衫俾佢。咁啊醫院咧就俾800元嘅過路費，俾佢可以翻屋企添啊。
0: 更好嘅就係佢咧有一位嘅國畫家啦。见到佢嘅即系事迹之后咧，就深受感动啊！寄信俾媒体联络到佢，仲教佢咧点样学画画，咁等佢脱困。
6: 系啦，
0: 你话几好咧？
6: 系啦，系啊，之后变成画家添啊！
0: 系啦。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4: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代表大温哥华地区同省府域多里市数千名巴士员工嘅三个工会，上星期经已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喺星期一将会如期展开有限度工业行动。今次嘅工业行动暂时唔会影响巴士服务，另外海上巴士同港列车服务亦不会受影响。Unifor 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发表声明话，111分会嘅巴士司机同2200分会嘅技术员工，以及代表省府域多里市嘅巴士员工嘅333分会，都会由星期一开始唔穿着制服上班。省府域多里同埋大温哥华地区嘅员工经已经历长时间嘅谈判，但最终未能达成协议。 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西部地区主管 Galvin McGringles 话：，从工资到工作条件，有好多问题需要解决。工会指出，罢工亦都唔会影响 Handy Dad 嘅服务。大温地区管理局因本地空气质素有所改善，星期日晏昼今日解除空气质素警告。之前由8月12号上星期三开始生效的 PM2.5 悬浮粒子预警经已解除，原因是沿岸地区的海风将山火烟雾向东吹散，使其远离大温地区。另外，非沙河谷地区包括 Chile 东部、阿克士和 Hope 的空气质素预警亦都经已取消。随着剩余烟雾逐渐吹散，预计空气质素稍后将持续会改善。卡加里动物园一头灰熊跑出围栏，一度获得短暂的自由。卡加利动物园发言人表示，一头一岁大的灰熊在星期日早上7:30左右离开了被围困的栖息地，当局立即启动既定的紧急应变程序，动物园的动物照顾人员和保安团队以及卡加利警方都迅速赶赴现场。隻熊不久之后被成功制服，动物园的保育团队安全地将隻熊转移到后勤区域，事件中所有游客、工作人员和各动物都未有受伤。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前日就日本二次战败投降81周年的官方悼念仪式上，指绝不能让战争惨剧重演，但未有沿用反省的字眼。当日亦都有多名官员和执政自民党高层前往向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未有亲身到场的高市早苗就供奉祭祀徽，并在靖国神社几百米外摇拜。于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批评高市在致辞中回避反省教训，含糊侵略了罪责，大开历史倒车，再次暴露高市政权妄图对侵略历史进行掩盖、歪曲和翻案的险恶用心，经已引发各方强烈谴责及广泛反对。林健又指，当日高市早苗向战犯神社供奉祭祀徽，房相小泉进次郎等高级政府官员前往参拜，进一步加剧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对日本国家的走向提高警惕。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5: 求真、严谨、敏锐，
16: 李杰之，
15: 专业、客观、持平，
16: 李杰之，拥有丰富新闻经验的资深传媒人李杰之，秉持多角度思考，不偏不倚，在喧闹的世界中将复杂的时局拆解得清清楚楚，他的评论有温度、有深度。
15: 逢星期一、三、五早上9:50知天下事，节目主持李杰之由家事、国事、天下事都时时关心，同听众一起知天下事。
17: 知天下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6: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哪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18: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30至9:00 AM1320 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揀新闻来看的时间。
16: 节目主持李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港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那就悭回你好多时间。
18: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16: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18: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商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16: 1320天气报告，
6: 时间来到早上的6:35。今日有烟霞，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3度，体感似27度，落雨的机会是20%。
0: 今晚都是有云的，最低气温降到摄氏15度，落雨机会有30%的，日落时间8:26。
6: 听日星期二，朝头早有云，稍后就有阳光，最高的气温有摄氏的23度，落雨的机会是20%。
0: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三就有阳光，不过间中见有云层，去到星期四就天晴，即是阳光普照，那日去到星期五都是有阳光的。好啦，气温咧，陪喺摄氏嘅23至25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20%。
6: 现时咧就系吹紧南风，风力时速系7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摄氏14度，相对嘅湿度系100%。
16: 1320马路情报。
0: 好啦，早上嘅6:36啦，啱啱收到有一宗嘅事故咧，就系喺。 一号公路夹住200街之后咧，西行嘅方向嘅右边线就封咗啊！啱啱有个交通事故啊，因为吓牵涉到汽车嘅交通事故。咁而家见到咧就系喺呢个右边线封咗啦，咁形成咗咧200街啊，系之后嘅嗰个嘅路面嘅情况咧比较车多，同埋架架车咧都要让位啊，一定要留意啦。去到嗰度一定要减速，唔好加快吓。其他的公路同桥梁咧，开始咧就系多车，但系未至于去到大挤塞嘅情况嘅，路路都系叫做畅顺啦，包括隧道啦，同埋呢个天桥方面，大家都比较系畅顺，唔使咁急，大家就小心驾驶。
19: 财经消息。
0: 早上嘅6:37啦，同大家讲下咧股市方面嘅消息啦。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57.09，报26,786.26。
6: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下跌159.3，报53,573.11。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0.16，报7,785.6。
6: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下跌49.24，报36,681.58。
0: 黄金上升13.3，每安士报美金4,388.56。
6: 白银系上升6.7，一安士报美金65.34。
0: 原油上升3.1，每桶报美金82.69。比特币上升551.84，每比特币报美金63,570.05。
6: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上升336.38，报25,453.23。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58.29，报4,175.94。
6: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上升59.78，报2,770.16。
0: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1，对欧罗0.623，对日元114.799；
6: 一加元对台币23.068，对港元5.654，对人民币4.859。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9: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恩主持。
20: 授权书英文叫做 Power of Attorney，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个人护理文件之一。而哪一个可以订立这个文件？一个19岁以上的成年人就可以订立这个文件了。而你亦都应该找一个你信任的成年人，亦都需要是19岁以上的人做你的授权人 attorney。而这个人很多时候都是你的配偶或者屋企人。而你相信他，你就可以叫他帮你手做事签署文件了。那这个授权书最关键的字眼就是叫做 enduring, 持久。这个字就是说我订立这个授权书的时候，我头脑非常清醒。但是未来若果我头脑不清醒的时候，我都可以给他继续帮我，没有任何的限制，没有任何的期限。那哪一样东西啱你用，记住跟家人或者跟法律人士谈一谈。
21: 带给你最新的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6: 时间来到早上的6:39，迪丽热巴近期很厉害，风头十足，因为她参演的电影《功夫女足》票房就大收，可惜伴随就是一些是非。日前她因为杂志的封面问题，她的粉丝团队就跟刘亦菲的粉丝团队就掀起一个骂战，事源就是迪丽热巴和刘亦菲分别成为了不同杂志的封面人物，估不到这件事亦都触发了两派的粉丝互相都作为一个比较。
0: 没事的，大家都说自己的偶像是内娱娱乐圈里面是最顶尖的，即是我们在国内就是说，最终演变成双方的骂战。咁亦都有话啦，刘亦菲粉丝呢早就喺去年呢已经同迪丽热巴啲 fans 呢就另一个杂志嘅封面问题呢反目㗎啦。大家都当时两派嘅 fans 呢喺网上嘅言论上面呢已经有晒火药味呀，已经吓哎呀，估唔到近日呢又再因为类似嘅问题令到不和呢个咁嘅情况再度升温。
6: 是啊，其实骂战期间部分迪丽热巴那些 fans 就以这个功夫女足的、票房收了22.93亿人民币来 到阿爷宇啊刘亦菲啦，就话咧，偶像嘅一部电影嘅票房咧已经逼近啊刘亦菲17部主演嘅电影嘅总票房啊，28.42亿嘅人民币。咁又攞阿刘亦菲早年主演嘅电影啊《花木兰》惨败一事嚟到嘲讽，
0: 话咧讲咧根本上你都担唔起咧电影嘅票房嘅吓，咁啊而刘亦菲嘅粉丝即刻反击啦，就话咧迪丽热巴根本都唔系《功夫女足》里边嘅第一女主角嘅，话佢直情系担起票房嘅女星啊张小菲，而唔系咧阿迪丽热巴嘅，咁啊又狂踩啊迪丽热巴嘅演技，哇呢种咁嘅双方马战没完没了啊！
6: 系啦，咁啊，同樣啦，影視兩兼顧啦，發展嘅迪麗熱巴同埋劉亦菲啦，其實喺影壇嗰個成績咧，其實不相上下嘅嚇。迪麗熱巴個電影個產量咧就比劉亦菲少好多，咁啊已經推出咗係得五部嘅作品嘅啫。咁啊劉亦菲有唔少主演嘅電影咧就有破億嘅票房，咁不過就單係一部嘅電影最高嘅票房嚟比較咧，迪麗熱巴參演嘅功夫女足呢部片咧，確實係比劉亦菲主演最高票房。三生三世十里桃源的
0: 5.10里桃花，
6: 哎呀 ，sorry 又讲错添，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啊朋友睇下嘅5.35亿嘅人民币嘅票房为高。
0: 你下次出一做三生三世十里桃源咪得咯，
6: 都好啊，
0: 系你去拍，
6: 可能好睇嘅，
0: 系你去拍系啊，
6: 可能好睇嘅，迟啲会有噶啦。
0: 你系咪同紧刘亦菲会拍你系套啊？叫做啊三生三世十里桃源啊？
6: 会噶，
0: 系咪啊？
6: 系啊，
0: 哇，你有预知之能，
6: 桃花源啊嘛，即系差唔多。
0: 唉，你真系有预知之能。
6: 系啊，系啊，系啊。
0: 咁啊，除咗两派 fans。啲互片啊，迪丽热巴近期嘅造型咧，亦都成为咗一种讲人啲话病啊，好多啲粉丝咧都觉得偶像嘅造型师团咧呢个队啊失职啦，公开炮轰造型长期系长沙裙啦，身意又欠奉啦，令到偶像咧唔能够散发到佢本身嗰种嘅艳光啊。
6: 系啊，咁网上咧有啲热烈咧就话，哎呀，你工作室要换造型师咁啊，咁啊虽然啲粉丝咧就怨气冲天啦，咁但系截至咧即系琴日迪丽热巴嘅工作室咧都冇任何嘅回应，咁啊就会粉丝嘅团队进一步就话，哎呀，你个工作室咧冷处理呢件事件啊，咁啊。
0: 喂，人哋唔睬你，你又话冷处理，睬你嘅时候点啫？唔都炒咗个？炒咗个嗰个即系服装师咩？设计师咩？
6: 我觉得嗰啲咁嘅形象啫，有啲人中意，有啲人唔中意咯。始终系已经有个话题啦，系咪啊？
0: 就
6: 系、
0: 是、
6: 引起你讲
0: 咁啊，有话题讲好过冇嘅，
6: 冇错啊。
0: 台湾天后蔡依林啊 ，Jolin 咧就喺今个月嘅7号咧喺广州举行演唱会嘅。咁、本来咧成场演出啦，好顺利噶啦。点知道散场嘅时候出现咗意外？点解咧？有好多名嘅观众啊喺网上边咧控诉。
6: 系啦，佢话散场嘅时候咧，咦？点解场馆出口啊，同埋散场嗰个通道咧，完全冇灯嘅，甚至咧连基本嘅照明都冇，令到数以千计嘅观众咧，几乎系全黑啊、摸黑啊、伸手又不见五指嘅情况之下咧，就系咁即系谂住散场啦，系啊系啊。
0: 咁由于现场保安嘅疏导工作咧就严重不足啦，人群咧持续向前逼，令到场面一度失控。几乎引发大规模的人踩，嗱呢样嘢大镬啦，人踩人事件，
6: 冇错。
0: 期间咧，好多人都跌低同埋跌伤添啦，棘到跌伤啦。咁更加有观众咧就喺楼梯上边砰拎砰林碌倒落去，以致到额头咧就严重割伤流血，伤势严重要送院治理，连咗30几针。
6: 阴公，佢话有伤者喺网上发起一个集体嘅追讨啦，就要求啊主办方同埋嗰个场馆咧一定要检讨啦，同埋要承担全部嘅医疗费用。咁啊。呢个事件咧持续发酵啦，咁啊主办方咧就唯有咧即系话，哎呀要跪低，即系要道歉啦，同埋承诺咧全部要承担受伤嗰个观众嘅医疗费用，同埋咧会检视咧以后嗰个场馆个保安啦，同埋嗰个照明嘅设施嘅。
0: 冇理由你个场馆里边唔系第一次举行呢啲咁嘅表演啊或者比赛噶嘛，有乜可能你散场嘅时候冇灯光嘅？
6: 人哋散场开灯噶嘛，
0: 你真系大宝啊！呢样嘢我谂系。保險公司會承擔咯，
6: 係啊，一定要啊。
0: 咁但係保險公司會追究個責任咯。
6: 係啦，邊個會咁樣咧？冇錯。
0: 好啦，現年72歲嘅羅大佑啊，大家識佢邊個啦？羅大佑啊，皇后大道東、皇后大道西嗰個啦。
6: 係。
0: 嚇，咁啊，企喺呢個嘅台北嘅流行音樂中心舞台上邊，白髮西服，眼神裏邊透住一股頑童般嘅興奮。 咁佢真係鼓噪咁台下咧叫佢嘅名，话咧咁样先有气氛啊嘛。
6: 哎，有人就话我爱你咁啊，咁佢笑住回应，我呢啲即系老人家老男人咧个心头咧好似小鹿乱撞咁，但我唔可以失态噶吓，咁啊。
0: 嗱，我又想同你即系研究一下，
6: 研究
0: 老人家同埋老男人嘅两个人又有分别
6: 嘅。老年嘅男人咯，
0: 就唔系叫老年嘅，因为老年嘅男人就叫做 老年人啦。但是老男人未必一定代表是老的。
6: 那他写老男人。
0: 他觉得老男人的意思是这样说的。
6: 哦 ,OK。
0: 他是老男人的心头小鹿乱撞。
6: 是。
0: 但是又不能够失态。
6: 是。是。是啦，咁佢就话啦，佢对于自己个年龄咧，即系冇忌讳噶吓，佢甚至带一啲骄傲咁话啦，佢话嗱年纪大咧都有个好处噶，写啲歌咧好多噶，咁啊夸下海口就话啦，
0: 今日保证系你哋一辈子睇过最丰富嘅音乐会之一，如果唔系嘅话，从此唔好相信罗大佑讲嘢。
6: 哦OK， 咁原来咧近五十年嘅音乐生涯咧，咁原首度啊第一次喺个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嗰度开演唱会嘅，一开咧就系两场咯噃。咁啊罗大佑咧就带领住呢个春龙交响乐团啊，同八十人嘅合唱团咧，哇唱咗三个钟头啊，就以呢个叫序曲回到源头，中华文明永续经营电影故事系啦，仲有
0: 乡愁情怀，终于至今。回归音乐人七个乐章结构全，
6: 犀利啊！
0: 即系佢系音乐人咧，始终都系有佢一套啊。
6: 系啊，有晒铺排
0: 嘅。唔系，同埋咧，佢有佢嘅音乐嘅自传歌单，即系台湾社会变迁嘅缩影。佢有好多好靓嘅歌，佢唔单止系写台湾啲国语歌，佢写台湾啲土话嗰啲福建，即系所谓闽南话嗰啲。
6: 作好多歌嘅，
0: 唱好多嘅佢。
6: 系啊系啊系啊，咁所以另外啦，咁就揭开开场咧，就有一个叫韦雅蒂啊夏，咁呢一个咧就可能一只歌啦吓，咁揭开个序幕啦，咁古典嘅张力咧就为整场嘅演出咧系定一个嘅调啦，咁跟住咧紧接住咧就系海上花、绿岛小夜曲，咁罗大佑咧就带住一啲嘅听众咧就去到佢创作嗰个源头啦，
0: 有合。中西乐器的华语代表作到追梦人、滚滚红尘、你的样子等等的电影金曲，童年很出名啦，
6: 是
0: 不是？恋曲1980亦都个个都朗朗上口的啦，光阴的故事接连就响起啦。
6: 咁即系跟住咧就系台下五十后啊、六十后嗰啲青春嚟嘅，另外就有一个亚细亚的孤儿啦，皇后大道东啊，呢个我都听过。咁呢个就将视野咧拉去时代同埋土地嘅命运波。
0: 嗱，有啲我哋讲紧嗰啲年代咧。通常講咩咧？就係如果你話，你係九十年代嘅或者係五十年代嘅，但係一般嚟講，如果你係講嗰個嘅年歲個年代咧，我哋講50年啊，或者50后或者60后嗰啲，咁我講咧60歲嗰啲，
6: 六十
0: 應該係50后或者係60后，我自己覺得會唔會好聽啲咧？
6: 哦，係啦係啦，
0: 係咪50后同埋六十，即係50岁后同60岁后嗰啲咧？
6: 哦，50一應該講埋19啊，可能
0: 係啦，佢應該講埋1950年后。減咗個
6: 一，係啊，所以就係睇到。
0: 我哋如果講係咩年代，講50年代或者係60年代或者70年代咁樣，
6: 係係咁啊，係啦係啦，冇錯。
0: 咁樣會好過嗰啲人，你話嗰啲50啊，你60啊咁。
6: 所以一講50就以為50啦，係
0: 啦，冇錯啦，冇錯
6: 啦。
0: 咁啊，羅大佑咧就邀請咗黃韻玲合唱，舊年佢發表嘅新作就係《望青春風》嗱。望春风本身是台湾很出名的一首的音乐来的。
6: 望青春风啊。
0: 望春风先等我先。
6: 望
0: 春
6: 风。
0: 春風是台湾、如果你坐台湾某一间的航空公司呢、他们那个的 theme music,、即是他们那个航空公司的主题音乐、就是望春风。
6: 哦，是怎样的
0: 望春风，我咪后唱俾你听吓。
6: 哦，好啊。
0: 而家我唱出嚟，我惊人哋会瞓醒嗰啲俾我。
6: 我未听过。
0: 嘈醒啊，瞓咗嘈醒。
6: 好好
0: 好。嗱，佢而家就话望青春风。
6: 系啦，唔同噶啦呢个。
0: 咁啊，即系话咧合既合作，亦都系传承啦。
6: 嗯。系啦，咁啊，佢咧就首唱一个新歌叫《所以》，就作为压轴啦，巧面咁样呼应咧，系40年前嘅经典啊，叫《明天会更好》啊，大家听过啦呢、這个。
0: 一流啦呢首。
6: 系啊，
0: 72岁高龄，点样征服3个钟头演出啦？罗大佑啊透露啦，我演出之前3日已经进入咗叫做闭关模式，即系闭关模式，咁啊打坐静心，做腰椎训练，超慢跑。还有就是核心运动，
6: 是啊，
0: 登台之前15分钟呢，
6: 佢又话要自己完全专注在当下嘅，咁样才可以在台上边，哇，唱180分钟啊，犀利啊，三个钟啊，
0: 真的不简单啊，
6: 唔简单啊。
0: 不过佢真的一位非常之有音乐创作才华嘅一个嘅即系音乐人啦吓。
6: 系，
0: 佢可以唱到三个钟头，其实好多歌，
6: 真系好犀利啊！
0: 我谂你如果
6: 我哋头先讲都讲咗好多歌啦。
0: 如果系，如果佢有嗰啲特辑呢个 live 嗰啲专辑出嚟咧，我实抢爆灯嘅呢啲。
6: 嗯，所以我特登揾呢个资料，
0: 好多人听佢啲歌，
6: 罗大佑好多人中意嘅，我知道系啊，
0: 好多人唱佢啲歌添啦。
6: 系啊，冇错啊，系啊。
0: 童年嗰啲有国语版，有广东话版啦。
6: 哦，
0: 童年你知道有以前童
6: 年广东话我听过，
0: 广东话嗰个咧就系而家佢而家变咗佢而家喺呢个大陆住紧，佢、
6: 哦、
0: 因为。话佢咧系撞咗车之后咧，而家喺大陆嗰度自己又养紧。
6: 哦，
0: 咁佢嗰首歌嗰个歌星嘅名咧，男歌星嚟嘅。
6: 嗯，
0: 我谂好多朋友知道我讲边个噶啦。
6: 嗯，
0: 好啦，讲下十优港姐啦。麦明诗同阿盛敬维咧结婚之后咧，升格啦，做咗新手爹哋妈咪噃，咁啊生咗个仔仔，组成一个幸福三口之家。
6: 系啦，唔经唔觉啦，原来个仔已经岁几噶咯噃，咁啊好忙工作嘅麦明诗咧，系都唔想错过个仔啊成长嘅每一刻啦，不时咧都会分享佢亲自凑仔嗰个片段。嗱，目前咧日前咧佢又喺社交嗰个限时网嗰度咧，动态嗰度咧就上载同仔仔嘅片段，展示一个好温馨嘅家庭生活啦。
0: 麦明诗嘅仔仔啊，背对住镜头嘅，唔俾你睇佢正面，咁啊坐喺地台嗰度。就专心玩玩具，画面就相当萌爆噶啦。不过最吸引眼球嘅莫过于仔仔身边地下放嗰啲儿童图书啊！哎呀，当中竟然间见到有个经典启蒙知识读物，
6: 叫做《十万个为什么》咁啊！嗱，身为呢个十优嘅状元啦，兼且系剑桥大学毕业嘅超级学霸麦明诗咧，显然就系咧想个仔仔咧就系早啲咧去发展佢嘅潜能啊，开发佢嘅知识嘅启蒙啦，由细培养佢读书啊阅读嘅习惯，咁令到好多咧嘅网民咧都话哇赢在起跑线啊，咁啊话哎呀呢、這个仔仔咧一定会成全翻妈咪嘅强大基因啊！
0: 个爸爸咧，爸爸系飞机师都
6: 飞机师都唔错噶。
0: 咁啊，其实麦明诗咧就过去曾经坦言啦喺个仔仔教育方面讲得有压力嘅，咁佢透露咧个仔仔只不过十个月大嘅时候咧，身边已经有人问及啦，佢喂，咁你报读嘅学校嘅问题点啊？咁
6: 咁佢就话啦，去读咧国际学校咧，定系传统学校好咧？咁呢个问题咧要开始谂噶啦。
0: 而麦明诗嘅妈妈咧，
6: 系啊，
0: 麦何小娟咧，本身原来系一位资深嘅教育专家嚟嘅，
6: 系啊，系啊，好叻噶，
0: 本身都系有咁好，
6: 所以就系一个传承俾一个咯，
0: 系啦，
6: 系啊，系啊，咁所以咧，佢话咧，原来呢个小朋友咧，好早啊，已经喺婆婆开一间嘅教育中心嗰度参加嗰个 play group 嘅，咁啊，家族优良嘅传统嘅教育气氛之下咧，氛围咧，哇，希望可以即系令到佢成功啦，一定会噶。
0: 怪得知啦，
6: 系啊，
0: 好啦，咁啊讲下善文游啦，好唔好啊？
6: 嗯，
0: 善文游咧，又系港姐啦，系前港姐善文游咧，同阿师弟陈展鹏结婚之后咧，又系有个女叫鼠猪鼻之后咧，系啦，目前演出咧就已经减少咗啦。近日咧，佢接受阿陈敏之主持嘅网上节目访问嘅时候咧，首度证实。我同无线已经结束咗近十年嘅宾主关系，而家我系回复咗自由身噶啦。
6: 嗯，系，同埋咧，佢宣布要踏足呢个商界，推出咧筹备咗两年几嘅个人护肤嘅品牌。咁我希望咧，藉住创业咧，揾翻自我嘅价值啦。仲有咧，就要为个女树立一个嘅坚持不懈嘅榜样啊！
0: 咁啊，讲到啊过去啊，经常俾人哋标签佢系你系陈展鹏嘅老婆啊嘛，啊、或者你系小猪比嘅妈咪姐咁。佢坦言啊，曾经陷入自我怀疑嘅。到而家为讲咧，佢转念啦，认为创业并非系失去自我，而系丰富咗自己嘅人生啊。
6: 系啊，咁佢话咧走过挫折同埋试炼啦，佢希望呢一份嘅努力咧，可以成为个女最好嘅身教。仲有啦，要寄望咧未来可以同个女一齐去营运呢个品牌咁啊。
0: 哇，咁啊真系开心，
6: 犀利啊！
1: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2: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2: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2: 和你有个约会，
1: 金钻919 Live 演唱会，
3: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4: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3: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4: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3: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4: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3: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4: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22: 从生活道出智慧，行智慧领悟人生真谛，人生小智慧。
0: 我相信大家呢，即一定会有喝水的，水是我们的生命的源头之一。但是原来在我们的人生之中呢，有三碗水是很特别，而且我们必须要喝下这三碗水的。第一碗呢，就是别人泼你的冷水，即是当你做到轻轻合合，人家说你不得的，你都不会做到的了。这些泼的冷水呢，就是第一碗的。第二碗呢，就是你很辛苦地去搏斗奋斗的汗水了。第三碗就是孤独无助的眼泪水。人呢，宁可忙亦都不要那么得闲，因为忙的日子呢比较充实，得闲得滞呢，个人就会变得懒惰。你自己唔觉得唔去辛苦，亦都唔累，唔觉得累嘅话，唔觉得攰嘅话呢，其实人生都几冇味嘅。你学识得点样去善待你自己，少啲去计较，等你个心呢係可以释怀。其实我哋活着就係一个冇嘢㗎，係想搵个开心啫。我所以余生呢，应该要好好爱我哋自己。能够有个健康嘅身体呢，其实想想翻转头，比乜嘢都好的。其实人呢一生呢，好唔好想想，其实都是自己行出嚟嘅啫。攰唔攰，你都要去忍，你都要去承受。每个人啊，其实大家都有难言之苦嘅，每个人亦都有无声嘅泪嘅，眼泪啊，我讲紧。嗱，几风光嘅人呢，背后亦都有佢好寒凉嘅苦楚。你几幸福嘅人，内心有好多时候呢，佢都有啲无奈嘅难处嘅，冇人扶你嘅时候，你要学识自己点样企喺度；冇人帮你嘅时候，你要学识自己要去努力。所以有一段嘅说话咧，大家可以嚟到听下：苦尽就甘自来，春暖花就会开。你相信自己，只要有足够嘅勇敢，你就唔会有挨唔到过去嘅苦难。加油啦，大家自己互相的慰勉啦。另外，如果很多时候呢，我们会遇到能力比你强的人呢，你记住要跟他跟他学他三分。遇到比你年纪大的人，你要敬他三分。遇到你跟你能力很相当的话呢，你就要让他三分的了。如果你遇到一个不如你那么厉害的，你反而要帮他三分。如果连这三分都能够做到的话，那你的人生呢，也一定不会进步的话，也都不会只是三分而已。你一定会进步，不只是三分。所以三分这个的名词在我们的脑海之中呢，原来是可以走到这么多的事迹出来的。所以学他三分，厉害过你的人，如果年纪大过你，敬他三分；同你能力相当，让他三分；遇到个唔及你嘅，帮佢三分。如果你呢三分都能够做到，你嘅人生一定系唔止进步三分。
23: 咦，咩啫？又去晨运啊？
24: 做下运动，个人都醒神啲啦。咦，着得咁靓仔，有咗仔女同啲孙去饮茶咧。
23: 你都好多节目啫。
24: 咁我哋呢啲退咗休嘅老友记，就梗系做自己想做嘅嘢，享受下生活啦。
23: 我都系咁话啦。仲有啊，收听逢星期一上昼7:50温哥华早晨节目时段播出嘅《老友记之彩生活》，学下点样做一个健康快乐嘅长者，记得听啦，老友记。
25: 老友记之彩生活系由长者家园浩林徐日轩特约赞助。
26: 成功是很多人的梦想，但是有没有想过，一旦没了健康，就会没能力拼搏，这些梦想都会变成徒然。
5: 逢星期三早上11点健康之门，主持人周凤基会请嚟魏海中医师同大家分享健康心得。
26: 所以要打开健康之门，就必定要留意收听啦。
7: 健康之门是由魏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8: 西施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名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9: 讲时事佢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8: 讲历史佢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9: 历史唔会简单地重复，但系惊人地相似。喺呢个纷争不断嘅年代，名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嘅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8: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明世事。
10: 远东广播制作的心灵鸡汤，
1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57到1:00，
12: 小故事大道理，
11: 尽在心灵鸡汤。
8: 每日嘅新闻信息万变，捉紧重中之重题材与听众互动，系我哋一贯嘅作风。
27: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30至6:00 ，AM1320华侨之声，时事风云。
8: 听众致电604-267-1320，就可以同我哋嘅主持陈国新、李保安、胡以君、梁山泉、黄嘉文、姚崇英以及不同嘉宾主持一齐讨论加拿大及世界大事，
27: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8: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27: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0: 动人的歌词勾起你我的共鸣，
1: 优美的旋律可以编织美丽的故事。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慧言听音
1: 为你呈现多首扣人心弦的中西流行金曲，一起以音乐抒发感情。
2: 慧言听音是由88超级市场、海岸专业洗牙诊所、光辉女质公司、华埠金冠中心冯琪牙医博士、司徒直身主理新威中医诊所、缤纷邮轮、Fur and Wood 越南餐厅、Arthur Services 澳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养生堂心容燕窝行、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圣意食馆、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5: 各位，而家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一啲加拿大贸易谈判代表担心，由于渥太华方面正在努力争取美国方面对现有嘅行业关税作出让步，同时亦都要说服各省取消美国酒类嘅限制等，因此可能无法阻止美国新关税喺嚟紧嘅星期三生效。嚟自加美谈判消息人士谈及，谈判现时持续升温，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朗在星期日下午再次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会议以视频方式举行，持续大约一个小时。渥太华希望特朗普政府可以取消在星期三生效对价值280亿元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新关税，有关货品占加拿大对美国出口总值 5%。 另外，加方亦都希望争取美国同意降低现有其他产业的关税，包括钢铝 50% 关税以及汽车和木材 25% 关税。消息人士指，若要寻求该项目全个贸易协议，需要各省的支持，其中包括要让美国酒类重新上架的承诺。消息人士指，特朗普政府经已恢复美国酒类在加拿大作销售作为谈判的红线。正如之前的报道，美国至今尚未同意大幅降低现有的行业关税，而两国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上仍然存在巨大分歧。本国经已有省份表示拒绝解除对美国酒类的禁令，除非美国方面同意减轻本国一些关税的负担，但这个可能令到渥太华陷入两难。有谈判代表担心，如果各省的反对立场依然较为坚定，最终可能无法达成协议。报道指，各省与地区政府经已被告知，加拿大必须在特朗普政府提出三个问题上作出让步，包括酒类的禁令、乳制品进口配额和加拿大对美国汽车征收报复性的关税。格里尔重申，解决这些争端是避免星期三关税生效任何协议的最大前提。代表大温哥华地区和省府域多里市数千名巴士员工的三个工会，上星期经已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在星期一将会如期展开有限度工业行动。今次的工业行动暂时不会影响巴士服务，另外海上巴士和港列车服务亦不会受影响。Unifor 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发表声明说，111分会的巴士司机和2200分会的技术员工，以及代表省府域多里市的巴士员工的333分会，都会由星期一开始不穿着制服上班。省府域多里和大温哥华地区的员工经已经历长时间的谈判，但最终未能达成协议。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西部地区主管 Galvin McGringles 说，从工资到工作条件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工会指出，罢工亦都唔会影响 Handidat 嘅服务。大温地区管理局因本地空气质素有所改善，星期日晏昼经已解除空气质素警告。本地空气质素有所改善，星期日晏昼经已解除

0: 现场。隻熊扑救之后被成功制服，动物园的保育团队安全地将隻熊转移到后勤区域。事件中所有游客、工作人员和各动物都未有受伤。中国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长傅凌辉表示，近期部分地区高温多雨、极端天气造成自然灾害，对经济运行造成一定冲击，但整体可控，经济发展势态并没有改变，实现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仍有良好基础条件。港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1: 内地上个月经济数据放缓，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升 0.6%，增速比六月減慢0.4%，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速亦減慢0.8%，去到4.5%。今年頭七個月，消費同工業生產分別增長1.2%同5.3%。頭七個月固定資產投資按年跌6.7%，撇除房地產開發之後跌3.7%，兩者跌幅都比上半年擴大1%。今年头七个月，房地产开发投资跌幅扩大至超过19%。按月比较，上个月消费同工业生产升幅亦都放缓，固定资产投资跌幅扩大。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辉表示，上个月主要生产指标增速回落，受到国际同国内短期因素冲击，但头七个月指标保持总体平稳，供求形势冇出现大改变。他又说，近期部分地区遭受极端天气，对经济造成的影响可控，仍然有良好条件实现全年增长目标。
2: 近期呢，这个部分地区呢，因为由于高温多雨啊，造成了一些自然灾害的影响，应该说呢，对于经济运行呢，会造成一定的冲击。但是总的来看呢，这改变不了经济发展的大势。这个从全年来看呢，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呢，实现呢，还是具备良好的基础和条件。因为今年以来呢，我们看到的中国经济呢，面对了不少的外部的冲击，同时呢，也克服了国内的困难，总体上保持了平稳运行的态势。
1: 傅凌辉话：经济稳的主基调冇改变，巩固经济稳中向好基础，仍需要持续加力。他相信新动能增长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将会持续增强，随住存量政策效能进一步发挥，增量政策谋划出台，政策集成效应将会继续显现，将有利促进经济向好发展。统计局又预料下半年物价有望保持温和上升趋势。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0: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系温哥华嘅 Towson 去 Victoria Swordsbury 嘅航线方面，今早十一点前所有航班完全爆满噶，再下班船要等到早上十一点，已经达到90%满噶啦。12点系80%满，1点咧系90%满噶，2点钟更加系完全爆满，一路余下打后落去，直至到黄昏7点之前咧，平均系有85%至90%满噶。当中6点钟航班咧更加超过97%满，7点打后咧就系好少少噶，7点有80%满。8点钟大约一半满，9点钟航班系80%满噶。相反方向由 Swatway 翻嚟 Towson 航线，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8点钟，大约系有80%满噶。其余今朝平均嘅航班咧，由早上至到今晚嘅9点尾班船之前咧，平均咧系有80%满噶，甚至有部分咧达到90%满。尾班船9点钟咧就系70%满噶。柯舒比去 Langdale 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系喺早上嘅7点30分完全爆满噶啦，再下一班系8点50分，大约系有70%满，其余咧都唔算太过冲动，平均大约系70%满左右噶。相反方向由 Langdale 翻翻嚟 Horseshoe 码头，下一班船咧早上7点40分，大约系得40%满啫，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松动噶。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3: 早晨，
4: 2026年嘅8月17日星期一嘅早上，亦都系农历丙午马年嘅7月初5嘅。各位听众朋友早晨 ，Anson 梁丽晴早晨啊，
5: 陈建邦早晨，听众朋友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7点11分，大家早晨。
4: 好似仍然系14度嘅早上系咪？
5: 系啊系啊。
4: 咁啊，亦都系好轻微嘅东南风7公里，咁所以咧都几 mild 下，唔系好唔系话真系好冻，但系亦都唔会话热嗰就舒服吓。咁啊，头先我哋都讲过啦，即系如果阁下咧系真系住喺山火嘅情况之下，遇到一啲要殺常嘅话，咁有啲咩功夫可以做咧？咁同大家分享一下先吓。喺大約5年前咧，喺呢一個嘅 Tricia Troop 啊，咁啊呢一位嘅人士咧，佢 有几百间的屋

0: 在2021年那場致命的利頓利頓的山火裡面是被夷為平地的嘛，大家記不記得？
1: 哦，是。
0: 雖然後來就說他是重建花園了，家園了，不是花園了，家園了，但他面臨一個很嚴峻的挑戰，就是原來他的屋子那時候沒有買保險的。
1: 嗯，哦，原来是这样的。那他呢就说了，他说当你入到回到他的家的时候，他发觉一切都是化为污准啊灰准啊，那么什么都没剩下，那么他根本都不知道是怎样落手的。
0: 那他们直接了当告诉我，火灾呢是属于保险的事故，就是这个他们的意思就是政府啊。
1: 啊，
0: 那么因为呢我们没有保险，所以呢就不要望到有任何政府的援助。咁喺當時咧，就令到呢一位嘅人士咧，即係業主咧，就好崩潰啦。佢話：哇，呢個省唔係個案嘅喎，呢個情況喺呢個省並唔係一個個案嚟嘅喎。
1: 嗯，係啦。咁其實咧，今年咧至到而家啦，咁官方咧仲未統計到啊，有幾多個房屋咧係被山火燒毀咗。咁但係咧，其實失去一切嘅屋企咧嘅家庭咧，可能咧多達幾百户咁多嘅噃。
0: 嗱，參與過山火災後重建工作嘅專家你都講啦。即使那些已经买了全额保险的人，其实他们在重建的过程之中都会面临一个漫长而且复杂的过程。根据有位律师兼理赔员的说法，他说你能够为自己做的最好事情的就是确保你了解你的保单，除非出了问题，否则没有人会用时间去细细阅读或者查看你的保险单里面包什么东
1: 西的。嗯，是的。他就说了，大多数的保单都是要一个全保，承保船险，全部都有的，涵盖了火灾造成的损失，包括是山火的。但是这个呢就没有说包这个重建过程会很快和很容易，又不包这件事的嘛。
0: 其实你只能够拿到所谓的实际现金的价值，除非你真的要重建一等新屋，否则你拿不到买回或者重建一等新屋的全部费用。他说你现在就处于一个建设的项目之中，而这个很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即等于你有一块的吉地在上面起屋咁解啫。
1: 嗯，系啦，系啦。咁就系有一位人士咧，佢原来喺2023年咧，就喺一个叫McDougall 啊，一个 McDougall Creek 嗰个山火入边咧，失去咗佢位于呢个 West Kelowna 嘅屋企。咁佢屋企人咧，原来喺火灾发生之前咧，好仔细咧就记录低佢哋有啲咩财产，有啲乜嘢喺度。原来呢项嘅决定咧，对于佢嗰个保险索偿嚟讲咧，就起咗好大嘅帮助啊。
0: 因为佢哋喺每个房间都录影咗。打开了每个柜桶和橱柜，这样当我们回不到去申请财产损失的赔偿的时候，就可以用这些逐间房的录影查看，暂停他那个视频，然后记下我们见到的东西。所以他说这个是没完没了的过程，但如果你没有这个视频呢，你就只能够靠你的记忆了。
1: 是的，虽然是这样，他就说灾后重建的过程其实真的很缓慢的，需要很多个的步骤。他说如果有大量或者是山火相关的索赔的话，就很多人一起都要索偿的话，那当然会很多人，那就这个过程可能就会延误，是不
0: 是？有时候你会觉得我们离工目标和六个月前一样，好像好
1: 极
0: 都没什么进展，是不是？咁加拿大嘅保險局啦 ，Insurance Bureau of Canada 咧個副總裁咧，佢就話：即使你嘅房屋係冇被火災損壞，你嘅保單亦都可以幫你支付同埋係俾緊急嘅情況相關嘅其他費用噶嘛。
1: 係啊係啊，嗱，其實呢個保險咧仲可以同你咧即係提供一啲嘅酒店住宿啊、食物呢啲費用，同埋你咧即係令同埋你即係產生一啲任何其他嘅開支嗰啲都包埋噶。
0: 其實你有權咧，佢話可以獲得賠償金額。将根据具体的情况而有所不同，例如被迫在几乎没有预警的情况之下撤离的 Summerland， 他们可能比其他居民获得更高的赔偿金额。
1: 是啊是啊，他亦都说了，如果你那间屋是被火灾损毁或者烧毁了的话，那当局可能就要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的时间才可以给你回到那个地区，那不要说重建这件事肯定会很久了。
0: 不过他强调立即联络你的保险公司启动一个理赔的流程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如果你一旦要疏离或者一旦撤离的话，第一件事即是通知你的保险公司，如果你有买的话。
1: 没错，
0: 这位总裁就说日益严重的挑战就是说 很多偏远地区的屋咧保险是不足的，甚至乎有些直情冇买保险，好似头先讲 Litton 嗰个啦。
1: 系啦系啦，咁佢话咧佢嗰间屋咧就冇保险，但系咧佢因为咧系位于呢个叫防火区之外啊，咁即系话咧佢好远离咗呢个消防嗰个消防口啦，或者官方嗰个消防站啊，咁而且咧嘅个屋入边咧又有一个嘅烧柴嘅炉。
0: 咁係有啲地區咧，居民冇保險咧，就因為保費咧即係太高啦，好難買啦。咁所以咧，咁佢話佢呢位嘅總裁見到好多人呢啲咁嘅情況咧，佢曾經幫助咧喺 Bush Creek 東部山火之中失去家園嘅人。呢場山火咧令到嗰個 Shuswap 嘅地區咧超過8000人要撤離嘅。
1: 係啦，佢話其實保險公司就會提高保費嚟應對呢啲地區嘅風險啦。咁佢話呢啲咧都係私人公司嚟嘅，咁所以咧佢哋根本咧就冇義務啊為啲人啦、啲市民咧提供保險咁話喎。
0: 所以即係話咧，究竟你屋嘅保險應唔應該去買咧？呢樣嘢咧，大家都要即係考慮啦。
1: 係啊，要諗
0: 諗。你去買嘅時候，咁你應該又點樣做咧？
1: 要好清楚啲條款啊！
0: 係啦，係啦，你一定要問清楚你嗰個保險經紀。
1: 係啊，要啊。
0: 如果你話你住喺嗰啲山火區嗰邊，好似 Litton 啊、Summerlin 而家呢個情形咧，你而家即刻要同驗裝公司去即係登記噶啦。
1: 係。
0: 如果你有買保險嗰啲嚇，冇嘅話咧，你又等政府睇下點樣幫你嘅。
1: 冇錯，係啊。
0: 如果你有買保險嘅話咧，好似頭先嗰位嘅總裁講咧 ，IBC 講，因為你嗰、那個全保嗰個屋嗰個保障裏邊咧，有一個叫做 living expenses 啊，呢一個咧好緊要嘅，就好似 Summerlin 呢啲咁嘅地區嘅居民咧，如果你有買呢一個嘅全保，有呢個 living expenses 嘅話咧，你起碼有一筆錢由驗裝公司係幫你喺嗰個時刻裏邊咧俾錢，可能其他人咧要住community centre，
1: 係 community centre，
0: 你咧可能安排到咧譬如住酒店，
1: 酒店係啊係啊。同埋關啊，食嘢啊，食用嗰方面啊，
0: 佢都包埋俾你，
1: 係啊，冇錯啊。
0: 咁所以話，有時買屋保險，有時人都話會貴，係啊，因為天災多咗啊。
1: 始終我哋唔想要嘅，但係當真係要需要嘅時候，佢就好緊要
0: 了。你只係一諗咗需要嘅時候點咧？咁所以呢樣嘢大家真係要慎重啲考慮嚇。
1: 係啊。
2: 1320天氣報告。
1: 时间嚟到早上的7:19，今日有烟霞，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3度，体感似27度，而落雨的机会就有20%。
0: 今晚亦都是主要有云层，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15度，落雨机会有30%，日落时间8:26。
1: 听日星期二，朝头早有云，稍后有阳光，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3度，落雨机会是20%。
0: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三有阳光，就间中有云层，而在星期四就天晴阳光普照，去到星期五就直接有阳光。好了，落雨机会呢，对不住，现在最高气温徘徊摄氏的23至25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20%的。
1: 现时就是吹紧东南风，风力时速是7公里，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14度，相对的湿度是100%。
2: 1320马路情报，
0: 好，嚟到早上嘅7:20啊，咁就环境部咧就向呢个嘅 BC 省啊发出咗一个嘅天气嘅一个警告，系讲紧一个雾嘅一个嘅发布一个警告信号啊，就嚟自北岸嘅地区同埋咧嗨特怀嘅嗰边，因为嗰个路面上边咧可能有大雾嘅关系咧，会令到嗰个嘅视野咧系会有唔清晰嘅地方，大家一定要减速，同埋咧开着你嘅车流灯同埋尾灯噶，同埋再冇千祈唔好开高灯，因为有高灯嘅话咧，可能你应该对头车噶。好啦，咁啊，除此之外咧，再提一提大家喺 Maryhill Bypass 有一段嘅工程咧，道路工程进行紧嘅，佢就由朝早嘅7:00到下昼嘅5:00。是介乎 Unada Boulevard 和 Shaughnessy 街的，如果行经那里的朋友呢，可能是需要呢留意那个交通的标记和指示啦。好了，较早之前呢，在这个1号公路隔着 Abbotsford 的200街之后的西行方向的右线呢，原本是封了的，现在呢刚刚那个的 意外呢已经处理好了，而现在呢那个即所有的行车线呢都已经全部开通了，咁啊，唔使擔心有塞車嘅情況啦。其他嘅公路條橋梁開始見到有車多嘅情況，請大家咧繼續小心駕駛。
2: 財經消息。
0: 早上的7:22啊，同大家报道最新的股市方面消息啦。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5.58，报26,735.01。
1: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下跌181.73，报53,550.06。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13.45，报7,772.31。
1: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下跌4.26，报36,726.1。
0: 黄金上升32.21，每盎司报美金4,407.17。
1: 白银系上升1.05，一盎司报美金65.71。
0: 原油上升0.04，每桶报美金82.56。比特币上升543.5，每比特币报美金63,581.38。
1: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的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上升336.38，报25,453.23。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58.29，报4,175.94。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上升59.78，报2,770.16。
0: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1，对欧罗0.623，对日元114.78/7.799。
1: 一加元对台币23.068，对港元5.654，对人民币4.859。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2: 快而准煲冬瓜，
3: 快而准普通话。
2: 搞笑主持阿 wing。
3: 大家好，欢迎来到阿 wing 的快而准煲冬瓜。每次我都会挑选一些用广东话的方式去讲普通话的趣事和大家分享，轻松之余又可以学到正确的普通话用语。今天我继续讲广东人成日挂在嘴边的鸡字。有些香港人很喜欢笑人家是小学鸡，意思即是形容一个人很幼稚，例如你不要那么小学鸡啦。如果你就照字面用国语去读，就会读成你不要这么小学鸡啦，真系讲完都唔知你讲乜。普通话应该系咁讲嘅，你不要这么幼稚啦，你不要这么幼稚啦，或者你像小学生一样，你像小学生一样。唔想做小学鸡，就要继续收听快而准煲冬瓜。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4: 有1/3的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eak 帮你睡得更好，而且更悭钱。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六折，床罩组合49元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是10元。另外睡房家私、梳化床及打造完美睡眠空间所需的一切都有优惠。欢迎来临低六平原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 The Break， 优惠受条款限制。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5: 哇！原价2,000美金的九寨沟越南双龙湾13天团，而家只系美金399元起，有冇咁抵啊？
4: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成都九寨沟、都江堰、峨眉山、乐山大佛，再去越南下龙湾、河内一次朝圣四大世界遗产同山水奇景，
5: 3晚洲际加1晚月榕庄，飞天火锅表演盛宴，送月榕庄云端秘境私宴同下龙湾游船海鲜餐，
4: 仲送 VIP 通道越南落地签证，只有揾海船旅游邮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6: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雀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7: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啊！
6: 攞政府补贴噶，1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1年4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7: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6: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保啦。
7: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6: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
4: 世事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明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8: 讲时事佢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4: 讲历史佢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8: 历史唔会简单地重复，但系惊人地相似。喺呢个纷争不断嘅年代，明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嘅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4: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明世事论世情。
9: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0: 各位，如果一个人不小心堕落海中，拼命挣扎，将会溺毙， 我们见到这种情况，一定为他着急，要立刻想办法去救度他。其实我们大家都沉沦在三界六道轮回的苦海之中的，最可惜的是我们受苦习以为常而不自觉，而不求出来，还以为人生是欢乐的，应该及时行乐。当然在困难逆境中保有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是对的，但是人生充满痛苦是铁一般的事实来的。佛教讲苦并非消极厌世，而是要我们正视苦的存在，了解苦的原因，积极去面对苦的挑战，经历苦的磨练，将苦难看为生活的考验，然后用适当的方法去改善消除，以达到一个圆满快乐的人生。这些就是四圣谛苦集灭道的哲理了。总括来讲，佛经讲世间有三苦八苦。三苦第一是苦苦，众生大业投生在娑婆世界之中，身心都是苦本，身体经过生老病死四个阶段。在心理方面呢，人的起心动念有三性的，就是善性、恶性和无记性。作善恶等业就会遭受应得的报应，作恶时呢就不会想到后果的，但是到受报的时候才会觉得痛苦。苦苦的第一苦属于内苦，即是众生自己的身心。第二个苦是外苦，指一切外境的逼迫，例如旱灾、风灾、火灾、地震、战争所带来的痛苦。如果从三界和六道的观点分析，苦苦是身受逆境的痛苦，指六道中的人道、阿修罗道、畜生道、饿鬼道、地狱道所受的痛苦，是属于欲界苦的。第二是坏苦，指当快乐境界变坏的时候所产生的痛苦。人处于顺境的时候觉得安乐，但是当乐境转坏的时候，所谓乐极生悲，心内会引起痛苦的感受。例如富有的人习惯了奢侈的享受，一旦破产变成穷人，一切往昔的享受顿时消失，还要遭受贫穷的生活，会觉得非常之难过。又例如事业失败、情场失恋、赌场丧本，都是属于坏苦。世间任何乐事都是短暂的，当乐境消失的时候，苦境就现前了。第三是行苦。有些人说，我平日清茶淡饭、两袖清风，自得其乐，亦可以算是快乐，哪有痛苦呢？各位，其实世间环境千流不息，世事无常，清福亦都是短暂的，会随时变化的。这种千流变化的现象呢，令人难以适应，是属于行苦的。各位，所谓有烦恼自有菩提，佛菩萨应现世间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普救众生离苦得乐，跳出生死苦海。
9: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1: 列治文观音寺由8月21日起一连七天举行云南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以此功德回向先祖，复荐冤亲，被祈求现在者增福延寿，合家平安。登记电话604-274-2822。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3: 各位，现在是由张奕良报道新闻。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说，近几个月以来，来自世界各地的加拿大公民身份申请数量迅速地增长，其中包括数千份来自美国申请人增长尤为突出。数据显示，由于国会去年底通过了 C3 号失落的加拿大人法案，因此已经要获得公民身份证书的人数在4月1日至5月31日期间增长近 50%。 C3 号法案允许那些先前能够证明自己是加拿大人后裔的人士可获得公民身份，即使是他们的祖先在几代人之前就离开了加拿大。该个法案通过源于法院裁定将公民身份只限制于出生在加拿大境外的第一代是过于苛刻。从去年12月中的 C3 号法案生效到今年5月31日， 加拿大移民难民及公民部经已向符合资格的人士颁发了大约6100份公民身份证书。从去年10月到今年3月31号，依据该法案所发放公民身份证书数量是4075份，另外有17390人因为父母一方是加拿大公民而获得公民身份证明。在该法案通过之前，在加拿大境外出生的人必须有加拿大公民的父母才能够获得公民身份。该些证书使到23490名新近获得加拿大公民身份的公民能够申请本国的护照，并在加拿大生活及工作。不过联邦选举局说，除非他们一生中曾经在加拿大居住过，否则他们不能够参加联邦大选。在10月中至5月底获得公民身份人士里面，近一半出生于美国。根据加拿大移民部数据，3110名美国人因为 C3 号法案获得本国公民证书，另有8125名美国人因父母一方与加拿大出生而获得证书。代表大温哥华地区和省府域多里市数千名巴士员工的三个工会，上星期经已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在星期一将会如期展开有限度工业行动。今次的工业行动暂时不会影响巴士服务，另外海上巴士和港列车服务亦不会受影响。Unifor 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发表声明说，111分会的巴士司机和2200分会的技术员工，以及代表省府域多里市的巴士员工的333分会，都会由星期一开始不穿着制服上班。省府域多里和大温哥华地区的员工经已经历长时间的谈判，但最终未能达成协议。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西部地区主管 Galvin McGringles 说，从工资到工作条件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工会指出，罢工亦都不会影响 Handydad 的服务。香港政府统计处公布2020-25年的就业综合估计数字，指去年的总就业人数有367万人，较2024年减少 0.6%， 当中零售业、进出口贸易和建造业人数跌 4%。 港台记者邓君游报道。
14: 政府统计处指2025年香港总就业人数大约有367万人，较2024年减少 0.6%， 跌幅最大的是零售业和进出口贸易业，都下跌 4.3%， 其次是建造业下跌 4.2%。 组成总就业人数的五大行业入面，仍然是服务行业占最多，有大约324万人，占总数超过 88%，其次是建造业，占总数近一成。服务行业中以公共行政以及社会及个人服务业的雇用人数最多，有大约114万，较前年增加 1.4%。 其次是金融及保险、地产以及专业及商用服务业，有大约84万，按年增加 1.3%。统计处认为，新冠疫情导致部分行业在2020-2022年期间削减人手，所有行业总就业人数在2020-2022年间减少 2.1%， 并在2024-2025年大致保持平稳。虽然去年总就业人数较2022年增加 1.6%， 但同2020年相比，去年进出口贸易业、零售业和批发业就业人数仍然录得显著跌幅。另外，统计处亦都公布2024年香港体育及相关活动的经济贡献，以基本价格计算的增加价值为460亿，按年上升 4.5%。以市价计算，体育及相关活动占本地生产总值 2.2%， 达700亿，较前一年增加大约20亿，但占比就轻微下跌 0.1%。 以基本价格计算，体育旅游占整体的总增加价值 5%， 较前一年上升1%。香港电台记者邓君游报道。
13: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5: 1320天气报告，
1: 时间来到早上的7:36，今日有烟霞，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3度，体感似27度，落雨机会有20%。
0: 今晚都是有云层的，最低气温降到摄氏只有15度，落雨机会 30%， 日落时间8:26。
1: 到了明天星期二，今早头早有云层，稍后有阳光，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3度，落雨机会就有20%。
0: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三有阳光的，不过间中有云层，去到星期四就天晴的，同埋阳光普照，去到星期五就都是有阳光的。气温咧，陪喺摄氏嘅23至25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20%。
1: 现时咧就系吹紧东南风，风力时速系7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摄氏14度，相对嘅湿度系100%。
15: 1320马路情报。
0: 好啦，早上嘅7:37啦，交通消息方面咧就睇睇喺而家嗰个交通情况啊，1号公路夹住 Coquitlam 嘅东西行方向咧，非常之繁忙嘅。咁另外咧，夹住 Brunette Road 嘅西行方向咧系多车，咁大家嗰度要留意一下啦。99号公路嘅现时咧就系北上去到 Marsi Tunnel 嗰边咧系多车吓，南行嘅咧就有少少嘅挤塞，就系去到呢个Stevenson 嗰个入口啊，隧道入口嗰度比较车多嘅。呢街桥咧轻轻到啦，有少少嘅挤塞，但唔系好严重。咁另外就系呢个卡斯特通路咧，现时嘅北行方向咧，入呢个隧道口嗰度咧系比较多车噶。除此之外，91号公路嘅西行方向咧，亦都系繁忙噶吓，开始繁忙啦。Alex Fraser 桥嘅南北行方向都系繁忙，再加上咧就系 Queensborough 桥同埋 Stollard Watson 咧呢啲南北方向嘅公路咧，现时天桥咧都是开始见到车多的情况出现，但未至于大挤塞的，大家请记住小心驾驶。
15: 才子驾到，
0: 早上7:39的时间跟你讲一下股市方面的消息。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9.61，报26,717.85。
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146.76，报53,585.65。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13.63，报7,772.13。
1: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63.68，报36,793.95。
0: 黄金上升448.51，每安士报美金4,424.71。
1: 白银系上升1.58，一安士报美金66.2。
0: 原油上升1仙1，每桶报美金82.42。比特币上升537.83，每比特币报美金63,575.58。
1: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上升336.38，报25,453.23。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58.29，报4,175.94。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59.78，报2,770.16。
0: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1，对欧罗0.623，对日元114.799。
1: 一加元对台币23.068，对港元5.654，对人民币4.859，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6: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
17: 有一句说话，只羡鸳鸯不羡仙，意思即是话，只要能够好似鸳鸯咁样同爱侣共度一生，就算比天上的神仙你都不做啊。不过可能最初提出这句说话的古人呢，对鸳鸯的习性并不太了解啊。事实上鸳鸯都可以说是最花心的鸟类之一啊。鸳鸯几乎每个繁殖期呢都会换一个伴侣，而且公鸳鸯也都成日被人发现他们是有家暴的倾向的。那为什么古人会误以为鸳鸯是有专情以及白头到老的意思呢？大概是因为鸳鸯经常都是一双双地出现，给人一种出双入对的错觉。而其实最专情的鸟类应该是属于天鹅。如果伴侣死亡的话，天鹅都会变得郁郁寡欢，有些还会绝食殉情，甚至会自杀。

0: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自形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1: 时间来到早上的7:42，介绍个好节目给大家啦，就是 Pot Day 港口同乐日啦。时间将会是8月29日星期六上午的11:00至到下午4:00啦。地点就是 Canada Place， 我们的加拿大广场啊。
2: 一年一度的 Po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认识海事行业啦，以及了解港口怎样协助加拿大的货物运输。
1: 是啊，现场还有很精彩的娱乐表演，又有一些互动的展览，还有航海工作的示范，又会介绍海事行业一些不同的工作岗位，还有是适合不同年龄人士的活动。
2: 哇，都挺有趣的。
1: 是啊，
2: 可以知道海事一边的工作岗位，有些是做船上，或者是在船上移了之后怎样去处理，
1: 那些挺好
2: 的。还有是适合不同年龄的人士，即无论你是什么年纪，你都可以去看。
1: 是啊是啊，大人小朋友。
2: 这个最好的原因是为什么呢？因为一家大细是免费入场的。喂，去到港口看港口的事物，
1: 其实很难得的。
2: 当然了，开放给你看。
1: 是啊是啊，
2: 如果想知道更多的详细情形，可以去他们的网站 canadaplace.ca/portday港口。Port Day， 咁你可以知道佢嗰日里边咧有啲咩嘅程序安排俾你啦，千祈唔好错过啦。
1: 系啊，
2: 8月29日吓，星期六上昼11:00到下午4:00，喺 Canada Place 加拿大广场。
1: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的刘国伟先生在这一分钟会谈些什么呢？
3: 刘先生，讲到遗产策划，是不是每个人都要做一份遗嘱或者买啱保险呢？
4: 家华，当然了，还可以用到生前身后的信托。二，公司免税的本金红利户口。第三， RSP 最终收入的提前转移。四，免遗产费用的隔离基金。五，慈善的退税双倍法。第六，婚姻改变的财产隔离。七，地产增值税的冻结了。
1: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在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里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5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怎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 604-278-0122。
5: 为你带来每日最新鲜热辣的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2: 早上的7:44，同你讲下今日头条方面的消息。来自香港的消息，跨境电骗呃长者的棺材本，招聘东南亚跑腿收款高达467万港币。有跨国的电话集团诈骗集团聘请东南亚国家人士去香港充当跑腿，向受害人收骗款。6月至到而家已经至少有22名的长者代入了猜猜我是谁的骗案，棺材本尽失。诈骗集团的3个位于旺角的虚假货币兑换中心及沦为骗款中转站的找换店，以涉嫌串谋诈骗部门，相信涉案诈骗集团在过去2个月已经收取高达约467万元的骗款。
1: 跟住嚟自另一宗嘅香港消息，失业率咧3.7% 徘徊，餐饮建造业咧系重灾。香港第二季嘅经济增长4.3%，咁全年嘅经济增长咧就预测上调到3.5% 至到4.5%。嗱，财金官员咧琴日喺电台嘅节目入边话，佢话而家咧失业率咧徘徊喺大概系3.7%，其中咧餐饮同埋建造业咧最受影响。佢认为咧建造业咧随住呢个工程量嘅增加，会逐渐系回稳。咁当局咧亦都会鼓励餐饮业是升级转型，希望行业和与时并进的。
2: 来自台湾的消息，台湾馆遭到韩国展览厅改名，而艺术家斥属政治审查。10名受邀参加南韩光州双年展的台湾艺术家和策展的人士，上个星期六说下个月登场的双年展任意将台湾馆更名为 NTMOFA， 台湾美术馆英文的宿舍，台湾名称亦都在官方海报中消失，质疑展览厅是有政治审查。
1: 跟着来自中加拿大的消息，燃油免税下月结束，每公升是涨价10仙，博利治速是延长宽免的10个月。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治表示，联邦政府应将燃油税宽免的措施至少是延长10个月，以减轻民众的汽油开支负担。今年的4月，联邦政府是鉴于美伊战争引发的全球油价大升，暂停是征收联邦燃油消费税。总理卡尼当时就表示，他这项的宽免措施将会维持至今年的9月7日，预计可以令到每公升的汽油价格是降低10仙，柴油可以降低4仙。博利治就表示，他是保守党估计油价上升已经令到联邦政府额外获得了60亿元的收入，并且建议自由党政府是利用这一笔的收入就用作抵消延长这个燃油税宽免措施的财政损失。
2: 来自 BC 省的消息，高贵林港大火，两个住宅是严重焚毁，消防员受伤送院。高贵林港一个住宅区在16日朝头早发生火警，两间房屋严重焚毁，一名消防员救火期间受伤送院，12名的居民无家可归。高贵林港的消防局表示，消防员在星期日的上午大概10点接报，赶到去 Pitt River Road 附近的 Langan Avenue 的1900号路段处理火警。
1: 跟住嚟自一宗加拿大嘅消息，50% 新关税大限倒数3日，加美嘅高官咧抢喺入闸之前再协商啊！加拿大同美国官员喺周日再度举行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 Donald Trump 咧提出嘅50% 新一轮嘅关税，距离生效咧仅剩翻3日。据 Global News 嘅报道，加拿大加美贸易部长啊勒布朗咧就预计喺东部嘅时间晏昼嘅4:30就同美国嘅贸易代表咧葛里尔咧就举行会谈啊！勒布朗咧嘅发言人布鲁莱特咧就喺声明入边表示啦，佢今次嘅会谈咧将会系盘点双方谈判团队已经完成嘅工作，以及系仍然待处理嘅事项，以期咧系达成一项惠及加美两国企业、劳工、农民同埋家庭嘅全面协议。
2: 嚟自另外一宗 BC 省嘅消息啦，山火稍缓，烟霾咧系笼罩 BC 内陆。省府免费派 N95 口罩。省府宣布在省内省内陆各社区免费提供 N95 口罩。据 CTV 报道， BC 山火服务处 BC Wild Service 表示，山火的烟霾预计将会在周末期间逐步移回这个 BC 省的中部地区。该机构指出，烟霾是能够有效减少到达地表的辐射热，进而有助于减缓山火的猛烈势头。
1: 跟住嚟自一宗印尼嘅消息，印尼7.7级地震啊，累计51人死，3个中国游客受轻伤，超过160间房屋系倒塌嘅。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咧喺当地嘅时间星期6/5清晨嘅4:58咧发生7.7级嘅强烈地震啊！咁当局咧更加一度系发布呢个海啸嘅预警，截至16日朝头早嘅9点，咁当地嘅灾害嘅部门称咧就至少有51人系死亡。另外至少有50人是送院，多座的建筑物是倒塌，大概有2000名的居民被迫是撤离到临时的避难所。
2: 好了，来自美国的消息，美国印第安纳州遇到30年最严重的洪灾，酿成至少6人死亡。美国中西部近日遭遇强烈暴风雨吹袭，导致印第安纳州多条河流水位暴涨，引发严重洪灾，造成至少6人死亡。美国总统特朗普 Donald Trump 已经批准该州进入了紧急状态，联邦政府将会提供援助，协助地方政府应对洪灾及后续的重建工作。
1: 跟住嚟自一宗波兰嘅消息，波兰旅游巴咧开往匈牙利嘅途中咧冲出呢个公路咧系翻侧，至少12死10伤。嗱，一架系波兰嘅巴士喺周日16日咧凌晨喺匈牙利嘅高速公路上边咧系翻侧，造成咗至少12人死亡、10人重伤。根据警方嘅初步调查，驾驶巴士嘅司机怀疑瞌眼瞓，咁已经系被警方系扣留。呢一宗嘅意外咧就系为2003年匈牙利发生火车碰撞呢个巴士啦，造成33人死亡之后咧最严重嘅交通事故。
6: 你睇你间屋满地水泥瓷砖，擦角咁乱，
7: 装修好头痛啊！老公又话要豪华，厕所火炉做到好似 hotel 一样。
6: 你应该去高盛用 Copech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易装，连瓷砖都唔使擦，效果同大理石视觉一样啊！
7: 装修时间系唔系快好多？唔使住酒店，
6: 安装时间比云石快几倍，价钱平好多。
7: 有咁好嘅嘢，点解唔早啲讲啊？
6: 有心唔怕迟，
7: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盛。
6: 高盛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7: 列志文6043181120，
0: 喺明甲二十街嘅绿茵特色店，佢嘅有机发芽豆腐花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佢嘅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埋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诱惑，回味无穷。想健康美味零添加，就要嚟绿茵试下佢嘅有机豆腐花同芝麻糊啦！电话604-998-7898，铺后有车位。
1: 老友记姿彩生活系由新一代时尚长者家园浩林翠日轩特约赞助。
8: Hello， 大家好，我哋今日咧再次系请嚟浩林翠日轩 Hamilton High Street Residence 嘅负责人 Paul 同你倾偈嘅 Paul， 你好吗？
9: 你好，大家好。
8: 我哋上个星期讲到啦，要尊重啦，亦都可能睇下系点样去关心，点样去锡我哋屋企人啦。咁其实有时摆心度唔够噶，要表达出嚟、讲出嚟，去或者系做出嚟噶。
9: 系啊，但系我哋有好多时候咧，讲出嚟、做出嚟，都系非常用我自我嘅方式，或者觉得用我嘅角度嚟睇嘅。
8: 嗯，主观
9: 系啦，非常之主观嘅。咁，我哋主观去同人哋话啊，我想点，所以你哋会中意点。其实呢个唔系净系老人家，呢个亦都唔系净系话长者咁多，而系男男女女，我哋后生嘅都会有同一个分别。我以前嗰阵时候咧，我听过一个好好嘅故事，佢话两夫妻嘅话咧。大家互相都好做得好辛苦，到最后大家都唔喺埋一齐，大家都埋怨对方。
8: 嗯，
9: 其实大家个心里面都系为大家好，做嘅嘢都系，但系佢哋做嘅嘢系乜嘢呢？个太太想要嘅系自己觉得咁系最好，个先生觉得咁系最好，跟住个仔女觉得咁系最好，卒之搞到最后关系大家都唔好。咁好多时候咧，主观呢一方面咧，其实系目的目标系好，但系做个方法唔系 OK 嘛。我哋中国有一句说话咧，叫做。药方药方，
8: 嗯
9: 啊、好嘅药都有方法先至得，呢、這个就系我哋中国人讲嘅。咁所以我其实觉得咧，如果可以嘅话咧，唔系一定要你俾得几多嘢呢个人，又唔系话你要陪佢几长嘅时间。其实大家我自己嘅习惯系，我以前爸爸喺度嗰阵时候，我会日日打电话俾我爸爸，跟住问妈妈，我一得闲就会中意打下电话。头先我妈咪去咗邮轮啦。我一得闲我都会我都好忙做嘢，但我做嘢嘅中间嘅时间我都会发个短信俾佢。咁唔系淨係我喺呢方面㗎喎。我妈咪亦都会睇到啲好得意嘅嘢就发个短信俾我。咁就整相俾我，跟住话俾我听，哦你唔使复㗎，我知道你好忙。但佢会 send 啲咁嘅嘢俾我。咁所以大家互动呢，同埋大家用一个唔好太计较嘅心呢，亦都唔好太主观嘅方法。大家只需要互相一啲少少嘅温暖咧，互相输送嘅话咧，其实你每一拍好似一句嘅问候，唔系讲唔需要一餐饭，一个对老人家嘅微笑，同佢倾偈嗰阵时候多一分嘅慰问，呢个系佢哋最想要嘅礼物。
8: 其实当你妈咪 send 嘢俾你嘅时候，佢就系谂紧你咯，系咪啊？你想 send 嘢俾佢嘅时候，你就系谂紧佢，可能大家都明白噶啦，咁多年嚟。
9: 啊，唔系噶，好多时候我净系觉得，啊、你究竟去咗边啊？咁、
8: 哦、
9: 有阵时候我话，喂，你究竟有咩事啊？你会唔会有事啊？啊，你识唔识照顾好自己啊？你只脚会唔会痛啊？咁样呢一啲有阵时候都系一啲比较急嘅嘢嚟嘅。咁、哦、但系当我放完工静落嚟，已经唔需要再烦恼嗰阵时候，咁喺我脑海里边就谂翻头先，我究竟同佢讲嘢会唔会太重咧？我系咪因为急所以我喺度谂紧？其实我妈咪。或者是大家的爸爸妈妈，或者是大家的一些老人家，就算我婆以前婆婆都是有阵时候我哋觉得好赶，但喺佢嘅眼神里面睇到佢啊，唔紧要唔紧要，你忙你嘅嘢先。咁系咪真系佢哋真系个心讲？佢的确系想为你最好，但系其实喺内心里面咧，佢哋会觉得哦，佢哋唔会讲出嚟嘅，因为佢哋一定系为你好，爱你一个爱一个人系唔会谂住想要啲乜嘢。
8: 系啊，
9: 但系好多时候佢爱真系好爱锡我哋嘅时间，佢哋会忽略咗自己。
8: 系，
9: 我觉得呢一方面系我哋希望，如果每个人都可以咁做嘅话，就最好啦。
8: 因为佢哋会系忙我噶嘛，成日都话照顾人照顾到忙我，系屋企人对我哋嘅态度永远都唔会计较嘅，都你点样就算脾气点样差，佢都会原谅你噶嘛。
9: 佢唔系原谅，不过咧顶顶住到气都要吞咗啫。
8: 第二日就冇事啦。
9: 系啊，第二日就冇事啊。
8: 系咯。
9: 哦，好多时候咧，唔系好多时候咧，好多时候咧，就算点闹极都好啦，但系一个窝心嘅慰问，一个窝心嘅微笑，咁就乜都唔记得噶啦。
8: 系啊，
9: 我嗰阵时候有一个可以同大家分享嘅，
8: 好啊，
9: 有一个太太老太太，咁佢哋就问啊，你个先生究竟系咪你中唔中意佢啊？佢话咗梗系中意啦，但系咁啊，但系乜嘢啊？佢好多唔好嘅嘢啊，咩一直数数啊，唔好一，唔好二，唔好三，唔好四咁样。咁佢话梗系你仲同佢喺埋一齐啊？佢话。但是佢开心嗰阵时候咧，我开心嗰阵时候就好似太阳咁，佢做嘅嘢咧就好似星星一样，全部唔好嘅嘢都唔记得晒。
8: 哇，系啊，几好啊！
9: 系啊，其实我哋每个人都系咁嘅。吓、啊，不过我希望大家可以更加将个心放开啲，同、人倾偈嗰阵时候宽容啲，咁样样嘢都会越嚟越好嘅。
8: 嗯，咁同埋咧，记住一样嘢咧，就系、多啲互相问候啦，系咪？几忙都好，抽啲时间啦。我谂佢哋系好开心嘅，听到你嘅电话。
9: 唔单止问候噶，你得闲可以要了解一下噶，唔问净系问候你点啊，咁啊唔够噶，你仲要谂下，即系佢最近佢要你要记得翻佢上次同你讲嘅嘢发生咩事先，佢唔会觉得你敷衍先，因为好多时候我人哋同我打招呼都系啊 ，Paul 你好啦，啊最近点啊，嗰啲系敷衍。人哋如果最近我记得嘅事，佢讲一句我都记得。
8: 我最唔中意人哋话，诶、哎，得闲饮茶，诶、哎，得闲嚟坐，我又唔知道你住边咧，成日香港好兴呢啲，我好唔中意嘅。
9: 系啊，所以大家唔需要太介怀、大家尽量用开心嘅心去面对一切咁就得噶啦。
8: 好，咁如果大家想知道多啲咧，我哋点样联络你呢
9: 打我哋热线电话啦，604-214-5700，604-214-5700，或者浏览我哋嘅网址咧，www.hhsl.ca 查询嘅。
8: 记住，如果想参观浩林卓逸轩，一定要预约嘅。记住呢个电话啦，604-214-5700，多谢你，下个星期再倾偈，拜拜。
9: 拜拜。
1: 老友记之彩生活是由新一代时尚长者家园浩林翠日轩特约赞助。
10: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专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11: 嗱，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一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一号准时交租噃。
12: 咦，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11: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都系嗰啲嘢啦。
10: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下午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的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和业主租客的权利和责任等等。
12: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成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咧？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汽油价格波动再次成为消费物价指数变动嘅罪魁祸首。加拿大统计局喺星期一早上公布，尽管有迹象显示超市嘅食品价格上升压力有所放缓，但系七月汽油价格嘅反弹仍然推动七月按年通胀率于上月升至3%。七月份消费物价指数加速上升，系六月通胀率降至2.8%之后出现。喺星期一嘅数据公布前，大多数经济学家预计通胀率只会小幅度升到2.9%。该个月超市食品价格回落，缓解一部分成本压力。食品价格通胀率降到3.1%，低过六月嘅3.9%。新鲜蔬菜同鸡肉价格增长放缓，同埋谷物价格下降，系导致通胀率下降嘅主要原因。同时，由于梅果同瓜类价格上涨，新鲜水果通胀率从先前1.7%上升到6.1%。尽管增长放缓，但超市食品价格通胀率经已连续18个月高于综合消费物价指数。另外，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和平谈判取得进展，有助抑压能源价格，并在六月大幅降低通胀率。但是上个月中东地区再次爆发敌对行动，推高了全球汽油价格。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剔除汽油价格后，七月份消费物价指数连续3个月上涨2.2%。当中航空燃油价格上涨，导致上个月的机票价格升12%，高于六月的9.6%。另外，七月份的旅游成本亦都大幅上涨。当局将其归咎于世界杯主办城市酒店同机票价格的上涨。今次公布七月通胀率是加拿大央行在9月2日下次公布议息决定前最后公布的价格数据。省东北部官员表示，拆除 Timber Ridge 中学外墙的工作会在星期一开始。今年2月10日，该所学校发生本国史上最严重枪击案之一，造成5名学生及1名教学助理丧生。在过去几星期里面，工作人员一直用封闭式的卡车将学校内的物品搬出去，为拆除工作做准备。第59校区总监 Christy Franiel 在自给居民一封信件里面写到，这个是谨慎分阶段拆除现有限制的重要里程碑，预计整个拆除过程还需要几个星期时间。拆除建筑物之后，工作人员会持续工作去到秋季，将场地恢复成草坯。拆除工作将分阶段地进行，以最大程度减少对居民影响。校区亦都表示，拆除工作产生的垃圾将被运往区域垃圾堆填区，不会留在社区里面，以保护居民私隐。在今年5月，省长尹大伟 David Eby 宣布计划在新址尽快重建这所学校，但是新的地址尚未公布。联邦政府和省政府经已承诺拨款2亿元，用于新建校舍和升级社区健康中心。Timber Ridge 有大约2400名居民，该镇的中学约有160名学生，涵盖7至12年班。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一些加拿大贸易谈判代表担心，由于渥太华方面正在努力争取美国方面对现有的行业关税作出让步，同时也都要说服各省取消美国酒类的限制等，因此可能无法阻止美国新关税在未来的星期三生效。来自加美谈判消息人士谈及，谈判现时持续升温，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在星期日下午再次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会议以视频方式举行，持续大约1小时。渥太华希望特朗普政府可以取消在星期三生效对价值280亿元加拿大商品加征50%新关税，有关货品占加拿大对美国出口总值5%。另外，加方亦都希望争取美国同意降低现有其他产业的关税，包括钢铝50%关税，以及汽车和木材25%关税。消息人士指，若要寻求该项目全个贸易协议，需要各省都支持，其中包括要让美国酒类重新上架的承诺。消息人士指，特朗普政府经已恢复美国酒类在加拿大作销售作为谈判的红线。正如之前的报道，美国至今尚未同意大幅降低现有的行业关税，而两国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上仍然存在巨大分歧。本国经已有省份表示拒绝解除对美国酒类的禁令，除非美国方面同意减轻本国一些关税的负担，但这个可能令到渥太华陷入两难。有谈判代表担心，如果各省的反对立场依然较为坚定，最终可能无法达成协议。报道指，各省与地区政府经已被告知，加拿大必须在特朗普政府提出3个问题上作出让步，包括酒类的禁令、乳制品进口配额、 和加拿大对美国汽车征收部分性的关税。格里尔重申，解决这些争端是避免星期三关税生效任何协议的最大前提。中国内地7月经济数据放缓，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7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升 0.6%， 增速比6月减慢 0.4 个百分点，首7个月增长 1.2%。 港台记者苏海莹报道。
3: 内地上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长 0.6%， 增速比6月放缓 0.4 个百分点，头7个月按年增长 1.2%。上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 4.5%， 增速较6月少 0.8 个百分点，头7个月增长 5.3%。 进出口方面，上月货物进出口总额按年增长 19.2%， 今年头7个月货物进出口总额按年增长 17.3%。 国家统计局说，7月国际地缘政治冲突持续，全球能源市场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影响全球经济复苏，加上内地部分地区出现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冲击市场供给和需求，但内地经济仍然保持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
4: 那下阶段呢，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加大逆周期的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3: 傅凌辉说，国内供强衰弱矛盾突出，部分企业经营困难，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仍然需要巩固。香港电台记者苏海莹报道。
2: 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土瓜城去到 Victoria Swartsby 的航线方面，今日早上所有航班完全爆满，下一班船又要等到12点钟，但是这班航班已经达到九成满了，再下一班1点也是九成满，2点更加是完全爆满的，一路晏昼打后去到今晚8点前，所有航班平均是九成满，个别航班例如6点钟航班更加是达到九成半满的，8点钟就好少，大约一半满，尾班船9点钟是八成半满，极度呼吁公众需要预留位置才可以上到船的。相反方向，由 Swartsby 回来 Tuasson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的9点钟，大约是八成半满的，上不到这班船是早上的9点钟，大约是八成半满的，上不到这班船

0: 温哥华早晨。
1: 2016年8月17日星期一的早上，亦都是农历丙午马年的七月初五日嘅。各位听众朋友早晨。Anson 梁麗晴早晨啊，
2: 陳建邦早晨，聽眾朋友早晨，時間嚟到早上嘅8:08，大家早晨。
1: 咦，講下講下，而家七月初五啊嘛，仲有一個月零十日咧，就係、是、中秋節。
2: 中秋節啦，冇錯啦，
1: 啲月餅又要睇到，
2: 係啊，要食月餅啦，
1: 又要食月餅季節噶嘛，係
2: 啊，啊
1: 一聽到月餅，梁麗晴笑到四萬咁
2: 啊
1: 口，
2: 好味啊嘛月餅。
1: 你中意食咩啊？食蛋黃啊？
2: 我係比較傳統啲嘅。即係雙黃白蓮蓉，
1: 你中意雙黃？
2: 我最中意食雙黃，嗰啲咩五仁嗰啲我唔係咁中意嘅，係，但係有啲人好中意食嘅，我知道。
1: 月餅真係係一個幾有特色嘅一個嘅節日嚟㗎。
2: 係啊，同埋係即係中秋節先有得食㗎嘛。
1: 月餅一般嚟講，月餅係中秋節先食啦。
2: 係啦，係啊。
1: 咁啊，月餅嘅即係來由都好多啦。
2: 係啊，我相信。
1: 但是不要理什麼出處都好，總之有月餅吃就好。除了月餅之外，很多其他不同的食品又有的，比如有羊肚啦，
2: 菱角是不是叫
1: 是
2: 是沙田油，
1: 沙田油咯，
2: 是
1: 啦，
2: 還有什麼
1: 叫碌油啦，
2: 是啦，是啦，
1: 還有水晶梨啦，
2: 哦，水晶梨都是的，
1: 有水晶梨有得吃的，有水晶梨的，
2: 是是，
1: 那時候是差不多中秋節那時候那些水晶梨開始
2: 漂亮一點，可能
1: 有，
2: 很多東西吃的，我知道，
1: 有靚茶啦，泡泡靚茶飲，
2: 哦，可以又解一下那些月餅那些滯，
1: 解那些滯，
2: 是啊，吃得多，不要吃太多咯，
1: 現在因為興了健康的問題，那些蓮蓉和以前的蓮蓉吃下去有一點不同，
2: 冇咁甜啦，系咪啊？
1: 第一冇咁甜啦，第二咧，即系佢嗰个月饼嗰啲油啊，
2: 哦，少啲油，
1: 少啲油。
2: 以前嗰啲一咬开滴油噶嘛，
1: 系啦，滴咗落
2: 去，滴到成身都系。而家唔会喎，话时话真系喎
1: 吓。系啊，而家真系
2: 系健康啊嘛，但系又想食喎。
1: 系啊，冇错啦。咁而家真系用到话有啲咩百年蓉啊，
2: 系啊，系啊，系啊，系冇咁。
1: 我点都好啦，有得食吓，自然就希望有机会有啲歌听下啦。
2: 冇错啊，当然啦，
1: 冇错啦。金鑽年華919 Live 演唱會咧，會同大家見面啦。由 AM1320 華僑之星主辦，萬眾期待金鑽919 Live 演唱會喺9月19日會盛大舉行啦。
2: 系啦，嗱，当晚咧就特别云集咗历届嘅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啦，同埋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啊，一共有14位嘅本地得奖嘅歌手咧，就同大家演出咧一场嘅电影主题曲为主嘅演唱会。
1: 嗱，14位本地得奖嘅歌手咧，系第一届嘅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得奖演出歌手，第一。金钻至尊奖和最受现场观众的欢迎人气奖双料冠军得奖歌手 Charles 蔡国雄，
2: 是啦，咁另外有再创高峰奖 Joseph 郭祖辉，
1: 另外最佳台风奖的 Susanne 邝小霞，
2: 有最佳演绎奖的 David 蔡峰，
1: 嗱呢个系第一届噶，
2: 系啦，头先嗰啲第一届，
1: 第二届嘅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得奖演出嘅歌手咧，就有第一金钻金奖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同埋最佳台风奖三料得奖冠军歌手 Alan 梁建伦啦，
2: 系啦，另外咧有金钻嘅银奖 Jeffy 欧志辉，
1: 另外金钻铜奖同埋最佳服装奖双料得奖嘅 Angel 黄慧婷。
2: 仲有金钻舞台魅力奖 Jessica 谭俊熙都有噶噃，
1: 以及两位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冠军2024嘅 Harry 杨子轩，同埋2025冠军嘅 Ray 刘家辉。
2: 系啦，至于呢个大会司仪方面咧，嗱，佢哋都系第一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嘅 Elvin 李嘉维同埋 Joey 朱允儿噶。
1: 冇错，仲有咧负责吉他嘅咧系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啊2022嘅 Jason。王俊成，而负责打鼓咧就系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5嘅 James 何卓礼嘅噃，
2: 系啦，咁啊，演唱会嘅日期咧将会喺2026年嘅9月19日星期六啦，入场嘅时间就系晏昼嘅5:30啦，演出嘅时间就系晏昼嘅6:30啊，希望大家准时入座噶啦。
1: 嗱，个剧院地址喺边度咧？大家都好熟悉噶啦，就系 The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啊，系950。West 41街 Vancouver 嘅，喺950西41街，咁啊当晚阵容咧就好鼎盛噶啦。
2: 系啊，嗱，门票咧当然啦，而家现正发售噶啦，每一张系35蚊 ，VIP 嘅门票咧就系80蚊，订票查询当然打嚟我哋嘅电台就系60。

0: 0243131320啦，玉面向月即刻打嚟购票啦！
1: 1320天气报告。
0: 时间来到早上的8:13，今天有烟霞，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3度，体感似27度，落雨的机会是20%。
2: 今晚都是有云层的，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15度，落雨机会30%，日落时间8:26。
0: 到明天星期二，早上有云层，稍后就见到阳光，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3度，落雨的机会是20%。
2: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三有阳光，不过间中见到云层，去到星期四就整日都是天晴阳光普照，去到星期五就有阳光的主要。气温徘徊摄氏的23至25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20%。
0: 现时就是吹紧东南风，风力时速是7公里，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14度，相对的湿度是100%。
1: 1320马路情报。
2: 好啦，嚟到早上嘅8:14啊，咁就喺呢个嘅交通消息方面咧，16号公路啊，呢个应该系 out town 噶啦，即系揸去内陆嘅地方咧。而家只系咧要有嘅情况咧，就要减速啦，同埋咧得单线咧交替行驶嘅，就系喺边度咧？就系16号公路介乎 Kitwagan 同埋咧 New Hazelton 呢一个嘅地方嘅 Go Level Road 啊 ，High Level Road。就由8:00去到下午4:00，咁就因为咧有一啲嘅渠务工程咧系要进行嘅，咁请佢哋留意呢方面嘅情况。好啊，翻翻嚟近啲嘅咧就系 Low Heat Highway 啦 ，Low Heat Highway 有一段路咧近住呢、這个Henley Bypass 以西嘅 Maple Ridge 嗰边咧系封咗嘅吓，因为咧有呢个嘅建筑物咧系着咗火，有建筑物着咗火，有火警嘅关系啊。记住7号公路即系、就是、Low Heat Highway 咧有一段路系封咗嘅，就系喺呢个 Henley Bypass 以西。夹住呢一个嘅 Maple Ridge 噶吓，咁希望咧大家要留意嗰方面嘅情况啦，因为行经嗰度咧，相信会有影响嘅，大家要小心。另外咧就喺呢一个嘅其他嘅公路同桥梁方面咧，目前咧1号公路夹住 Coquitlam 啦，同埋呢个 Brunette Highway 咧，以西行嘅方向咧就最繁忙嘅。除此之外，系9号公路嘅西行咧，亦都系非常之繁忙啦，向住呢个Richmond 啊同埋温哥华嘅方向啦。另外就是呢街桥北上现时可能有少少的车龙嘅，不过就不是很大挤塞。Marcy Tunnel 入 Marcy Tunnel 北行方向咧系车多，较为车多嘅。仲有 Alex Fraser 桥嘅南北行方向咧 ，Queensboro 桥咧同埋呢个 Stoller Watson 咧都会系车多，南北行嘅方向咧都系繁忙嘅，请大家记住小心驾驶。
1: 财经消息，
2: 早上8:16啦，同大家咧讲下最新嘅股市方面消息。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咧下跌4.25，报26,725.7。
0: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下跌198.33，报53,534.08。
2: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4.21，报7,771.55。
0: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56.35，报36,786.62。
2: 黄金上升40.7，每安士报美金$4,478。
0: 白银系上升0.6，一安士报美金$66.26。
2: 原油下跌4仙，每桶报美金$82.36。比特币上升648.22，每比特币报美金63,686.18。
0: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的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上升336.38，报25,453.23。
2: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58.29，报4,175.94。
0: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59.78，报2,770.16。
2: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1，对欧罗0.623，对日元114.799；
0: 一加元对台币23.068，对港元5.654，对人民币4.859。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3: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4: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至九点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拣新闻嚟睇嘅时间。
3: 节目主持李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广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咁就悭翻你好多时间啦！
4: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3: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4: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5: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6: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话，
7: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2: 早上八点十九分啊！嗱，其实近期啊，梁丽晴啊，
0: 系啊，
2: 有一项嘅全球财富调查显示话，话咧典型嘅加拿大人嘅财富咧系美国典型人嘅两倍以上，叫典型人啊，即系你点解？咁啊，加拿大嘅社群媒体上边咧，即刻咧就觉得，哇，我哋威过美国啦，我哋嘅典型财富吓系典型嘅美国系典型人呢两倍。
0: 系咁啊，讲到咧，其实呢、這个邮报嘅报道就话啦，佢呢份咧就由瑞士银行啊一个即系巨头嘅一个嘅集团啦，就系、是、一个报告入边就讲啦，佢话美国咧凭住佢富豪啦同埋超高收入嘅群体数量啊，喺嗰个平均财富嘅指标上边咧，预料咧佢系会远超过加拿大嘅噃。
2: 但系听住。有更加能够反映普罗大众真实处境的财富中位数上面，加拿大竟然间在全球的排第七那么高，美国就竟然是排第28名的，讲紧是全球财富的中位数。就算这些数据对加拿大格外有利，但是你不要那么急住，不要那么急鼓掌，因为加拿大人的实际高富裕程度呢，可能不是好像这些数字那么光鲜亮丽的。
0: 是啊，其实加拿大人的个人财富呢，大部分呢都是呢套牢在这个房地产里面的。在1999年呢，主要那个住宅呢就占加拿大人的总资产的比重呢就不够 32%。但是到了2023年呢，这个比率呢已经攀升至 38% 了。
2: 即是说我们加拿大人呢是被地产绑住了。
0: 没错。
2: 啊，俾个地产的高价绑住咗，咁西安大略大学 Western University 嘅经济学家咧，将呢个咧就定义为人为稀缺导致资产价值膨胀，咁唔知咩意思？人为稀缺，非真正创造嘅财富，因为呢一种嘅稀缺咧系源于阻碍建筑嘅各类因子。包括推高營造成本的税收啦，同埋開發嘅規費啦，開發規費啦，仲有僵化嘅土地用途劃分法規，以及不必要嘅限制性建築規範。
0: 系啊，嗱，其实一旦咧将嗰个房价同收入进行一个嘅对比嘅话咧，原来加拿大咧相较于美国嘅优势咧就荡然无存啦。喺2024年最新嘅数据就显示，佢系美国嘅典型独立屋嗰个房价咧，大概咧就系个家庭收入嘅五倍啊。咁反观加拿大啦，一个典型嘅独立屋嘅价格咧，已经系高达嗰个家庭嘅收入嘅九倍咯噃。
2: 咁加拿大嘅屋价高企啦，并非因为住宅更加奢华或者占地更加大，而系因为加拿大。一个长期建筑不足，导致到特别的适合家庭居住的房屋供应是严重滞后于需求。
0: 其实房价和收入一个巨大的鸿沟，不单单就是夸大了加拿大人的富裕的程度，更加是摧毁了年轻世代透过工作晋级置业一个的阶梯。
2: 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到，2011至2021年间，30至34岁加拿大人的置业率是由六成萎缩到现在略高过五成嘅啫。咁呢位嘅学者指出啦，如果采用美国Federal Reserve Bank of Minneapolis 嘅开发创新指标计算咧，总成年人口入边嘅实际置业嘅人数，就唔系非仅仅计算有屋主居住嘅户数， 就是那个年龄层的置业率呢将会再挫10%，10% 跌至到42%了。
0: 是啦，这个都解释了，其实近年很多本我们国家的年轻人年过30都跟父母一起住，这个很普遍的问题。而这个比较高的房价同样成为一些老年人那方面的隐忧。虽然那些年长的屋主在过去的四分之一的世纪那个房市飙升里面都有一些获利的，但是近年来很多的收入和储蓄都属于这个中等的加拿大人，因为那个房价突破了100万元而成为了百万富翁。
2: 虽然屋价已经由2022年的高峰回落了，但即使你计算入的通胀都好，那个屋价如今的价值仍然是比今个世纪初是高了成倍以上那么多。
0: 是啦，但是这个房产是属于流动性的极之差的资产来的。有一个例子就是以家多伦多为例，它是平均一家一户的住宅的价值就是160万，两房的 apartment 即是 condo 平均就是要77万。
2: 如果那个的高龄的屋主希望透过大屋换小屋变现养老的话，扣除了5%的地产经纪佣金和 apartment 土地转移税等等，去到差不多12万元的交易成本和搬迁之后，其实它的净收收益咧，剩翻都系得70万，咁你够唔够买 condo？
0: 系喎，又系吓，咁所以咧就系仲有啦，你个 condo 嘅话，你要俾管理费啊，同埋保险费啦，仲有啦，如果你谂住咧系卖咗间屋改租屋啊，点咧咁？喺多伦多喺6月咧，两间房嘅 apartment 咧，平均个挂牌嗰个月租咧，已经系逼近2950元嘅啦。咁啊，用30年嘅退休生涯嚟讲啦，吓计下啦，计下数啦，佢话如果即使你系维持呢个比较温和嘅嗰个租金嘅即系高幅嘅个涨幅嘅话咧，嗰、那个住房嘅成本咧都接近成140万。
2: 所以咧，近年咧好盛行嘅一种叫做反向按揭啊，叫做 reverse mortgage 咧，佢五年嗰个固定利率咧，目前咧去到成6.2厘吓，远远超过传统按揭嘅4%以下。咁以160万元嘅房产为例，65岁嘅长者最多只系能够攞到貸款是68.8万嘅啫，咁喺利率不變之下咧，佢20年累積嘅利息咧，將會去到166万。
0: 咁緊要
2: 啊！20年之後，
0: 哎呀，大件事啦！咁呢個咧，真係幾乎啦，將間屋咧都係搞到真係體無完膚啦！咁加拿大人咧個字面即係紙上嘅紙面上嘅，可能就好似好富裕咁，但係實際上佢可能咧比想象之中更加窮啊！
2: 但是我实在佢计计呢个数咧，我有啲疑问咯，因为有好多可能佢哋本身我系冇错，我卖咗大屋之后，我唔使一定要搬去 apartment 噶，我可以搵啲更加远啲嘅地方住啫嘛。
0: 嗯，
2: 嗰啲咪平翻啲咯，
0: 系啊，平啲。
2: 其实你有好多变通嘅一种嘅做法，唔应该咧就系局限于就系话我一定要喺翻城市度。
0: 系啦，
2: 咁而家都有好多系啊，好多后生一族都唔会住喺温哥华噶啦。
0: 系啊，冇错，有啲
2: 少少啫嘛。
0: 系啊，问佢喺边度，即系你揸车咯，有时又系咯。
2: 咁仲有温哥华里边咧，仲有嗰啲所叫做后巷屋
0: 啊，系啊，好多呢啲噶。
2: 咁你由一个物业变咗两个物业，咁你系咪减轻咗嗰个负担啊？
0: 的确系。
2: 佢个爸爸妈妈自己拥有一个物业，后边巷起翻个咧，可以俾自己啲仔女
0: 住，
2: 或者佢哋结咗婚之后想翻嚟，
0: 系咁又得，
2: 就俾佢住咯。
0: 系咯，
2: 你可以租又得，你可以买又得啊嘛。咁喺温哥华呢个做法里边咧，我相信系一个变通嘅方法。
0: 系啊，一定要谂谂佢。
2: 咁你嗰个物业？原本你是值咁多，但而家你多咗呢個喺度，就嗰個物業咧可能會相繼會再升高噶嘛。係咪？你嘅密度人嘅人口密度高翻，你人口多咗，你自不然就會將嗰個地嘅發展咧係要諗得更加妥善咯。
0: 嗯，係啊。
2: 好似而家美國呢、這個，美國本身佢哋嗰個嘅人口多，佢哋嘅地發展可以係更加多，咁變咗你咪好似睇落去，對加拿大嚟講，我自己覺得我哋因為地大人少嘛，
0: 係，
2: 咁所以你用呢個情況，我覺得一啲唔出奇，可能真係喺歸根結底上邊，我哋會富裕嘅，就算我哋嘅 asset fix asset 好似屋係貴，咁啊點啫？我哋有錢喺度啊嘛，你話有人冇擺出嚟冇幾耐就有人買咯，你係有咁嘅人啦，有錢啊嘛，
0: 嗯、
2: 所以好多個分析係睇紙上談兵，但係實質上都係要睇個實際生活咯，
0: 冇錯，係啊。

0: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1: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日，决赛11月8日，盛大举行。
0: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仲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1: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日，查询604-263-1320。
0: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2: 美容阁隆重宣布经已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
3: Sisle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追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2: 这个星期 Sisley 的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方美容阁，推介其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
3: 届时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4: 法国 Sisley 护肤开放日在这个星期五六同日在时代方美容阁举行，查询604-232-1010-23666。
5: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的刘国伟先生在这一分钟会谈些什么呢？
6: 刘先生，你认为自雇或者做生意的朋友有什么要注意才可以省到更多的税？
7: 家华，我要问一下自己现在做的有没有更好的方案呢？第一，有没有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的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的资产悭税地转回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了它？
5: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在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卡利诺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如何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 604-278-0122。
2: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的笑容未啊？欢迎来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们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不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还有免费停车，看牙更加方便轻松。我们的团队懂讲广东话、普通话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是牙齿护理、美白，现在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8: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9: 上昼8:30。
8: 刚才报时系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赞助播出。
0: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0: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0: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0: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0: 1320天气报告
11: 是由送礼最高层次加拿大美心专柜双王百年榕月赞助播出。
5: 时间来到早上的8:31，今日有烟霞，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3度，体感似27度，落雨的机会是20%。
12: 今晚主要有云层，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15度，落雨机会只有30%的，日落时间8:26。
5: 听日星期二，早上是有云层，稍后有阳光，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3度，落雨机会是20%。
12: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三有阳光，间中见到云层，去到星期四整日都是天晴，阳光普照，星期五就有阳光的，主要气温徘徊摄氏的23至25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20%。
5: 现时就是吹紧东风，风力时速是11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16度，相对的湿度是100%。
10: 天气报告是由无需经过长时间船运的加拿大美心月饼赞助播出。
13: 美心集团诚意推介
14: 加拿大美心月饼之极品莲蓉首选，就是顶级商王百莲蓉月，大家记住要买啊！
15: 于今天一切与你一起同尚过美心，
14: 顶级商王百莲蓉月，
15: 真心 挚爱。
16: 加拿大美心月饼，
17: 加拿大美心顶级双黄百年溶月，
18: 是最靓嘅月饼。
12: 早上8:32啦，我哋温哥华早晨到呢度咧结尾啦，要交个麦咧俾接住落嚟李宝安主持嘅时事
19: 烽火台，
12: 我将个麦交俾佢咯。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19: 听日星期二见，拜拜。拜拜
20: 求真严谨敏锐，
21: 李杰之
20: 专业客观持平。
21: 李杰之拥有丰富新闻经验的资深传媒人，李杰之秉持多角度思考，不偏不倚，在喧闹的世界中将复杂的时局拆解得清清楚楚。他的评论有温度，有深度。
20: 逢星期一、三、五早上9:50，知天下事节目主持李杰之，由家事、国事、天下事都时时关心，同听众一起知天下事。
22: 知天下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21: 每日的新闻信息万变，捉紧重中之重题材与听众互动，是我们一贯的作风。
2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至6:00 AM1320 华侨之声，时事风云，
21: 听众致电604-267-1320就可以同我们的主持陈国新、李宝安、胡以君、梁新全、王嘉文、姚崇英以及不同嘉宾主持一起讨论加拿大及世界大事，
23: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21: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23: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1: 世事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明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24: 讲时事佢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21: 讲历史佢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24: 历史唔会简单地重复，但系惊人地相似。喺呢个纷争不断嘅年代，明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嘅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21: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
25: 明世事论世情。
2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7: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28: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29: 节目主持李宝安。
30: 各位听众早晨，8月17日星期一的早上，有了时事烽火台时间，今天直播室我们保安主持，电话里面有王嘉文，早晨啊，嘉文兄。
31: 是，早晨，早晨，各位听众早晨，早晨，王哥。
30: 早晨，早晨，今天好几则新闻大家听一下，首先讲联邦方面，联邦卫生部长近日就对向这个亚省提出了警告，关于亚省现在争议的双轨的医疗法例感到忧虑。他说他看不到有关的模式在怎样能够符合我们加拿大卫生法的情况之下运作的。部长说他最近在几个星期已经就写信给亚省卫生厅长，表达他自己有关法例的非常之担心，因为目前最明显的信号就是显示出他们自由党联邦政府对亚省第11号法案 Bill 11那个憂慮的。這項廣泛醫療的法例是容許部分醫生在提供由公共醫療系統承擔服務之餘，同時提供部分由病人自費的醫療服務。衛生部長向傳媒表示說，他為何會發出這封信呢？其實很明顯他不知道雙軌醫療可以怎樣容許在加拿大衛生法框架之下運作的。咁啊，當然啦。咁你傳媒喂，咁你寫封信俾呢個亞省嘅衛生廳，咁你可唔可以俾封信我睇下你真真正正係點樣啊？咁但係咧，就佢暫時咧，佢哋冇提供附會俾你睇啦。嗱，消息人士話咧，就信裏邊咧向亞省衛生廳長指出咧，而家嘅法例咧可能違反咗聯邦嘅法例，其中兩項嘅核心準則係包括全面性同埋可及性。咁啊，衛生部長又要求呢個亞省同聯邦政府進行一個持續性嘅針對性嘅討論。即係唔好啊！帶個遊花園，以減輕任何加拿大衛生法不一致嘅情況。如果唔能夠解決問題咧，聯邦即係屋頭方面可能考慮咧向亞省咧施加酌情嗰個處罰嘅。嗱，依個係聯邦政府歷來從未啟動嘅程序，但係目前亞省正逐步向依項有關分離嘅公投嘅。 大家都記得咧，呢個喺Alberta 省咧，就喺嗰依個第三號法案咧，喺舊年12月咧已經成為省嘅法例啦。但係細節咧仍然咧等規律，即係未定落嚟。所謂細節當然點樣去安排啲醫生啊，點樣去點收費法啦咁樣。但係呢個首號法案咧就即係目前咧就有關嘅制度咧點樣實施嘅事，等要等佢哋咧慢慢就整出嚟嘅。咁但係問題咧，雖然話等佢整細節出嚟咧，呢個期間咧，佢哋咧已經開始有即係採取嗰個部分嘅工作行動噶啦。咁所以咧，聯邦政府嘅擔心。咁本來咧就卡尼咧就一直咧就即係避免談及呢件事啦，因為雖然佢知道緊急，但係知道今年喺10月19日亞省咧啟動呢個約束性嘅分離公投進行表決之前咧，如果進一步咧就再甩加埋呢單嘢落去咧，激化咗亞省嘅政治矛盾咧。因此佢本來咧就即係等你你落實啲規則下裏邊有咩問題啊，我先至發言咁講。咁但係而家咧睇到咧，就因為亞省咧都唔睬你啦。我既然我法案落定啊，雖然細節未有，但係我都仍然咧要即係嘗試式咁一路實行呢項即係收費形式嘅。當然啦，衞生部長今次咁緊張咧，就即係擔心咧，就即係根本咧冇可能咧就符合到加拿大嘅嗰個安衞生法嘅。咁啊，事完大家都記得啦，當年我哋差唔多10年前以上噶啦。咁呢個我哋 BC 省一路咧為呢個雙軌制而爭拗啦。咁啊，即係原本有一間叫Camby 嘅即係私人嘅診所咧，佢就做一類咁嘅收費嘅方法。咁最後咧佢個負責人啦 ，Doctor Brian Day 咧，咁佢當時同省政府打官司，咁啊一路打成10年以上，咁最後都當然輸咗，因為咧係的確違反咗加拿大衞生法。但十年之後咧，衞生嘅程度或者係衞生嘅醫療，真係的確出現不足嘅問題存在啊嘛，咁所以導致到咧就係即係咁多人要加強啦，加上而家亞省準備呢個公投是否獨立。咁啊啱啊，食住一條水上去，咁啊日後啊點樣啊等呢個聯邦政府咧都幾頭痛下，你點睇法咯？
31: 啊，聯邦政府的而且確係頭痛啦。喺呢個醫療體制方面咧，如果嗰個係醫療法咧，就令到啊有好多嘅省民啦、加拿大國民啦，都唔能夠喺加拿大得到佢哋應有嘅治療同埋服務嘅。咁雖然你話係全面性同埋一個可及性啦，咁若果你話係根據呢個法例嘅話咧，其實而家我哋大家好多人咧都係因為睇一個好長嘅排嘅隊咧，而呢個究竟係咪全面性咧，係咪可及性咧？因為當你要一路不斷咁去等到有啲甚至乎啲人咧係未等到你得到嘅服務已經過咗身，或者係更加痛苦嘅時候，究竟呢個醫療制度是不是真係為全民服務呢？我哋可以見到喺今時今日咧，其實加拿大亦都係推動咗一個雙軌制，不過就唔係明文規定嘅雙軌制。喺加拿大國內，我哋話唔愛雙軌制，不過加拿大國民咧就實行緊雙軌制喎。我講緊乜嘢嘢咧？原來我哋大概每年咧，即係大概40多萬人咧，都係出外咧，出咗去加拿大以外去求診嘅。當然有些來說就是比較嚴重性的都是可以出去，一個經常性的或者是沒那麼嚴重的都很多人都說費事排隊了，我自己付錢去第二個國家醫。喂，這個做法是不是我們可希望做到的呢？大家很多知道現在尤其是在現在新興國家的中國裡面，我有些朋友剛剛在中國回來的時候都告訴我，我將會去中國做什麼事，去做身體檢查，全面性身體檢查，特點就是比我們加拿大便宜很多，不用等。除了加拿大之外，譬如在印裔的人士，他們都會去印度做，去土耳其，甚至乎在我們自己本土加拿大的人，很多時候都去墨西哥是做這些醫療服務。但回頭說我們加拿大，為什麼我們加拿大的系統裡面呢是造成這麼多的問題，而 要逼到很多的國民呢是要出外去就醫呢？這個問題就是說我們本身的制度呢就不能夠呢是適應到兩樣東西，因為當一個人是需要國家我們加拿大的政府去資助的人呢，其實我們是應該是給他一個快速的醫療服務，再加上今時今日呢，其實我哋嗰個科技方面其實已經可以幫助好多，但係會唔會因為 因為人為的因素或者系統的老化而沒有人一個能夠確確實實去更新這個系統，這個就造成一個問題。因為當你的制度這麼死板的時候，有很多新的、okay.新的思維、新的做法、okay. 根本就不能夠做到。
30: 好、okay, 的，嘉文兄，
31: 所以我就覺得
30: 嘉文兄啊，或者我聽聽客户信息啦，翻嚟我繼續分析呢個話題。
29: 時事烽火台係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
0: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 撞咗车啊嘛？
0: 吓，撞车仲咁轻松？
1: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陈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0: 快啲打604-875-8088先。
1: 做咩啊？
0: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1: 吓，乜理由
0: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27: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29: 节目主持李宝安。
30: 好啦，翻嚟我哋时事烽火台咁嘅直播室，李宝安电话呢边系黄嘉敏。对于 Alberta 省咧，就已经通过咗呢个双轨制个省法例咧，就十一条啦。咁问题就系在于咧，目前咧仲未有出啲细节出嚟，但系咧佢已经系进行紧部分嘅一个相关嘅，可能或者个试探形式啦咁样。但系联邦政府梗系紧张啦，喂，咁全国据啲全国嚟讲，关系我哋加拿大卫生法例即系全部都唔符合嘅。咁再加上之前咧有一个我哋呢个 BC 省嗰个事件嘅争议咧，咁而家咧就问题又会唔会更改咗一样嘢？如果假如Alberta真系能够即系唔好话监出嚟，佢话我独立，我第日我全部我自己管翻，我使乜理你联邦政府啫？佢有咁嘅可能性嘅喎，你点睇咯？
31: 喺个问题咧，就完完全全咧就变咗一个政治问题啦。當我哋去到雖然係依個醫療問題咧，係為普及翻全加拿大人，普及翻 Alberta 嘅散民，但係咧，當佢而家喺依個咁敏感嘅時間嚟推咗出嚟嘅話，就換句説話嚟講咧，就係話聯邦政府咧太過干預到我 Alberta 自己省裏邊嘅內政啦。因為當佢哋個省有咁嘅醫療需要，而佢用一個新制度去面對翻依個佢嘅問題，聯邦政府喺度指指點點。雖然佢想話俾全歐洲提出反問聽，你哋如果你獨立咗之後咧，可能你雙軌制之下咧，你哋嗰個醫療服務咧質素會差咗，甚至乎咧聯邦咧補你哋咧就補得少啲噶啦。咁但係呢個咁敏感嘅時候，俾人就感覺上就係話，咦，我哋 Alberta 政府想做一啲係惠民利民嘅措施，而聯邦政府咧係一個阻撓喎。咁其實我覺得，當初 Carney 佢唔對依件法案唔抽唔睬唔理嘅情況咧，係等到佢過咗公投之後先再討論咧，係比較合適。但係真係佢嘅時間性喺依個時候咁樣係提出咧，會唔會令到Alberta省選民咧就係話聯邦政府所俾我哋做嘅嘢，所做嘅嘢咧，似乎幫唔到我哋Alberta省，係咪叫幫到忙咧？
30: 咁啊係啊，咁所以咧變咗咧就佢好緊張咯。聯邦政府問題就係在於聯邦政府假如你真係實行呢、這個違反咗加拿大呢個衞生法，其實就有懲罰嘅。咁頭先我提及咧都冇話，即係暫時未有成實施過。佢主要就係話，假如你真係雙軌制，就是、你收錢之餘咧，聯邦政府係唔會即係足夠，即係減少你嗰個醫療嗰個經費俾你嘅，即係相對咧你根本就冇著數嘅。咁當然啦，咁佢嘅最新好多資料提出嚟，就甚至醫學亞省醫學會提出七十項建議啊，包括監管啊、人手等等嘅保障啦。咁就有人認為咧，佢後期佢就話認為咧，就我哋咧就嗱，首先我哋本地做開嗰啲醫生咧係唔會喺其實意思話佢用公餘嘅時間，你第一要做足翻政府個醫生嘅職務嘅時間，而先至做呢啲私人嘅，佢亦唔會向啲人咧就要求佢俾錢你做嘅，即係你自己俾錢嘅啫咁樣。即係唔係佢要求咁樣，咁啊當然啦，個個係唔使你要求啦，佢改得想快噶啦。就問題就話，雖然佢話即係唔會減少醫護人員等等嘅問題咧，如果假如咧全國知道，咦，淨係 Alberta 省有雙軌制，咪個個走曬落去，就加快處理自己嘅嗰個健康問題咯。咁嗰時啲醫生哇，嗰邊走曬咁，個又走曬落，因為佢好穩啊嘛。咁變咗影響到其他各個省份醫生已經係唔足夠啦，又俾人拉曬落去，咁的確係。即係佢牽涉到好多問題，當然頭先你提及啊，好多翻去中國好或者香港、印度好咁啊，咁佢哋有雙重身份啊，比較容易搞啲啦。 同埋咧就真係俾到錢就真係即刻可以做到好多嘢啦。咁問題就話到時咧真係有咁嘅考量啊，所以難怪聯邦政府咁緊張啊。你又點睇咧？
31: 啊，呢個考量係一定必然嘅啦。咁但係問題出現咗就係話呢個制度方面咧，亦都有另外一個隱憂喺度嘅。嗱，當呢個醫生嚟講喺做咗公營機構攞咗一筆錢之後，就話俾佢嘅病人聽，你仲可以咧繼續做埋你嘅 procedure。你嗰個醫療服務，咁但係咧呢一方面咧就要收費啦。咁變咗嚟講，佢哋會唔會係同一個醫生要做曬兩樣嘢嘅時候，就變咗一個身份上面有一個矛盾喺度咧，亦都有個利益衝突喺度咧。因為有好多時大家都聽到，亦都喺照詐騙主鏡啲人就話：喂，有啲眼科手術啊，白內障手術，有啲人話要另外俾錢咧，就排快啲隊。咁其實依個咧亦都顯示咗雙軌制咧可能出現個問題。但問題咧就是、另一個問題就係話，其實而家醫療雙軌制亦都係其實係做緊嘅啦。嗱，亦都聽個朋友就係話，佢有個膝頭有問題咧，佢就走咗去Alberta 省去做，就唔使排隊喎。即係點解啊？因為佢哋咧唔係喺個省內嘅雙軌制啊嘛。咁同樣講，如果即係喺Alberta 省啲人想快啲做咧，走過嚟 BC 省做，佢又可以跳隊。其實呢個制度裏面其實有好多混淆同埋灰色嘅地帶嘅喎。
30: 咁係啊，咁問題就係話，即係其實依單嘢咧，就可能已經係亞省已經喺2006年已經曾經類似咁嘅制度啦，然後之已經可能已經早過我哋BC 省噶啦咁。咁問題就話，即係當然啦，各方面嘅反應唔同啦，有啲認為咧，就根據呢個滿地海經濟研究所話咧，其實佢支持呢個改革嘅，因為好似丹麥咁樣嘅模式咧，佢能夠仍然咧維持全民嘅醫療，咁啊與此同時咧，亦能夠咧就係、是、即係做到即係個私營嗰個形式咁樣，咁啊希望咧就可以幫到啦。咁當然咧有啲國家又唔係咁成功啦咁樣。問題就話即係當年省長。呢、這個Alberta省長因為提出呢樣建議咧，就當時嘅民意咧反對同埋最後撤回嘅。但今時今日真係唔同啦，今時今日因為醫療服務的確係好缺乏啦，咁啊排輪候人啦，咁要加上移民人多咗啦，等等，再加上今時今日亞省係爭取自由。呢個獨立嘅，咁所以咧變咗佢啊揸住一個籌碼出嚟咧，就逼聯邦政府咧，就可能日後咧，起碼就算唔成功咧，你都要俾多啲醫療費用俾亞省，即係當年咧呢、這個喬伯省一樣，最後咧就成為呢個我哋加拿大獨特嘅社會喎。咁即係所以啊，乜都多過人嘅咁樣，呢、這個又係即係當年個即係聯邦政府個避重就輕啦咁樣。OK， 或者我哋聽聽客户嘅信息咧，繼續翻嚟我時事烽火台。
2: 有三分之一嘅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ick 帮你瞓得更好，而且更悭钱。City Crunch Jewel Resort 床褥六折，床罩组合$49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系$10。另外，睡房家私、梳化床及打造完美睡眠空间所需嘅一切都有优惠。欢迎嚟临低六平原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 The Brick， 优惠受条款限制。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3: 何博士，有咩买月饼嘅心得教下我哋啊？
4: 买月饼最紧要睇盒月饼喺边度做，因为我一定要买加拿大本地做嘅。
3: 有咩分别啊？
4: 加拿大本地制造够新鲜嘛？食物新鲜几时都系最重要噶啦。
3: 我就话月饼啲莲蓉靓系最重要嘅。
4: 好易啫，去美心饼店买佢哋嘅加拿大美心月饼，以上两项条件都有晒，最掂噶啦。
15: 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真心挚爱。
5: 加拿大美心双往百年榕乳，
27: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李宝安。
30: 咁啊，对于个医疗双轨制咧，大家真系非常之有兴趣噶啦。咁啊，即系好多即系我哋国民啊、省民啊，咁都好担心样。咁啊，听晚咧，我喺时事风云咧，咁啊都会同大家倾呢个话题。咁啊，到时大家啲听众可以发表你嘅意见嘅。OK， 咁我哋讲翻我哋喺个联邦政府方面啦。嗱，而家目前大家知道啦，通货膨胀同生活成本咧急剧即系飙升咗啦。咁啊，当然啦，我哋全国民怨就之际咧，联邦政府近期爆发一单咧前所未有嘅減薪的訴訟喎，減薪，保守黨國會議員杜森因為反對國會議員咧嘅年度自動加薪啊，已經喺六月份向聯邦政府法院就提出司法覆核申請，要求拒絕領取呢筆近$8,000嘅加薪。根據傳媒嘅報導咧，呢位保守黨嘅國會議員咧來自紐賓士省嘅， 咁佢喺宣誓詞裏邊咧，佢話普羅大眾而家目前咧難以承受嘅生活成本重負嘅時候，我哋民選嘅官員必須展現出財政嘅克制，同埋普通加拿大人站在一起嘅。佢話咧，今年義工開始發生以嚟，已經收到超過20,000則加拿大嘅信息，表達對佢嘅支持。咁啊，眾議院咧搬出要聯邦法典咧，拒絕咧為呢個個別議員開特例咁講喎。咁啊，佢話然而呢項咧似乎好似高尚嘅公佈嘅程序咧。但在法理和官僚體系之中就遇到阻力了。眾議院書記就解釋說，他在向聯邦法院提交的抗辯宣誓之指出，全體國會議員的薪金和年度的調幅是皆受到現行的加拿大國會法的約束的。如果答應這個保守黨的杜森的要求，不僅是對於聯邦政府的法典不符合，亦將迫使眾議院的行政部門為他單獨採取其他國會議員都不需要行政的措施。根據官方的數字顯示，國會議員去年的基本年薪是209,800元，今年增了8,800元到217,700元。關於眾議院的議長辦公室發言人說，他預期杜森會在8月底或9月初正式呈交事實的法律的備忘錄，他說屆時還要有20日的時間提交反備忘錄，要全面重申這個官方立場的。咁啊，都幾出奇啊！咁當然啦，呢個保守黨嘅議員咧，杜森咧，佢本身認為咧，真係喺呢個目前咁啊，大家咧應該共度時間啦。啊，依幾日咧油價又升翻啦，咁我哋嗰個生活指數由2%又升翻上3%咯。咁你無端端啊，國會議員但你國會又唔得，我哋有法律一定要加人工嘅，你唔攞唔得噶。咁啊，真係啊，杜森認為咧，就叫即係都係幾難搞，所以就擺上法庭咯。你點睇咧？
31: 但當然佢今次呢個咁嘅訴訟咧，亦都係得到民意支持嘅。喺嗰個 Ledger 嘅調查報告裏邊咧，係高達咗78% 嘅加拿大民眾係支持佢呢個拒絕加薪嘅決定嘅。不過好心咧就可以做壞事嘅。首先點解咁講咧？佢而家呢個用我哋嗰個國會嘅時間係討論呢個議題，而呢個議題咧令到整個國會裏邊嘅議員都會感到非常之尷尬嘅。原因就係話，若果支持佢嘅話咧，就即係話佢哋國會議員咧嗰份人工咧就唔值得加薪嘅。咁換句説話嚟講，就係話如果加薪嘅人咧，就變俾人一個感覺上咧，支持加薪嘅人咧，俾人感覺上咧，即係一個好貪心嘅議員啦。咁依一個咧，係咪好心做壞事咧？因為你自己一個人嘅睇法，而令到全個國家嘅國會裏邊嘅人咧，都俾人感覺上咧，佢哋唔支持呢樣議項，就係貪心嘅人士啦。咁而再加上我哋。好系咪买啲嘢入翻嚟佢嘅时候平就系好咧？唔系噶嘛，因为我哋要做到一样嘢叫物有所值。当你嗰个议员嚟讲，如果你俾得咁多人工嘅话咧，我哋的而且确系想收翻一个相等嘅价值，就系话喺我哋呢个咁艰难嘅时间，点样令到我哋国家能够系喺经济低迷嘅时候咧能够复苏？呢个系佢哋应该花时间去做嘅，唔系用啲时间花嚟点样去。去話俾人聽，我呢幾千蚊唔愛啦，我唔愛呢幾千蚊，個個都唔愛呢幾千蚊，用咗國會時間去討論呢樣嘢，值唔值得咧？我就覺得係非常之唔值得啦。再加上，若果你話要因為呢、這個你一個人話，你哋唔減薪，我自己減薪，的而且確喺程序方面咧，程序方面的而且確要用人手嚟做你呢個出糧嘅話，你可能你所花費嗰啲錢咧，仲多過你減嗰8,800元。嗱，佢最直接嘅做法就係佢自己嘅做法係個人嘅，我會去拍手贊成嘅。佢自己都話啦，佢將佢多出嚟嗰8,800元捐咗出嚟，一個你自己又可以係做到你自己嗰個節氣啊，亦都可以話係我唔需要呢筆錢，我同嗰啲有需要嘅人士咧共度時間。呢一個做法咧，我覺得係比較適合啲，因為呢個人嘅決定。個人嘅諗法，但係呢種個人嘅諗法而涵蓋咗用咗國會時間去討論呢樣嘢，嘥咗我哋國會時間開會嘅時間去討論一樣嘢，就係話呢一個制度方面，其實每一個人入職呢份工嘅時候，佢都係預計咗係有一個咁嘅加薪嘅。咁但係你話唔加薪得，你聽佢拎出嚟討論完之後，國會唔同意，大家唔同意嘅話，咁就另一個議題嘅啦。你仍然在民間方面可以繼續話一樣嘢，希望你係好多嘅高層人士或者勸喻佢哋將加其他嘅 MP 加咗出嚟嘅人工 捐翻出嚟，跟佢嘅做法亦都可以。但係你話以數字法律而用翻公帑咁多錢去討論呢一個議題嘅話咧，我覺得冇必要啦。
30: 不過問題在於誒，即係當然佢提議咧，佢嗰啲有兩手準備嘅。佢就算今次點樣唔通過好，因為佢諗住咧，佢話：喂，我哋加拿大送人上去太空都可以嘅，咁啊唯獨咧即係想減人工都唔得嘅。咁佢話都幾困難嚇。咁佢話我誒將會咧，就算誒依單嘢咁情況，我將會我即係啊依個額外嘅即係資薪俾佢咧捐咗出嚟嘅咁樣。依個佢個人仔做法啦。咁其實咧就即係如果係。即係作為一個執政的政府都可以即係接受依樣嘢傾下，當然啦，要嘥時間去討論依樣嘢，因為今次唔係話其他個即係議員咧就唔贊成喎，佢哋個個唔出聲咁樣加人工，咁啊因為佢係國會下議院就根據依個聯邦法例咧，就一定係要加人工噶嘛，咁啊依個即係如果你偏離咗依個法律行為咧，就係非法而且出現麻煩嘅問題噶嘛。好啦，今日時間差唔多，明日請早，係咁先啦，拜拜。
6: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7: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6: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7: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6: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8: 温哥华港口局将于8月29日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认识海事行业以及了解港口怎样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时间由早上11点至下午4点，欢迎一家大细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的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示范、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不同年龄人士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
2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9: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10: 各位，而家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话，近几个月以来，来自世界各地的加拿大公民身份申请数量迅速地增长，其中包括数千份来自美国申请人增长尤为突出。数据显示，由于国会去年底通过了 C3 号失落的加拿大人法案，因此已经要获得公民身份证书的人数在4月1号至5月31号期间增长近 50%。 C3 号法案允许那些先前能够证明自己是加拿大人后裔的人士可获得公民身份，即使是他们的祖先在几代人之前就离开了加拿大。该个法案通过源于法院裁定将公民身份只限制于出生在加拿大境外的第一代是过于苛刻。从去年12月中的 C3 号法案生效到今年5月31号，加拿大移民、难民及公民部经已向符合资格的人士颁发了大约6100份公民身份证书。从去年10月到今年3月31日，依据该法案所发放公民身份证书数量是4075份，另外有17390人因为父母一方是加拿大公民而获得公民身份证明。在该法案通过之前，在加拿大境外出生的人必须有加拿大公民的父母才能够获得公民身份。该些证书使到23490名新近获得加拿大公民身份的公民能够申请本国的护照，并在加拿大生活及工作。不过联邦选举局说，除非他们一生中曾经在加拿大居住过，否则他们不能够参加联邦大选。在12月中至5月底获得公民身份人士里面，近一半出生于美国。根据加拿大移民部数据，3110名美国人因为 C3 号法案获得本国公民证书，另外有8125名美国人因父母一方与加拿大出生而获得证书。 大温地区管理局因本地空气质素有所改善，星期日下午已经解除空气质素警告。之前由8月12号上星期三开始生效的 PM2.5 悬浮粒子预警已经解除，原因是沿岸地区的海风将山火烟雾向东吹散，使其远离大温地区。另外，非沙河谷地区包括 Chile 东部、阿克士和 Hope 的空气质素预警亦都已经取消。随着剩余烟雾逐渐吹散，预计空气质素稍后将持续会改善。中国内地传媒报道，无人机企业大疆创新获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裁定，下级法院要重新审理大疆被列入国防部中国军事企业黑名单案件。报道话，裁决标志住大疆在美国长达数年的相关法律维权取得重要的程序上胜利。报道引述大疆回应裁决时候声明指，欢迎美国上诉法院作出积极的判决，说这个最终纠正了不当被列入黑名单的重要一步，亦都进一步印证了大疆一贯坚决反对将产品与技术用于任何军事或战争用途的立场。大疆未来将继续通过法律途径坚决捍卫公司和全球用户的合法权益。大疆在2022年10月首次被美国国防部列入中国军事企业黑名单。大疆多次声明并公开反对，在申诉无结果之后，大疆在2024年10月正式向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提出诉讼。在2025年下级法院曾经作出有利于美国国防部的裁决，大疆随后亦都提出上诉。报道指，美国上诉法院最新判决里面就围绕大疆是否对中国国防工业基础作出贡献的问题。上诉法院指出，下级法院存在审核缺陷，证据不足，并裁定法回地区法院进行重审，包括审查非公开的机密文件证据，再决定大疆是否应该被纳入名单里面。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土瓜城去到 Victoria Sports Bay 的航线方面，今早下午两点前的所有航班近完全爆满，差不多公众没有可能会上到船，下一班船可能有位置都要等到下午三点钟，都近差不多完全爆满那么滞。四点钟航班好少少，达到九成满多啲。五点钟打后平均亦都是九成满的，个别航班更加是完全爆满，公众需要特别预留位置。唯一可能比较多少少位置是今晚八点钟的船呢，就可能大约有六至七成满，仲可能有位置上到船的。相反方向，由 Sportsway 返嚟土瓜城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呢是在早上的十点钟，大约是有九成半满的。跟住11点打后的大部分航班呢，平均达到九成半满至到九成满左右，公众亦都需要预留位置先可以上到船，可能会多少少位置航班要等到今晚6点打后呢，就至到尾班船为止可能有机会上到船的。霍舒比去靓道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呢是早上的9点50分，大约是有六成满的，其余呢平均大约是有七成满，相对比较正常的。相反方向方面，由靓道返返嚟霍舒比码头，下一班船是早上10点钟，大约是有七成满的，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1: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公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12: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3: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4: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3: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1: 食越南嘢想多选择，去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厂对面新开嘅 Vit House Kitchen and Bar 越南餐厅啦。
16: 除咗传统越南粉同饭，仲有海鲜炸鸡翼、上海汤粉、甜鸡腿、越南薄饼、炸鱿鱼、成条牛骨上嘅牛肉粉、甜品同鲜炸蔗汁。
11: 佢装修典雅有酒牌，开朝10至晚12，每日有三个不同优惠嘅时段，食嘢同饮品都有特价。
16: 想享受抵食越南美食，嚟 Kingsway 2780号嘅 Vi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查询604-569-8866。
0: 留意8月17日至21日星期一至五知型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及8月22日星期六下午1点05分，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最新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丽护肤品牌及最新美白护肤系列。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是由美容阁联同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提供。
1: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7: 各位听众早晨，8月17日星期一，中国网民戏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川建国，是说他所做的一切间接推动中国的迅速崛起，取代美国世界一哥的地位。特朗普的另一个花名叫做董王，是网民讽刺特朗普自称乜都识，其实他不学无术，乜嘢都不识，只是用个人的观感去治理全球目前最强大的美国。只可惜特朗普的无知妄为呢，不单止害到美国国力暴跌，加速衰退，还搞乱了整个世界的秩序，令全球都不得安宁，搞乱了整个世界的秩序，令全球都不得安宁。

能够派上用场的并不多。福特号航母在海上部署历近一年，成为自越战结束以来美军航母最长一次作战的部署。林肯号航母在海上航行亦超过8个月，连续250日冇靠港。最近美国媒体先后报道，舰上5000多名士兵士气低落，生活条件糟糕，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自杀。更有报道话，林肯号航母上发生过水兵斗殴的事件，导致最少7个人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上星期都要出来解话，否认话这些全部是虚假信息。为了解决船舰严重不足和制造与维修方面滞后等长期问题，特朗普政府在决定重振国内船舰工业的同时，放宽在海外建造舰船，以恢复产能和竞争力，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特朗普外行冲内行，要以后制造的航空母舰用回旧时代的蒸汽弹射系统，放弃先进的电磁弹射系统，这个决定可以说是本末倒置，倒行逆施。所谓弹射系统是指航母上舰载机起飞的推动方式，有军事专家将弹射系统比作用弹弓打雀仔，蒸汽弹射系统就是一套庞大笨重但威力巨大的巨型木弹弓，电磁弹射则是一把精准高效且灵活的高科技电磁枪。从核心原理去比较，蒸汽弹射系统是将高压蒸汽储存在巨大的气缸里面，弹射的时候将这些高压的蒸汽迅速释放，推动气缸里面的活塞，活塞带动滑梭，好像拉弹弓一样，将飞机在短短几十米之内就加速起飞速度。电磁弹射就是利用电和磁的力量，由航母电力系统提供强大的电能，通过先进电气系统在弹射轨道上面激发强大移动磁场，磁场推住连接飞机的滑梭在轨道上高速前进，从而将飞机弹射出去。两相比较，无论从能量效率、弹射力量和控制、维护和人力，到准备与出动效率，以至占用航空母舰里面的重量，电磁弹射都是远比蒸汽弹射优胜。就讲占用空间，蒸汽弹射需要配备庞大的蒸汽缸炉、储气罐、冷凝器和复杂的管道系统，非常沉重且占用大量舰体里面的空间，因此被迫要减少舰载机的数量。从作战效率比较，蒸汽弹射缺点更加多，因为弹射一次之后会消耗大量的蒸汽，锅炉需要时间重新积蓄压力。同一时间，蒸汽弹射一次，电磁弹射可以是令3架战机升空。如果真的打起仗上来，蒸汽弹射航母的舰载机出勤率、使用率就大大落后于使用电磁弹射系统了。故此，真正懂得军事的人都会认同蒸汽弹射是奥泰马，已经不适合现代战争。而电磁弹射凭借其高效率、高可控性、低维修和更好的未来发展潜力，已经全面超越蒸汽弹射系统。这个是将航空母舰舰载机运作能力带入一个数字化、智能化、精准化的必然产物。只可惜作为美国三军总司令的特朗普和他委任的战争部长海格塞斯都是军事盲，他们又不愿意听真正有军事知识和作战经验的高级将领的意见，竟然要美国未来建造的航空母舰改用回始终会被淘汰的蒸汽弹射系统。这个是典型的外行管内行，是技术上的倒行逆施。然而特朗普的构想不一定是可以真正推行的，因为要将正在筹建中的航母放弃电磁弹射改回到旧有的蒸汽弹射，首先所有设计图纸都要重新描绘，就要花费多几亿美元投资，而且还要花一段时间。另外，美国之前建造的3艘航空母舰早已经采用

0: 年嚟啊，建造蒸汽弹射系统相关部件嘅工厂啊，已经系全部关门。行业中识得做蒸汽弹射系统嘅技师同埋工人咧，早已经退晒休，要真正走回头路啊！无论从工厂同埋技术力量啊，都要从零开始。相信喺特朗普未来两年多任内啊，呢个计划咧仍旧都系流于空谈阶段，而且军方同埋国会亦会有唔少反对嘅声音。至于特朗普指示国防部建立第五座海军造船厂，以提升潜艇同埋航空母舰嘅维修能力，计划啊同样系相当之伟大，只不过咧系夸夸其谈而已。美国近80年嚟都未有新的海军造船厂出现，问题就是我刚才所讲的美国现有造船厂数量逐年减少，技术工人流失严重，美国现有十多艘航空母舰逐渐老化，造船厂主要的工作就是为现有航空母舰维修保养，其实已经是应接不下，往后可以有能力建造新的更加超级巨型的航空母舰了。美国海军曾经尝试预期在预算之内建造新型军舰，但都是失败告终。例如去年11月宣告取消制造星座级护卫舰项目，以及和福特号同级的两艘核动力航母的交付期一言再言。特朗普要重建美国海军的计划，到头来都是流于空谈。美国军工企业根本就没有能力去实现特朗普的计划。好啦，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1: 咦，你啲牙整过嚟啊，笑得咁自信嘅？
2: 多得喺华埠服务超过20年嘅女牙医冯琪博士同佢嘅团队医好我之前嘅牙患咯。
1: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2: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嘅牙有唔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octor K 峰冯琪牙医博士啦，系6823368。
3: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的刘国伟先生在这一分钟会谈些什么呢？
4: 刘先生，讲到遗产策划，是不是每个人都要做一份遗嘱或者买啱保险呢？
5: 家华，当然了，还可以用到生前身后的信托。二，公司免税的本金红利户口。第三， RSP 最终收入的提前转移。四，免遗产费用的隔离基金。五，慈善的退税双倍法。第六，婚姻改变的财产隔离。七，地产增值税的冻结了。
3: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在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怎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604-278-0122。
2: 哇，又在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6: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2: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6: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2: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6: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2: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1: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324-9188。
7: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8: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烟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最近有篇文章就发表在 The Tricontinental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是一个研究机构，就在西方主流控制的华语之外，是提出一些不同的观点，是让人可以耳目一新，不用跟着西方定那些方向来走。这里发表一篇文章叫做 The Weight of US Ideological Control in Taiwan， 意思就是美国对台湾有意识形态的控制。咁里边咧发表咗一个来自台湾嘅教授，叫陈美霞。咁咧佢就封信咧，佢指出咧，美国咧其实喺80个国家或者地区咧维持咗750个到800个军事基地，而中国台湾咧系其中一个啊， 特別講以前啦嚇。咁啊，以前係明確有基地，而家就隱藏有基地。佢意思係咁講。咁美國喺台灣嘅軍事基地，1979年正式關閉咗啦。但係此後咧，武器嘅銷售仍然繼續啊，而且咧呢、這個意識形態嘅控制咧就冇乜人關注。其實美國咧喺思想上咧控制緊台灣嘅。美國咧係將呢個軍事基地撤走嘅時候，其實仍然咧係好似個軍事基地咁樣咧喺度有一套系統性嘅意識形態係喺度統治緊台灣，而且咧係持久性地超過軍事基礎嘅設施。撤軍咧並不意味住咧控制嘅結束。咁呢位嘅台灣女教授陳美霞咧，佢指出個台灣原住民本來都係來自中國大陸嘅。漢族咧由大陸遷徙嚟台灣有900多年歷史啊，咁啊宋元明清四朝，而且漢族佔台灣人口95%，其實咧喺台灣嘅漢族人口仲多過中國嘅漢族人口，因為中國就好多其他少數民族啊。咁啊，佢話我嘅祖籍係廣東人，300年前都嚟噶啦。佢喺1684年開始咧，台灣就已經係隸屬於福建省。咁1885年開始咧，台灣成為中國嘅獨立省份。即系台湾系中国嘅好明确噶啦，咁但系咧台湾有三次俾帝国主义入侵，系1624至1662咧就荷兰咧殖民统治过台湾，由1895咧到1945咧日本咧殖民统治台湾，咁咧之后就系1950到而家系美国通过军事同意识形态控制咧系对台湾咧进行咗殖民嘅统治，嗱佢好大胆啊，其实台湾已经被美国殖民化嘅咁。咁啊，即係以前都冇人咁講，對西方嘅傳統更加唔會咁講啦。佢話即係美國嚟咧保護台灣民主啊美國咧喺度對抗咧共產黨啊，利用台灣啊咁啊係代表住咧即係西方啊嗰套意識形態高啲。咁但係實質咧，根據呢個陳美霞教授所講咧，其實美國咧係將台灣當係一個殖民地嘅。咁啊，佢话1945年到1950年咧，美国帝国主义就干预中国嘅内战，用军事、财政同其他资源咧支持国民党。咁1949年国民党就被共产党击败退守台湾啦。咁1950年航战爆发咧，咁当时美国为咗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影响力啊系扩张咧，就将台湾咧就纳入咧佢控制嘅范围啦。咁啊，当时咧。台湾就是美国主导的远东反共反华冷战的前线，将台湾、韩国、香港和新加坡这四个位于中国、大陆的东海岸的地区构成一条压制的链。冷战期间美国在台湾设立了军事基地。1950年美国总统这个杜鲁门派第七舰队入台湾海峡。咁就即係直情侵佔咗台灣咁啦，咁呢個就韓戰時期啦，就係朝鮮戰爭時期啊。咁1954年咧，就係台美國同國民黨政府簽署咗咧係共同防禦嘅條約嘅咁。咁佢話國民黨咧1949年到1987年台灣咧實施戒嚴咧，其實就係白色恐怖時期。咁當時咧好多人喺美國支持嘅情報機構之下被逮捕。审讯、指控、审判、监禁，甚至处决。咁我记得咧，喺一出嘅台湾电影里面讲到咧，嗰个年代就系喺呢个高雄即系南边嘅海域喺戏里面描述咧，有个画家就系画嗰个海嘅嘅画同埋个海岸线咧，后来就被怀疑佢系特务咧，即系提供一啲资料俾中国。咁所以咧就将佢咧系捉咗之后咧，仲掟咗佢落悬崖死咗咁。咁呢啲我哋以前都唔系几知啊，嗰出戏翻嚟反映咗啦。咁啊，而呢种意识形态控制咧，根据呢个陈美霞教授所讲咧，佢话美国咧系透过教育嘅体系啊、媒体啊，咁啊喺台湾建立咗度系统性嘅宣传机器。同時咧，推行一個政策鼓勵年輕人出國留學，咁啊訓練一啲親美嘅精英，通過獎學金啊、基金會啊，以及呢個亞洲基金會之類啊，或者夏威夷嘅東西中心咧，係接受意識形態灌輸噶啦。我都係夏威夷大學攞博士，而我讀嘅時候可能同呢位嘅女士時期好接近嘅，我應該年紀同佢比較接近嚇。咁咧，我當時咧都係申請東西研究中心咧嚇，係去。即係叫 East West Center 啦吓，咁啊嘅啊张学金去台湾嘅，咁但系佢冇俾我张学金，点解咧？我而家先明，因为当时我研究咧就要研究咧新儒学派香港啊嘅发展，就是、唐君毅教授嘅哲学嘅特色咁，咁佢冇俾钱我去，点解咧？我啲研究对佢冇用，因为佢呢个研究就系利用你喺亚洲嚟嘅人俾钱你研究翻嗰个地区嘅政治、社会、经济问题啊。如果我研究咧啊，即系香港人啊，即系啊点样睇啊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咁呢个就实佢一定俾钱啦。咁但系咧啊，即系嚟研究唐君毅啲咁高深哲学，佢又唔俾嘅。咁所以我结果我留学系靠自费嘅，所以都几比较艰苦。好彩嗰阵时咧学费唔算好高吓咁。咁啊而咧有个1979年咧，中华人民共和国同美国建交之后咧，美国就断绝咗咧呢个台湾同国民党嘅政权嘅外交关系，撤出呢个喺台湾嘅美军啊，咁同终止咗咧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咁。咁啊而但系咧，即系佢呢班即系去咗美国留学咧，其实就系接受咗一种思想嘅渗透，就系、是、反共自由主义现代化理论同埋个人自由为框架嘅普世价值。人權、西方民主同埋咧嚇，即係一種好反華親美嘅情緒啊！嗱，咁講實話，我嗰陣時留學都多少係會受呢啲影響嘅啊。咁不過咧，佢後來佢呢個陳美玲接受電視訪問咧，我睇埋佢台灣訪問佢咧啊，咁就佢就話咧，當時佢唔估唔到有次有啲人叫佢簽名反對台灣迫害一啲嘅即係異見人士。咁台灣政府有嘅咩？咁即係佢喺台灣係唔知嘅。咁佢迫害意見人士，表面就係台灣政府做，但係實質後面就係美國做。咁啊，就而當呢個美國係即係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之後咧，但係係佢對台灣嘅控制未停止啊。陳美霞教授佢就指出，佢話咧即係美國即刻通過一個台灣關係法，就出售武器俾台灣，係通過美國在台嘅協會啊。维持非官方嘅关系，咁2019年以嚟咧，美国就批准咗数十亿美元嘅武器交易，包括咧 M1A2 呢啲嘅坦克车，同埋咧鱼叉反舰飞弹，同埋咧呢个 HIMARS 嘅机动火箭嘅 HIMARS 嘅机动火箭系统咁。咁2021年10月咧，《华尔街日报》报道咧，美国特种作战部队同海军陆战队其实秘密系训练紧台湾嘅军队嘅，咁啊，所以佢提到美国对台湾嘅思想控制、意识形态控制从未中断啊！啲教育体系、媒体嘅意识形态，数十年嚟精心培育嘅嗰啲精英网络咧，所以呢啲咧系一直存在到今日啊！即系而家就系台独嗰班就系呢啲咁人啦吓咁，咁啊佢。指出呢啲控制结构咧，系塑造咗台湾好多反抗嘅运动。咁啊，佢话我就一直参加呢场斗争嘅。佢做一个教授啊，但系咧，佢当时啊保卫钓鱼台嘅运动啊，咁钓鱼台属中国台湾噶嘛。1970年代初，美国咧就巩固美日嘅反共联盟咧，就将托管嘅钓鱼岛咧交俾日本。其实呢个地方系佢唔系属呢、這个冲绳岛佢属台湾呢边噶嘛，嗰个岛，但系佢夹硬咧，即系美国咧就系将呢啲呢个岛俾咗日本咧，咁同埋佢再提出话日本嘅帝国主义同呢个美国嘅帝国主义啊，其实咧吓系霸凌紧、羞辱紧台湾嘅渔民嘅，咁啊佢自己亦参与咗咧，即系中国抗日战争历史真相保护嘅协会嘅。咁佢而家咁多年嘅，佢同一啲正义嘅人，包括喺冲绳岛啊，即系琉球群岛，或者有啲日本嘅民间嘅人咧，都系一齐合作咧，揭露紧咧呢啲美国西方喺后面控制紧台湾，又控制紧日本嘅真相。咁呢篇文章咧，就大胆揭露咗个好多人西方唔肯承认嘅事实。
9: 喂，爹哋，不如同啲细路仲有老爷奶奶参加游轮假期咯。
10: 好啊，搭游轮舒服轻松，船上多嘢食有嘢玩，
9: 直情系成间在你周围去嘅豪华酒店啦。不过咁多航线同玩法，点拣啊？
10: 日语收听逢星期一早上10:50至迎至尾10:00节目时段内嘅游轮知多啲 ，K Y 话你知。到时有游轮专家带俾你最新嘅游轮资讯同超值套餐，啱玩就约多啲人一齐去啦。
11: 游轮知多啲 ，K Y 话你知，系由缤纷游轮赞助播出。求真严谨敏锐，
12: 李杰之
11: 专业客观持平。
12: 李杰之拥有丰富新闻经验的资深传媒人，李杰之秉持多角度思考，不偏不倚，在喧闹的世界中将复杂的时局拆解得清清楚楚。他的评论有温度，有深度。
11: 逢星期一、三、五早上9:50知天下事，节目主持李杰之由家事、国事、天下事都时时关心，和听众一起知天下事。
13: 知天下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5: 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16: 各位，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汽油价格波动再次成为消费物价指数变动的罪魁祸首。加拿大统计局在星期一早上公布，尽管有迹象显示超市的食品价格上升压力有所放缓，但7月汽油价格的反弹仍然推动7月按年通胀率于上月升至 3%。 7月份消费物价指数加速上升是6月通胀率降至 2.8 之后出现。在星期一的数据公布前，大多数经济学家预计通胀率只会小幅度升到 2.9。该个月超市食品价格回落，缓解一部分成本压力。食品价格通胀率降到 3.1， 低过6月的 3.9。新鲜蔬菜和鸡肉价格增长放缓，和谷物价格下降是导致通胀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同时，由于梅果和瓜类价格上涨，新鲜水果通胀率从先前 1.7 上升到 6.1。尽管增长放缓，但超市食品价格通胀率经已连续18个月高于综合消费物价指数。另外，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和平谈判取得进展，有助抑压能源价格，并在6月大幅降低通胀率。但是上个月中东地区再次爆发敌对行动，推高了全球汽油价格。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剔除汽油价格后，7月份消费物价指数连续3个月上涨 2.2%。 当中航空燃油价格上涨导致上个月的机票价格升 12%， 高于6月的 9.6%。 另外，7月份的旅游成本亦都大幅上涨，当局将其归咎于世界杯主办城市酒店和机票价格的上涨。今次公布7月通胀率是加拿大央行在9月2号下次公布议息决定前最后公布的价格数据。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一些加拿大贸易谈判代表担心，由于渥太华方面正在努力争取美国方面对现有的行业关税作出让步，同时也都要说服各省取消美国酒类的限制等，因此可能无法阻止美国新关税在未来的星期三生效。来自加美谈判消息人士谈及，谈判现时持续升温，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在星期日下午再次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会议以视频方式举行，持续大约一个小时。渥太华希望特朗普政府可以取消在星期三生效对价值280亿元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新关税，有关货品占加拿大对美国出口总值 5%。 另外，加方亦都希望争取美国同意降低现有其他产业的关税，包括钢铝 50% 关税以及汽车和木材 25% 关税。消息人士指，若要寻求该项目全个贸易协议，需要各省都支持，其中包括要让美国酒类重新上架的承诺。消息人士指，特朗普政府经已恢复美国酒类在加拿大作销售作为谈判的红线。正如之前的报道，美国至今尚未同意大幅降低现有的行业关税，而两国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上仍然存在巨大分歧。本国经已有省份表示拒绝解除对美国酒类的禁令，除非美国方面同意减轻本国一些关税的负担，但这个可能令到渥太华陷入两难。有谈判代表担心，如果各省的反对立场依然较为坚定，最终可能无法达成协议。报道指， 各省与地区政府经已被告知，加拿大必须在特朗普政府提出三个问题上作出让步，包括酒类的禁令、乳制品进口配额和加拿大对美国汽车征收报复性的关税。格里尔重申，解决这些争端是避免星期三关税生效任何协议的最大前提。代表大温哥华地区和省府域多里市数千名巴士员工的三个工会，上星期经已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在星期一将会如期展开有限度工业行动。今次的工业行动暂时不会影响巴士服务，另外海上巴士和港列车服务亦不会受影响。Unifor 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发表声明说，111分会的巴士司机和2200分会的技术员工，以及代表省府域多里市的巴士员工的333分会，都会由星期一开始不穿着制服上班。省府域多里和大温哥华地区的员工经已经历长时间的谈判，但最终未能达成协议。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西部地区主管 Galvin McGringles 说，从工资到工作条件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工会指出，罢工亦都不会影响 Handidat 的服务。省东北部官员表示，拆除 Timber Ridge 中学外墙的工作会在星期一开始。今年2月10号该所学校发生本国史上最严重枪击案之一，造成5名学生及1名教学助理丧生。在过去几星期里面，工作人员一直用封闭式的卡车将学校内的物品搬出去，为拆除工作做准备。第59校区总监 Christy Franiel 在致给居民一封信件里面写到，这个是谨慎分阶段拆除现有限舍的重要里程碑，预计整个拆除过程还需要几个星期时间。拆除建筑物之后，工作人员会持续工作去到秋季，将场地恢复成草坯。拆除工作将分阶段地进行，以最大程度减少对居民影响。校区亦都表示，拆除工作产生的垃圾将被运往区域垃圾堆填区，不会留在社区里面，以保护居民私隐。在今年5月，省长尹大伟 David Eby 宣布计划在新址尽快重建这所学校，但是新的地址尚未公布。联邦政府和省政府经已承诺拨款2亿元，用于新建校舍和升级社区健康中心。Timber Ridge 有大约2400名居民，该镇的中学约有160名学生，涵盖7至12年班。大温地区管理局因本地空气质素有所改善，星期日下午经已解除空气质素警告。之前由8月12号上星期三开始生效的 PM2.5 悬浮粒子预警经已解除，原因是沿岸地区的海风将山火烟雾向东吹散，使其远离大温地区。另外，非沙河谷地区包括 Chilliwack 东部、阿克士和 Hope 的空气质素预警亦都经已取消。随着剩余烟雾逐渐吹散，预计空气质素稍后将持续会改善。卡加里动物园一头灰熊跑出围栏，一度获得短暂的自由。卡加里动物园发言人表示，一头一岁大的灰熊在星期日早上7:30左右离开了被围困的栖息地，当局立即启动既定的紧急应变程序，动物园的动物照顾人员和保安团队以及卡加里警方都迅速赶赴现场。隻熊不久之后被成功制服，动物园的保育团队安全地将隻熊转移到后勤区域。事件中所有游客、工作人员和各动物都未有受伤。美国与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备忘录中原先所设定只是针对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两个议题进行为期60日对话，如果未能取得成果，这个时间窗口可以延长。但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严重违反当中条款，因此双方未展开任何对话，导致60日限期的讨论完全失去实际意义。港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7: 美国与伊朗在今年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其中第三条内容是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日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有关期限经双方同意可以延长。不过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并没有取得实质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一早上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首要目标是将来亦都永远是伊朗不能够以任何方式、形态或者形式拥有核武器。美国霍士新闻就报道，特朗普证实他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之间存在秘密沟通渠道，又说自己不着急解决伊朗问题。特朗普同时警告，如果阿曼加以阻挠，美方将会对阿曼施以重击。 伊朗方面，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话，备忘录之中原先所设定只是针对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两个议题进行为期60日对话，若果未能够取得成果，这个时间窗口可予以延长。不过由于美国在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严重违反当中条款，因此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导致对60日期限的讨论完全失去实际意义。巴加埃又说，伊朗当前的核心关注在于处理各项日常事务，伊朗武装部队正是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视所有动向。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巴加埃指出，伊朗和阿曼正是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双方之所以谈了这么久，是因为议题复杂，涉及多方，以及一些国家试图破坏谈判进程。他说双方正是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够兼顾双方利益和关切，亦都能够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革命卫队亦都有回应特朗普的说法，发言人否认官员与美方通过秘密渠道对话。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6: 韩国中南部庆尚南道连日受到强降雨影响，其中巨济市凌晨一小时降雨量录到 124.5 毫米，统营市清晨一小时降雨量录到 97.4 毫米，创下两地有气象观测以来一小时降雨量最高纪录。巨济市玉蒲洞凌晨发生山泥倾泻，波及附近一个小区，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另外市内多地有民众被困，消防部门接获10多宗求救个案。总统李在明于社交平台表示，对巨济和其他南部地区暴雨造成严重损失感到担忧，并对有民众遇难表示哀悼，敦促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迅速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调动可用资源，最大限度减少损失。在香港网上流行片段，怀疑身穿食环署制服的工作人员在街上吸烟，食环署回复查询确认，片中人士是署方分区小贩管理队人员，事件发生在今年的6月初。食环署说，根据部门规定，职员身穿制服期间及在公众地方严禁吸烟，署方十分重视员工纪律及行为操守，经就事件展开纪律调查，并会按既定程序和调查结果作出适当处理，任何违反纪律要求的行为均会严肃跟进。跟着财经方面消息，多伦多股市报36,800点，上升70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3,600点，跌130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6,748点，升19点，黄金每安士做4,484.5美元，升47.2美元，原油价格每桶报82.6美元一桶，升0.2美元，一加元兑72.11美仙，升0.02美仙，一比特币兑88,793加元，升1,057加元。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5: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18: 千味厨房外卖限时优惠，
19: 豉油鸡髀、盐焗鸡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可拣咖喱牛腩、烧鸭饭或荷叶排骨、腊肠饭，只限一盒，或加$2换叉烧饭或烧肉饭一盒。
20: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单送例汤，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唔要冻饮减$1，买二送一除外。
19: 有头烧鸭外卖15.5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一只，切埋加$2。
20: 千味厨房本嚟俾丽晶广场二楼，预订604-336-9188。
19: 有1/3嘅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ick 帮你瞓得更好，而且更悭钱。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6折，床罩组合$49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系$10。另外，睡房家私、梳化床及打造完美睡眠空间所需嘅一切都有优惠。欢迎嚟临低六平原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 The Brick， 优惠受条款限制。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21: 龙舟鼓响，让我哋8月22日到 Falls Creek 福溪参加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同我哋嘅社区一齐庆祝。当日除咗享受夏季季尾时光，更可喺部分加拿大最快嘅龙舟队前往世界锦标赛之前观看佢哋比赛，以及欣赏 TD 主舞台上嘅音乐同舞蹈表演。详情浏览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由协平世博、TD 道明银行及 AM1320赞助。
22: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悭税只是理财的第一步，下一步就要学习如何将财富稳定增长。稳定 增长需要三个重要因素。想学习如何令积蓄稳定增长，就唔好错过嚟紧嘅讲座，尽快报名登记网上直播讲座，系星期五西岸时间下午两点。报名电话604-762-6899或网上登记www.monicfinancial.com。捉紧投资时机，
0: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4: 中国前总理朱镕基逝世消息，咁啊继续咧都喺香港发酵。不过整体嚟讲，由于即喺内地嗰个好独特嘅政治文化啦，好多嘅政治敏感等等咧，以至咧大家嗰个悼念咧，其实都系相当克制。特别系官场中人或者社会上有头有面嘅建制嘅红人咧，咁啊只系咧略表呢个哀思，冇乜太多咧真性情嘅流露。你甚至乎咧，你譬如特首嗰篇嘅悼念嘅内容咧，咁基本上咧都需要中央过目。咁啊，大家你明嘅就明啦，就系呢个即系政治嗰个敏感。其实喺内地嚟讲咧，对朱总理嘅怀念咧，其实系嗰个热情系好高嘅，但同样咧亦都系有某种程度嘅克制啦。咁你回顾历史，过嚟讲啊，有领导人嘅逝世，咁啊。借古而奉今咧，嗱呢个嘅政治禁忌咧，今时今日咧仍然咧系通行嘅。总归如此，但系民间各方面嗰个嘅怀念嘅文章咧，亦都有不少咧嘅佳作。特别咧已经唔在官场啦，或者离开咗呢个体制，或者去到一个咧其实已经无忧无虑，不必系受制于任何嘅权力。经济压力嘅人嚟讲呢，亦都有好多真情嘅流露。特别朱总理系留咗好多嘅佳句，同埋佢同过去香港社会中嘅交集呢，呢、这个呢真系绝无仅有。中国领导人呢其实不善于呢系面对传媒，就算好多民间嘅交往呢，基本上呢都系按照个剧本，咁啊连对白可能都度定啦，咁一切呢好似剧本进行。较少咧真情嘅流露，而朱总理嗰种脱稿式嘅一啲嘅表达形式，系深得港人咧，即系嗰种嘅尊敬。即系政治人物总系有好多嘅面具，你个位置坐个位，影响到你发言嗰个空间。咁啊，朱总理特别嗰种真情流露咧，我好多个画面咧都印象犹深，而香港媒体去。记述翻朱总理嘅生平咧，亦都留下咗咧好多对香港嘅一啲嘅肯定咧，对香港嘅取态咧，对香港定位等等，真系咧系谱写咗不朽嘅香港名句。而我印象较深嘅一个环节就系朱总理咧，佢亲口讲嘅，每日都阅读香港嘅报章两三份啦。咁啊，其实主要系两份，一份叫《明报》。一份叫做信报。在朱总理的时代，香港报业一个相对一个黄金的时代，而这两份报纸呢也都是呢香港最后的文人办报。当然文人办报都需要看看市场，都需要看看那个的销量，都需要看看那个经济效益，但毕竟仍有一个文人的风骨和一种的独立思考，同埋呢两报章都有一个相当有水准嘅评论啦。朱总理识货嘅，佢知道咩叫有水准嘅评论，同埋咧好似面镜子咁，你喺香港呢面镜子系睇到咧中国一啲嘅问题，所以佢俾好多嘅领导层都了解香港啊。除咗系同香港各界嗰个嘅交往之外咧，每日去睇香港报章。同埋咧，好多都系带有啲批判性嘅、建议性嘅一啲嘅文章咧，亦真系加深咗对香港一种认识。所以对香港肯定咧，其实呢个肯定系同佢认识香港有关。而今时今日，好多嘅中央嘅高层，甚至主管香港事务嘅高层，你问佢了解香港几多咧？或者有者都系从一啲嘅书面报告啦。同一啲自己做嘅研究，就冇咗同香港角度去睇香港，同埋同香港角度咧喺睇中国嗰个嘅视野。 而朱镕基，我相信他敌人怀缅地方，他对香港所有的评价，对所有的肯定，不是一些日美支持，也都不是一些政治的过场。你知道内地的领导人其实他不需要去耍什么政治的把戏，但是这种真情流露对香港那种的看法呢，其实一个很大程度他认识香港。而你不认识香港而去管治香港，或者在指三道四呢，这就可能呢走入了朱总理那个的假设，即是香港会不会在我们手上搞弯了呢？当然现在未至搞弯，但是很多东西其实就将香港很多很特别的优势呢就抹杀了啦，或者取代于某种的替代品。但替代品其实呢慢慢令到香港失去了原理那种的价值。这方面呢，点解大家咁怀念朱镕基，或者对朱镕基怀念有咁多克制呢？嗱，这个呢有一个好特别嘅比较喺度啦。
2: 列治文观音寺由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七天举行遇难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方大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增功德，回向现世的父母健康福乐、合家平安，并超度先祖、赴战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赴战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 604-274-2822 604-274-2822。
3: 肚屙肚痛好难顶啊，
5: 食保济丸啦、
3: 啊、晕车浪想呕啊，
5: 食保济丸啦、
3: 啊、食滞咗个肚好唔舒服啊，
5: 食保济丸啦、
3: 啊、保济丸真係有帮助、啊、买多几盒睇门口先，
5: 使乜讲，香港李仲圣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痛肚屙呕吐就马上食保济丸啦、啊、应名加拿大 MPN 801-27-206先至係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 604-678-9987。
23: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24: 家福扫过门窗咯。
23: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24: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25: 知天下事
26: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25: 主持李杰之。
27: 上星期五，温哥华市市长 Ken Sim 沈冠健在市议会动议今年十月市选的时候，就毒品和治安问题进行两项全民公投，在议会上引起激烈辩论，当中有三位市议员离座拒绝投票，有一位是投反对票。但是因为沈冠健领导的 ABC 团队在议会占多数，所以动议最终是获得通过。10月17号的温哥华选民就会对这两个议题投票了。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沈冠健的动议为什么这么具争议性，他这个时候提毒品动议有什么目的，又会怎样影响10月市选的选情呢？沈冠健的动议两个有关公共安全的问题，第一就是你是否赞成温哥华市加强法例禁止在露天公共空间吸食硬毒品，包括海洛因、冰毒、芬太尼、霹雳可卡因。第二就是温哥华市政府应否正式要求 BC 省政府将现时在温哥华市中心的圣 Paul's 圣保禄医院部分地方，或者在另一处类似的地方改为安保医疗设施，为对自己和他人构成重大威胁的严重滥用药物和精神病患者提供紧急自愿治疗床位和百几张强制接受治疗的床位。第二个公投问题听起来有点复杂，简单来讲就是要求省政府拨出地方为滥药和精神病人设立床位，可以是自愿性质，亦都可以是当局强制他们接受治疗。上个月省政府是宣布了在 Prince George、 Maple Ridge 和素里设立新的强制治疗床位， 温哥华市建议就是在温哥华市中心 Barat 街的圣 Paul's 圣保禄医院。新的圣保禄医院第一阶段预计明年春季落成启用。新医院是近 Main 街和 Terminal Avenue， 占地 7.4 公顷。教学和研究大楼就要到2029年才完成。地产发展商 Concord Pacific 协平世博2020年从天佑医疗机构买了圣保禄医院所在的土地，作价是8亿5千万。因为新医院还未竣工，所以发展商是应医院方面的要求延迟承租合约。暂时发展商是未有透露这幅地皮有什么用途，但要回本甚至有钱赚，恐怕在那里就要起高楼，不能够长期作为戒毒或者是精神治疗的地方。沈观健和他的 ABC 团队提出要对这两个问题举行公投，受到质疑，这个都是不无道理的。首先，相信你问大部分人都会反对容许露天公众场所吸食毒品，而事实上目前在加拿大拥有少量毒品已经是违法行为。温哥华市政府亦都有附例禁止在沙滩、公园等的公众场所吸烟，所以市政府动议加强附例。究竟是什么附例呢？市长就未有明确说明了。至于为什么治疗床位一定要设在温哥华市内，市长解释，如果强行要滥药或者是精神病人接受治疗，等他们在市区内比较接近家人，是会更好帮助病人康复的。有反对议案的议员指是市长和 ABC 团队是选前的政治伎俩。市政府其实可以直接向省政府提出要求，所以有市议员甚至说不排除会有团体向法院申请禁制令，禁止举行这项公投。因为牵涉到省政府，所以省长尹大伟亦都被问到他的看法。尹大伟说他相信包括他的新民主党政府在内，100%都是赞成这两个动议的。温哥华市政府对一个公众都支持的议题仍然要去咨询民意，尹大伟说这个是市政府的特权。10月17号的市选，温哥华的选民会有两张选票，一张就是选市长、市议员、教育委员和公园局委员，同时会对市内的基建计划的一个公投。另一张选票就是刚才提到有关公众场所吸食毒品以及要求省政府在市内提供治疗床位的公投。额外的公投会增加市选开支 4%-6%， 即是大约38万至56万。今年温哥华市选的总开支会是940万，现在将会增加到差不多1000万了。沈观健领导的 A Better City ABC Vancouver 上届的市选，不论是市长、市议员、教育委员以至公园局委员，议席都是大获全胜。沈观健更加成为是本国第一位华裔市长。他们的政纲其中是强调减少罪案和加快审批建筑申请。当时他们提出要增聘100个警察和100个精神科护士，所有在街道执勤的警员携带随身摄录机，举办精神病高峰会，新设一个精神病治疗中心，以及一个24小时开放给戒毒者的康复中心等。今年市选，市长选举是非常激烈，除了沈观健寻求连任之外，上届市选沈观健的幕僚长 Karen Alam 今次成为他的对手参选市长。 Karen Alam 领导就叫 Vancouver Liberals， 这个跟联邦自由党是无关的。另一个加入战团一较高下的就是现任市议员 Pete Fry， 他就是温哥华绿党的。市选的报名还未截止的。沈观健和他的团队再次以毒品和治安去拉拢选民，无可厚非， 但是不能够新瓶旧酒，要对温哥华面对的市政问题提出确实可行的方案，争取选民给他们在四年任期内未完成的目标在下一个四年逐步落实。还有两个月就是市选的投票日，候选人成功或者失败要看好几个因素，例如投票率，过去两届温哥华市选的投票率都是不足四成，候选人若果能够动员自己的支持者，不是单是口头上支持，而是行动上去投票，这个候选人胜算当然是高了。候选人要自我宣传，卖广告都是不少得的。现时已经不太流行拍门游说选民支持，人人都忙坐一两个钟头去听候选人的辩论，看怕都不会有太多人有兴趣。今天的候选人真的要多些想象力的。今早跟大家倾到这里，我们星期三再见，我是李杰之。
1: 知天下事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7: 我想一次过去吃饭、听歌、跳舞，
8: 你幸运海鲜酒楼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7: 逢星期一、四及五，幸运都有现场乐队及歌星演唱，俾客人跳埋社交舞。星期一是华侨之星歌唱比赛得奖者郭祖辉驻唱，星期四是华侨之星前 DJ 舞台剧演员小宝驻唱。幸运的婚宴、生日酒席和社团宴会可延开五十几位，茶室朝早开十点，推点心车、至酸点心、外卖送送同各式烧味，好味又实惠。
20: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by 隔第五路，订座604-278-6331。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9: 上昼十点。
20: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10: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字号老、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粉啦。
11: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嘅唯一选择。
10: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11: 温哥华粤宝龙就喺八路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10: 李志文粤宝龙就喺 Beachford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11: 前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10: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系由对出品用心认真嘅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16: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当局表示，星期日早上在高桂林港发生一场火灾，合共造成两间房屋严重受损，和两人要被送往医院。高桂林港消防和紧急服务部门说，他们在星期日早上10点左右接报赶赴位于 Pitt River Road 近 Langan Avenue 的火灾现场。副消防队长说，有两间房屋受影响，一名消防员在救火过程中受伤，在接受现场医疗救治后被送往医院，伤势没有生命危险。省紧急医疗服务说，合共有两名被送往医院的伤者，目前情况稳定。另外受害者服务正为受灾的居民提供协助，暂时未知火灾原因。在北京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于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提到江泽民推动上海浦东经济开放，并在1989年的严重政治风波里面维护上海稳定，面对国际和国内重大考验，毫不动摇坚持经济建设，期间亦都领导实现港澳回归，推动两岸达成九二共识。港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3: 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朝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形容江泽民是人民公认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是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习近平回顾江泽民的政绩，包括领导上海经济规划、推动浦东开发、领导中国加入世贸等。习近平说，有五点要学习江泽民，包括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讲话中亦都两次提到1989年的严重政治风波，说江泽民维护了上海稳定，面对国内外的重大考验，毫不动摇坚持经济建设。
28: 1989年春夏之交，我国发生严重政治风波，江泽民同志坚决拥护和执行党中央正确决策， 有力维护了上海稳定。面对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风云变幻和国内发生严重政治风波的重大考验时，他毫不动摇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开展治理整顿，进行外交斗争，坚决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尊严、安全、稳定。
13: 关于港澳台方面，习近平提到江泽民领导实现港澳回归，推动两岸达成九二共识。
28: 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领导实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推动两岸双方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有力开展反分裂反台独重大斗争。
13: 习近平又说，江泽民曾经讲过，中华民族将在完成祖国统一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上实现伟大复兴，而今日伟大复兴的前景光明，几代人的梦想正是逐步实现。习近平又引用江泽民的诗句，历尽天华成此景，人间万事出艰辛，表示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6: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嘅，首先系温哥华 to Watson 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嘅航线方面，喺晏昼3点前咧，冇一班航班系有位噶啦，所有船已经爆满。3点钟航班达到90%噶，之后大部分嘅航班一直去到今晚8点之前咧，全部大约系80%。6点钟黄昏咧，更加系97%噶。8点钟叫做相对比较位置多少少，现时大约1%。9点尾班船系80%噶。另外第二朝嘅航班咧，亦都唔系好得好多。星期二早上6点钟航班已经达到98%满噶啦，公众最好预留位置。相反方向方面啦，由 Swords Bay 翻翻嚟 to Watson 码头，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11点钟，大约有80%满。余下今日大部分航班咧，全部都系比较紧张噶，一直去到今日嘅尾班船9点钟之前咧，全部系平均大约系90%，个别可能更加达到90%满噶。9点尾班船最好噶啦，而家有70%，公众如果可能要上到船咧，最有可能系上到呢班船噶。柯舒比去 Lando 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喺早上嘅11点10分，大约系有70%噶，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 Lando 翻翻嚟柯舒比码头，下一班船咧系早上11点钟，系有1半满噶，其他位置咧系相对比较松动。CHMB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4: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志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0: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5次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C 蟹每只28.8，
4: 万事推介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福林地址：列志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6: 美容阁联同法国 Sisley 希斯利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
15: Hello， 大家好，我哋今日咧，首先咧喺美丽传说之前有一个特别嘅 segment， 就系咧请美容阁嘅 Daisy 啦，同你推介下咧新进驻喺美容阁嘅 Sisley 品牌咧。Daisy 你好。
17: 早晨啊 ，Jacqueline， 大家听众你哋好啊！哇，今个星期一咧好开心，同埋好热闹，因为点解咧？我哋美容阁亦都好荣幸啦，亦特别引进咗法国尊贵嘅贵族品牌 Sisley 啦，佢叫做希斯利啦。咁其实呢个品牌咧已经有50几年嘅历史咯。原来咧，哇，呢个咁特别嘅草本类嘅高级嘅护肤品同埋化妆品系列咧，喺温哥华咧都有好几十年之外咧，好多拥戴佢嘅 fans 等咗好耐啦。终于而家可以喺美容阁咧，大家可以购买到咯。
15: 美容阁有好多产品，大家都知啦。咁不过今次咧，我哋呢个 segment 咧就重点推介 Sisley 啦。咁之前 Daisy 都有提过少少有关呢方面嘅产品。
17: 系啊，因为法国 Sisley 嘅产品咧都系比较独特啲，同埋佢全线咧都系用一啲 phytoscientific 啲嘅叫做植物元素，用一啲好高级嘅草本类啊，譬如我哋嘅花类啊，同埋一啲特别嘅大豆啊咁样。原来咧，如果大家中意植物元素嘅产品嘅客人就好中意嘅，尤其是佢好丰盈。 的薰衣草的系列咧，系针对到我哋一啲比较敏感啊，同埋美白同埋抗皱嘅功能系非常之大嘅。
2: 嗯、
17: 而佢法国 Sisley 呢个公司咧已经有50年嘅历史啦，佢系1976年咧喺法国首先推出，咁、
2: 哦、
17: 喺当时咧已经好多人追捧，而且佢推出嘅时间咧亦都系一对 couples 一个太太同埋丈夫特别研制嘅，因为佢本身都系一个好出色嘅科学家啦，咁佢亦都研究到好多唔同嘅啊，原来用植物一啲大自然嘅产品咧，都可以帮我哋对抗衰老之余咧，仲可以令到我哋个护肤嘅功能咧达到好高嘅效果。
2: 咁夏日嚟到，美白产品系梗系唔可以少啦。
17: 系啊，因为咧喺夏日咧，我哋温哥华嘅朋友咧，即系好多时都 outdoor 啦，咁同埋我哋亚洲嚟嘅朋友咧，好多都好熟悉 Sisley 嘅产品，而今次咧佢亦都推出咗个全新嘅系列咧，系一个美白祛斑嘅系列，亦都经过20多年嘅研究，针对到我哋亚洲人嘅色斑点样处理嘅，而好似我哋都提过佢一个叫做重点出击嘅祛斑笔，我哋简称叫素斑笔啦。咁、个回响非常好，因为点解咧？佢可以喺短短15日里边咧，帮我哋淡化我哋面上一啲重点嘅色素，譬如我哋嘅色斑啊、雀斑啊、蝴蝶斑啊，甚至乎一啲比较深色啲嘅瘌咧，佢都可以帮我哋淡化嘅色素好好。尤其是我哋知道咧，雀斑咧唔系一日两日形成嘅，可能有时我哋嘅荷尔蒙影响啊、心情影响啦，雀斑咧唔系一日两日形成嘅，可能有时我哋嘅荷尔蒙影响。

0: 咧，就再同大家咧讲多啲关于呢个 Sisley 有啲乜嘢产品啦。因为喺佢里边咧，除咗有美白系列，同埋有好多唔同嘅，譬如水分系列啦，同埋佢嘅大热嘅 Black Rose 黑玫瑰系列咧，话已经系 hot 到不得了啦。再加埋咧佢个头发系列咧，我阵间咧如果有机会都同大家再分享多啲啦。因为听日咧我哋同样时间再同大家讲下 Sisley 希斯黎咧有啲乜嘢嘅美白产品，除咗之外有啲乜嘢啱到大家啦，好冇？
1: 非常之好啊！咁一阵转头咧，系咪啲传说再同你倾偈啊？唔该啲事，
0: 我哋阵间见啦，拜拜，
1: 拜拜。
2: 以上节目内容系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3: 自形自美十点钟，
4: 我中意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5: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6: 我有两个细路，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7: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形自美的主持人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永恩。哇，唔觉咧，呢个暑期咧，真系暑假吓，放都仲有两个礼拜，一之后咧就要基本上翻学噶啦吓。哇，我觉得好快啊！点解而家自己系大人啦、啊、成年人咧，见到啲细路哥放暑假，嘘嘘声咁快过嘅？以前自己放暑假嘅时候咧，就好似哎呀好长啊，耶两个月啦，好开心啊咁。以前香港就好兴有啲暑期作业嘅，咁就一本好厚嗰啲咧俾你做。咁我有一年就好乖啦，咁啊好早做晒咯。啊，点知咧得嚟嘅咧唔系赞赏可以多啲时间玩啊之类啦。原来妈咪话啊，你咁快做晒啊，好啊。我哋买多两本俾你做下咁，第二年就醒啲啦，拖长嚟做，咁啊，梗系讲笑啫，都唔系拖得好长，都系会比之前慢少少做完，但系都系好快做晒，咁又系买多一两本俾你。而家睇翻转头就知道屋企人用心良苦，系想你打好个基础啊，帮你啊下一年入学嘅时候升班啊，咁啊冇咁辛苦啦。咁而今时今日喺呢边啊，暑期作业你就想啦，绝对唔会睬你啦。所以好多家长都系自己去买暑期作业俾细路哥做嘅。咁其实基本上唔系要逼佢哋，而系想略略介绍下嚟紧升班嘅时候有啲咩新嘢你要学到咧。咁就算你而家讲极都唔系好明咧，唔紧要，到时老师再讲咧，你有少少印象啦。唔系话即系逼得咁紧要嗱，好似我自己，我绝对唔系一个虎妈嚟嘅，我唔系一个 tiger mom，I'm not。我绝对不是，因为以前在澳门读书的时候都知道很辛苦的，其实。但是这里呢是很舒服的，对我来讲。因为以前我们在澳门呢，我们在 Form 4那年呢， Form 4呢就要选文科或者是商科，不是文科，是文理科，我们要读 Arts and Science 的。那就一来就商科，但是商科呢就不可以考那个英国那个大学入学试 GCE 嘛。所以很多同学仔呢 Form 3那年都很被心机读书，希望入到文理科。好了，文理科真的很辛苦的。后来去到香港呢读书又再读书呢，那就跟同学讲，咦，你以前读书是有分文科或者理科的，我们不是的，只是文理科。我当时想，喂，我又不是要做什么化学工程，你要我读化学 chemistry 那么辛苦做什么呢？我又不是入去即是什么医学那些，要读生物 biology 那么辛苦记那么多东西做什么呢？所以后来去到演艺学院读音乐的时候，我是很开心很开心，你不可以想象那种开心程度，那种享受程度，因为专注是音乐历史啊、音乐分析啊，全部都跟音乐有关，那种感觉呢真的很开心的。但是我们的基础是要打好的，那所以没办法啦，那所以现在在这里读书是很舒服的啦。各位同学仔小朋友们，你们千万就不要懒散，爹哋妈咪叫你去温习，咁你就梗系去啦。但系咧，呼吁啲爹哋妈咪咧，我见过太多细蚊仔同我投诉咧，就系话好多嘢做，基本上咧，周末星期六日咧仲忙过翻学，咁就其实俾少少时间佢哋有啲喘息空间咧，都系好嘅。嗱，我知道大家每一个父母都想自己啲仔女系好啦、叻啦，咁但系有时可能佢系多方面发展，你唔好净系睇个学业方面，可能学业就 OK 啦，咁啊升到班，但系咧你要发掘佢其他嘅潜能，可能俾佢去玩下呢样玩下嗰样，唔同嘅体育项目又好，音乐项目啊，又或者系一啲嘅话剧啦，有啲系可能手工好叻啦。总之是很多方面可以发掘的，咁所以变咗有时耐唔中你发现，哦，原来你记性咁好噶，不如朝住某方面发展啦之类咯。所以就而 嚟紧咧，可能升读大学嗰啲咧，喺之前啊拣科都好辛苦，但系咧 year one 咧好多都系入场券嚟嘅啫，读咗 year one 好多都要转 major 嘅呢样。

0: 很多都是咁样，主修科目咧随时都转嘅，咁所以咧就唔好太大压力，唔系叫你懒啊，听清楚，系唔好俾自己太大压力，但系都要认真，俾心机读书，大家加油啦！
1: 哇，雪糕车啊！
2: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3: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4: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3: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心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0: 中国人有一句说话叫做好仔不如好心抱，冇一个根据话啱定错吓，但系咧好多事实摆在眼前系真嘅。名人嗰啲咧你睇得多啦，系咪？你睇下嗰啲名人嗰啲，哇，两个好好嘅例子，突然之间泛起呢两个形象喺我脑袋里边。第一个就是哈利王子，第二个就是碧咸个仔，应该系个仔，唔系碧咸子，碧咸个仔。哈利王子咧，我谂英女王最锡最锡呢一粒孙咧。真的令到他很痛心，当然他不会自己一个人觉得、啊、我应该出本书去话闹皇室啦，样令到皇室真的很丢架，这件事是很真的。你知道英国人比较是很 strict 的嘛，真的很严格很严肃、啊、对于他这样讲可能真不是大声大闹闹你，但心里面是很痛心的。其实在这些情况之下，不单止英女王、可能即觉得啊，这个孙仔又要搬去美国啦，系嘛，娶个美国人，讲不出的哀伤，讲不出的遗憾，讲不出的一啲系好失落。除咗佢之外咧，碧咸两夫妇，哇，大家都觉得哇，美女配俊男啦，系咪？又球星呢、这个又佢歌星，两个好似哇不得了，拥有全世界咁样。但系咧，两个啲人都话。都是打工仔嚟嘅啫，冇错你有创业，但系 Victoria 搞时尚搞 fashion 都有，好似话都有时都蚀钱。碧咸做球星，你做得几多年咧？系咪？咁其实最近亦都跑多广告啊、代言啊呢啲，咁当然会赚钱啦。但系比起佢个新抱嘅屋企咧，呢、這个 Peltz 咧，阿新抱叫做 Nicole 啦吓 ，Nicole 个爸爸即系佢个亲家，碧咸个亲家咧，就系华尔街咧嗰啲系专门咧系追击嗰啲大企业嘅一啲嘅基金大亨嚟嘅，犹太集团好鬼劲嘅。基本上咧，哇，真系天比同地比啦，即系唔可以话天同地嘅。但系佢都虽然本身碧咸佢哋都个家族都好有钱，都 OK， 咁但系都算系上流社会嗰支。但系同呢一位嘅亲家相比咧，真系唔同。其实佢哋两夫妇咧，对于佢个大姐 Brooklyn 啦。嘅栽培都好好噶，又厨艺啊，又摄影啊，呢样嗰样咁啊，好多时都俾佢有好多好好嘅兴趣啊，供佢呢样嗰样。咁但系如果同呢一个女女相比，哇！呢位大亨嘅千金，人哋含住唔知金锁匙啊，钻石锁匙出世添啦。阿外父就你唔需要有才华啊，女婿，你只要对我个女好就得噶啦。哇！你谂下个婚礼，全部都系佢哋女家话晒事咁制。Victoria 觉得嗱，你着我设计嗰条裙啦，婚纱啦。Oh, I'm sorry。第二个新抱可能会，但系呢一位咧，我梗系唔会着你 Victoria 啦。你 Victoria， 你以前系 Spice Girl 辣妹啊，点啊？呢个组合吓，啲歌手都系歌星嚟啫。我梗系着 Valentino 啦，呢啲咁嘅咁高级嘅品牌嘅婚纱啦。咁又反面啦，又话啊，又唔开心啦。其实有好多嘢咧。我唔知系个男方唔识做，定个女方唔识做，定系年纪大嗰啲亲家啊、老人家啊、老爷奶奶啊嗰啲唔识做啊，定系个后生真系完全觉得我要脱离父母啊，我入罪啦吓，我入罪，可能我前途仲无可限量添。其实我哋唔好去批评，因为唔系发生喺我哋自己身上，可能有好多你睇报告咧。不是报告，是报道。报告是医院的报告。看报道呢只不过是怎么看的。但是呢就不要去批评他们，因为一家不知一家事嘛。可能有很多背后的原因我们不知道，是吧？有很多东西又说反骨仔啊，又怎么怎么啊。因为我们喜欢碧咸嘛，我们喜欢 Victoria 嘛，可能就觉得他很反骨。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他可能他妈咪很犀利呢？是不是这个奶奶可能很犀利呢？我们不知道。咁所以咧，其实睇报道咧，都系当一个娱乐版咁睇啦，系咪啊？咁人哋嘅家事亦都无谓再讲三讲四，评头品足啊呢样嗰样啦。咁所以咧，好多时我哋 因为我点解咁样讲呢个话题呢，因为我听见好多啲食饭啊、饮茶、隔离嗰啲，哇，讲到面红耳赤啊，讲人哋屋企家事，即系尤其是啲明星嗰啲咧。咁我心谂，咁关你咩事呢？你喺度拗咩呢？你同啲朋友出嚟食饭，开开心心，但系因为呢啲唔同意嘅意见，系人哋屋企意见，搞到呢班朋友出嚟食饭咁样拗法。无谓噶，千祈唔好拗。出到嚟食饭咧，就讲翻关心翻自己啲朋友啲事，唔好理人哋啦，系咪？
5: 远东广播制作嘅心灵鸡汤，
6: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57到1:00，
7: 小故事大道理。
6: 尽在心灵鸡汤。
8: 美的传说 Legend of Beauty 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特约赞助。
0: 大家好，今天美的传说我们再请美容阁的 Daisy 跟大家聊聊天。 Daisy 你好。
9: Jacqueline 早晨，大家听众你们好啊。
0: Daisy 啊，平时咧我哋行过美容阁咧，我哋就见到呢、這个SPA 嗰度咧系一个唔同嘅品牌。今日见到咧系 Sisley。
9: 系啊，因为咧呢、這个月咧，我哋亦都隆重推介咧，发觉 Sisley 咁尊贵嘅品牌咧喺我哋度登录啦。咁其实我喺呢两三个星期都讲咗好多佢嘅产品，亦都好多朋友都好熟悉 Sisley 呢个名字噶啦。咁因为喺温哥华嚟讲咧，就我哋亦都系唯一嘅独立专门店可以 carry 到啦，咁亦都好荣幸啦。咁所以咧，我哋要珍而重之嚟推介俾我哋嘅听众，等佢哋知多啲、识多啲，因为发觉 Sisley已经有50年的历史了。而他这对夫妇，这对 couple O'Dano 他本身是一个很出名的科学家、而且他还是采用了很多很有高质素的植物元素来做这个科学美容、就加上这个植物元素。所以你看到这个 Sisley 的系列全部都很草本类，还有很多 essential oil， 还有很多薰衣草的味道、原来他用植物的元素来调节我们肌肤的能量，令到你肌肤更加健康，回复大自然的感觉。所以你想想，哇，原来不同的护肤品真的有不同的效能咯。
0: 而家好多唔同嘅品牌都好草本嘅，咁所以佢一定要符合市场需求噶嘛，嗬？
9: 其实市场嘅需求系有好多大类嘅，有啲朋友又中意活细胞，有啲朋友中意植物元素，有啲朋友中意 organic 咁样，或者有啲中意 couture free 咁样。咁所以当然我哋有唔同嘅年纪同埋皮肤咧，唔同嘅需要咧，我哋一定会适应到，同埋我哋都系尽量推介到我哋所见所闻啦，同埋啲乜嘢可以啱大家啦。咁好似发觉 Sisley 佢有好多唔同嘅系列。其中有护肤品系列啦，有男士系列啦，有护发嘅系列啦，同埋佢有做好精彩嘅彩妆系列，再加埋佢好高贵嘅香水系列。咁其实每一个系列咧都系针对性，俾一啲比较中意时尚啲、高级啲品牌嘅客人去选择。譬如好似佢喺护肤品方面最耍家，而家夏天咧就喺嗰、那个美白系列啦。咁我哋早几辑都讲佢个素斑笔同埋佢个密集式嘅精华素咧，个回响真系好好，因为喺温哥华好多朋友都户外活动啦，同埋打 golf 嘅机会多啊。咁同埋又去游船河咧，咁佢都希望又可以美白之余防斑之余仲可以有一个保湿嘅功能。咁所以美白系列已经係帮到大家好多。咁譬如亦都好多人三千烦恼丝啦、甩头发现象啦、干头发啦，佢亦都喺佢个发型嘅系列里面咧，有啲专係针对甩头发、脱发同埋 damage hair。咁呢個咧都係可以幫到大家修護翻啦，咁其中亦都包括有佢嘅洗頭水啊、護髮素同埋一啲髮膜，而佢個髮膜有一個髮膜就好特別嘅，係可以睡眠去做 hair mask 嘅。嗱，咁我哋面啊聽得多啦，頭髮真係第一次啊，嗬。
0: 因为咧，我先头以为，哎呀，焗油梗系好鬼油，原来又唔系喎。
9: 唔系噶，我记得啦，我哋瞓觉瞓得喺个枕头度，头发一定唔要湿噶嘛。呢个咧专系俾我哋干头发咧，就临瞓前咧搽喺我哋啲头发同埋发根嘅地方，等佢夜晚可以修护翻我哋甩头发或者干嘅头皮都非常好。尤其是我哋朝头早起身，你中意谂住洗头，你咪夜晚先敷咯。如果我哋谂住朝头早唔洗头，嗰日就唔好谂住做呢样嘢咯。咁我哋就可以用翻佢啲发尾油啊，或者我哋淋吹头啊，或者用直发。 夾之前咧，佢有一隻叫做 hair cream 咧，都可以保護住我哋啲秀髮，唔會開叉，唔會枯黃，同埋唔會折斷咯。咁所以其實佢都好針對性嘅。咁所以護髮佢就已經好耍家，同埋護髮喺裏邊咧，亦都有一啲梳咧，係可以幫大家做按摩，同埋令到我哋頭髮防靜電，又可以柔順好多
0: 嘅。嗯，好多時咧，啲人成日就話啊，梳頭啊，梳埋個頭皮啊，等個血液循環啦，唔係淨係梳頭髮噶嘛，啲人講。
9: 係啊，頭皮同頭髮係兩個需求嚟嘅，頭皮咧可以當做一個活動運動嘅動作啦，而頭髮咧就更加柔順，唔好咁易我哋所講嘅靜電飛起啊，會散開咁樣。咁呢啲都係唔同嘅需求。而譬如喺 Sissy 裏邊咧，佢除咗有頭髮系列可以針對到唔同嘅需求之外咧，我會特別推介佢個男士系列咯，因為好多時男士用嘅產品咧都係靠太太用剩俾佢啊，或者太太買俾佢啊，或者自己又難以啟齒，就又想扮靚。嗱，其實 Sissy 咧佢有一個好簡單易用嘅洁面啫喱、洁面泡，同埋一支我哋所讲嘅护肤咧嘅 gel 咧，系俾男士用系好好嘅。因为佢点解咧？佢本身系草本类，好多男士就唔中意淋，同埋佢中意清爽同埋凉快。佢呢个咧有一个好香嘅青草味，就是、一啲男士嘅古龙水味咁。咁、有一个洁面啫喱同埋个护肤咧，咁我觉得佢哋会好中意咯。尤其是佢哋冲凉嘅时间，譬如冲花就可以直接攞个洁面泡嚟洗面咧，洗完块面就好干净，同埋好清凉。咁呢个亦都系一个非常非常好啱用男士用嘅产品咯。
0: 其實咧喺 Sissy 裏邊咧，同大部分嘅護膚品牌咧，嗰啲都差唔多啦。譬如有彩妝、有護膚啦，但係佢嗰種嘅效果咧，我諗就會唔會因人而異咧？邊啲人係適合啲用咧？會唔會有咁樣講法㗎？
9: 嗱，其實彩妝咧就一定要配合自己嗰個色素啦。譬如我哋揀粉底方面，一定要配合翻個顏色，同埋粉底大家不妨咧有一支至兩支喺手，就係一個深通一個淺通，即係有時你可以自己調節嚟 mix 用啦。但係定妝粉，我覺得是必須的，比如我們搽完粉底之後就輕一點撲了，第一可以令到我們的妝容更加幼滑，還有定妝沒那麼容易溶妝。出街的時間在 Sissy 裡面也有很出名的 Cushion 粉，我們所說的氣墊粉都可以令到我們更加自然和水潤。這些就當然啦，如果你們真的要需要一些專業一點的知識，我們絕對可以跟大家分享我們如何在夏日化一個妝，還有如何晚妝，還有其實冬天化妝和夏天化妝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們會教大家夏天怎样定妆，不要溶妆，不要出汗，不要化，而冬天怎样令到我们不要有干纹，不要那么容易甩粉，这个也是一个技巧来的。所以我们希望美容角就在这里这么多年都可以跟大家分享多些化妆扮靓的知识之余，都有新的产品推介给大家。因为法国 Sissy 对于我们来讲也是一个隆重的推介给大家听众，希望大家有一个新的认识和认知。所以如果你们大家来到时代方美容角，你见到我们的 VIP Launch 已经全线是一个 Sissy 的世界，是一个很草本植物的大自然的系列。譬如好像我们的美容项目，现在大家可以在美容馆也都可以做得到。适逢夏天大家都喜欢清爽一点，我觉得是一个恰到好处扮靓和夏日一个清爽的感觉咯。
0: 总之呢，美容馆的信誉你放心啦，大家都知道是非常之好。所以大家来到可以请教美容师啦，是吧？还有是有很多不同的品牌，由今年最新最新今个月就是 Sissy 啦。
9: 是啊，还有现在我们 Sissy 的 Facial 也都可以 provide 到给大家嚟嘗試啦。咁適逢而家我哋夏日 VIP launch 咧，都有好多特別嘅療程噶，譬如呢個永久脫毛啊，甚至乎做一啲oxygen nail 嘅 facial 項目咧，我哋都有特別嘅試療價俾大家聽眾噶。咁有咩諮詢打俾我啊？電話係604-232-1010同埋233-6688，或者上我哋 beautycop.com 嘅網站咧，大家可以一目了然睇清楚我哋有啲乜嘢嘅產品啱大家啦，好冇？
0: 多謝曬你，期待下星期再聽你推介其他嘅方面啦。多謝曬
9: ，thank you， 拜拜，
0: 拜拜。
8: 美的传说 Legend of Beauty 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特约赞助。
10: 美容阁隆重宣布经已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s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
11: Siss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追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10: 这个星期 Sissy 的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方美容阁，推介其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
11: 届时还可享有 Siss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12: 法国 Sissy 护肤开放日在这个星期五六同日在时代方美容局举行，查询604-232-1010-233-6688。
0: 都市人很多人都是压力很大，早上做工作上班只能够利用夜晚是做运动，除非你是特别早起身，在上班之前已经做运动。但是有些人担心夜晚做运动的话，去跑步啊，又或者是去那些健身室，担心睡觉之前 做咁多运动，哇，好似好精神咁，搞到瞓唔着。咁而过去专家多数咧都建议唔好瞓觉之前咧系去做一啲剧烈运动啊，搞到你个心血管啊，同埋系心跳啊，交感神经活性啊，仲有就系提高核心嘅体温啊，都会令到你咧一时咧无法放松嘅。不过近年嚟好多人都话渐渐咧就修正呢一种观念、啊。喂，有时你夜晚可能踩下单车啊，去下健身室啊之类咧，令到你个人好攰咧，一搭落床咧又好似好瞓啲。最紧要咧，佢话注意咧就系运动嘅强度，而唔系运动时间嘅本身。瞓觉同运动系互不相冲突嘅，咁而系促进彼此喎。原来可以最近啊，即系一时一样啊，所以成日都要跟进咧呢啲咁嘅。呢个系最新噶，喺七月份嘅2026年一个研究嚟噶。咁佢话咧喺规律嘅运动咧，好多时都帮到大家容易啲入睡，而深层睡眠嘅时间增加，第二日嘅精神啊，第二日嘅专注力啊，同埋运动表现咧，原来会更加好。睡眠充足咧系可以帮助你咧系肌肉修复啦，降低运动受伤风险，而且咧形成正向嘅循环。有时你攰嘅人都集中唔到啦，系咪？尤其是啲人比赛咧，前一晚我相信佢系要瞓得好好嘅前一晚。咁而专家都指出啦，对多数人嚟讲，长期咧好规律嘅运动会带嚟睡眠效益系真嘅。咁远咧系大于咧偶尔咧成日都系一次半次夜晚运动，多数都系日头做运动嗰啲人咧，反而个效能咧就冇咁好。而专家就话咧，原来运动能够改善睡眠三大主要嘅原因咧，就系、是、第一，提高你嘅睡眠驱力 （sleep drive）， 唔系揸车嘅 drive 啊，系个推动力。朝头早活动量越高，身体累积嘅睡眠驱力咧亦都越高，而晚上更加容易自然有睡意，唔一定咧系做啲咩剧烈运动噶，譬如话你快跑啊，做下家务啊，行下楼梯啊，呢日常日嗰啲活动咧，都会系增加睡眠嘅驱力。其实唔使讲乜嘢啊，好多啲 B B 仔啊，或者系嗰啲细佬哥咧，我哋成日啲家长话带佢啲公园度放电嘅，等佢咧，哇，等咗啲精力全部跑，等佢玩到攰咧，跟住佢好容易喺车度瞓觉啦，甚至乎系夜晚瞓得好好添。第二咯，运动点样可以改善睡眠嘅其中一个另外一个原因咧，就系、是、帮助舒缓压力同埋舒缓你嘅焦虑。压力同埋焦虑都系导致失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而做运动咧，原来可以咧促进脑内嘅分泌多种嘅神经传导物质啦，可以帮助你放松心情、改善情绪。嗱，彼此认为咧，改善压力最有效嘅非药物方法之一。第三，调整我哋嘅生理时钟。如果你去到户外活动，接受自然嘅光照，尤其是系上午晒下太阳啦，可以帮助你咧调节昼夜嘅节律，亦都可以咧系令到身体更加清晰。哇，白天或者系夜晚，朝头早咯，咁咪起身翻工，一到夜晚咧，你就可以有个意识咧，就哎呀，嗰啲褪黑色素嚟啦，就可以进一步咧系改善你嘅睡眠品质。但系点都好啦，好多人我觉得唔可以一足高打一船人。有些人就越做运动越精神，是有些人做一阵间运动就攰赖赖，就想已经唔冲凉就瞓觉了。所以今次他是朝头早做运动或者是晏昼做运动，很多时候都是取决于个人的本身的可能你工作方面。如果你是做体力劳动的，本身已经很攰了，还哪有时间哪有体力去做运动啊？你由朝到晚差不多是退休咁滞啦，或者是很悠闲的工作，那你不做一些运动，可能你完全呢都不需要做运动，已经好啊，我好悠闲啊，我已经好放松了，每日都不用怎样运动我都睡得着。个个人不同的，是吧？甚至乎有些人就说不做运动呢就不知道怎样惯了一个习惯性。所以很多人呢，如果利用晚上做运动也都不一定代表会失眠。专家就说看看你做什么运动，譬如说你要伸展瑜伽、深呼吸、冲个热水凉、读下书、听下轻音乐。其实最重要呢不是做运动，专家说避免睡觉之前玩手机或者是光很光的强光刺激。如果不是呢，你的眼睛呢哇越看越精神呢，那就很多时候食物方面专家也都说要补充一些碳水化合物啦，又或者是蛋白质的食物啦。那有些人看电视都成日说哎呀临瞓喝一杯的热鲜奶呢可以帮助你睡眠。那但是有些人又不是，因为喝了这杯鲜奶呢半夜三更起身去洗手间去两次，那搞到断了你的睡眠那个那条链，是不是那又不好。总之我觉得什么都是假，请教专家，还有看看你自己你本身 哪样东西适合你，你不要想着专家说一定对你，自己是最清楚自己的，也都有时都要听下专家的建议嘛，是吧？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
15: 有一句说话，只羡鸳鸯不羡仙，意思即是说，只要能够好像鸳鸯那样同爱侣共度一生，就算比天上的神仙你都不做。不过可能最初提出这句说话的古人呢，对鸳鸯的习性并不太了解。事实上鸳鸯都可以说是最花心的鸟类之一。鸳鸯几乎每个繁殖期呢都会换一个伴侣，而且公鸳鸯也都成日被人发现他们是有家暴的倾向的。那为什么古人会误以为鸳鸯是有专情以及白头到老的意思呢？大概是因为鸳鸯经常都是一双双地出现，给人一种出双入对的错觉。而其实最专情的鸟类应该是属于天鹅。如果伴侣死亡的话，天鹅都会变得郁郁寡欢，有些还会绝食殉情，甚至会自杀。

0: 我想去美食游轮，有咩推介？
1: 大洋游轮 Marina 马里拿号11月15日重磅特价，阳台房四折，每人美金2200。
0: 包啲咩先？
1: 包小费、WiFi、酒水，11日玩晒意大利、马耳他、特尼斯、西班牙10个 pod， 仲送600蚊美金岸上消费。更多秋冬行程都做紧特价，快啲打604-398-2228揾缤纷游轮报名啦！
2: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0: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2: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0: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2: 边处有得买呢？
0: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3: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4: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5: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4: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6: 连续两个礼拜同大家讲断舍离，有客厅唔啱用嘅嘢啦，有睡房唔啱用嘅嘢啦，有衣柜唔啱用嘅嘢啦。嗱，唔干涉你屋企咁多嘢啦，讲下办公室咧。办公室大家都 share 噶啦，系咪？大家共享啦。咁如果你搞到扭扭夹夹咁啊，梗系唔系咁好啦。嗱，如果你自己嘅台头咧有好多唔系咁健康嘅零食咧，就唔好买啦，就吓唔好话掉嘥咗佢啦。食完今次就唔好买啦。跟住咧，好多烂咗嗰啲系嗰啲 USB 啊，佢话有啲 USB 咧，啲人又唔抌啊，咁样又或者好多嗰啲其他嗰啲线啦吓，多余嘅手机壳，有啲零食盒咧，你冇理由食完又唔抌，我又唔会呢间公司啊，真系点会有啲食完啲零食盒未抌噶？边度咁邋遢噶？仲有咧就好多系嗱呢一个都系垃圾咧，就系唔系 physically 即系摆喺你面前嘅垃圾，而系咧你喺电脑上边。电脑入面一啲唔需要嘅 email， 嗰啲都要断舍离下噶，都要系删咁啲咧，唔好阻住呢啲位。甚至乎喺邮箱里面咧，真系邮箱里面咧，有啲派嗰啲宣传单张啊，唔要就抌咗佢啦。如果系纸张嘅话，就 recycle 佢啦，系咪回收啦，摆回收箱啦。咁同埋咧，有啲系坏咗烂咗嘅笔，系写到冇晒墨噶啦，嗰啲笔。同埋咧，以前咧好多啲备用嘅某啲嘅参考资料啦，咁就唔需要嘅话咧，就抌咗佢啦。一大堆冇用嘅书签啊，或者系之类咧文件袋啊，又或者系用啲盆栽咧 ，office 冇中意摆盆栽嘅。如果佢系即系枯咗嘅、屎鬼咗嘅咧，就唔好要啦，系咪？咁仲有咧就是、半年前 print 出嚟嘅资料，你都唔用噶啦，咁你又摆咗喺度唔理 recycle 啦。最好就系嗰啲 recycle 盒又鬼咁大嘅公司，系咪抌咗落去我嚟做 recycle 啦？喺柜桶里面有啲文具啦，整理一下啦，又唔好抌咁嘥，系咪？你知道揾到出嚟咧，你就唔会买新嘅啦。其实遇到成大盒未用，你又走去买盒新嘅，咁就嘥咯。尤其是啲大头夹啊、万字夹啊嗰啲啦。咁仲有就系好多时候我哋摆肩颈咧，嗰啲按摩神器咧，摆喺条颈度嗰啲咧，记得拎翻出嚟用，系咪？唔好摆喺度嘥住佢嘅。咁同埋好多嗰啲你去啲社交场合嗰啲卡片啊，整理一下佢。啊，呢间公司都不存在噶啦，咁你都掉佢啦，系嘛？以前最多咧就系嗰啲餐厅嗰啲卡片啊，去到又攞一张，呢度攞一张，谂住打电话去订位咧。以前冇咁方便嘅时候，咁仲有咧就系好多，譬如你自己摆公司嗰啲化妆品啊、啲护肤品啊，有时女仔贪靓啊，食完饭啊搽下唇膏啊，或者搽下啲 hand cream 啊，你望下有冇多过一支啊，多余嗰啲咧就唔要嗰啲啊，甚至乎系公司就唔会好多呢啲化妆品嘅，但有时 hand cream 啊在所难免会有啦，系咪？咁其实你自己个人。有好多嘅唔单止系物件啦，佢哋好搞笑。断舍离咧，佢教你咧，亦都要唔好嘥时间咧，系对一啲伤害你嘅人咧，都要断舍离，远离呢班 friend 吓。咁同埋咧，最紧要千祈要断舍离熬夜嘅自己，即系唔好熬夜。咁同埋无谓嘅社交圈啦，唔好无谓嘅应酬啦，瞓多两个钟好过啦。唔健康嘅饮食习惯都要断舍离啦。一啲拖延症啦吓，迟啲先算啦，下星期先算啦，嗰啲咁咧，嗱有时你唔好话，当你忙嘅时候咧，就唔到你唔下星期先算嘅，你做晒手头上最紧要嗰啲，其他嗰啲咧，你就咁下星期先做，我又觉得呢个无可厚非嘅。 啊，你唔好话喺尤其是办公室里面咧，最多系咩啊？筷子啊、匙羹啊嗰啲啊喺个 pantry 度咧，即系叫外卖咧，有时俾多咗你啊，你自己又自己即系叫佢唔好俾又唔记得咗，叫佢唔好俾咧，好多啲筷子啊、匙羹啊、叉啊嗰啲咧抌咗佢啦，唔好要啦嗰啲。又或者系开 party 嘅时候唔好买，记得原来有好多喺柜桶度嘅，系干干净净嘅。咁其实如果你话真系断舍离嘅话咧，可以做都咪做咯，系咪？又唔使特登嘅。其实老实讲啊，我哋听过一句说话就系、是、somebody's treasure 就系 somebody 嘅 trash， 即系话某一个人嘅宝物就系某一个人嘅垃圾。当你觉得好宝贵嘅时候，咁到你真系譬如话迟啲啦啊，日日个个都要经历噶啦，系咪？去走咯，去哦，向世界讲拜拜咯，走咯。哇，帮你执嘢嗰啲就惨啦。你觉得呢啲宝物咧，成屋都系嘢咧，咁啊真系好麻烦嘅。咁呢个梗系讲得好长远啦。咁但系好多时咧，我哋执嘢咧都系为咗家居卫生啦，系嘛？好多时你堆到尘汪汪咧，好多自己纸啊盒啊，好多时啊翻咗个蜘蛛网添啊，你冇话。咁所以咧就你抌咗啲嘢咧，你连吸尘你都方便啲啦，系嘛？家居都干净啲啦。
1: 哇，16.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5: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只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 皇帝蟹特价438元一只，足7磅包三食。
5: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7: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1: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7: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7: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7: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7: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7: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1: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3: 即刻预订出发啦！
8: 如果金钱唔系考虑因素之一，你会想点样改善你嘅生活？20多年嚟，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去帮他们拉近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加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理想和现实之间只是差一步，即刻为你的目标投资，今天就致电604-430-1498。CapitalDirect.ca。
0: 自营至美10点钟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9: 邮轮知多啲 ，KY 话你知，是由北美最大最专业邮轮专家缤纷邮轮赞助播出。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易飞啊。今日继续有缤纷邮轮嘅其中一位顾问 Canon 嚟到同我哋介绍好玩嘅行程啊 ！Hello Canon 你好啊
11: ！Hello 叶飞你好啊！各位听众朋友你哋好，又系缤纷邮轮嘅 Canon 啊！咁欢迎收听新一期嘅呢个缤纷马上游啦！咁我哋旧年开卖嘅嗰只梦回大堂系列咧，反应就非常之热烈啦！咁今年出发嘅梦回大堂三合团啊，已经全部就售罄噶啦！咁好多朋友话想抢先安排下一次嘅呢个中国嘅深度游咁样嘅，所以2027年上半年的航线呢，我们现在就已经可以开始去订的了。今集呢就会同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条结合了长江三峡和这个巴渝山城和这个盛唐西安的文化之旅的。今次我们呢就会讲到这个中国的河轮旅游入面最经典的登船的码头之一就是宜昌了。咁宜昌就喺呢个湖北省嘅西部啊，系呢个长江嘅中上游非常之重要嘅城市。咁佢亦都系好多三峡嘅河轮航线嘅核心嘅码头。咁点解宜昌咁重要呢？因为佢正正就位于呢个长江三峡嘅东端附近啦。咁向西就可以进入呢个西宁峡啦、磨峡啦，同埋呢个瞿塘峡咁样嘅。咁向东就连接住呢个江汉平原同埋呢个武汉。 咁如果大家对呢啲咩盒咩盒唔係好熟悉都唔紧要嘅，其实你只要记住呢度一直都系呢个长江嘅航运同埋呢个三峡旅游最重要嘅码头就得㗎啦。咁去到嗰度就可以直接感受到呢个三峡嘅宏伟嘅。咁讲到宜昌啦，最出名就一定系呢个三峡大坝啦。咁三峡大坝系呢个世界级嘅水利工程啦。咁唔单止有呢个防洪啊、发电啊同埋航运嘅功能，亦都有好多呢个旅客亲身认识到呢个长江工程奇迹嘅地方嚟㗎。咁今次呢个行程特别安排咗呢个三峡大坝同埋升船机嘅体验啦，同埋好多唔同嘅亮点咁样嘅。咁等大家唔只係坐喺船路睇风景，亦都可以了解到呢个成个长江航运背后一啲工程嘅故事。
12: 嗯，
11: 咁其中有个升船机啱啱提到啦，就好得意嘅。咁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即河轮唔系嗰啲普通过桥或者过闸啊，佢好似一部巨大嘅嗰啲电梯咁样，上到去就慢慢提升啦，或者下降去穿越呢个大坝之间嗰啲水位嘅落差。咁呢种体验咧，对于好多旅客嚟讲咧，都系非常之新鲜嘅。咁因为平时你坐呢个海轮啊、游轮啊呢啲咧，系好少遇到啲咁震撼嘅工程场面嘅。
12: 系啊，好少。
11: 咁点解我哋呢个系列叫做呢个梦回大唐咧？咁因为佢唔系单止一条简单嘅河轮航线啦，佢都系将呢个长江文化同埋盛唐嘅文化串连埋一齐嘅。咁成个旅程喺呢个武汉嗰度展开，咁之后咧就去呢个宜昌嗰度登船嘅。咁沿住成个长江入呢个三峡，咁途经啱啱提过嘅磨合啦、渠塘峡同埋白帝城啦、奉节啦、培宁啦，再去翻呢个重庆咁样嘅。咁最后咧喺呢个西安嗰度结束。咁因为讲到大唐啦，咁最具代表性嘅一定系西安呢个地方。咁西安咧喺以前咧又叫做长安啦，咁系呢个唐代嘅首都嚟嘅，亦都系古代嘅时候呢个丝绸之路嘅起点之一。咁当年呢个长安城咧可以话系呢个世界级嘅国际大都市啊。咁里面嗰啲商旅又云集啦，文化呢係非常之繁盛嘅。咁今次行程嘅后段呢，我哋就会安排咗呢个西安嘅深度游啦。咁包括呢个兵马俑啊、华清宫啊、永庆坊啊、陕西呢个考古博物馆同埋呢个大雁塔啊、西安城墙等等。亦都会特别安排咗一啲驼铃传奇嘅演出啦，同埋呢个大明嘅公宴俾大家体验嘅，咁带住大家翻翻去呢个盛唐嘅风华嘅气氛入面啦。咁我哋最后介绍翻今次缤纷游轮为大家精选嘅雕啦。咁我哋今次就系呢个2027年梦回大唐12天11晚嘅纯玩团嚟嘅，咁坐呢个最新嘅长江行嘅江号啊。咁呢只船咧喺今年8月啊，即系而家听紧收音机咧，今个月先正式首航嘅。咁主打呢个舒适同埋现代高级嘅体验感觉啦。咁而家抢先预订嘅日期呢，就有呢个2027年嘅3月25号同埋呢个2027年嘅5月13号呢两水嘅。咁今次团费就只需要呢个每人加币3299起啦。咁行程係包咗呢个住宿啊、河轮啊、全程嘅导游啊、埋部分嘅特色餐饮啦、以及呢个旅游巴嘅安排等等嘅。咁亦都预订即刻会送呢个价值300元嘅呢个大礼包啦，里面包括咗啱啱有提到嘅驼铃传奇表演啦、大明公宴同埋一啲非遗嘅文化体验嘅，咁全程都包埋呢个 WiFi 啊。
12: 嗯，
11: 系啦，
12: 好抵玩喎，其实
11: 系啦，咁非常之抵玩嘅。如果你系有兴趣体验一下中国嘅文化咧，呢、這个梦回大唐系列真系反应系非常之热烈，系非常之适合你嘅。
12: 嗯
11: ，OK， 咁今集嘅缤纷马上游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咁如果有兴趣了解多啲今期嘅详细行程啦，欢迎直接打我哋嘅6043598228。6043598228揾我哋资深嘅邮轮顾问团队去了解。咁我哋三间门市啦，分别系列治文 Upper Center 2楼、宾利比丽晶广场1楼同埋温哥华 City Square 城市广场1楼嘅，亦都密切留意住我哋每日喺 Facebook、WhatsApp 同埋微信 send 出嚟嘅第一手独家资讯啦。
12: 6043598228 OK， 咁好啊，唔该晒 Canon， 咁我哋下星期嘅缤纷马上游再见啦，拜拜。
11: 好，拜拜叶飞，拜拜各位听众朋友。
9: 邮轮知多啲 ,KY 话你知，是由北美最大最专业邮轮专家缤纷邮轮赞助播出。
1: 三峡邮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0: 缤纷邮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的时空交错。
1: 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13: 就是八月份，好快好快呢，好多小孩呢就会返學啦。如果你话好似我哋以前喺香港喺澳门，一返學就见返你旧年嗰班同學仔，哇你话几好呢，即係唔系旧年，即係上一个年班嘅同學仔。但呢度好多學校呢都系一二年班一齐呀，二三年班一齐呀，三四年班一齐呀，跟住一路咁样上，都系睇你好唔好彩。你好彩嘅话，好运嘅话呢，就同你旧年呢好 friend 嗰几个呢都可以同一班，真系靠估㗎咋。咁所以呢，好多小老哥呢有少少嘅焦虑都好正常嘅。但是如果你说小老哥怎样认识朋友呢，你一定要有一个高情商的社交力。高情商我们经常说高 EQ 啦，你 IQ 叻呢， IQ 高呢，反而就不够高 EQ 呢，可以是出来处世啊，待人处事啊，待人接物之类呢是成功的。有几个守则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呢就是远离闲言闲语。你听到其他同学在 gossip 啊，讲人哋闲话的时候呢，你真系唔好行埋去。一系呢就尽量就咁微笑离开，又或者系转换话题。咁你嘅分寸感呢就会赢得尊重啦。同啲细佬哥讲，喂，唔需要参与其他人去学是非啊 ,gossip 噶，安静咁离开呢，唔好同嗰班人一起呢，就是最聪明嘅选择。守则二，守护私人嘅领域。再亲密嘅朋友都唔好讲太多屋企嘅私隐嘢俾人听。privacy 嘛，你想想很多时候我们经常说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哇，你说三分话就好像少一点，但你不用说给他听我家有几只碗，我家有几只碟，我家有几张凳，不用跟人说嘛。所以呢，现在就说建立了一个规则，就是有很多的心事呢可以跟爸爸妈妈谈，但有时可能 teenager 啊，那些青少年呢就找些 friend 谈，但谈得来都不要说太多。因为千祈就不要是非做人情，亦都不要用秘密去交换友情。第三就是接纳不同的声音。当人家批评你，喂，你的头发的发型好像怪怪地，喂，你这件衣服好像不太好，喂，你这样写这篇文他写得不太好，要接受人家的批评。亦都呢，如果你觉得很好的话，你都可以说，啊，多谢你的建议，但我觉得很满意。如果你真的觉得不好，是多谢你的提议，我会改一改，没什么所谓的。要好豁达，人哋话你唔好嘅嘢咧，你就冇黑我黑面啊，又或者即系唔可以俾人话啊之类咧，唔输得啊，咁啊即系唔系咁好嘅 EQ 要高。第四，温柔，好坚定咁 say no。有好多人要求你帮我做功课啊，你教我做功课啊，或者点样咧？你帮我呢样嗰样，如果真系唔啱嘅话咧，要好识得去拒绝人。咁因为你咁样，你可以话，哎呀，咁样对你同我都唔公平啊嘛，系咪？即系有啲人话，哇，你唔同我做功课，我唔同你做 friend 啊，咁呢啲嘢我唔知，而家今时今日可能问 AI 都唔问你啦，系咪？咁方便，咁而有明确嘅界限，好朋友系要为你好嘅。哇，你帮佢做功课或者喺考试嘅时候 cheating， 俾老师捉到你，你咪败家伙，系咪？咁另外啦，第五咯，身体自主权系不可侵犯。遇到咧故意㧬你啊，或者系点样掂你啊，你话停止啦。好多时咧呢度都教幼稚园已经教啦 ，stop，I don't like it， 一定咧要教啲细路哥对自己不利嘅身体接触咧一定要 say no。如果咧系要警告佢，即系话唔听嘅话咧，就要揾人救啦，帮人帮啦。好啦，咁而守则六咯，筛选社交圈，你成班人好多人慢慢筛选咯，呢啲朋友系信得过嘅，倾得埋嘅。咁大家理念一样嘅，咁咪好咯。情绪可以互相影响㗎。你同一个好有暴力嘅人一齐，成日想打人嘅，你跟埋佢嚟，你都变得好暴力，系咪？咁呢个就唔系咁好嘅。你同一个好鬼怕事嘅人，或者好懒嘅人做 friend 咧，佢又唔做功课，你又唔做功课咧，俾佢影响到都唔好啦，系咪？咁第七嘅守则咧就系放下无效嘅争执。咩意思呢？譬如话俾人哋笑你啊，哇咁渣噶，攞个 B 咋，我攞 A 喎。又或者哇，咩你着衫咁老土噶？唔使理佢嘅，你可以同佢讲你嘅观点啊，都几有趣喎吓。呢啲其实最好咧就系你唔好睬佢，佢就唔会有啲乜嘢去整蛊你啊，或者系去继续咁去追住你啊咁样。即系有时即系教啲细佬哥就系话，如果遇到啲好乞人憎嗰啲咧，霸凌嗰啲咧，你唔好俾反应佢啊，你唔望都唔想望佢行开咧。佢就即系冇乜意思噶啦，哇！你又惊啦，你又喊啦，哇！跟住又好多表情咧，佢就系整蛊你，唔整你整边个咁得意系咪？对佢哋嚟讲，总之咧唔好嘥时间同啲无谓人做朋友，冇意思嘅。 将啲精力留翻俾系值得信赖嘅朋友。记住啊，真正嘅朋友系彼此成就，而唔系互相拖累或者系互相耻笑嘅。

0: 好啦，时间差唔多啦，咁啊。八月份咧已经好快过咗三个星期啦，咁希望大家咧系尤其是学生哥们啦，好好地咁样准备咧，仲有两三个礼拜咧就要翻学噶啦，好好收拾心情。如果大家继续去旅行嘅咧，就玩得开心啲。我哋下个星期约定你咯，而听朝早嘅自营自美十点钟会由安怡主持，下个星期见啦，拜拜。
1: 自营自美十点钟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2: 美容阁隆重宣布经已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
3: Sisle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追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2: 这个星期 Sisley 的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方美容阁，推介其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
3: 届时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4: 法国 Sisley 护肤开放日喺呢、这个星期五六同日在时代方美容局举行，查询604-232-1010-23-6688。
5: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6: 由华侨之星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5: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6: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5: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2: 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7: 上昼10:59。
2: 刚才报时是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赞助播出。
8: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9: 这个马年人人都龙马精神，
10: 占士小厨最新推出龙马精神荷叶珍珠龙虾加一款小菜，只是79.99，堂食外卖均可。
9: 营业时间由下午4点到凌晨1点，下午茶4点到6点。
10: 占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11: 我要一个靓哥新地，
12: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11: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12: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新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新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4: 各位嘅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省内60万名居民星期一经已可以返回家园，系在此之前 ，Okanagan 湖附近三个山坡嘅疏散令经已降级为疏散警报。Okanagan 地区管理局指，已降级嘅疏散警报适用于97号公路以东嘅物业同埋97号公路以西嘅 Trolley 社区。区内居民经已被允许返回家园，不过官员警告，仍在燃烧的山火可能会在毫无预警情况下再次爆发。 BC 山火服务处说，工作人员仍在森林岭清理如准，并且经已成功控制距离社区最接近的火势，不过随着天气升温和气候干燥持续，居民可能预期灭火工作会向西北转移，那里火势正在蔓延到更多丛林的地区。在一个星期多之前 Bow Ridge 山火几乎一夜之间爆发，森林岭和附近的 Pitchland 随即发布紧急疏散命令，超过20000名居民要被迫撤离。发言人指，到许多居民来讲，重建之路是漫长艰辛。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说，近几个月以来，来自世界各地的加拿大公民身份申请数量迅速地增长，其中包括数千份来自美国申请人增长尤为突出。数据显示，由于国会去年底通过了 C3 号失落的加拿大人法案，因此经已获得公民身份证书的人数在4月1号至5月31号期间增长近 50%。 C3 号法案允许那些先前能够证明自己是加拿大人后裔的人士可获得公民身份，即使是他们的祖先在几代人之前就离开了加拿大。该个法案通过源于法院裁定将公民身份只限制于出生在加拿大境外的第一代是过于苛刻。从去年12月中的 C3 号法案生效到今年5月31号，加拿大移民、难民及公民部经已向符合资格的人士颁发了大约6100份公民身份证书。 从去年10月到今年3月31号，依据该法案所发放公民身份证书数量是4075份，另外有17390人因为父母一方是加拿大公民而获得公民身份证明。在该法案通过之前，在加拿大境外出生的人必须有加拿大公民的父母才能够获得公民身份。该修正书使到23490名新近获得加拿大公民身份的公民能够申请本国的护照，并在加拿大生活及工作。不过联邦选举局说，除非他们一生中曾经在加拿大居住过，否则他们不能够参加联邦大选。在10月中至5月底获得公民身份人士里面，近一半出生于美国。根据加拿大移民部数据，3110名美国人因为 C3 号法案获得本国公民证书，另有8125名美国人因父母一方于加拿大出生而获得证书。在香港皇岗口岸、广方口岸区域陆续进行多场大型演练，香港保安局长邓炳强说，整体运作畅顺，但有改善空间。港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5: 政府先后在今个月13和15号合共动员6000个公务员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演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测试了公共交通交汇处运作、用联检大楼和出入境等。当局亦都安排跨部门反恐演练和模拟处理大型车祸。他说接下来星期六会再动员10000人和安排1000架车演练，计划邀请传媒采访。至于今个月29号的演练，就会安排20000个公务员参与，说若果到时都能够通过测试，有信心可以处理日后的过关情况。邓炳强说，当局正处理有需要改善的地方，包括增加指示和加设座椅等。又提到关口的200部闸机未完全调试好，仍然未安排测试，稍后亦都必须同内地做联合演练。被问到有冇机会喺11国庆黄金周之前开通皇岗口岸，邓炳强强调必须确保安全，唔会贪快。
16: 负责任地尽快开，所以负责咧，我哋必须要确保咧系安全、畅顺同埋旅客嘅体验咧系良好，先至会考虑咧系开通嘅。我哋唔会咧系为咗贪快，明明系未准备好咧，就系开，令到咧嗰个顾客体验咧就仲差。
15: 另外，运输署话已经增设由粉岭公路同新田公路直达新深路嘅公共运输专用车道，被专营巴士、跨境巴士同专线小巴前往新深路同新皇岗口岸嘅时候，无需驶经较繁忙嘅新田交汇处，直入新深路往新口岸。署方提醒驾驶人士留意交通标志同道路标记，及早选定合适行车线。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4: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温哥华图阿神去到 Victoria Swartz 航线方面，在下午4点前所有航班完全爆满，4点钟航班达到80%满，一路余下的所有航班全部是90%满，6点钟航班更加是97%满。唯一可能比较多少少位置是今晚8点钟大约是有一半满，尾班船9点钟达到80%满。另外听日早上的航班第一班船是完全爆满的，公众最好是预留位置才可以上到船。相反方向，由 Swartz Bay 回来图阿神航线，今日早上所有航班完全爆满的，下一班可能有位要等到下午1点钟已经达到90%满的了。其他余下时间所有航班直至到今晚9点尾班船为止，平均是90%满，个别航班更加达到90%满的。Horseshoe Bay 去 Langdale 航线方面，下班船是在早上的11点10分经已完全爆满，上不到这班船公众要等到下午12点10分，现在是有60%满的，其他的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 Langdale 回来 Horseshoe Bay 码头，下班船是在下午的12点15分大约有一半满的，其他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松动。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7: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18: 更好消息，
19: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20: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21: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19: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精心挑选经典流行中文靓歌，同你细意回味靓歌新地，节目主持一名。
22: 哇，雪糕车啊，
0: 该，我想要一个靓哥新地。今日主打推介是咩啊？
18: 游乐品尝靓哥新地甜品的时间啦，喺8月5日，香港著名填词人及演员黎彼得先生因病离世，享年76岁。为咗纪念呢位鬼马填词人，呢两个星期嘅主打推介将会同大家回顾多首黎彼得嘅经典作品。

反映社会现状，讽刺时弊，所以有鬼马填词人的称号。后来亦同其他歌手合作，创作更多经典脍炙人口的作品。啱啱呢首是许冠杰的《浪子心声》，当中有两句经典歌词：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黎彼得曾经在访问节目中透露，话呢两句是源于有一次是同许冠杰两个人在庙街吃饭的时候，路过停车场，见到有帮人写信的摊主在铁丝网度挂住一些针言，当中包括以上呢两句，就放咗在歌词里面。再加上其他的人生道理，包括人性善与恶啦，人的无知渺小，追求名利，甚至为了置业做楼奴等等，都好到肉。接住呢首歌，更加以鬼马灰鞋的方法，精彩地描绘在麻雀台上的众生相，好幽默地将麻雀台上比喻战场。听下呢首《麻雀英雄传》啦。

真阴公，腾腾震啊，嬲到面啊，面都红。上下家搏晒懵。

0: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午市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C 蟹每只28.8，
1: 晚市推介爆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2: 日我夜我，你丽我。
0: 晴雲悠揚 Cindy Lee 華麗回歸，8月31日星期一晚上6点，在列治文幸運海鮮酒家舉行晴軒金曲奔奔夜，
3: 多位唱家班好友更會現場打氣，衣香鬓影，在歌在舞。
0: 票價 VIP 108及88，購票熱線6048178269。
3: 名謝 Rainy Cell 韓國生物護膚品、 Southland 名花店、 Penny Choi and Marketing、 列治文幸運海鮮酒家。
4: 唉，个热水炉同地暖锅炉忽冷忽热，仲嘥 gas 兼靠唔住。隔篱屋搵咗奥华换个新二合一锅炉，悭煤气又悭钱，仲系一日就换妥添。
0: 梗系啦，佢哋搵咗开业30多年嘅奥华冷暖气工程公司 Alpha Services， 好多用户都赞佢哋够专业同服务周到噶。
4: 既然可靠兼口碑好，就等。

0: 我打7788999989，俾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嘅奥华做个免费估价先。网址 alphaservices.ca。
1: 精英理财智慧，
2: 出售物业或者股票基金都会带来财富增值。当你要变卖资产的时候，加拿大政府会计算赚取的 50% 作为你该年的收入，再根据你的税阶打税。如果你可以学习怎样合法节省资产增值税，就可以有更多资金灵活调动了。8月22号星期六下午1点，精英理财 Angela Fogg 会在理发线直播节目中听你的电话，分享最精明的策略。直播热线604-267-1320，或立即打604-278-8087预约单对单规划。
1: 日明为你精心搜罗歌星专辑，经典靓歌，加料炮制，靓歌新地。

0: 继续翻嚟靓哥新地节目，呢两个星期嘅主特推介将会同各位回顾香港著名填词人黎比德嘅作品。刚才谭校长早期嘅歌曲《天边一只雁》系黎比德第一首为谭咏麟填词嘅作品，内容系讲通过抬头望见天上孤雁引发嘅感触，例如厌倦都市嘅急速竞争，追求名利，渴望可以摆脱束缚，追求生活自由。接住呢首系张国荣嘅《世纪金曲》。填词人黎比德透露，内容是他自己的失恋痛苦经历，女主角的名字就不方便公开了，唯有用 Monica 来代替啦。
1: 你以往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

跟住为大家准备呢首歌，系将许冠杰同黎彼得嘅歌词注入几首温拿乐队歌曲嘅串烧歌，里面好多搞笑嘅广东歌词，令人津津乐道。送上呢首《鬼马大家乐》。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啊。在10月11号出发华星假期最受欢迎的王牌专线长江三亚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自推出以来反应非常热烈，慎重要求加开第四部巴士。这一团在深圳出发，粤语领队，所有餐线门票小费一价全包，绝不浪费时间购物。华星假期信誉保证，食好住好玩得开心，欢迎使用信用卡免手续费，事不宜迟，马上打电话604-821-1688 报名，同我一起去玩。
1: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2: 能为你提供周长计划的皇氏保险，代理 ICBC 每月供款汽车保险，同俾你最多保障的 Roadside Plus。
3: 皇氏保险提供多项优惠房屋保险，以及商业同旅行保险、新移民及旅游人士短期医疗保险等等，揾佢能令你安枕无忧。
2: 皇氏保险总店明街3900号及23 Avenue 近新瑞华，星期一至五开朝9:00，星期六开10:00，列治文太古广场分店，星期一至六开朝10:00，查询请电604-279-8638。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新闻提要，
6: 各位欢迎收听11:30新闻提要。加拿大统计局在星期一早上公布，尽管有迹象显示超市的食品价格上升压力有所放缓，但七月汽油价格的反弹仍然推动七月按年通胀率于上月升至3%。省东北部官员表示，拆除 Timber Ridge 中学外墙的工作会在星期一开始。韩国总统府青瓦台表示，期待朝美两国领导人之间关系能够发展为有意义的朝美对话。新闻详细内容请留意12:00新闻报道。
7: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迟固定啊！
8: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9: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2: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00，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0: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1: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的刘国伟先生在这一分钟会谈些什么呢？
12: 刘先生，你认为自雇或者做生意的朋友有什么要注意才可以省到更多的税？
13: 家华，我要问一下自己现在做的有没有更好的方案呢？第一，有没有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的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的资产悭税地转回入公司？三，将地地产增值税冻结了它。
11: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在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里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怎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604-278-0122。
7: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aymaster.com。
2: 日明为你精心搜罗歌星专辑，经典靓歌加料炮制，靓歌新地。
14: 黎彼得除了和谭咏麟、张国荣两位乐坛天王合作，当然不少得舞台天后梅艳芳啦。跟着这首《将冰山劈开》，将都市男女内心的阴暗、外冷内热的爱火完全解放。

0: 影视主题曲巡礼现在开始。
1: 今日影视主题曲都是黎比德先生填词的作品。首先这首刻画了70年代香港基层打工仔的辛酸现实，就是电影《半斤八两》的同名主题曲，由许冠杰演绎。家阵我揾食，边有半斤八两咁理想呢？
2: 喂，陈经理，最近戏院有冇俾烂鬼割烂啲梳化衣咁咧吓？
3: 仲惨啊！你睇下呢包嘢同埋呢封信，佢话而家俾个牌我睇下先。如果唔俾钱佢啊，迟啲就会喺戏院里边爆大镬嘢啊！
2: 睇到呢个系咪坚嘢嚟？
4: 点睇啊？
2: 教过你咯，呢条红线系蓝线，一搭埋佢，如果系假嘢就冇事啦。如果真系坚嘢，听日你咪23岁咯。
4: 我20岁咋？
2: 先人登龙报大3年噶嘛？喂，做咩？
4: 你话噶嘛？将两条线搭埋睇下，唔系坚嘢啊嘛？
2: 如果真系坚嘢，咪死好多人吓？
4: 咁唔系喺边度事啊？
2: 喺厕所里边啊？
4: 如果真系坚嘢，我咪爆我死。
2: 喺里边死一个人啫嘛？喺呢度死三个人噶嘛？以我几十年经验嚟讲咧吓，一望呢嚿咁嘅嘢啊！一看就知道是堅嘢嚟啦，識唔識得啊？

0: 小姐，小姐，我一陣間要睇醫生啊。
1: 做咩啊？唔知係咪感冒啦？
0: 你聽我感冒啊，會死得人未啊？
1: 如果係美美國個豬型嘅感冒啊，死死死梗噶。
0: 嗱，你睇醫生咧，只有兩個可能性嘅啫。如果你唔係豬型感冒咧，你生人子啦。之但係如果你真係豬型感冒咧，你死梗噶，又生人子，你話嘛？

0: 跟住呢首歌就系唱出人从出世、长大、结婚、生仔，一生都被好多世俗规条、生活压力同金钱捆绑，系一首讽刺社会百态嘅歌曲，出自香港电影《卖身契》，由许冠文、许冠杰同许冠英主演，同名嘅主题曲由许冠杰主唱。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品尝由一名精心炮制嘅靓歌新地啦，拜拜。
1: 因为我呢度签咗成8年合约，咁而家过咗成年几啦，我啲表演机会都冇，咁我觉得自己冇乜前途啦。咁你知我屋企啊有个老妈子，有个细佬，仲有两条老鼠斑要养嘅，食虾都几蚊日啊嘛。
2: 你认为你识做啲乜嘢？
1: 哦，咁我系跳舞唱歌舞蹈家噶嘛，做司仪啊，我绝对有信心去做天王巨星。
2: 你应该知道鹦鹉系唔会讲大话。
1: 咁不如大家提前解约啦。琴日我隔篱台个经理同我讲句话咧。
2: 你叫咩名？
1: 薛志文啦。
2: 你要记住，你一日将合约喺我手上，你嘅自由同埋前途都喺我手度。我要你点样，你就要点样。你休想行过隔离台。

0: 头先你系黐胡须，而家你系茶落捞，乜你今日咁多款噶？系咪想攞翻呢啲嘢？
1: 真系啊！你又唔开夹万好叻噶吓？
0: 做咩？想偷嘢？
1: 田鸡啊！
2: 田鸡。
1: 头先佢同我电视台嚟说话偷翻咗合约啦，点不知混咗个夹万里边啊？
2: 咁而家点啊？
1: 而家可能焗鬼死咗添啦。
0: 所以你搞到俾人追杀系嘛？你偷呢啲合约翻嚟做咩啫？
1: 你唔系身受其苦，你点会明白啊？

0: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八五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1: 北京扁平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
0: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2: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3: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4: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3: 系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5: 美容阁隆重宣布经已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
6: Sisle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追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5: 这个星期 Sisley 的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方美容阁，推介其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
6: 届时还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7: 法国 Sisley 护肤开放日在这个星期五六同日在时代方美容阁举行，查询604-232-1010 23-66-88，
8: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9: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8: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没掟埋手，点算啊？
10: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2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线上主持的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11: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12: 楼房物业通识，梁鸿杰主持。
13: 欢迎各位收听楼房物业通识，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梁鸿杰。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一位朋友 Chris Chan。Chris Chan 就是 BC 省华人地产专业协会的副会长。Chris 今天上到来就跟大家分享一个很多人关心的题目。我们是讲紧买楼和租楼最常见的陷阱。我们不少人一生最大的投资就是买楼。租屋也是不少家庭每日要面对的事情。如果我们是没有一些相关的知识的话，可能会造成不少的金钱损失，或者甚至乎一个法律的纠纷。我们今天希望透过 Chris 和我们的分享，让大家可以避开一些常见的陷阱。Chris， 欢迎你今天来到我们这个节目里面跟我们讲解一下我们的买楼及租楼常见的问题。那我们第一个我们讲一下买楼篇先。我们不少第一次买楼的人士，你觉得他最容易犯的是什么错误呢？
14: 多谢 Aaron 兄，你好，各位好。其实呢买楼很多人呢真的做错了的事呢，其实就一句讲完最简单，就是做不够功课。好多就咁自己心諗乜嘢就做乜嘢。咁其实好主要嘅话呢，真係最简单你要写五点係我最需要嘅系乜嘢。咁就包括就你资金啦，你搵嘅地区啦，另外你有边啲人係可以专业嘅帮手，其实呢样係好重要嘅。例如一个地产经纪，咁就好多人以为就地产经纪个个一样。但係地产经纪有啲呢就係真係好睇住跟法律去做，係帮个买家嘅。咁因为喺加拿大嘅法律，买家就有买家经纪帮佢，卖家就有卖家经纪帮佢。咁而有好多人呢又认为个经纪係帮唔到好多嘢。其实係个经纪嚟讲，买家经纪係唔使收佣，因为係 seller 卖家俾佣嘅。咁如果自己係做买家冇个经纪帮手嘅话，而佢以为可以悭佣金呢，但係喺个放盘合约嗰度，其实个佣金就会跌咗落个卖家经纪嗰度。咁就另外就係啲专业人士啦，冇做功课嘅，譬如唔知自己借到几多钱，淨係得我10多万首期啊，我应该买得到㗎啦。咁其实就嘥咗好多时间去搵唔同嘅物业， 但是原来它是有 shortfall， 即是个 down payment 首付呢不够的。咁到时就嘥咗好多时间睇啲物业，就睇错咗价钱嘅，可能高咗，或者佢可能买得多啲钱嘅都得，咁佢就係做咗好多唔应该揾嘅房，就嘥咗时间。
13: 所以做功课就好紧要啦。
14: 係啦係啦，咁验屋师啦，尤其是独立屋嗰啲睇一定有验屋师啦。咁另外就 strata， 譬如 condo 啊 townhouse 嗰啲，咁就啲文件啊 depreciation report 啊disclosure 啊嗰啲，咁就最主要係有自己嘅经纪代表好重要。因为当话係譬如有嘢做错嘅话，经纪係有个 error and omission insurance， 嗰个係好重要，可以帮到手有起事。
13: 即係经纪都有个责任嘅。
14: 一定有责任，係好有个 fiduciary duty， 就一定係服务过自己个客户嘅。
13: 嗱 ，Chris， 我哋头先即系讲到啲人冇做功课啦，咁做功课咧，我哋又讲计数嗰方面啦。嗱，除咗佢可能要计翻佢个供楼系供几钱之外咧，仲有冇啲乜嘢嘅款项咧，或者系个数目咧，要喺每一个月嘅支出里边咧，要计埋落去嘅咧？
14: 哦，系啊，咁有好多人就系净系睇下供银行几多钱，咁但系佢又冇睇到原来可能系个 strata fee 啊，如果系公寓啊嗰啲啊，个管理费啊吓。地税啊，其他有水费排污啊嗰啲，咁、其实系都要计埋落去嘅喎。咁另外仲有一啲就 move in cost 啦，譬如好似家私啊、其他搬运啊，或者系简单嘅装修啦，有啲你需唔需要预埋个钱啦？咁其实好多人系冇预到呢啲数，咁到时嘅话咧就会几 tight 嘅 budget 咯。
13: 系啊。所以计清楚啲数，揾专业人士帮手，认清楚自己喺个乜嘢嘅处境底下咧，可以买到啲咩楼，或者日后嘅开支系几多咧？咁呢个系好重要嘅。
14: 当然当然。
13: 嗱 ，Chris 咁就想请教你啦。咁我哋一般啲朋友去睇楼咧，即系话睇一间屋啊，装修好靓，靓就买啦。咁样其实系咪唔系咁好嘅咧？
14: 其实睇楼咧，好多人咧就睇表面，即系睇个化妆啊。咁但係我叫我自己嘅客户呢睇楼呢好重要嘅话，你要 classify 咗分开乜嘢係 changeable 可以改变嘅，乜嘢係 unchangeable 係唔改变得嘅。嗱，咁记住呢 changeable 嘅嘢呢就係换地毡、换地板、油油，唔係所有其他炉头雪柜嘅嘢，呢啲你可以 value 计条数係值几多钱，可以 correct 佢，整返靓晒佢 ,ok, 咁譬如是五千蚊、一万蚊、五万蚊，你计到数。但系 unchangeable 咧，呢样就更重要啦。unchangeable 咧就是个间隔，有啲主力墙啊，有啲嘢你一定拆唔到嘅，啲冷气啊，咁你有啲 strata 系唔俾你装嘅，咁样吓。咁就你反而系你睇下，喂，譬如我系咪呢样系最重要嘅？养狗嗰啲，譬如有 strata 嘅，喂，我有只狗咁点？唔通我嗰只系宠物？唔係寵物嚟，係細路仔嚟㗎嘛。咁即係一定要係睇真呢啲其他嘅嘢。咁我就係好 believe in 係一個係analytical， 即係計數囉，睇下個 changeable 嘅嘢係可以改返靚佢值幾多錢。然後如果嗰間屋買，我加返裝修呢個錢值唔值，咁樣去講價囉。
13: 有好多朋友都話呢，我買間屋好平，但個管理費呢就好貴。咁呢个又点样睇法呢？
14: 管理费贵平嘅话呢，其实呢就 strata 喺 condo 啊嗰啲同 townhouse 同独立屋一模一样嘅。咁其实长远呢，每间屋都要有保养。咁其实一间屋个屋顶20年，个热水炉8年10年，个暖气炉20多年。咁其实呢啲都系要钱㗎喎，剪草都要钱㗎喎。咁但系呢喺 condo 嚟讲呢，呢啲呢就系 property manager。Property management strata 嗰边去做嘅，咁就有，尤其是我发觉喺列治文咧、Richmond 咧，因为华人搬屋嘅频率咧就高过主流社会好多嘅，
13: 咁多
14: 嘅三几年咁又搬得好快，但系西人啊嗰啲咧真系住十零廿年都唔搬嘅，咁所以好多时喺 Richmond 特别嘅咧，好多就唔中意储嗰个 contingency fund 嗰个储备金，咁就唔储嘅话咧，咁就你第日一次过咧就会有好多钱要夹嚟俾啦吓。咁就同埋，所以如果你 strata 而家7月1日就政府立咗，已经两年前入咗法，就一定要有嗰个 depreciation report 啦。咁睇下，因为最大件嘅嘢就最贵嘅，譬如好似係整屋顶啊、换窗门啊、换水喉啊嗰啲好贵嘅。咁睇下嗰个 depreciation report 係以后20-30年里头有咩使费。咁需唔需要夹钱？咁就呢啲係好重要嘅。
13: 即係呢个就话喺个分期物业里面做呢个折旧报告呢， 即係等於呢個分契物業嘅退休計劃，睇下間樓一路你要擺幾千落去整，幾時要整，咁有個計劃就會好啲啦。嗱 ，Chris， 我想請教你咧，喺買賣樓嘅時候咧，咁佢有個我成日都聽過叫做 subject removal 啦，咁究竟係代表啲乜嘢咧？咁同埋個買家係咪一定要放棄曬所有嘅 subject 咧？
14: 其實 subject removal 咧就為之中文就叫條件啦嚇。咁通常嘅寫嘅 subject 咧都係個買家嘅條件嘅。點為之買家條件咧？就係譬如我寫一個銀行貸款嘅條件。咁如果我7日14日借唔到錢，我係有權唔買。咁通常呢啲條件咧就寫係 at the sole benefit of the buyers。咁就係如果唔買嘅話咧，個買家係冇責任嘅。咁就係有驗屋嘅條件啦。有查契嘅条件啦，有睇系分契物业嗰啲文件啊、折旧报告嗰啲条件啦吓，咁就所以好多时咧写啲条件咧就要我头先话过个经纪点解咁重要咧？啲条文就要写得好清楚啦吓，因为有好多经纪未必有写，尤其是就系有冇 illegal 系冇 permit 僭建嘅嘢。咁其實如果喺個文件度寫咗咧，咁就會有保障好多咯嚇。咁而依啲 subject removal 咧，個 seller 都可以寫條件嘅。譬如個 seller 係 subject to 個 seller 係買到間新屋，佢先至賣俾你。咁各方都係有自己嘅條件，咁就要 make sure 係寫 at the sole benefit of the buyer 定係 at the sole benefit of the seller。即係依個條件係買家或者賣家自己單邊可以解除條件嘅。寫咗落去，唔好話要兩邊都要一齊嘅，咁就可以好麻煩啦。
13: 但如果喺買樓嘅過程裏面，譬如話個 subject removal， 佢講咗，譬如話我係十號嘅12点，咁過咗期都唔去 remove 個 subject 嘅話，咁會唔會係令到個合約係無效嘅咧？
14: 其實通常就係淨係寫個 date 嘅啫，個日期。咁、那個日期咧就其實到11:59.59咁就好少寫個時間嘅。咁其實你如果買屋嗰陣時候，你個買家寫咗個條件過咗期啦，過咗個日期啦，其實嗰張合約咧就係作廢噶啦，咁就 void and null 嘅 basically 咁就冇責任嘅嚇。咁除非即係有 extend 到啦，即係可以延續，譬如褪多銀行借未批個 mortgage 嘅話，褪多一個禮拜啊，咁好多時因為而家都難借錢，咁都會有好多，尤其是個樓市唔係咁好啦，都會肯褪嘅啲業主。
13: 係啦，因為個業主最緊要想間樓賣咗出去。
14: 係啦。咁如果好事嗰陣時候，4年前嘅梗係唔肯褪啦，因為個價錢又高咗啦。係啦。
13: 好啦，咁我哋今日嘅时间咧，亦都系差唔多够钟啦。咁我哋喺下一个礼拜咧，就会继续请到阿 Chris 上嚟咧，同我哋继续讲下。我哋下一个礼拜咧，就会讲个租楼篇啦。咁啊，睇下租楼方面咧，会有啲咩陷阱啦。咁我哋下个礼拜再同大家继续楼房物业通识。拜拜。
14: Thank you， 多谢你哋。

0: 动人的歌词勾起你我的共鸣，
1: 优美的旋律可以编织美丽的故事。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慧然听音
1: 为你呈现多首扣人心弦的中西流行金曲，一起以音乐抒发感情。
2: 慧然听音是由88超级市场、海岸专业洗牙诊所、光辉铝质公司、华埠金冠中心冯琪牙医博士、司徒直身主理新威中医诊所、缤纷邮轮、Fur and Wood 越南餐厅、Arthur Services 澳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养生堂心容燕窝行、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圣意食馆、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中午新闻专辑。
5: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十二点新闻专辑，我是张逸亮。首先讲下新闻提要。加拿大统计局在星期一早上公布，尽管有迹象显示超市的食品价格上升压力有所放缓，但七月汽油价格的反弹仍然推动七月按年通胀率于上月升至3%。省东北部官员表示，拆除 Timber Ridge 中学外墙的工作会在星期一开始。韩国总统府青瓦台表示，期待朝美两国领导人之间关系能够发展为有意义的朝美对话。
4: 加拿大新闻
1: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5: 首先是本地新闻，汽油价格波动再次成为消费物价指数变动的罪魁祸首。加拿大统计局在星期一早上公布，尽管有迹象显示超市的食品价格上升压力有所放缓，但七月汽油价格的反弹仍然推动七月按年通胀率于上月升至3%。七月份消费物价指数加速上升，是六月通胀率降至2.8%之后出现。在星期一的数据公布前，大多数经济学家预计通胀率只会小幅度升到2.9%。该个月超市食品价格回落，缓解一部分成本压力。食品价格通胀率降到3.1%，低过六月的3.9%。新鲜蔬菜和鸡肉价格增长放缓，同埋谷物价格下降，是导致通胀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同时，由于梅果和瓜类价格上涨，新鲜水果通胀率从先前1.7%上升到6.1%。尽管增长放缓，但超市食品价格通胀率经已连续18个月高于综合消费物价指数。另外，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和平谈判取得进展，有助抑压能源价格，并在6月大幅降低通胀率。但是上个月中东地区再次爆发敌对行动，推高了全球汽油价格。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剔除汽油价格后，7月份消费物价指数连续3个月上涨 2.2%。当中航空燃油价格上涨，导致上个月的机票价格升 12%， 高于6月的 9.6%。另外，7月份的旅游成本亦都大幅上涨，当局将其归咎于世界杯主办城市酒店和机票价格的上涨。今次公布七月通胀率是加拿大央行在9月2号下次公布议息决定前最后公布的价格数据。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一些加拿大贸易谈判代表担心，由于渥太华方面正在努力争取美国方面对现有的行业关税作出让步，同时也都要说服各省取消美国酒类的限制等，因此可能无法阻止美国新关税在未来的星期三生效。来自加美谈判消息人士谈及，谈判现时持续升温，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在星期日下午再次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会议以视频方式举行，持续大约1小时。渥太华希望特朗普政府可以取消在星期三生效对价值280亿元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新关税，有关货品占加拿大对美国出口总值 5%。 另外，加方亦都希望争取美国同意降低现有其他产业的关税，包括钢铝 50% 关税以及汽车和木材 25% 关税。消息人士指，若要寻求该项目全个贸易协议，需要各省的支持，其中包括要让美国酒类重新上架的承诺。消息人士指，特朗普政府经已恢复美国酒类在加拿大作销售作为谈判的红线。正如之前的报道，美国至今尚未同意大幅降低现有的行业关税，而两国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上仍然存在巨大分歧。本国经已有省份表示拒绝解除对美国酒类的禁令，除非美国方面同意减轻本国一些关税的负担，但这个可能令到渥太华陷入两难。有谈判代表担心，如果各省的反对立场依然较为坚定，最终可能无法达成协议。报道指， 各省与地区政府经已被告知，加拿大必须在特朗普政府提出三个问题上作出让步，包括酒类的禁令、乳制品进口配额和加拿大对美国汽车征收报复性的关税。格里尔重申，解决这些争端是避免星期三关税生效任何协议的最大前提。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说，近几个月以来，来自世界各地的加拿大公民身份申请数量迅速地增长，其中包括数千份来自美国申请人增长尤为突出。数据显示，由于国会去年底通过了 C3 号失落的加拿大人法案，因此已经要获得公民身份证书的人数在4月1号至5月31号期间增长近 50%。 C3 号法案允许那些先前能够证明自己是加拿大人后裔的人士可获得公民身份，即使是他们的祖先在几代人之前就离开了加拿大。该个法案通过源于法院裁定将公民身份只限制于出生在加拿大境外的第一代是过于苛刻。从去年12月中的 C3 号法案生效到今年5月31号，加拿大移民、难民及公民部经已向符合资格的人士颁发了大约6100份公民身份证书。从去年12月到今年3月31号，依据该法案所发放公民身份证书数量是4075份，另外有17390人因为父母一方是加拿大公民而获得公民身份证明。在该法案通过之前，在加拿大境外出生的人必须有加拿大公民的父母才能够获得公民身份。该些证书使到23490名新近获得加拿大公民身份的公民能够申请本国的护照，并在加拿大生活及工作。不过联邦选举局说，除非他们一生中曾经在加拿大居住过，否则他们不能够参加联邦大选。在12月中至5月底获得公民身份人士里面，近一半出生于美国。根据加拿大移民部数据，3110名美国人因为 C3 号法案获得本国公民证书，另有8125名美国人因父母一方与加拿大出生而获得证书。代表大温哥华地区和省府域多里市数千名巴士员工的三个工会，上星期经已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在星期一将会如期展开有限度工业行动。今次的工业行动暂时不会影响巴士服务，另外海上巴士和港列车服务亦不会受影响。Unifor 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发表声明说，111分会的巴士司机和2200分会的技术员工，以及代表省府域多里市的巴士员工的333分会，都会由星期一开始不穿着制服上班。省府域多里和大温哥华地区的员工经已经历长时间的谈判，但最终未能达成协议。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西部地区主管 Galvin McGringles 说，从工资到工作条件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工会指出，罢工亦都不会影响 Handidat 的服务。省长韦大伟 David Eby 于上星期五公布内阁新的任命，将 BC 就业及经济增长厅长 Ravi Colin 柯尔伦专任为省卫生厅长。省长表示，柯尔伦可能会解决医疗保健领域各项难题带来新的思维。柯尔伦在2017年首次被选为北三角洲的省议员，并曾担任房屋及市政事务厅长等职位。他接受本台访问，询问他对新任命卫生厅长的睇法。柯尔伦说，现时本省医疗系统面对各项挑战，包括前线服务不足、人手短缺等问题。他说，鉴于医疗保健系统对所有省民的影响，医疗服务可及性是他关注的重点领域，包括争取增加医护人手，增加民众及时可获得医疗服务。他明白本省医疗系统面对各项挑战，本省人在过去5年内增加 15%， 需求同时地增加，但府经已之前取得一些的成果增聘医疗人手，他说会令到本省投入医疗系统的开支更加用得其所。
6: Now we know there are challenges in the healthcare system. Our population increased by 15% over the last 5 years.
5: 至于他被问到多届的卫生厅长都提出相同的目标，但他与之前各卫生厅长将会有何分别，解决当前面对医疗系统各种问题，包括在政府可投放医院系统的支出有增无减，但医疗人员也都同时不断要求加薪，当中如何解决资源不足的问题。他说他现时刚刚上任，未来数日开始会同医疗部门的团队会面，了解当中详情。他都了解到医疗开支很大部分是用在医疗人员的薪酬上，有关开支并不会减少，但他会研究如何令到省民更为健康，令他们不需寻求医疗协助。
6: You know, the dollars we spend, a lot of them are on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and those are going to have to stay. But we're looking at how can we find ways to keep people healthier so that we keep them out of the hospital rooms.
5: 柯尔伦表示，他经已准备好就任新职，并期待同全省各地社区合作伙伴携手合作。 省东北部官员表示，拆除 Timber Ridge 中学外墙的工作会在星期一开始。今年2月10号，该所学校发生本国史上最严重枪击案之一，造成5名学生及1名教学助理丧生。在过去几星期里面，工作人员一直用封闭式的卡车将学校内的物品搬出去，为拆除工作做准备。第59校区总监 Christy Fennell 在致给居民一封信件里面写到，这个是谨慎分阶段拆除现有限舍的重要里程碑，预计整个拆除过程还需要几个星期时间。拆除建筑物之后，工作人员会持续工作去到秋季，将场地恢复成草坯。拆除工作将分阶段地进行，以最大程度减少对居民影响。校区亦都表示，拆除工作最大程度减少对居民影响。校区亦都表示，

0: 七号公路以东嘅物业，同埋97号公路以西嘅 Charlie 社区。区内居民经已被允许返回家园，不过官员警告，仍在燃烧嘅山火可能会喺毫无预警情况下再次爆发。BC 山火服务处话，工作人员仍在森林岭清理余烬，并且经已成功控制距离社区最接近嘅火势。不过随住天气升温同埋气候干燥持续，居民可能预期灭火工作会向西北转移，嗰度火势正在蔓延到更多丛林嘅地区。在一个星期多之前 ，Bow Ridge 山火几乎一夜之间爆发，森林岭同附近嘅 Pitchland 随即发布紧急疏散命令，超过20,000名居民要被迫撤离。发言人指，到许多居民嚟讲，重建之路系漫长艰辛。苏里士上星期日发生中少女被性侵犯案件，苏里士警话一名男子因案件正式被控。警方指案发在当晚8点左右，他们接报一名少女在 Bear Creek 公园遭一名男子非礼，疑犯随后逃离现场。警方表示这名少女未有受伤。于8月12号，警方发布向民众公开征集的线索，并公布疑犯照片。在不久于当日稍后，疑犯被警方逮捕。一名40岁男子现时被控性侵及性骚扰，他目前仍被羁押，会在星期一出庭。Albertford 星期日凌晨发生中枪击案，警方指他们在当日凌晨一点刚过接报，赶往位于 Enderby 近 McMillan Road 附近一处住宅。当时屋内有人，但居民正在睡觉，目前尚未接获有人受伤报告。警方说犯案动机尚不清楚，但事件似乎与哈扎勒索案并无关联，并呼吁任何目击可疑活动或拥有由8月16号凌晨12点至到1点钟之间在该地区有行车记录仪人士致电 Albertford 警察局，电话号码 604-859-5225， 提及案件编号2026-34840。当局表示，星期日早上在高桂林港发生一场火灾，合共造成两间房屋严重受损，同埋两人要被送往医院。高桂林港消防和紧急服务部门话，佢哋星期日早上10点左右接报，赶赴位于 Pitt River Road 近 Langan Avenue 嘅火灾现场。副消防队长话，有两间房屋受影响，一名消防员喺救火过程中受伤。在接受现场医疗救治后被送往医院，伤势无生命危险。省紧急医疗服务说，合共有两名被送往医院的伤者，目前情况稳定。另外受害者服务正为受灾的居民提供协助，暂时未知火灾原因。大温地区管理局因本地空气质素有所改善，星期日下午经已解除空气质素警告。之前由8月12号上星期三开始生效的 PM2.5 悬浮粒子预警经已解除，原因是沿岸地区的海风将山火烟雾向东吹散，使其远离大温地区。另外，非沙河谷地区包括 Chile 域东部、阿克士和 Hope 的空气质素预警亦都经已取消。随着剩余烟雾逐渐吹散，预计空气质素稍后将持续会改善。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国际方面新闻。
1: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2: 大人细路都喜欢喝冻嘢，又喜欢吃零食，还吃埋晒啲煎炸热气嘢，怎样可以帮他们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3: 给他们喝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2: 对付初起感冒和预防暗疮都得的。
3: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还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不同要求。
2: 哪处有得买呢？
3: 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风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4: 哇，几百蚊美金可以玩17日乾隆南巡帝王路线，有冇咁抵啊？
5: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由北京紫禁城出发，登万里长城，一路南下嘉庆南湖，再到厦门吉安南昌，霸气重走乾隆南巡路。
4: 瘦西湖、西湖鼓浪屿、云水摇土楼、仙女湖、山河骏览、帝王足迹、皇家礼遇、
5: 温汤抗寮酒店，包三段高铁，品尝乾隆宫廷歌舞宴。
4: 11月5号一团，美金798，买一送一，即刻揾海船旅游邮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5: 有三分之一的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eak 帮你睡得更好，而且更悭钱。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六折，床罩组合49元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是10元。另外，睡房家私、梳化床及打造完美睡眠空间所需的一切都有优惠。欢迎来临低六平原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 The Break， 优惠受条款限制。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2: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八五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4: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

0: 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10人精美套餐。
1: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2: 我系 Tony 陈俊斌，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同埋化妆师牌照，喺大温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同埋骨灰庵，适用大温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系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0: 骏城棺木及殡仪喺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拿比 Metro Town 附近。
3: 国际新闻，
4: 国际方面消息。美国与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备忘录中原先所设定只是针对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两个议题进行为期60日对话，如果未能取得成果，这个时间窗口可以延长，但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严重违反当中条款，因此双方未展开任何对话，导致60日限期的讨论完全失去实际意义。港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5: 美国与伊朗在今年6月17日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其中第三条内容是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日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有关期限经双方同意可以延长。不过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并没有取得实质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一早上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首要目标是将来亦都永远是伊朗不能够以任何方式、形态或者形式拥有核武器。美国霍士新闻就报道，特朗普证实他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之间存在秘密沟通渠道，又说自己不着急解决伊朗问题。特朗普同时警告，如果阿曼加以阻挠，美方将会对阿曼施以重击。伊朗方面，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备忘录之中原先所设定只是针对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两个议题进行为期60日对话，若果未能够取得成果，这个时间窗口可予以延长。不过由于美国在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严重违反当中条款，因此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导致对60日期限的讨论完全失去实际意义。巴加埃又说，伊朗当前的核心关注在于处理各项日常事务，伊朗武装部队正是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视所有动向。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巴加埃指出，伊朗和阿曼正是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双方之所以谈了这么久，是因为议题复杂，涉及多方，以及一些国家试图破坏谈判进程。他说双方正是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够兼顾双方利益和关切，亦都能够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革命卫队亦都有回应特朗普的说法，发言人否认官员与美方通过秘密渠道对话。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4: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表示，期待朝美两国领导人之间关系能够发展为有意义的朝美对话，并由此展开推动半岛和平稳定相关讨论。韩国将会紧密韩美合作下展开必要的外交努力。港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5: 美国与韩国今日起至今个月27日举行名为月之自由护盾大规模年度联合军演，共有18,000名韩国士兵参与，旨在加强应对朝鲜威胁的战备能力。美军指军演强化美韩同盟作为区域和平与安全基石的作用，重申美韩保卫家园的坚定承诺。朝鲜外务省之前就指美韩联合军演本质是侵略战争的预演。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日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已经指示大幅缩减军演规模。他解释军演耗资巨大，当中很大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特朗普又说自己执政期间平壤当局一直没有威胁到他，并且对他予以尊重，考虑到他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之间有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很久以前同意参加同韩国的联合军演已经感到不满。 不过鉴于依家取消军演已经太迟，所以佢指示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大幅缩减军演规模。特朗普补充，最近邀请韩国总统李在明加入美国推动伊朗无核化的努力，但是被拒绝。韩国总统府青瓦台表示，韩国政府注意到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相关信息，强调韩美两国一直就维持牢固的联合防卫态势以及联合军演与训练事宜保持密切协调，今后亦都将会就相关具体事项继续合作。对于特朗普形容自己和金正恩关系良好，青瓦台官员说，希望朝美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友好关系能够转化为有意义的朝美对话，并开启推动朝鲜半岛和平稳定的相关讨论。韩方为此将会和美方紧密协作，并且作出必要的外交努力。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提问的时候表示，中方注意到相关报道，又指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推动半岛问题政治解决符合各方共同利益。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4: 韩国东南部庆尚南道连日受到强降雨影响，其中巨济市凌晨一小时降雨量录到 124.5 毫米，统营市清晨一小时降雨量录到 97.4 毫米，创下两地有气象观测以来一小时降雨量最高纪录。巨济市玉蒲洞凌晨发生山泥倾泻，波及附近一个小区，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另外，市内多地有民众被困，消防部门接获十多宗求救个案。总统李在明于社交平台表示，对巨济和其他南部地区暴雨造成严重损失感到担忧，并对有民众遇难表示哀悼，敦促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迅速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调动可用资源，最大限度减少损失。先休息一阵，翻嚟会有中港台新闻。
6: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7: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6: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8: Hello， 温哥华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山聪。
0: 星辰国际主办的歌影视红星陈山聪相约在 Vancouver， 将于8月26日在列治文幸运海鲜酒家举行，门票由118元起，购票778-889-7713，赞助商号保家国际医美诊所、美容阁 Elegant Fashion、 Simon Lai、 环理金融、花心思、加拿大文化产业基金、黎亮经牛杂、华夏文明艺术馆、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新荣记海鲜食馆、一针堂专业针灸、 Bailey's Video Studio、 AM1320 华侨之星、
9: 枫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五次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C 蟹每只28.8，
10: 万事推介爆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11: 何老板，中秋节谂住买咩月饼送礼啊？
12: 唔使问啊，一定要加拿大做嘅。
11: 吓，点解咧？
12: 点解啊？呢度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好多，尤其系本地新鲜出炉，好食好多嘅，新鲜分别好大噶。
11: 只不过啲莲蓉靓都好紧要噃，同时我又中意食奶黄月饼添。
12: 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丸，或者至尊流心奶黄丸，爆 OK 噶啦。
11: 送礼最高层次，
12: 加拿大美心月饼。
6: 中港台新闻，
4: 中港台新闻方面，中国内地七月经济数据放缓，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七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升0.6%，增速比六月减慢0.4%，首七个月增长1.2%。在北京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于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提到江泽民推动上海浦东经济开放，并在1989年的严重政治风波里面维护上海稳定，面对国际和国内重大考验，毫不动摇坚持经济建设，期间亦都领导实现港澳回归，推动两岸达成九二共识。港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3: 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朝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形容江泽民是人民公认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是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习近平回顾江泽民的政绩，包括领导上海经济规划、推动浦东开发、领导中国加入世贸等。习近平说有五点要学习江泽民，包括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讲话中亦都两次提到1989年的严重政治风波，说江泽民维护了上海稳定，面对国内外的重大考验毫不动摇，坚持经济建设。
14: 1989年春夏之交，我国发生严重政治风波，江泽民同志坚决拥护和执行党中央正确决策，有力维护了上海稳定。面对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风云变幻和国内发生严重政治风波的重大考验时，他毫不动摇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开展治理整顿，进行外交斗争，坚决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尊严、安全、稳定。
13: 关于港澳台方面，习近平提到江泽民领导实现港澳回归，推动两岸达成九二共识。
14: 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领导实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推动两岸双方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有力开展反分裂反台独重大斗争。
13: 习近平又说，江泽民曾经讲过，中华民族将在完成祖国统一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上实现伟大复兴，而今日伟大复兴的前景光明，几代人的梦想正是逐步实现。习近平又引用江泽民的诗句，历尽天华成此景，人间万事出艰辛，表示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4: 在香港网上流行片段，怀疑身穿食环署制服的工作人员在街上吸烟，食环署回复查询确认片中人士是署方分区小贩管理队人员。事件发生在今年的6月初，食环署说根据部门规定，职员身穿制服期间及在公众地方严禁吸烟，署方十分重视员工纪律及行为操守，经就事件展开纪律调查，并会按既定程序和调查结果作出适当处理，任何违反纪律要求的行为均会严肃跟进。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嘅，首先系温哥华图阿臣去到 Victoria Swasby 嘅航线方面噶，今日晏昼4点前所有航班系完全爆满噶，下一班可能上到船咧系5点钟黄昏嘅船只，不过呢班船咧已经达到90%满噶啦，6点钟更加系达到98%满，7点钟咧亦都系90%满，如果真系要上船，可能要等到今晚8点钟，大约系有60%满噶。尾班船9点钟咧就系有80%半满，公众系极度需要预留位置先可以上到船。听朝早6点的航班亦都是完全爆满的，公众需要留意。相反方向，由 Swasby 回来 Tuasson 码头，晏昼3点前所有航班完全爆满，下一班可能有位是3点钟就有80%半满，其余全部航班平均是90%满的，直至到今晚尾班船为止，没有一班船是少过80%半满。柯舒比去 Langdale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12点10分完全爆满，上不到这班船，公众要等到1点20分，大约是有40%满的，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 Langdale 翻返嚟柯舒卑码头，下一班船咧系喺12点15分，亦都系完全爆满啦。再下班系1点15分，位置相对比较松动噶。12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15: 人求事，事求人，无论系搵工跳槽赚多啲，定系请留宿工人睇住个 B B， 都一定要同舟共济。
16: 各位听众，以下商号请人嘅启示：温哥华嘅食物批发公司系请送货嘅司机，电话系604-324-7411，604-324-7411。装修公司系请帮工，系要自备汽车，电话系604-318-8923，604-318-8923。同舟共济播到呢度为止，如果任何明白嘅地方查询，请喺星期一至五办公时间打电话去604-263-1320，604-263-1320查询。下次再会。
1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17: 加上屋街夹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6: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17: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6: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17: 和你有个约会。
6: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0: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6: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0: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6: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0: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6: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0: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18: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的刘国伟先生在这一分钟会谈些什么呢？
19: 刘先生，讲到遗产策划，是不是每个人都要做一份遗嘱或者买啱保险呢？
20: 家华，当然了，还可以用到生前身后的信托。二、公司免税的本金红利户口。第三、 RSP 最终收入的提前转移。四、免遗产费用的隔离基金。五、慈善的退税双倍法。第六、婚姻改变的财产隔离。七、地产增值税的冻结了。
18: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在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里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怎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电话是604-278-0122 604-278-0122。
21: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
22: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哇 ，Kingsway 近 Gastown 大统华对面有间装修得好有格调嘅越南餐厅，餐房特大，好食兼多选择。
1: Fur and Wool 啊嘛，去过都赞佢用料精良，出品与众不同，特色饮料又多，价钱又公道。最正系佢铺后仲有大量保安地下泊车位。
0: 唔怪得讲起食越南嘢，个个都介绍 Kingsway 2155号嗰座新大厦地下嘅 Fur and Wool， 订座60454641212 60454641212，开朝11晚10。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超伦，
3: 我是黄锦清，
2: 讲个好消息给大家听，由华星假期举办10月9号出发的丝绸之路14日经典豪华游，报名参加听众非常踊跃，必须要再加开多一车，
3: 所以仲有少量名额可以给大家马上报名参加。丝绸之路以观光旅游为主，不会浪费时间购物，华语领队一价全包，
2: 想在10月9号同我们一起去丝绸之路，就快点打电话604-821-1688
3: 604-821-1688，华星假期报名啦。
4: 在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呢扎蓝莓站啲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一磅至十磅装，而家卖两盒十磅只系69.99咋。
1: 呢扎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Buy BC 最好机会。
4: 有咁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五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五路嘅呢扎蓝莓站，开朝八晚八。而家仲有 U Pick 噶，
5: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6: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1: 佢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0: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2: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3: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2: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3: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2: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3: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
4: 世事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明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5: 讲时事佢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4: 讲历史佢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5: 历史唔会简单地重复，但系惊人地相似。喺呢个纷争不断嘅年代，明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嘅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4: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
6: 明世事论世情。
7: 向左行，向右走，转边个靓弯，先至会见到山明水秀。唔想心急踩错油，不如唞一唞，让3分钟心灵鸡汤为你

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伟啊。今天跟你们讲一下我们怎样可以将错误拎走。世界上有几十亿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性格，有一些人的性格就比较谨慎的，他们不希望自己做错事或者犯错，但是人很难免都会犯错的嘛，不会有人一生人里面完全不会犯错的。其实犯错又怎样呢？中国人就有一句古语就是这样讲的，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有错就勇敢去面对，改正以后不再重犯，将错误拎走去。爱因斯坦呢曾经呢在接受普林斯顿的聘书之后呢，第一日去翻工就被带到去自己的办公室去参观。咁行政助理就问佢啦，你仲需要乜嘢设备啊？爱因斯坦就咁样回答：一张台、一张凳、纸同埋粉笔。系啦，仲需要一个好大嘅垃圾桶，越大就越好，因为越大我就能够将所有嘅错误都掉晒入去。爱因斯坦嘅成就就系佢能够将自己嘅错误都拎走，然后再建立起嚟。各位，你有没有将你的错误完全拎走呢？如果你仍然留低了你的错误，脑袋里面塞住了一大堆的错误，那就没有空间去储存正确的事物，去容纳更好的事物，也都没有办法达到想达成的事。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3: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省内60万零居民星期一经已可以返回家园，是在此之前奥克纳根湖附近三个山坡的疏散令经已降级为疏散警报。奥克纳根地区管理局指，已降级的疏散警报适用于97号公路以东的物业和97号公路以西的 Trolley 社区，区内居民经已被允许返回家园。不过官员警告，仍在燃烧的山火可能会在毫无预警情况下再次爆发。 BC 山火服务处说，工作人员仍在森林林清理如准，并且经已成功控制距离社区最接近的火势。不过随着天气升温和气候干燥持续，居民可能预期灭火工作会向西北转移，那里火势正在蔓延到更多丛林的地区。在一个星期多之前， Bow Ridge 山火几乎一夜之间爆发，森林林和附近的 Pitchland 随即发布紧急疏散命令，超过2万名居民要被迫撤离。发言人指，到许多居民来讲，重建之路是漫长艰辛。
4: 卡加里动物园一头灰熊跑出围栏，一度获得短暂的自由。卡加里动物园发言人表示，一头一岁大的灰熊在星期日早上7:30左右离开了被围困的栖息地，当局立即启动既定的紧急应变程序，动物园的动物照顾人员和保安团队以及卡加里警方都迅速赶赴现场。隻熊不久之后被成功制服，动物园的保育团队安全地将隻熊转移到后勤区域。事件中所有游客、工作人员和各动物都未有受伤。中国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长傅凌辉表示，近期部分地区高温多雨、极端天气造成自然灾害，对经济运行造成一定冲击，但整体可控，经济发展势态并没有改变，实现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仍有良好基础条件。港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5: 内地上个月经济数据放缓，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升0.6%，增速比六月减慢0.4%，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亦减慢0.8%，去到4.5%。今年头七个月，消费同工业生产分别增长1.2%同5.3%。头七个月固定资产投资按年跌6.7%，撇除房地产开发之后跌3.7%，两者跌幅都比上半年扩大1%。今年头七个月，房地产开发投资跌幅扩大至超过19%。按月比较，上个月消费同工业生产升幅亦都放缓，固定资产投资跌幅扩大。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辉表示，上个月主要生产指标增速回落，受到国际同国内短期因素冲击，但头七个月指标保持总体平稳，供求形势冇出现大改变。他又说，近期部分地区遭受极端天气，对经济造成的影响可控，仍然有良好条件实现全年增长目标。
6: 近期呢，这个部分地区呢，因为由于高温多雨啊， 造成了一些自然灾害的影响，应该说呢，对于经济运行呢会造成一定的冲击，但是总的来看呢，这改变不了经济发展的大势。这个从全年来看呢，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呢实现呢还是具备良好的基础和条件。因为今年以来呢，我们看到的中国经济呢面对了不少的外部的冲击，同时呢也克服了国内的困难，总体上保持了平稳运行的态势。
5: 傅凌辉话：经济稳嘅主基调冇改变，巩固经济稳中向好基础仍需要持续加力。佢相信新动能增长对经济发展嘅支撑作用将会持续增强，随住存量政策效能进一步发挥，增量政策谋划出台，政策集成效应将会继续显现，将有利促进经济向好发展。统计局又预料下半年物价有望保持温和上升趋势。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3: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时事风云，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8: 听众朋友，我是今日下午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陈国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参加七月土耳其北约峰会之后，金蝉脱壳，换成官员乘坐的专机离开，避免遭到伊朗伏击。这个是明智之举还是怕死呢？特朗普说这个是特勤局建议，他是否在推卸责任呢？他将国务卿、财政部长等和一众记者留在总统专机上，是否好像外界批评的这些人已经成为伊朗攻击的利诱呢？那对这些人是公平吗？这件事对十一月中期选举共和党的选情会否产生负面的影响呢？欢迎致电604-267-1320和嘉宾王立仁、陈敏明一起讨论。
9: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0: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11: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10: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11: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10: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12: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悭税只是理财的第一步，下一步就要学习如何将财富稳定增长。稳定增长需要三个重要因素，想学习如何令积蓄稳定增长，就不要错过来紧的讲座，尽快报名登记网上直播讲座，是星期五西岸时间下午2点，报名电话604-762-6899或网上登记www.monicfinancial.com。 捉紧投资时机，
10: 嚟千味厨房晚市火锅任食，仲有串烧30元一位，汤底每位另计。午市及9点半后，快乐时光每位30元包汤底，仲送限量饮料。
13: 逢礼拜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20元一位，汤底另计。
10: 逢星期四全日任食火锅，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折。
13: 生日本人火锅半价优惠，生日后计1周内只限1次，需有效证件核实。
10: 千味厨房本亚比丽晶广场2楼，订座604-336-9188。
14: 何博士，有咩买月饼嘅心得教下我哋啊？
15: 买月饼最紧要睇盒月饼喺边度做，因为我一定要买加拿大本地做嘅。
14: 有咩分别啊？
15: 加拿大本地制造够新鲜嘛？食物新鲜几时都系最重要噶啦。
14: 我就话月饼啲莲蓉靓系最重要嘅。
15: 好易啫，去美心饼店买佢哋嘅加拿大美心月饼，以上两项条件都有晒，最掂噶啦。
16: 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真心挚爱。
17: 加拿大美心双往百年榕园，
18: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9: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

0: 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龙舟鼓响，让我哋8月22日到 Force Creek 福溪参加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同我哋嘅社区一齐庆祝。当日除咗享受夏季季尾时光，更可喺部分加拿大最快嘅龙舟队前往世界锦标赛之前观看佢哋比赛，以及欣赏 TD 主舞台上嘅音乐同舞蹈表演。详情浏览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由协平世博、TD 道明银行及 AM1320赞助。
1: 肚屙肚痛，好难顶啊！
2: 食保济丸啦、
1: 啊！晕车浪，想呕啊！
2: 食保济丸啦、
1: 啊！食滞咗，个肚好唔舒服啊！
2: 食保济丸啦、
3: 啊！保济丸真系有帮助、啊，买多几盒睇门口先。
2: 使乜讲？香港李仲圣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痛、肚屙、呕吐就马上食保济丸啦、啊！认明加拿大 MPN80127206先至系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604-678-9987。
4: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5: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1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4: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1320， 你就会因此释法。
6: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
7: 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0: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
1: 有一句说话，只羡鸳鸯不羡仙，意思即是说，只要能够好像鸳鸯那样同爱侣共度一生，就算比天上的神仙你都不做。不过可能最初提出这句说话的古人呢，对鸳鸯的习性并不太了解。事实上，鸳鸯都可以说是最花心的鸟类之一。鸳鸯几乎每个繁殖期呢都会换一个伴侣，而且公鸳鸯也都成日被人发现他们是有家暴的倾向的。那为什么古人会误以为鸳鸯是有专情以及白头到老的意思呢？大概是因为鸳鸯经常都是一双双地出现，给人一种出双入对的错觉。而其实最专情的鸟类应该是属于天鹅。如果伴侣死亡的话，天鹅都会变得郁郁寡欢，有些还会绝食殉情，甚至会自杀。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留意8月17号至21号星期一至五知盈至美10点钟节目时段内，及8月22号星期六下午1点05分美容国隆重呈现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最新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丽护肤品牌及最新美白护肤系列。美容国隆重呈现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是由美容国联同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提供。
2: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的刘国伟先生在这一分钟会谈些什么呢？
3: 刘生，你认为自雇或者做生意的朋友有什么要注意才可以省到更多的税？
4: 家华，我要问一下自己现在做的有没有更好的方案呢？第一，有没有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的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的资产悭税地转回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了它？
2: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号星期日在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Calino卡利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 604-278-0122。
5: 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专业技师 BC 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专门针对各类害虫、野生动物等，请以粤英国语致电604-721-3788 721-3788 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天敌重控，使你免受虫害之扰。
6: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7: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哇，你嘅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1: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0: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1: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2: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0: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2: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3: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4: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3: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4: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在明甲二十街的绿茵特色店，它的有机发芽豆腐花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它的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上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诱惑，回味无穷。想健康美味零添加，就要来绿茵试下它的有机豆腐花和芝麻糊了。电话604-998-7898，铺后有车位。
5: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6: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7: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0: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当局表示，星期日早上在高桂林港发生一场火灾，合共造成两间房屋严重受损，同埋两人要被送往医院。高桂林港消防和紧急服务部门话，他们在星期日早上10点左右接报港府位于 Pitt River Road 近 Langan Avenue 的火灾现场。副消防队长话，有两间房屋受影响，一名消防员在救火过程中受伤，在接受现场医疗救治后被送往医院，伤势没有生命危险。省紧急医疗服务话，合共有两名被送往医院的伤者，目前情况稳定。另外，受害者服务正为受灾的居民提供协助，暂时未知火灾原因。苏里士上星期日发生中少女被性侵犯案件，苏里士警话一名男子因案件正式被控。警方指案发在当晚8点左右，他们接报话一名少女在 Bear Creek 公园遭一名男子非礼，疑犯随后逃离现场。警方表示这名少女未有受伤。于8月12日，警方发布向民众公开征集的线索，并公布疑犯照片。在不久于当日稍后，疑犯被警方逮捕。一名40岁男子现时被控性侵及性骚扰，他目前仍被羁押，会在星期一出庭。代表大温哥华地区同省府域多里市数千名巴士员工的三个工会，上星期经已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在星期一将会如期展开有限度工业行动。今次的工业行动暂时不会影响巴士服务，另外海上巴士和港列车服务亦不会受影响。约略佛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发表声明说，111分会的巴士司机和2200分会的技术员工，以及代表省府域多里市的巴士员工的333分会，都会由星期一开始不穿着制服上班。省府域多里和大温哥华地区的员工经已经历长时间的谈判，但最终未能达成协议。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西部地区主管 Galvin McGringles 说，从工资到工作条件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工会指出，罢工亦都唔会影响悭啲达嘅服务。喺香港皇岗口岸、广方口岸区域陆续进行多场大型演练。香港保安局长邓炳强话，整体运作畅顺，但有改善空间。港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3: 政府先后在今个月13日和15日合共动员6000个公务员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演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测试了公共交通交汇处运作，用联检大楼和出入境等。当局亦都安排跨部门反恐演练和模拟处理大型车祸。他说接下来星期六会再动员10000人和安排1000架车演练，计划邀请传媒采访。至于今个月29日的演练，就会安排20000个公务员参与，话若果到时都能够通过测试，有信心可以处理日后的过关情况。邓炳强话，当局正处理有需要改善的地方，包括增加指示和加设座椅等。又提到关口的200部闸机未完全调试好，仍然未安排测试。稍后亦都必须同内地做联合演练。被问到有冇机会喺11国庆黄金周之前开通皇岗口岸，邓炳强强调必须确保安全，唔会贪快。
4: 负责任地尽快开，所以负责咧，我哋必须要确保咧系安全、畅顺同埋旅客嘅体验咧系良好，先至会考虑咧系开通嘅。我哋唔会咧系为咗贪快，明明系未准备好咧，就系开，令到咧嗰个顾客体验咧就仲差。
3: 另外，运输署话已经增设由粉岭公路同新田公路直达新深路的公共运输专用车道，被专营巴士、跨境巴士同专线小巴前往新深路同新皇岗口岸的时候，无需驶经较繁忙的新田交汇处，直入新深路往新口岸。署方提醒驾驶人士留意交通标志同道路标记，及早选定合适行车线。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5: 时事风云，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半，时事风云。
7: 听众朋友，我是今日行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陈国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参加7月土耳其北约峰会之后，金蝉脱壳，换成官员乘坐的专机离开，避免遭到伊朗伏击。这个是明智之举，还是怕死呢？特朗普说这个是特勤局建议，他是否在推卸责任呢？他将国务卿、财政部长等和一众记者留在总统专机上，是否好像外界批评的这些人已经成为伊朗攻击的利诱呢？那对这些人是公平吗？ 呢件事对十一月中期选举共和党嘅选情啊，会否产生负面嘅影响咧？欢迎致电604-267-1320，同嘉宾黄立仁、陈敏明一齐讨论。
5: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5: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系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6: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昼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奕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5: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9: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的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5: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9: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5: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9: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5: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9: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5: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9: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5: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9: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10: 即刻预订出发啦！
11: 老字号镇金店喺列治文统一广场新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12: 咁就好啦，我同朋友一向揾佢买卖黄金同修理损坏咗嘅金饰，佢信誉同手工都咁好。
11: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隔篱嘅统一广场1198A铺新开嘅镇金店珠宝金行啦，开朝11:55，查询604-688-1860。林 Sir， 今年买乜嘢月饼送礼啊？
13: 唔会谂其他噶啦，一定系加拿大美心双王百年溶月，佢啲莲蓉真系靓好多噶，最重要就系加拿大制造。
11: 仲有我知道佢哋今年仲有款至尊流心奶黄月，系好正噶噃，仲系100%加拿大本地新鲜制造添。
13: 我都听过下，有几个朋友食过都话好好食，好正，所以今年我会加买2盒加拿大美心流心奶黄月送礼。
14: 肯定一试就爱上嘅月饼，
15: 加拿大美心至尊流心奶黄月。
16: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7: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18: 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同省府域多里都有分店的养生堂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种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招直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
3: 有三分之一的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eak 帮你睡得更好，而且更悭钱。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六折，床罩组合$49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是$10。另外睡房家私、梳化床及打造完美睡眠空间所需的一切都有优惠，欢迎来临低六平原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 The Break， 优惠受条款限制。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4: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一点，还是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的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天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们一起将你的想法变成现实。
5: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

0: 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黎棍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1: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2: 大家收听的是 CHMBAM M1320华侨之声，
3: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慰言轻吟。

见了，我的爱人，我将永远不会忘记你，也希望你不要把我忘记，也许我们还会有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啊。在10月11号出发，华星假期最受欢迎的王牌专线长江三亚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自推出以来反应非常热烈，慎重要求加开第四部巴士。这一团在深圳出发，粤语领队，所有餐线门票小费一价全包，绝不浪费时间购物。华星假期信誉保证，吃好住好玩得开心，欢迎使用信用卡免手续费，事不宜迟，马上打电话604-821-1688 报名同我一起去玩啦！
2: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3: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女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2: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女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女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
3: 打604-417-5938，是604-417-5938。
4: 精英理财智慧，
5: 出售物业或者股票基金都会带来财富增值。当你要变卖资产的时候，加拿大政府会计算赚取的 50% 作为你该年的收入，再根据你的税阶打税。如果你可以学识怎样合法节省资产增值税，就可以有更多资金灵活调动了。8月22号星期六下午1点，精英理财 Angela Fogg 会在理发线直播节目中听你的电话，分享最精明的策略。直播热线604-267-1320，或立即打604-278-8087预约单对单规划。
6: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喎。
7: 阿爸阿妈系我啊。
8: 阿女喺欧洲点啊？
7: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8: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6: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8: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㗎啦。
6: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8: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6: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9: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10: 诈骗照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中秋月饼联合赞助播出。
2: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1: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0: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的刘国伟先生在这一分钟会谈些什么呢？
3: 刘先生，讲到遗产策划，是不是每个人都要做一份遗嘱或者买啱保险呢？
4: 家华，当然了，还可以用到生前身后的信托。二，公司免税的本金红利户口。第三， RSP 最终收入的提前转移。四，免遗产费用的隔离基金。五，慈善的退税双倍法。第六，婚姻改变的财产隔离。七，地产增值税的冻结了。
2: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号星期日在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诺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怎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
1: 温哥华港口局将于8月29号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认识海事行业以及了解港口怎样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时间由早上11点至下午4点，欢迎一家大细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的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示范、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不同年龄人士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day。
5: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6: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慰言轻音。

0: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 各位，如果一个人不小心堕落海中，拼命挣扎，将会溺毙。我们见到这种情况，一定为他着急，要立刻想办法去救渡他。其实我们大家都沉沦在三界六道轮回的苦海之中的，最可惜的是我们受苦习以为常而不自觉，而不求出来，还以为人生是欢乐的，应该及时行乐。当然在困难逆境中保有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是对的，但是人生充满痛苦是铁一般的事实来的。佛教讲苦并非消极厌世，而是要我们正视苦的存在，了解苦的原因，积极去面对苦的挑战，经历苦的磨练，将苦难看为生活的考验，然后用适当的方法去改善消除，以达到一个圆满快乐的人生。这些就是四圣谛苦集灭道的哲理了。总括来讲，佛经讲世间有三苦八苦。三苦第一是苦苦，众生大业投生在娑婆世界之中，身心都是苦本，身体经过生老病死四个阶段。在心理方面，人的起心动念有三性的，就是善性、恶性和无记性。作善恶等业就会遭受应得的报应，作恶时就不会想到后果的，但是到受报的时候才会觉得痛苦。苦苦的第一苦属于内苦，即是众生自己的身心。第二个苦是外苦，指一切外境的逼迫，例如旱灾、风灾、火灾、地震、战争所带来的痛苦。如果从三界和六道的观点分析，苦苦是身受逆境的痛苦，指六道中的人道、阿修罗道、畜生道、饿鬼道、地狱道所受的痛苦，是属于欲界苦的。第二是坏苦，指当快乐境界变坏的时候所产生的痛苦。人处于顺境的时候觉得安乐，但是当乐境转坏的时候，所谓乐极生悲，心内会引起痛苦的感受。例如富有的人习惯了奢侈的享受，一旦破产变成穷人，一切往昔的享受顿时消失，还要遭受贫穷的生活，会觉得非常之难过。又例如事业失败、情场失恋、赌场丧本，都是属于坏苦。世间任何乐事都是短暂的，当乐境消失的时候，苦境就现前了。第三是行苦。有些人说，我平日清茶淡饭，两袖清风，自得其乐，亦可以算是快乐，哪有痛苦呢？各位，其实世间环境千流不息，世事无常，清福亦都是短暂的，会随时变化的。这种千流变化的现象令人难以适应，是属于行苦的。各位，所谓有烦恼自有菩提，佛菩萨应现世间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普救众生离苦得乐，跳出生死苦海。
0: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列治文观音寺由8月21日起一连七天举行元难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以此功德回向先祖，扶荐冤亲，被祈求现在者增福延寿，合家平安。登记电话 604-274-2822。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而家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加美贸易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距离美国总统特朗普新一轮关税在8月19日生效只是剩下两日时间。特朗普早前威胁向多类加拿大货品征收 50% 的关税，涉及的产品由水泥到冰球棍都有。除非双方谈判在限期前取得突破，相关的关税将会在星期三正式生效。加拿大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朗同首席谈判代表查雷德星期一在华盛顿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会面结束之后，格里尔拒绝评论谈判内容。纳布朗就表示双方会继续工作，目前任务尚未完成。加拿大总理卡尼在圣庄出席活动的时候就表示，预计会在星期三关税限期前同特朗普会谈。被问到怎样先算是一份对加拿大有利的协议时，卡尼未有透露具体内容，只是表示未来48小时仍然有机会继续讨论，并认为谈判桌才是最适合处理细节的地方。安省省长福特就表示，安省已经为任何情况做好准备。他指面对针对加拿大工人、主权和社区的关税威胁，全国需要保持团结，共同应对。温哥华热门海滩 Sunset Beach 因为水中大肠杆菌含量超标，星期五起已经暂停开放游水。温哥华沿岸卫生局表示，最新水质检测显示 Sunset Beach 的单次样本大肠杆菌浓度达每100毫升1112个，远超每100毫升400个的安全上限，接近上限三倍。当局会定期监测区内海滩水质，主要参考两项指标，包括30日样本的大肠杆菌几何平均值以及单次样本的检测结果。大肠杆菌主要存在在人类、鸟类和其他温血动物的粪便中，当海水有较高浓度的大肠杆菌，代表水源可能受到粪便污染，亦都可能存在其他有害微生物。卫生局提醒市民，如果接触受污染的海水，感染耳朵、眼睛、鼻、喉咙和皮肤的风险可能增加，如果不小心吞了海水，更加可能引致辐射。目前温哥华有两个海滩因为水质问题暂停游水，除了 Sunset Beach， 另一个是 Trout Lake。温哥华沿岸卫生局每年5月至9月期间会每星期抽取区内海滩水样本进行检测，市民游水之前应该先查看最新水质公告。另外，大温地区管理局已经解除空气质素警告。张逸良报道，
3: 大温地区管理局因本地空气质素有所改善，星期日下午经已解除空气质素警告。之前由8月12号上星期三开始生效的 PM2.5 悬浮粒子预警经已解除，原因是沿岸地区的海风将山火烟雾向东吹散，使其远离大温地区。另外，非沙河谷地区包括 Chilliwack 东部、阿克士和 Hope 的空气质素预警亦都经已取消。随着剩余烟雾逐渐吹散，预计空气质素稍后将持续会改善。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国际方面，美国民众担心美伊战事将旷日持久，拖累总统特朗普的民望跌至新低。路透社和 Ipsos 的最新民调显示，八成受访者认为战事会持续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只有33%受访者认同特朗普再入主白宫后的表现，较本月初的民调低两个百分点，同2017年他首个任期的最低支持率持平。64%受访者不认同特朗普的表现。今个月的民调已经显示，选民近10年来首次更加倾向支持民主党。今次民调有38%受访选民认为民主党能够更加好处理经济议题，比认同共和党的多三个百分点。约40%选民就觉得共和党在移民政策上更胜一筹。另外，在意大利西西里岛一间博物馆发生名画失窃案，四幅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作被盗，其中两幅已经被寻回。案发在上星期六晚， 多名匪徒趁岛上举行节日庆典期间，潜入亚卡西纳地区博物馆，偷走四幅1473年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作后逃去。两个小时后，有游客报案，话在博物馆附近发现两幅怀疑是馆藏的画作。调查后证实是案中失窃的画作，不排除是匪徒逃走的时候弃置。地方政府说，案发时博物馆内的闭路电视和警报系统都运作正常，正调查匪徒的背景以及有没有工作人员涉案。馆方对案件表示震惊，说失窃的画作被装裱在木板上，不排除匪徒是因为画作较难携带而弃置部分赃物。有估计匪徒不会在黑市转售画作，而是留作犯罪集团交易中的筹码或者抵押品。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1320天气报告。
4: 2026年嘅8月17日星期一下昼3:06，同大家咧讲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啦。今晚咧继续有烟霞嘅情况吓，系出现嘅黄昏时分，最低气温降到摄氏嘅15度，落雨机会30%。日落时间8:26嘅。听日星期二咧，嗱朝头早咧仍然系会有一啲嘅烟霞嘅情况出现啦，稍后就见阳光，最高气温咧系回升上摄氏嘅22度，落雨机会20%。预测未来嘅天气，星期三就系有阳光，不过间中见到云层吓，去到星期四咧就有阳光嘅，星期五咧亦都系有阳光，不过亦都间中咧会见到云层噶。气温咧徘徊摄氏嘅22至25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20%。现时出边吹紧西南风，风力时速11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现时系21度嘅，相对湿度73%。
1: 1320马路情报。
4: 好啦，星期一嘅下昼3:07啦。交通消息方面咧，我就冇收到有坏车或者系有意外嘅报告吓。起码我而家喺呢一方面咧，我系睇唔到有呢方面嗰个嘅报告啦。咁但系，讲紧咧有道路工程嘅地点，再提一提大家。Maryhill Bypass 介乎呢个 United Boulevard 同埋 Shaughnessy 街嗰段路面咧，直至到今日下昼5点咧，都系有道路工程咧系进行紧嘅。好啦，其他嘅公路同桥梁方面咯噃。首先讲一讲咧，就系呢个91号公路嘅东行方向咧，现时喺呢一个嘅6号路上边啊，就嗰条天桥咧，即系91号公路咧，非常之繁忙嘅。另外 ，Alex Fraser 橋嘅北行方向咧，現時係非常之繁忙啊！咁我相信咧，大家要留意一下啦嚇。尤其是咧喺呢個91号公路同埋 Nordale Way 嘅接壤處北行嘅望咗去嘅時候咧，係非常之繁忙啊！咁啊，尤其是呢個嘅有 connector 嗰度咧，係好多車噶嚇。好啦，除此之外咧，就1号公路方面啊，Cassia Tunnel 出嚟啊，由第二匝橋出嚟之後咧，係多車嘅。是向着这个 Portman 桥的方向呢，是非常之繁忙啊。尤其是呢在这个 Lynn Valley Road 那里出口向着 Mountain Highway 驶落去，然后上这个第二匝桥那个的方向呢，仍然是非常之多车。同埋呢就是1号公路夹住这个216街的东行方向呢，都是多车的，非常之繁忙啊。那里大家要留意，那里紧跟住呢就是 Abbotsford 的啦，就是在216街东行方向呢，现时是非常之多车啊。除此之外呢，就是264街的北行方向呢，亦都是比较繁忙的。另外 Ni 街桥啦，你看 Ni 街桥的北上呢，比较是繁忙的地点呢，就是 Bridgeport Road 天桥下面啦。另外呢就是南行的呢，就是北端的桥面比较多车的。好啦，另外就99号公路嘅南行咯噃，就系去到隧道嗰个嘅方向啦。现时见到有车龙咧，已经系塞到去 Blundell Road 嗰个天桥下边噶啦，而且系非常之繁忙嘅，入去呢个隧道口喺 Stevenson Highway 嗰、那个5号路夹住 Stevenson Highway 嗰个隧道入口系比较繁忙。咁啊，北行嘅方向咧，目前嚟讲咧，暂时 OK 啊，暂时 OK 嘅啫。但一阵间咧过后咧。当这个的行水潮水行车式开放三条南行一条北上的时候，北上的车龙呢可能就会很塞的了，请大家留意这方面的情况。其他的 Alex Fraser 桥的南北行方向现时非常繁忙， Stoller Watson 和 Queensboro 桥都是繁忙的，请大家记住小心驾驶。
1: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5: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专柜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5: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 9月19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6: 和你有个约会。
1: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7: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7: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1: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7: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7: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8: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维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联合赞助播出。
4: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日星期一，是2026年的8月17号星期一下午3点11分的诈骗照妖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除了陈健邦和我拍档呢，就是 Bosco 杜广成波叔。波叔你好。
9: 你好，各位听众好。是。今天你非常好，
4: 今天天好
9: 又不熱
4: 有煙霞還好。
9: 是 啊， 啊不知道為什麼，可能他吹大西風、當他吹大西風
4: 西南風，西南風
9: 是啊，西南風就沒事、因為那個煙霞帶在東邊的嘛、如果吹過來的東風就真的哇很難頂。
4: 东风冇事，而家吹嚟西南风先有事。
9: 西南风、
4: 因为我哋而家系西边啊嘛，而家内陆嗰边又系东边啊嘛。如果吹西南，即系吹呢边啊嘛，吹向温哥华呢边啦，所以我哋有烟霞咯。而家，
9: 所以我哋应该冇烟霞啦，因为佢嗰个火系喺我嘅东边啊嘛。
4: 东啊嘛，系东南啊嘛。
9: 佢唔系东南冇噶，东南美国噶嘛。
4: 东南咪 Okanagan 啊嘛，我哋讲 BC 省嘅东南部。
9: 哦，我哋嘅东南部。
4: 我唔系讲美国，系我哋讲紧我哋东南部，
9: 即系
4: Okanagan 系东南噶嘛。
9: 冇错。
4: 咁嗰个南部嗰啲山火烧啦，啲烟咪向住我哋吹过，因为佢系西南风咁吹过嚟啊嘛。
9: 西南都又冇事啦，西南因为西南嘅海，
4: 西南有事，因为佢向我哋呢边吹啊，我哋喺 Okanagan 嘅西边啊嘛。
9: 我哋好跟拉近嘅西边，冇错啦。
4: 咁佢吹西南风，咪即系吹到我哋呢度咯。
9: 嗱，如果都佢喺我哋，因为嗰个烧紧嗰度喺东边噶嘛，喺我哋嘅东边或者东南嘅地方。
4: 系咯，系咯，系咯。
9: 系啦，咁啊，而家咧，如果话佢吹东风或者东南风，
4: 咁啊一路向
9: 就吹过嚟噶。
4: 唔系，
9: 佢嗰个我啊，如果嗰风嘅方向，佢即系去嗰个 direction 啊嘛。
4: 嗱，你唔系搞清楚先，我哋望住个地图，
9: 望住个地图，系
4: 我哋温哥华。是在 Okanagan 的西边嘛？
9: 是的，没错。
4: 那他吹西南风的意思是什么？
9: 西南风的意思是风由西南那里吹去 东北。
4: 那如果是这样说，我们应该不会有烟霞啦。
9: 是的，是不是？所以那时候他一吹东风，就是由东面吹去西边的风，就叫做吹东风。
4: Okay，
9: 所以我们说西北风就是说冬天，东南风就是夏天。
4: Okay， 好好，多谢波叔的纠
9: 正。没关系，没关系，大家一起分享而已。是啊。
4: 咁啊，上个礼拜咧有个听众打嚟讲开啲配药嘅问题，呢、个已经系第二次唔知第三次讲噶啦。咁啊，同一位嘅听众，佢就话咧，佢医生俾咗三个月嘅配方俾佢，佢走去药房order嘅时候咧，佢硬系咧成日都觉得咧系少咗啲嘅咁样样。咁啊，少咗两粒又好，或者少咗三粒嘅，用到最嬲尾嘅时候都系咁嘅。咁、啊，有个听众咧就好有心，咁佢咧就打咗个电邮过嚟啦。咁佢就同呢一位嘅听众咧，佢解释，佢话你可以咁做啊。医生的处方上面的听众呢，他解释，他说你可以这样做啊，医生的处方

0: 不是四份，因为第五份就会空出四或者第五日的空格。哇，这个真的 很有研究的，这位听众。
1: 那
0: 么他说三个月的处方呢，但你每次只配一个月的话呢，药房就会以三次的配药的收费了。
1: 嗯，
0: 即是你每做一次我就收你一次费咯。
1: 没错。
0: 那如果你是一次过我做三个月那些呢，他就收你一个的配药费而已。所以就是说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因为你每一次都是一个月包给你呢，他那个包装机呢就比较忙。就不可以一次過給 包你三個月那麼久，一年內他說計算就不是計十二次，計十三次他還跟你說完數好厲
1: 害。
0: 好了，他說低收入的長期處方長者顧客呢是可以享受免費送藥的服務的，原來而通常呢見到醫生呢可以呢就要求呢將這個處方直接傳真到給指定的藥房，病人就先打电话去到药房，确认了处方已经收到这个他们的医生给他这个要求之后送货，他要求他送货。如果一般两三日内就会送到的，如果这个药房不具备这个服务呢，你可以即时或者随时去选择更换其他的药房，那你就不需要接受无谓的欺负，又不可以说欺负的，因为他们可能他们本身没有这样的能力去做这个 delivery。记住你是顾客，你有选择权利。药剂师呢或者药房呢应该有专业服务态度的。当然这位听众多谢你给这个资讯，我希望上个礼拜打电话来讲这个药物那个包装的情况，希望他可以知道。你不想他有漏的，你就叫医生注明是每个月。如果你是三个月里面的每个月有两个月三十一天的，那你说一定要三十或者三十一粒咯，那就变成不会有事了，因为他每一次要吃五粒的，他说吃五粒话都很重
1: 要。哇，都是小心啊有时候我就觉得吃药多了，像我的朋友是啊，他按得到，但他对话我发觉他的肾和个肝不是几对白，所以很多时候很多药他都要我们，你一路吃的时候还久不久呢，仲係要去驗一驗我哋嘅膽固醇啊，或者利啊啲糖尿啊，睇下冇啊，令到佢哋咧有問題。所以如果係咧可以嘅話咧，少食藥咧就好過多食藥。
0: 咁啊，但係佢呢啲係處方藥咧，醫生睇過嗰個病情嚟到配噶嘛。咁你話係唔係對嗰個肝臟嗰啲咧，係講緊另外一個問題啦。因為醫生俾得配方俾你嘅話咧，應該就係照顧埋咧你嗰個嘅肝臟嘅一啲嘅情況。它不會令到你會受大的損傷，當然你不可以吃超過，你又不可以吃少過，醫生給的份量應該對那個病者是有治療作用，instead of 它說是有這個不利的作用，除非有其他副作用，我們不說了，這個不知道了。那怎麼都好，你希望這位聽眾收到這個訊息。那另外有一個詐騙的訊息，我就上個禮拜想跟大家說，結果我就沒有時間說，就希望用現在提醒大家。这个就是加拿大的反诈骗中心就提醒长者们，他说截至到6月30号为止，今年已经有9935位经确认的诈骗受害者，累计损失了3亿5100万。9900多位的人士被人呃了，不见了3亿5100万，不怪这些诈骗集团顶极都是还有，整极都还在玩。加拿大皇家騎警就在11号发布了一个通告，就提醒民众对日益猖獗的网络诈骗提高警惕。之前一位住在我们 BC 省的 Seashell 的居民就接到冒充温哥华警察局 Vancouver Police Department 的局长的骗徒设局，就不见了10万元。这件事我觉得真的很无厘头的。
1: 是啊，真的。
0: 根据一份本地的媒体报道，阳光海岸的皇家骑警表示，受害人接到一个来电，上面显示的号码看来就是温哥华警察局非紧急服务专线来的。警方就说了，这种的伪造技术在资讯安全的领域被称为叫做假冒来电显示，叫做 Caller ID Spoofing。
1: 是 Spoofing 的，这个。
0: Okay，没错。加拿大政府官方治安网也解释，网络犯罪者用这种手法伪装来电显示或者是电邮地址兼网站简讯或者是社群的媒体账号，令到他看来好像一个合法的机构。电话的另一边的骗徒他就说，喂，温哥华警察局局长 Steve Rai 说你警方在那里调查阳光海岸有一间金融机构需要受害人协助调查。哇，好名正言顺啦。 咁其後呢個受害人咧，又喺通訊嘅軟件

0: WhatsApp 上面接到另一通的来电，这个问题就来了。他说对方自称是这个涉案银行的女职员。喂，由银行要 contact 你，不会用 WhatsApp 的，也不会用短信的。
1: 是啊，起码都要用 email。
0: 这位受害人就不知道为什么在 WhatsApp 那里就接到这个所谓涉案银行的女职员。他的女职员告诉这个受害人，喂，为了配合近期的诈骗调查，必须透过电子转账测试银行的交易处置功能。
1: 哦，
0: 他就说喂，我要现在测试，我们要防止这个的诈骗，我们要你配合来对进行这个测试，就是交易处置的能力。受害者就信以为真。OK， 咁最终就分了两次汇出款项。第一笔的转账金额是70,000元，第二笔就38,000元，总计就108,000元。咁其实呢，佢警方就话呢，原来有好多受害者呢已经落入咗呢一场咁精心设计嘅骗局啦。咁阳光海岸嘅皇家警察呢喺声明度话，来电显示亦都可能係假嘅。为咗防范类似嘅事件再度发生呢，警方提醒大家遵守以下一啲嘅安全嘅防范要点。如果呢个来电显示係唔可信嘅，唔係因为呢个咩事，而係骗徒呢可以操控号码。用这个来电看来好像是来自警方、银行这些合法机构。他可以 spoof 了波叔的电话号码，他可以 spoof 陈建邦的电话号码，打电话给人来骗人。民众如果你接到一任何的可疑电话即刻收线，再透过可信或者是公开是查得到的电话号码直接联络银行或者警方核实。
1: 绝对应该。
0: 是不是、千祈不要听到的电话是你就当它是。第二呢，绝对不要因为陌生来电的转而去转账啊，买啲加密货币啊，或者提供银行的账户资料，不论你咩都好，不可以在啲陌生电话度呢透露你个人所有的信息。
1: 冇错。
0: 咁警方强调银行呢，听住，银行是绝不会透过电话去索取一次性的密码，我哋 OTP, One Time Passcode, 双重的验证码或者是网络银行呢去登入的资料的。警方同样不会要求民众为了协助刑事调查而要转账，或者是将款项存入那个加密的货币账户的。
1: 是。
0: 一讲清加密货币那些你可以收钱。
1: 好的。收钱声。
0: 没错，如果你怀疑自己已经遭遇到这类的骗局的话，即刻报案，而且联络银行。那你就可以保障到自己不会代入去这个受骗的风险了。
1: 嗯，这个绝对是，因为我都中了一招，上一次我说的是那个877打给我，我真的没听，那时候刚刚在洗手间，一出来听到电话就打回过去，一打回过去那时候，他说我们是 TBN, 今次来说就是你那个 credit card 被人家 hack 了，他说你，我为了要验证你，你是什么名字你说给我听，跟着我就说了，懵逼逼，那时候我真的懵逼逼，咁啊，雖然係詐騙照鏡嘅黑星啊，嚇！即係嗰次啊，真係唔方便
0: 黑。老虎都黑眼瞓嘅，
1: 冇做黑掹掹個黑啊！咁啊，跟住我就講啊，佢話後邊嗰個三個字係點啊？咁你嗰個 credit card， 我又講埋俾佢聽。跟住嚟講啊，我太太啱行出嚟，佢話：喂，點解你講咁多嘢俾人聽？
0: 所以我都話啦，波嬸啊，好精明啊，呢個女士。
1: 冇錯啊，所以我揈極都唔甩就係咁解啊！而家仲係
0: 你就想啊。
1: 你怎知道我想的，
0: 我看这个样子
1: 你看个衰样子给你看出来。跟着来讲，就他说你绝对不应该，我立刻挂线。跟着我打电话给 TD 说我们绝对不会，就算你那个真的被人都会打电话给你，绝对没有这些东西。所以你一听见呢，你就直接第一个位置记住采取都熟。那我说我怎样知道呢，我直接用，他说你想这家后面有1800的嘛，你打那个才来的。他说你这个877这个是骗你的。
0: 不是，他不是877骗你。
1: 他说这个。
0: 这个电话是假的电话，是的，不是877骗你。
1: 没错。
0: 你要搞清楚一个 point。不是877骗你，是那个假的电话用877来骗你。
1: 他说这个呢，他打电话呢，原来877呢，我问过，即是听历史，我说为什么会有一些叫877，他说给你免费来电，免费回电。个俾你免費回啲，
0: 之前啲1800電話嚟啊嘛，
1: 係啦，800
0: 咧就用曬之後真係877啫嘛，係啦。
1: 咁啊，佢話大家一定要小心。咁佢話你一定要打翻邊個咧？你打個 credit card 後邊嗰個細嘅電話號碼，嗰個為準。
0: 個 customer service account。
1: 所以一於採取都按。
0: OK， 好，我哋去廣告翻嚟，繼續接聽聽眾朋友電話。
2: 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专业技师 BC 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专门针对各类害虫、野生动物等，请以粤英国语致电604-721-3788 721-3788 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天敌重控，使你免受虫害之扰。
3: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呢？
4: 刘生，你认为自雇或者做生意嘅朋友有乜嘢要注意，先至可以省到更多嘅税？
5: 家华，我要问下自己而家做紧嘅有冇更好嘅方案呢？第一，有冇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嘅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嘅资产悭税咁转翻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咗佢？
3: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5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604-278-0122。
6: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不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的快感，而今日翻嚟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的客户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8: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7: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9: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2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 I 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10: 善解疑难系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1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电话里边首先有 Linda， Linda 呢度。Hello，Linda 你好 ，Linda。
12: 系帮主啊，主持人你哋好。
0: 你好，你好。
12: 咁我唔好意思又要再讲。
0: 唔好咁讲，唔好咁讲，请讲，请你，请你讲。
12: 因为咧，我都有咁嘅经验。
0: 系。
12: 咁样咧，因为嗰啲话嗰个药丸 short 嗰个少咗嗰个问题咧。
0: 系系。
12: 咁如果你系长期食药嗰啲咧，你唔理佢28日、30日点都好啦。你如果一年360天，你65日，咁你即系每一年里边，如果长期食嗰啲咧，系唔够5日噶嘛？
0: 系啊，系啊，系啊。
12: 咁我曾经都有呢个问题，我以为系pharmacy 数少啊，或者点样？咁我同我个家庭医生讲，咁家庭医生考虑过，佢就即刻同我以后咧就开100天，咁样咧我就以后咧就有多就冇少，咁就解决晒所有嘅问题，就唔使话俾几多次配药费啊，咁就即系每一次就系攞100天嘅药。咁就第二次就有一个听众讲话关于啊咩啲药开咗 prescription 过去又冇咗，咁因为咧 pharmacy 咧就通常同你配咗药咧只 hold 7日噶咋，咁样咧就过咗7日咧就冇噶啦。咁所以咧即系如果你系早咗去睇医生，而个 prescription 一send 咗去 pharmacy 咧，我通常就會打電話去 pharmacy 嗰度同佢講話，叫佢 hold 住，唔好同我配住。我話我仲有藥食到月尾，我話你通常你20几号開始，你先要同我配啦，咁樣咁咧你就唔會有呢個問題出現噶啦。
0: 明白，明白，好清楚。好清楚，呢、這个好好嘅做法。
12: 咁就你话讲嗰啲一个月嗰啲咧，我以前我个女都喺 pharmacy 度做个 part time， 佢哋系有呢个服务，系一个月咁样 pack， 尤其是佢哋系 pack 去老人院，因为老人院嗰度几十个院友，个个食嘅药系唔同，早午晚又有，早晚又有，咁所以佢咧每一个人名就一排药，每个人一排药就方便嗰啲护理人员系
0: 安排俾佢哋，冇错冇
12: 错，系
0: 系系，哇，好清楚啊，阿 Linda， 多谢晒，我啲资料真系个个都受晒，多谢晒，多谢晒Linda。Thank you，thank you。
12: 好，
0: 拜拜。
12: 好，拜拜。
0: 嗱，即系啲听众朋友本身喺生活上边遇到呢啲咁嘅情况咧，佢哋完全有一个好解决嘅方法啊，
1: 而且好实际，亦都真确。
0: 是啊，因为他本身真的有这样的实际的需要在这里，而且最好的就是他自己本身的女都是一个药剂师、嗯啊、在这个药房里面是做过这个的工作，他完全知道是有这样的、情况在这里。所以呢、上个星期那位听众成日都投诉、不是说成日，只是那次两三次都投诉那间药房是跟他比少了药。那我又觉得是他有理由的，因为那些药是每粒计的嘛。
1: 是啊，
0: 喂，每粒计的你计三个月的，咁你计少咗就冇问题，你计少咗，我你收多咗我就唔得噶。譬如我三十日三个月嘅药咧，佢唔系一百日噶嘛，佢有啲系咪？你三十、三十、九十日啫嘛，咁、你再加多有时候一个月系有三十一日嘅话，你再佢再加多两日啫嘛，咁样。咁、但系药房都有好多嘅即系因素限制佢咧，唔可以分得咁咩嘅话咧，你就用一啲整数啦，好似头先阿 Linda 讲一百日。
1: 系，
0: 唔好讲多，
1: 冇错，
0: 五日五即系你一百日里边咧，你五食食五粒一日嘅话，咪五百粒咯。你唔会多唔会少噶啦。咁而家嗰个听众就话，上个礼拜打嚟嘅听众话，佢三个月里边佢成日都少几粒，成日都少几粒。
1: 真系啱，多唔到肺，搏唔得到上去。
0: 唔系，不过有好多时你唔系去到最嬲尾嗰几粒，你先至去配药嘅。好多时你三个月未到，你就已经同医生再见面，医生就再同你落单。又俾多三個月，係咪？只不過即係話，好可能你俾嗰三個月裏邊嗰啲藥丸咧，如果佢每一粒計咧，咁啊的的確確大家要搞清楚啦，係咪？佢你唔可以要佢俾多咗，而你係俾少咗個藥丸噶嘛？我覺得呢個藥房咧，亦都需要有一定嘅責任咯。
1: 絕對應該啊！咁啊，如果有陣時啊，啲藥多嗰頭係點樣處置咧？
0: 冇得藥多㗎，因為你係咁多日嘅話，就咁多日啦嘛。
1: 如果真係咧，即係覺得自己嚟講，個醫生話唔使，咁手頭嘅一百日。你真的你吃了例如八十日好翻啦，咁嗰二十日嗰啲嘢可唔可以抌咗佢？
0: 通常都系讲长期噶啦，唔会系讲嗰啲短暂噶啦。通常讲紧头先阿 Linda 都讲一百三百六十五日噶嘛，日日都要食噶嘛。你即系你冇可能跳咗一日唔食噶嘛，系咪？
1: 冇错冇错。
0: 咁所以呢个情况咧，就最好同家庭医生系商量咗，商量咗之后咧，就揾一个比较。大家都可以接受到的方法咁嚟到做咧，我覺得非常好噶嚇。好，我哋可以去廣告啦，翻嚟我哋再繼續接聽聽眾朋友電話。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15: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14: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15: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14: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啊，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15: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14: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16: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17: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绝世千王被逼入贼，仲要同无良狱警合作偷天换日。农场频道今个星期周日首映，播出90年代爆笑经典《至尊36计之偷天换日》，带你重温最疯狂的监狱风云。刘德华化身机智老千，遇上神级爆笑狱警梁家辉，为咗3亿不记名债券，各怀鬼胎喺铁窗之内斗智斗力斗搞笑。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4: 哇！原价2000美金的九寨沟越南双龙湾13天团，而家只系美金399起，有冇咁抵啊？
15: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成都九寨沟、都江堰、峨眉山、乐山大佛，再去越南下龙湾、河内一次朝圣四大世界遗产同山水奇景，
14: 3晚洲际加1晚越榕庄飞天火锅表演盛宴，送越榕庄云端秘境私宴同下龙湾游船海鲜餐，
15: 仲送 V I P 通道越南落地签证，只有揾海船旅游邮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啦。
18: 妈，可唔可以借住1000多元俾我周转下？
19: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10000多元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18: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19: 投资？你赌钱啊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咋咋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20: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2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
2: 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今日直播室里边咧，星期一啊嘛，下昼3:34咧，有我陈建邦之余，当然有拍档 Bosco 杜广胜嘅。好，嗱嗱声接下郭生嘅电话。Hello， 系咪郭生啊？
21: 系，我想就系而家今日我第一次试到嘅诈骗电话。
0: 哦，好啊，欢迎你。
21: Google Meet 嗰度送出个电话嚟嘅。
1: 嗯哼，
0: 点样发？
1: 送啊，送电话。
0: 送电话
21: 不是送啊，即是打出来的电话，不是用即是那些我意思就是Gmail 不是有个 Google Meet 的。
0: 哦，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21: 我就今天就第一次收到，我未用过的，
0: 是是
21: 未收过的，
0: 是是。
21: 那呢变了我就 connect 了它。
0: OK。
21: 我就知道衰了，但是我就收不到线了。
0: 哦，收不到线添啊！你即刻熄咗个电脑，佢咪得咯？
21: 又系揿落去，个反应又唔同。跟住我又揿翻落去，即系变咗 connect 咗两次啦。咁咧，跟住喺两点钟咧，又另外一个又系打嚟啦，又系用翻咁嘅同一方法，但系嗰个电邮咧系有少少分别啦。
0: 嗯，
21: 就第一个咧就系、是、我讲唔讲得个名啊？
0: 你讲系嗰个电邮嘅 sender 个名
21: 字？系啦，系
0: 好啊，
21: 因为
0: 系
21: 有银行个名喺度嘅。
0: 哦 ，OK， 有银行个名字，咁佢嗰个银行个名字中间嗰啲字啊，同埋佢后边嗰个 at 乜乜嗰度咧，系咪嗰个银行嘅.ca 啊嗰类嗰啲咁噶
21: ？Gmail 嚟嘅
0: 啊？
21: 佢用 Gmail 噶嗰度系。
0: 哦，咁啊。
21: 乜乜银行嘅？睇先，我睇翻先吓。
0: 好啊。
21: 因為我喺個手機睇翻，
0: 唔緊要，唔緊要。
21: 乜係乜乜銀行嘅乜乜 bank customer support， 就跟住有兩個數字，
0: 係
21: gmail.com。
0: 咁啊，肯定假嘢啦，因為如果係銀行打俾你，嗱，聽住先。
21: 新
0: 的方法打來的，明白明白，郭先生，有一件事你都做得很對，但是有一個你就要留意，當他的銀行用了所謂那個前頭那個名字，後面那個是用 Gmail 的話，都不是官方的一些、這個的電郵地址來的，因為如果你說是銀行的呢，我還
21: 未試過接這電話，變成我 cut 線那裡是 cut了變成接了，
0: 唔紧要噶，我头先同你讲咧，你 cut 咗，你就算你接咗线 connect 咗都好啦，你咪将嗰个电脑咧系 unplug 佢，等佢冇电源，等佢即刻断咗你嗰个嘅 contact 咯。
21: 佢唔系佢打落我手机度啊？
0: 你手机即刻关咗佢咯，即系你去 reboot 嗰部机佢咯。
21: 即系就变咗，即系想叫啲听众留意下，即系而家佢唔系用电话打嚟啦，
0: 系
21: 用咗。Gmail 入嗰個 function，
0: 明白明白明白明白啊！呢、這個都係一個新招嚇，阿、郭生都郭生你都好彩，俾佢用咗嚟到可以入到落你嘅電話度。咁你而家個電話裏邊有冇其他啲異樣嘅情況出現啦？異狀嘅情況
21: 冇
0: 係咪啊？冇啊！
21: 佢入到嚟都應該就唔係問題嘅，不就問題上咧，即係驚其他啲人咧會收到呢啲咧，就係、是、即係。
0: 嗯 ，OK， 非常好。
21: 因为呢个真系新招嚟，我未见过用呢个新招。
0: 嗯，
21: 用短信系有啦，同埋用电话有啦，但系用咗 Google Meet 嗰、那个 Google Meet 嗰个咧，
0: 系
21: 真系第一次。
0: OK，Google、okay, Meet 就即系等于其实好多啲平台啊，譬如 WhatsApp 啊、WeChat 啊嗰类嗰啲咁类似性质嘅嘢嚟嘅啫。
1: 嗯嗯，
0: 佢即系同你倾偈咁样嘅想。咁變咗用 Google Meet 啦，咁呢個咁嘅所謂App 嚟到去做咯，因為你下載咗佢個 Google 嗰個 Chrome， 同埋你係用緊佢 Gmail 嘛，佢本身係 built in 咗噶嘛，係咪？啱嘅，呢個大家都可以留意，即係我哋所有嘅社交媒體啦。
21: Gmail 就係可以啦，但係佢打咗落個手提電話度，我就覺得出奇啫嘛。
0: 唔係，因為你個手提電話你都有你嘅電郵地址噶嘛。
21: 係啊，冇錯。
0: 咁所以咪打得到落你電話度咯。
21: 真系而家佢哋真系千奇百怪，
0: 系啊，千奇百怪，同埋即系嗰啲手法系层出不穷噶。郭生，你讲得啱噶，不过你都好醒噶啦，嗱嗱声打声收佢线，点都好。我多谢阿郭生喺呢方面俾我哋好好嘅资料吓，多谢提醒，多谢你，郭生。
21: 有
0: ，thank you， 拜拜。 咁下佢好嘢喎，第一次收到呢、這、一個，我就未收過 Google Meet。
1: 你啊，係我都未收過 Google Meet， 但係咧喺 Google 嗰度咧，我就試過問佢啦，即係話我而家要入標，撳咩電話？咁佢話你係嗰個叫做 iPhone， Pay by Phone Vancouver 有個電話 number， 結果個電話 number 就係錯噶，就係、是、即刻整到我咧。我就接樣啦，用個電話，嗰、那個電話我打佢嗰度，咁佢話你講低你 credit card number 幾多，咁佢用嗰個 machine 啊同我傾啊，咁啊講低咗我嗰個 credit card number 咧一二三四，咁啊後邊嗰幾隻字係幾多六七八九，講完咗之後，跟住嚟講啦，我以為搞掂啦嚇，我入到錢啦，點不知嗰、那個好在咧就 TD 有個打翻text 俾我，佢話你嗰個卡喺美國嗰度用緊，呢、這個係咪你？跟住嚟講我先 cancel。所以有陣時我哋去到啊谷歌嗰度啊，未必揾嗰啲資料啊係正確噶。
0: 你泊車嘅時候，你上去谷歌嗰度做乜嘢啊？
1: 我因為我想揾啊，就係話 pay by phone。
0: 你 pay by phone 佢嗰個 parking 嗰個咪有啲牌嚇俾你 pay by phone， 佢有個電話 number 喺佢嗰個牌嗰度噶嘛。
1: 係啦，但係佢嗰個電話 number 咧，佢連鬼咗
0: 咩話？
1: 而家啲人係連咗啊，擺咗個人佢連咗個 number，
0: 即係查，即係佢連，即係佢。佢點樣講？即係佢揾啲嘢 blank 咗個 number， 所以你睇唔到個電話 number 嘅。
1: 冇錯，睇唔到啊！
0: 咁你睇唔到個電話，咁你
1: 咁我啊問谷歌，即係用咩方法啦？咁啊，即係咁啊咁。所以你啊，而家你睇咗好怪，我亦都係最早嘅一個係點啊？即係話 scan 嗰個嘢，原來嗰係假曲嚟㗎。我都喺電台講過。
0: 唔係，我知，但係有兩樣嘢分開。我哋喺我哋嘅節目當中，上個禮拜都提醒過，我哋嘅新聞報告都有講過，就係而家有啲政府核下嘅停車場，佢嗰個嘅停車嗰個標咧，個咪標咧，俾人黐咗啲假嘅 QR code，
1: 係啦，
0: 嗱嗰啲係政府嘅喎，講緊唔係私人啊，
1: 冇錯，政府
0: 嘅，政府嗰啲係話到明咧，佢哋唔會有，係聽住唔會有個 QR code 咧，係貼喺佢哋嗰個即係。停車嗰個嘅俾車嗰個 pay station 嗰度嘅，所以你見到係有 QR code， 你唔好 scan 佢，
1: 唔好 scan 佢，係啦。而家最好啊，啲 QR code 啊，你唔好 scan， 因為而家咧好多時我哋一地下泊車嗰啲啦，佢都叫你 scan 佢搞掂啊。我都發覺嚟講啦，有好多古惑嘢，那個古惑嘢其中一樣咧，正如你所講就貼咗個假嘢喺度。
0: 有另外一樣嘢咧，大家要留意。有陣時你去到有一啲嘅酒樓食肆咧，佢會俾個免費停車嘅 parking 俾你。咁佢哋上到佢哋嗰個嘅鋪嗰個接待處嗰度咧，佢哋就會有一個嘅 barcode 噶啦。
1: 嗯，
0: 咁你嗰個唔係 barcode 嚟，嗰個雖然係 QR code 嘅二維碼。
1: 係，
0: 咁你對住個二維碼 scan 咗之後咧，佢就會去到嗰個泊車公司嘅網站，呢個係官方網站。
1: 嗯，
0: 你一定要喺嗰個酒樓嗰個接待處嗰度問嗰啲接待人員，呢個係咪你哋嘅
1: 冇錯
0: 二維碼？
1: 嗯，
0: 即係嗰個泊車嗰個停車場嘅公司嘅二維碼。如果佢話呢個唔係嘅咧，或者佢話我哋冇貼上去咧，你就要小心。
1: 冇錯。
0: 如果唔係嘅話咧，好可能你會中招嘅。咁你對佢整呢個二維碼嘅時候咧，睇清楚個二維碼咧，有冇係？佢哋嗰啲接待人員咧 ，make sure 佢肯定話嗰個係佢哋嗰個酒樓嘅即係俾呢個停車場俾酒樓嘅真真正正嘅官方二維碼，冇人黐假嘅上去，咁就得啦。
1: 冇錯，你絕對啱噶。尤其是喺停車場下邊咧，你睇見有一個 QR code 啦，你唔好用嗰、那個。你如果真係要用要揾啦，邊個真咧？你要上去樓上呢個酒樓嗰度，然後一問佢，佢話呢個係真，你就 scan 嗰、那個。
0: 冇錯。
1: 如果唔係喺下邊咧。那個分鐘係假嘢嚟，
0: 嗰個分分鐘係假嘢嚟㗎，因為有好多嘅已經發生緊喺幾個我哋唔同嘅加拿大嘅全國裏面嘅城市啦 ，Ottawa 嘅又有啦，我哋 Vancouver 已經有幾個啦 ，Vancouver 啦 ，New West 啦 ，Whistler 啦，都已經發生過呢一類似俾人哋裝個假嘅 QR code 喺嗰個政府嘅核下嘅停車場嗰度，結果有人就唔見咗2000蚊啦，新西敏嗰個 New Westminster 嗰個停車場咪有個。受害人士用 scan 咗之後唔見咗2000蚊咯，
1: 係啊，
0: 係咪幾冤枉啊？
1: 冇錯，
0: 你個 case 就係當你睇唔到佢有個 pay by phone， 咁佢應該仲有一個佢哋嗰個嘅網站。
1: 佢有個 QR code
0: 啊，佢有 QR code，
1: 係啊，
0: 你可以入，你咪睇佢 QR code 嗱。咁
1: 我都唔敢 scan 佢啲 QR code，
0: 唔係，
1: 我都拍咗佢。
0: 你睇下佢個 QR code 係咪印咗喺嗰個嘅 pay station 嗰度入邊？唔係黐咗上去，黐上去嗰啲咧十有九我就唔會整噶啦。但你摸一摸佢時候，發覺唔係喎，佢係仍然 imprint 咗落去咧。
1: 啊，
0: 咁嗰個就應該係真噶啦。
1: 嗯嗯嗯，
0: 而家政府
1: 核下嗰啲，但我都驚驚地。
0: 唔緊要， 政府核下嗰啲咧，所有嗰啲全部都冇嘅，系人哋黐上去。
1: 冇错，你又政府核下嗰啲冇噶，系啊，你讲得啱。所以我好多时咧，我用咧，我就系话攞咗一个真嘅。嗰批牌封個電話啦，就用嗰個啊。
0: 咁你用個真嗰個，你話去高哥揾，咁你應該係打
1: 嗰、那個高哥嗰個。
0: 你唔應該用高哥，你應該打嗰個 PlayStation 個名，嗰間公司管理公司嘅名。
1: 冇錯啦，我就係咁樣攞到啦。
0: 佢會問你，你唔係你打個公司名，佢喺高哥嗰度打咗個公司名，佢出咗嚟啦。
1: 喂，佢嗰、那個如果打谷歌嗰度咧，佢
0: 你冇理由打佢谷歌嘅，你去打佢打佢個公司嗰個名噶嘛，管理公司嘅名噶嘛。
1: 係啊，
0: 你做咩打谷歌咧？
1: 系，我因为嗰阵时我唔记得噶嘛，我唔记得佢咁啊，我啊咁好啊，问一问谷歌先噶嘛。
0: 哦、OK OK，
1: 有阵时我又手多啊，又手多啊，有呢样衰啊。
0: OK，
1: 但系咧亦都可以攞到好多资料话俾大家听， okay, 我衰咗啦，今次又俾人攞到银纸啦。
0: 好，我哋去广告，跟住翻嚟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4: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5: 下午3:45。
4: 刚才报时是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22: 哇，16.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23: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8毫八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毫八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只约2磅的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22: 皇帝蟹特价438元一只，足7磅包30。
23: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无价 Broadway
22: 电话604-258-9018 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2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吓。咁啊，电话里边咧有周小姐，周小姐倾下偈先。Hello， 周小姐你好，周小姐。
25: Hello， 两位好。
0: 你好。
25: 我想讲咧，其实温哥华咧系佢有个 app 嘅，那个 pay by phone 咧，你 download 咗喺个电话嗰度先，即系先 download 咗喺个电话度，完之后咧，你即系梗系要开好佢，整好咗张结连咗张 credit card 啦，咁样完之后先去俾咧就安全过你到时临急临忙，完之后先至去。哎呀，我冇佢个 app 啊，或者点样去先至俾钱，咁样中招嘅机会就大好多咯。
0: 冇错，冇错，冇错，冇错。Bosco 听到未啊？
1: 系啊，
0: 周小姐俾钱落你袋啊。
1: 系啊，系啊，我而家 download 咗个 app 啊。周小姐，你讲得好啱。系啊 ，download 咗个 app， 分又多。系啊，佢净系问你车牌 number。好简单嘅。
25: 其实可能每个 city 都有一个自己嘅独立嘅 pay by phone 嘅。
0: 系。
25: 咁但系如果譬如你当多数去边几个 city 嘅时候，你自己做定啲功课，咁到时就唔使淋下掘井咯。
1: 你讲得啱啊，周小姐。同埋佢仲有一个好处啊，佢就嚟教钟，例如之前嘅十分钟啦，佢话声俾你听就
25: 系
1: 教钟。
25: 系啊，佢会 bit 你啊嘛。
1: 系啦，系啊，呢个非常多谢。
25: 通知你啊。
1: 啱啊。
25: 咁另一樣嘢咧，就係大家都係關注少咗啲藥啦。咁但係大家要留意就係，當你啲藥過咗期嘅時候咧，就唔可以隨便抌落垃圾桶。
1: 係啊，
25: 你可以揾個 ziplock bag 入好曬佢，任何藥都得嘅。咁就裝曬落去，然之後就交去藥房，就話俾你聽係過期嘅藥。咁樣咧，既環保，你自己又方便。
0: 啱啊！啱啱先同阿 Bosco 咪后就倾呢样嘢咯。啊，估唔到周小姐呢个你可以又同我哋有心灵感应。
1: 系啊，心灵感应。
25: 因为我女儿曾经都喺药房做过，即系其实以前李保安嗰个咩今晚清新啲都曾经介绍过，即系讲譬如讲环保嗰啲嘢啊，咁大家呢啲都系环保，即系因为譬如你啲 antibiotic 食唔晒。基本上就不應該發生了，
0: 沒錯。
25: 但是有些人拿一些 antibiotic 是看門口的，過了期的時候呢，你就這樣扔下垃圾桶入到河流啊或者水域那裡，到時是自己吃回，所以變成會有很多超級細菌，有這些這樣的問題出現。
0: 沒錯沒錯，講得非常好啊，周小姐，多謝你的提醒啊，希望聽眾朋友收到你的訊息，多謝曬，多謝曬，周小姐。
25: 冇客氣，好，
0: thank you，
25: 拜拜，
1: 多謝。多谢，
0: 真系啱嘅，啱我哋讲紧啫。
1: 系啦，啱头先讲紧，即系点搞啦？如果即系药多嗰头过咗期啊，咁啊帮主啊好嘢啊！佢真系话系啊，你记住啊，交翻俾个花蜜士啊。
0: 唔系我叻，周小姐叻啫。
1: 系啊，谂起周小姐即刻要讲得仲早过我哋。系啊，你哋唔好就咁抌啊！一阵你抌咗去，自己饮翻嗰啲水噶。
0: 咁又唔系。
1: 嗰条鱼啊，食咗你嗰个抗生素啊，跟住你食嗰条鱼。 呢个循环系有事。
0: 系啦，冇错啦，因为我哋嗰啲药，如果啲药物过咗期咧，佢就可能系变毒药噶啦嘛。
1: 啱。
0: 咁你啲毒药摆咗落去啲 landfill 度啊，填厅、填土厅嗰啲咩，即系填嗰所谓叫做我哋叫做堆填堆啦吓。
1: 啱啦。
0: 咁啊，去啲废地堆填堆嗰度咧，佢嗰啲水，嗰啲地下水咧，佢会渗入去噶嘛？佢渗入啲地下水度，跟住嗰啲水就流出去嗰啲河流度或者海度。咁变咗嗰啲鱼食咗，我哋出嗰啲鱼，都啲蟹上嚟。咁啊，
1: 连佢百毒不侵啊！嗰时
0: 真系，嗰时真系唔通以毒攻毒咩吓？好，电话里边有郭太啊，同郭太倾下偈先。Hello， 系咪郭太啊？
3: 系啊系啊。
0: 系你好，郭太，请讲啊。
3: 帮主系吓 Oscar。我想问一问咧，或者我上星期啱啱听到话嗰啲电信公司咧，有啲俾啲老人优惠上网嘅平嘅。
0: 系。
3: 我曾经打过电，接过封信，曾经打个电话去问，我系我间咧系 R 字头嘅，佢话佢哋冇参与，只系 T 字头有参与啫。咁但系上次我听到你哋讲话有三间公司参与。
0: 你问他那个是不是上网的、即是所谓上网的津贴是不是
3: 啊
0: ,OK。
3: 是
0: 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3: 是
0: 啊
3: 是
0: 啊是啊。我就
3: 问过、
0: 哦 okay、
3: 我 R 字头那个他说他们没
0: 有。他们没有啊
3: 是啊我就在
1: 最大的。
3: 你们说三间公司都有。咁我想問清楚啫嘛，
0: 應該我冇記錯嘅就係呢個係所有電信商咧係同政府同佢有個咁嘅所謂點樣講啊協議，就話要提供一啲長者或者係低收入嘅家庭咧，尤其是長者咧一個平啲嘅 internet 嘅使用噶嘛。咁或者我同你再去 confirm 一下，究竟係咪淨係得一間嘅網絡電信商咧提供呢一個優惠，其他嗰兩間唔提供，我幫你查一查，然之後再 confirm 俾你聽，好唔好啊？係，
3: 同埋唔知個申請手續點樣，想話知
0: 道。OK， 好，我諗好多聽眾朋友佢哋應該喺呢方面咧係會有呢個資訊嘅。我諗聽眾朋友聽到你嗰個嘅即係個問題咧，可能佢會一陣間有啲 feedback 過嚟俾我哋都唔出奇㗎。所以你留意住我哋嘅節目嘅時間咧，應該會幫到你㗎。
3: 我仲有啲嘢我想問問，或者我咧我個手提電話係 F 字頭嘅，係 Fido 嘅，咁咧佢就四個月前已經加咗價噶，呢次咧又加5蚊。咁我話點解要成日加價？即係去嗰個實體店問，佢話係噶，間間電信公司都加噶，你5蚊一定加咁樣。我話唔，而家冇 contract 嘅咩？佢話冇啊，如果你換手機咧就有。佢話而家你可以換一個手機，咁就唔使俾錢。咁你換咗手機之後咧，你嗰個手機新嘅手機你可以賣去。俾一間公司話佢哋係同嗰間公司有聯繫嘅，係580蚊俾翻 cash 我。咁我咧就個 plan 咧就照舊，你用翻自己舊電話照舊。咁咧就加翻啲，即係加翻少少價。我本來而家係連埋税係48.几，到時加翻價咧係。52.几，佢咁讲。
0: 哦。
3: 咁佢话你就花580蚊 cash， 咁你平均咧，如嗰度可以签2年合约。如果你买即系换个新手机，你平均咧就每个月系俾32蚊到啫。讲，我唔知道有冇即系听众有呢、這个试过呢个经验未？
0: 就
3: 至到9月嘅啫，
0: 九
3: 月尾。
0: 咁你想，我想问你，郭太，你而家嗰个电话咧，个手机个电话咧，有冇合约喺手噶？
3: 冇啊！佢话而家手机咧，永远旧嗰啲冇合约嘅，只系换新手机就有。
0: O K， 咁即系换句话咧，因为你系冇合约在手咧，所以佢加价咧，你系冇得讲噶。你因为变咗系month to month 噶嘛，你冇一个合约喺度咧，变咗佢要加价咧，呢个系正常嘅，佢哋系有咁嘅权嘅。
3: 啊、我明白，佢四月加完啊嘛，到
0: 冇錯啦，
3: 四月加完5蚊，
0: 佢係其實就想佢成日 lock 住大家兩年咁做咯，呢、這個即係其實係佢哋嘅。
3: 而家就係一個疑問，
0: 係
3: 佢話得你唔想咩咧？
0: 係
3: 有辦法，
0: 好，
3: 佢話你換一個新手機，
0: 明白明白。
3: 你換咗一個新手機咧，就將嗰個新手機咧
25: 就買去一個公司就580元，
0: 嗯嗯，
25: 俾翻 cash 我，
0: 嗯嗯，
25: 你明唔明我講？
0: 我
25: 就有
0: 買去咩公司啊？即係你買你，即係話你去換一部新機。你換一部新機的意思，即是 你要出錢買的意思，還是不用出錢買？
25: 不是，不用給錢。
0: 哦，不用給錢添，這麼好啊？
1: 嗯，但你給了錢先。
25: 那呢，我現在 去實體店問，不是打電話問。是。那呢，他就即時給我580元。
0: 嗯，那個是 credit 來的。
25: 即是那間
0: 那個是 credit 嚟嘅，嗰、那個係 credit 嚟嘅，唔係真係真金白銀俾你嘅，係 credit 嚟嘅。
25: 係係啊，俾 cash 啊，俾 cash 啊。
0: 俾 cash。
1: 嗯。
25: 係啦。
0: 哇！呢間係咩？我相信啲叫咪好想知啊！真係。
1: 呢個
0: 咪又話俾我
1: 聽，因為 F 啊呢間公司。
25: 嗱，仲有嗱，咁你得到580元現金啦。
0: 係。
25: 咁你而家我個 plan 咧，就加到我加多個5元啦，連埋税咧就四。48元幾嘅，
0: 係啊係啊，
25: 48元幾啦
0: 嚇，係啊係啊。
25: 咁佢話如果我係即係做呢個 promo 咁樣啦 promo 咧，
0: 係。
25: 咁你當你夾即係買咗呢、這個即係換咗呢個新機咧，你呢張單咧就會加多少少每個月，
0: 係。
25: 就會加到52元啦，年税佢話。
0: 係。
25: 咁佢話都好著數啊，
1: 好著數，
25: 係啊，有
1: 10元左右
25: 啫，580元 cash。佢嗰時可以簽合約啊，即係我換新機可以兩年合約啦，固定啦。佢話你都有約數啊，你有580元，你平均兩年，你係咪俾曬？
0: 如果你咁計又係咯，咁啊係咯，我哋50几元個月啊嘛，而家。
25: 我就諗下，有咁著數嘅咩？咁樣我想問下，有冇聽眾？佢話已經換咗幾廿個出去嘅咯喎，佢而家冇貨。你叫我唔知星期三、星期四去
0: 隔、去。我谂你最紧要问清楚佢，如果你要签合约之前睇清楚，仲有冇啲细字嘅条款嗱？佢话佢580元俾翻 cash 你啊，直情系俾 cash， 你仲有部新机用，仲、
25: 啊、问清楚，仲问喺边度，
0: 仲俾580元你。哇！
25: 咁天鹅唔知附近边度
0: 好，我睇睇啲听众朋友。阿郭太啊，多谢你先吓，我要去新闻报告啊，我睇下啲听众朋友有冇对呢样嘢有个反应先吓，咁啊听住先，多谢晒你郭太电话，多谢 ，thank you， 拜拜。好啦，你新闻报告翻嚟，我哋再继续诈骗小镜。
6: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唔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嘅快感，而今日翻嚟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的客户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而家就是为自己订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你是想翻新屋企，定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日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8: 有1/3的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ick 帮你睡得更好，而且更悭钱。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6折，床罩组合49元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系10元。另外，睡房家私、梳化床及打造完美睡眠空间所需的一切都有优惠。欢迎莅临低六平原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 The Brick， 优惠受条款限制。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9: 当你想计划未来的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和分析，按你的要求提供最好的建议，那就保证做到合你心意的安排啦。
10: Anna 温慧敏是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和科士兰纪念园的福地、骨灰位、云石灵位、私家花园以及百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的建议，令你更易负担。
9: 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 Anna 温慧敏，专业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4-338-2633 338-2633。
11: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26: 更好消息。
22: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
23: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哋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12: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22: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而家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BC 紧急资讯中心表示，阿拉斯加附近星期一发生 4.6 级地震，但是不会对本省构成海啸威胁。BC 紧急资讯中心表示，地震在当地时间中午12:39，即是 BC 时间下午1:39录得，震央位于阿拉斯加 Kodiak City 西南约161公里。美国国家海啸预警中心初步评估后表示，今次地震不会为区内带来海啸危险。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地震震源深度约58公里， Kodiak City 和附近地区有少量居民报告感受到震动。阿拉斯加地震中心表示，阿留申大型逆冲断层俯冲带是区内最强烈地震活动的主要来源。2020年曾经发生 7.8 级地震，2021年亦都发生过 8.2 级地震。当局指，阿留申俯冲带的地震活动主要由太平洋板块向北美洲板块下方滑动引起。代表大温哥华地区及省府域多利地区三个巴士员工的工会上个星期已经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星期一将会如期展开有限度工业行动。张亦伦报道。
3: 代表大温哥华地区同省府域多利市数千名巴士员工的三个工会上星期经已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在星期一将会如期展开有限度工业行动。今次的工业行动暂时不会影响巴士服务，另外海上巴士和港列车服务亦不会受影响。 UNIFOR 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发表声明说，111分会的巴士司机和2200分会的技术员工，以及代表省府域多利市的巴士员工的333分会，都会由星期一开始不穿着制服上班。省府域多利和大温哥华地区的员工经已经历长时间的谈判，但最终未能达成协议。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西部地区主管 Galvin McGringles 说，从工资到工作条件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工会指出，罢工亦都不会影响亨迪达的服务。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2: 本省北部霍盛庄星期五晚发生枪击案，三人受伤送院，目前情况稳定。当地皇家骑警星期一表示，案件在星期五晚上10左右发生，地点位于 107A Avenue 8800号路段一个住宅单位内。警方表示，三名伤者其后全部送院治理，暂时未有疑犯身份资料。警方在周末期间执行搜查令，并扣押多架车辆作为法证检验。今次已经是霍盛庄在三个星期内发生的第三宗枪击案，目前由霍盛庄皇家骑警严重罪案组接手调查。警方表示正循所有可能方向追查。警方形容，近期接连发生枪击事件，令社区和警方都深感忧虑。虽然几宗案件看来都属于有目标袭击，但是并不代表对公众安全无风险。警方又指，社区持续有人使用枪械是不能够接受的情况，当局已经投入大量调查及执法资源，希望尽快确认涉案人士，并防止再有暴力事件发生。国际方面，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引述四名知情人士透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下个月23日晚抵达美国访问，24日到白宫和总统特朗普会晤，并在25日离开。由于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在下个月22日揭幕，意味着习近平不会前往纽约出席联大会议。美国国务院未有回应传媒查询，转交白宫回应。白宫就证实习近平将会在下个月24日到访白宫，但是拒绝就他访美的其他行程发表评论。外交界早前普遍预料，习近平会趁访美出席联大会议，展述中国推动国际和平发展的倡议，以此抗衡美国对伊朗的战事。亦都有外交官指，北京当局并未如过往习近平访问纽约前的做法，派出先遣人员前往纽约。 习近平上次到访纽约是2015年出席纪念联合国成立70周年大会并发表讲话。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结束和以巴领袖的两日会谈未有取得突破。他星期日在埃及与哈马斯领导层会晤后，星期一转到耶路撒冷，联同和平委员会成员与以色列总统内塔尼亚胡会面。有官员透露，库什纳和内塔尼亚胡达成共识，就是哈马斯完成解除武装及加沙全面非军事化前，以军不会重新部署，包括哈马斯要交出所有轻型及重型武装并炸毁所有地道。如果诉诸暴力、恐怖主义或者是重新武装，以色列将会采取相应行动。另外，在哈马斯解除武装前，不会启动加沙重建工作。会上又同意成立两个工作组，一个负责解除哈马斯武装及非军事化，另一个负责加沙的卫生、清洁水源及其他公共卫生问题。特朗普上月底宣布，和平委员会已经同哈马斯及加沙其他武装组织达成协议，同意全面解除武装，但是哈马斯强调前提是以军先撤出加沙。内塔尼亚胡拒绝接受协议，重申在哈马斯正式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走。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1320马路情报，
4: 好，翻翻嚟星期一的下午4:06，交通消息方面咧，提提大家较早之前啊，91号公路夹住 Alex Fraser 桥嘅北行方向咧，系有汽车事故嘅，就系 Alex Fraser 桥以北嘅讲紧吓，系北行嘅方向夹住 Alex Fraser 桥以北嘅。咁而家咧嗰个嘅事件咧就系事故咧就清理咗咯。咁但系积落嚟嘅车龙咧，因为太紧要啦。头先我都讲过 Alex Fraser 桥嘅南北行方向，尤其是北行咧系非常繁忙嘅。咁而家咧就虽然系已经清理咗现场嗰个嘅事故啦，咁但系积落嚟嘅车龙系需要慢慢消化嘅，咁所以嗰度咧肯定系会有挤塞嘅塞车嘅情况出现，请大家就一定要留意，同埋系如果改路嘅可以嘅咪改路咯，系咪？如果唔系嘅话咧，你就要留意嗰个嘅情况啦。好，其他嘅公路同桥梁方面咯，再讲下咧就系呢个嘅呢街桥北上咧，现时咧就系喺 Bridgeport Road 天桥下边咧系多车噶。除此之外，呢个嘅一号公路咧，就夾住 Port Coquitlam 嘅，唔係 Coquitlam， 夾住 Coquitlam 啊，東行嘅方向咧係非常繁忙，尤其是近住 Gardie Way 啊各方面咧都會好忙碌嘅。另外咧就係呢度咧第一號路夾住 West Shore Parkway 嘅北行方向咧，現時見到係非常之繁忙啊，有車龍嘅出現啊。咁啊，除咗呢樣之外咧，喺呢一個講緊係，哇！呢度都係講緊係對嗰個 Island 嗰邊嘅，我哋唔需要知道 Island 嗰邊嚇，但我哋需要知道咧就係第二扎橋啊，北行嘅方向，即係向南落嘅方向咧，現時係非常之嘅多車。南行之後就轉東行嘅，就係一號公路，即係穿過咗卡斯吞路之後咧，目前咧嗰方面咧係非常之嘅繁忙啊嚇。除此之外 ，Brunette Avenue 夾住一號公路。Coquitlam 夾住一號公路嘅東行方向咧，尤其是東行嘅方向咧，係繁忙過西行嘅方向嘅，咁嗰度咧需要大家留意。99號公路嘅南行方向向住 Stevenson Highway 入口咧，現時咧仍然係多車嘅，咁因為有三條嘅隧道線啦，雖然係多車，但冇乜特別嘅大擠塞，但係北行嘅方向咧，現時咧見到有車龍嘅出現咯噃。另外咧就係喺呢個 Mount Lemmon 嘅北行方向咧，見到有車龍嘅出現咯。除此之外，99號公路呢一個嘅拉街橋咧，頭先講咗啦。咁另外咧就係呢一個Lionsgate 橋啊，獅門橋嘅北端咧，現時係非常繁忙，尤其是上橋位嗰度咧係有擠塞嘅情況出現啊。咁所以嗰度大家要留意。Alex Fraser 橋嘅南北行方向 ，Queensborough 橋同埋Stoller Watson 咧都係忙碌噶啦。南北行方向大家都需要忍让一下，同埋记住小心驾驶。
5: 美容阁隆重宣布经已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
6: Sisle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追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5: 这个星期 Sisley 的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方美容阁，推介其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
6: 届时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7: 法国 Sisley 护肤开放日在这个星期五六同日在时代方美容阁举行，查询604-232-1010-23-6688。
1: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8: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1: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9: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维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联合赞助播出。
4: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我今日星期一下昼4:11嘅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边今日咧，除咗我陈建邦，当然系拍档 Bosco 杜广成系波叔嘅。
10: 你好，各位听众好。
4: 好，喺我哋继续讲诈骗嘅信息之前咧，有一个活动咧，想提供俾大家考虑，同埋系有兴趣嘅可以去享受一下嘅，就系、是、Port Day 港口同乐日噶啦。8月29日星期六的上午11:00至下午4:00，地点在 Canada Place 的加拿大广场进行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认识的海事行业以及了解港口怎样协助加拿大的货物运输，一个非常有知识的一个日子。现场是有精彩的娱乐表演，有互动的展览，还有航海工作示范，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不同年龄人士的活动。如果对航海对这个港口的事业有兴趣的朋友，尤其是可能想在那里来找一份工的话，不妨去看看。欢迎大家一家大小可以入场的，是免费的，一定是免费。如果想知道更多的详细情形，去他们的网站 canadaplace.ca/portday 就可以了。是记住8月29日星期六的上午11:00至下午4:00举行，地点在 Canada Place 加拿大广场，千万不要错过它。好，咁啊，讲完呢宗师后咧，头先我想，我仲在度揾紧，究竟我哋喺 BC 省系咪得一间嘅电信公司咧，系提供呢一个嘅长者低收入嘅长者咧，系呢一个嘅 Internet 嘅优惠噶吓。咁佢话咧，呢间公司冇错，头先讲咗嗰位听众讲咗系有一间，但系其他嗰两间咧，我就喺度揾紧佢哋系咪有呢个 offer 嘅。咁我好似听到有朋友话系有嘅，咁我会再去 confirm 之后话俾佢听。咁另外咧，佢头先讲嗰个嘅580蚊嗰个嘅回赠啊，现金回赠，然之后咧你再签一个两年嘅合约，
10: 好抵啊。
4: 吓，咁佢话咧，580蚊俾翻你咧，咁啊。除翻24个月咧，佢话即系加埋佢要俾嗰个 plan fee 咧，即系30几蚊个月咧，我唔知道佢嗰条数系点计出嚟，我到而家都计唔到。
10: 系啊，
4: 不过我觉得佢话佢最好就同嗰个嘅实体店嗰个嘅营销销，即系嗰个营业嗰个部门咧，去再睇真啲。
10: 冇错，佢一样嘢咧就咁啊！而家最近嚟讲，佢啲嘢真系好抵，抵到即系话，即系自己都难以相信。但係佢要求一樣好簡單嘅嘢喎，你要俾啊，即係話個 credit card 佢係叫啊，即係佢直情即係唔使等你寄錢俾佢交費，你直情佢可以喺呢個攞錢。咁有啲朋友佢話：哇！突然間我發覺佢今次嚟講，我哋大家話都係20几蚊一個月，點解一嘢攞咗我成70-80蚊一個月啦？咁然後去追佢，話：喂，點解啊？咁啊？佢話我即係佢話，因為你俾張 credit card 我啦嘛。所以我們有這個合約嘛，是抵給你，不過你又諸如此類用多了，於是就變成了就被他拿了，發覺一件事，你要追回頭是相當難追的。
4: 你說的是怎樣給
10: 即是 authorize 即系 Tora，
4: 即系自动转账，
10: 冇错啦。
4: OK。
10: 所以如果自动转账嗰啲一转咗啦，哇！法国嚟讲咧，你攞翻咧，佢话追到佢失魂都搞唔。
4: 哦，系啊。
10: 就话俾大家听啊，自动转账嗰啲嘅便宜啊，你唔好贪。
4: 但系有一啲嘅服务咧，佢一定要你自动转账啊嘛，系咪？你唔俾自动转账，有一啲嘅服务咧，佢一定要你自动转账啊嘛，系咪？你唔俾自动。

0: 你讲到真嘅一样啊，
1: 咁都俾你睇出我破绽啦，你真系衰嘅。
0: 咁啊，点都好啦。总言之，头先阿 Bosco 讲一样嘢都啱嘅。如果嗰样嘢系唔需要你，亦都系唔 require 你一定要自动转账嘅，你可以采取一个咧就系收账单俾找数。
1: 冇错。
0: 咁你起码可以先睇咗个账单嗰条数，如果有问题嘅，咁你咪嗱嗱声走去同佢倾。可以傾翻掂數，如果傾唔掂嘅，佢話你俾住先。如果啱，如果係我哋錯嘅，我哋會俾翻你。咁一樣道理，起碼你係有一個嘅即係你有一個嘅申索嘅渠道。如果唔係佢用自動轉帳同你過咗數咧，一個唔好意思，我要慢慢同你查。唔好意思，今日得閒幫你查一啲，聽日得閒再幫你查一啲。咁可能即係查你一年先至揾翻俾你。哎呀，唔好意思啊，係我哋錯啊。咁你就真係瞓即係。食咩都无谓啦，
1: 到最后嗰阵时，好多朋友都 give up 啊！唉，今次俾你咬一啖算数。
0: 冇错啦，冇错啦。咁你如果佢系可以话我唔想再每个月俾你，你可以回复翻佢，我系每个月我自动喺银行转账俾你，我唔需要用呢个 credit card 嗰个嘅自动转账，我要转做银行，我喺银行嗰度每个月过俾你。我用呢个嘅 online payment。一般嚟讲，佢哋都应该接受嘅。
1: 得
0: 系嘛？
1: 得。
0: OK， 我哋去广告吓，翻嚟咧系听听众朋友电话。
2: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呢？
3: 刘生，讲到遗产策划，系咪每个人都要做一份遗嘱或者买啱保险呢？
4: 家华，当然啦，仲可以用到生前身后嘅信托，二公司免税嘅本金红利户口，第三 RSP 最终收入嘅提前转移，四免遗产费用嘅隔离基金，五慈善嘅退税双倍法，第六婚姻改变嘅财产隔离，七地产增值税嘅冻结啦。
2: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诺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嘅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同埋家族财富传承。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嘅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系604-278-0122，604-278-0122。
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啦。我啱啱先同阿 Boss 倾紧，我今朝早咧做咗一节目咧，有个电话打嚟系 local 电话，我就唔接佢，佢就留言嘅。咁佢话咧，但系我听嗰个留言咧得一半嘅啫，因为嗰个系电脑嘅。generate 嘅，咁到我 pick up 嘅時候咧，可能佢有一部分嗰個短信內容咧就冇咗噶啦。但係我聽到後半句，後半句就話咧，佢意思就話我張信用卡咧係有一啲異常嘅交易。咁啊，如果你認為呢個唔係嘅話咧，你嗱嗱聲就係撳一或者二啦，咁基本上就係呃你啦，所以我就冚都冚唔切啦，係咪？好，電話裏邊有葉女士同葉女士傾偈先。Hello， 葉女士你好。
6: 两位主持好，我想讲咧，即系话嗰啲手机咧，话唔使钱，因为我一早咧以前咧就最兴同有间 F 字头嗰间交易嘅，咁啊，总之咧零机价咧一定系要你签约2年，咁嗰个手机咧就系唔需要付钱嘅，差唔多净系佢个月费嘅啫，咁样样咧，同埋咧佢咧就系自动转账啦，都唔使咁惊嘅，阿 Bosco。因為點解咧？佢如果真係佢差處理錢，佢都有張單俾你睇。如果你發覺多咗嘅，你可以即刻咧幫佢交涉。如果交涉最唔掂嗰時候咧，你就報失嗰張卡。咁嗰啲自動轉帳都爆噶啦！
0: 哇，咁樣嚟到去 cancel
6: 都自己換嗰張卡啫嘛。係啊，我好少嘅，即係蘇花，我嚟咗30多年。做嗰啲咁樣兩年夾約，我都唔知攞咗好多個嗰啲手機啦。
0: 哦、oh, ，OK。
6: 最尾咧，我仲蠢咗，收尾之後咧，唔去嗰間電信公司直接零機價，佢有好多啲即係嗰啲出面嗰啲 dealer 咧，咪有好多時啲賣啲手機又幫 Roger 又幫邊個嗰間電信嘅，仲有禮物送添啊！又有嗰啲Bluetooth 嗰啲藍牙，又有嗰熒幕嘅。插电嘅嘢，又有快乐，有5样嘢送俾我。
0: 哇！发达啦，发达啦！
6: 除咗话 簽約我都驚住唔啱噶嘛，我即刻簽完約之後，我去打翻去嗰間電信公司度。

0: 问，咁系咪我系咪入咗 contract 噶啦？同你哋嗰两年要交嗰啲咁多钱咧？咁佢话系咁样。
1: 嗯嗯，
0: 即系我唔系净系信佢讲嘛，系咪？
1: 系系。
0: 因为我唔系同佢直接同印电信公司立嗰个合约嘛。
1: 冇错。
0: 就主要咧，佢就帮你打电话去通知佢啦。嗱，而家阿某女士而家咧就帮你哋嚟立咗两年啦，就透过佢嚟做。
1: OK。
0: 咁唔使擔心啊。
1: OK， 咁但係我想話俾你，
0: 我
1: 想問你啊，葉女士，我想問你
0: 原本嗰間公司嚟問，
1: 但係葉女士啊，我想問你咧，頭先個聽眾話咧，佢話嗰間實體公司仲話俾翻580蚊嘅 cash 現金佢，有冇咁著數嘅嘢啊
0: ？cash 現金我就未聽過，我都攞過好多次就所謂就係零機價。係
1: 咯，零機價我就信啊，零機價，因為佢將你嘅機價擺咗落去你每個月嘅月費度。
0: 佢會俾到我，佢梗係多過嗰個月費嗱。人哋梗系要收你月费啦，比零机价嗰度或者多少少。
1: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0: 咁样咧，咪多到好多，所以人哋佢要俾翻你，冇理由一开始出就话580蚊，系咪佢即系俾现金？我就未听过啦。
1: 我都未听过，所以我都希望呢位听众咧，真正走去实体店嗰度试下。
0: 好，自己再去
1: 问清楚啲。系。
0: 签约嗰阵时候啊。
1: 系。
0: 佢俾錢你啊，梗係唔緊要啦嚇，個錢落落你個袋度，最緊要係你個簽約嗰度，係咪佢將嗰580蚊都加翻喺合約嗰度啫？
1: 好，多謝曬你葉女士，好好嘅電話嚇 ，thank you，、我哋要去。这个要交咪啦，因为我哋诈骗小镜到呢度呢要交俾威哥你喺边、之后嘅时事风云，咁有阿陈国新主持同大家一齐分享一啲嘅信息啦，咁我要将个咪交返俾佢哋先吓，咁听日同样时间我哋再喺诈骗小镜度见面，多谢各位，唔该晒波叔，拜拜
2: 拜拜。
3: 诈骗小镜系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维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联合赞助播出。
4: 威哥，你喺边啊？
5: 李子威无处不在，特派员周维公啊！
6: 威哥你在哪里、大家听到电台呢有个广告呢、一鹅夜鹅啊，不用鹅啦，你就找李丽鹅啦，咁我今天呢就跟李丽鹅倾偈啊，叫你是鹅姐啊定是丽鹅姐啊定是李小姐，点称呼你好啊 ,Cindy?
7: 你叫我丽鹅得㗎啦。
6: 丽鹅。咁啊，嗰个广告唔使我就讲到咧，即系如果8年计划咧，就揾啊日鹅夜鹅啊你啊嘛，你啊呢个你嘅工作职业嚟噶噃。
7: 系啊，呢个职业我都做咗成10年以上噶啦，咁就好开心啦，帮到好多家庭，咁佢哋有需要嘅时候，咁可以未雨绸缪，咁啊唔使到时好腾腾咦鹅鹅咁样去处理啦吓，买咗就唔使鹅啦，
6: 唔使鹅，但系而家咧有另外一个鹅、到时咧鹅啊，大家喂你得闲咧就嚟参加下8月31号。情牵金曲缤纷夜，华丽回归日鹅夜鹅李丽鹅啊！呢个系乜嘅宣传啊？
7: 哦，呢一个系我自己嘅中意嘅嘢嚟嘅，因为我中意唱歌。以前喺香港80年代就系同即系梅艳芳啊呢啲人咧一齐喺走廊啊、夜总会啊嗰啲咁嘅地方咧就去唱歌嘅。咁我心愿都系希望喺度搞翻个演唱会啦。咁旧年搞咗场都好成功，咁今年咧就所以叫做华丽回归再嚟一次啦。
6: 嗯，咁谂喺呢个嘅华丽回归嘅演唱会上边，咁你当然咧你系主角啦。咁到时系唱啲乜嘢歌咁俾大家欣赏到噶？
7: 都系唱一啲金曲咯，即系香港最流行嘅电视主题曲啊，邓丽君嘅呢个国语嘅时代曲啊，一啲小曲啊，就系我哋呢个年龄很喜欢的，
6: 系，咁所以都系叫做金曲缤纷夜啦。嗱，举办日期系几时？
7: 8月31号星期一晚上6点，幸运海鲜酒家。
6: 今日已经是17号了，去到31号，即系好短时间。你而家去准备成点样啊？情况？
7: 准备得七七八八噶啦。
6: 咁啊，准备工作就七七八八啦。咁啊，呢个推飞嘅情况又系七七八八噶咯噃，系咪啊？
7: 有20位以上咁样啦。
6: 咁啊，点样去购票咧？呢样又要提下我哋啦。
7: 系啦，购票嘅电话就系604-817-8269。
6: 817-8269，阿娥姐啊，你系娥啊，Cindy Lee 啊，咁你系主唱咧，咁旁边有冇边啲其他嘅嘉宾又傍住一齐咁样嘅演出嘅？
7: 有Gordon 啦，哥伦卓伦啦，有Wendy 出善华啦，有我香港请过嚟嘅花花啦，仲有就系呢个嘅广州嘅秋官啦，仲有呢个嘅David Choi 啦，佢系一啲嘅唱家班嚟嘅。咁仲有我哋对 band 啦 ，East West In the Group 啦。咁我哋个领班就系阿 Ken Yik 啦。咁我哋个 drummer 就系 Willie 啦。咁吉他 bass 就有 Lawrence 啊 ，Peter 啊。keyboard 就系有 Rose 同埋一个 Peter 嘅。
6: 呢个乐队方面系当晚系现场乐队嚟噶啦噃。
7: 是啊，现场大乐队来的。
6: 咁啊嗱，咁头先你讲开有卓伦啊，有华姐啊，花花啊，秋官啊，仲有David Choi， 哇，阵容鼎盛喎、啊。咁到时点样分配你哋嗰啲歌唱唱手点样出现法啊？
7: 呢一个又卖个关子啦，仲有啲神秘嘉宾嘅，
6: 仲有神秘嘉宾添。
7: 系啊，咁当晚我哋有抽奖噶。
6: 系啊，
7: 咁我哋好多谢呢个名花店啊。幸运啦，亦都有啲礼券送出嚟啊！仲有呢个嘅韩国生物科学护肤呢个系列咧，佢送啲奖品出嚟。
6: 呢个就喺海鲜酒家举行啦，咁之后到时咧，我哋啊有得食，有得欣赏。咁啊，仲有冇得同你？你哋有冇一个落台同大家握下手啊？咁啊，边唱边握手咁。
7: 可以啊，仲有可以跳舞添。
6: 哦，仲可以跳埋舞添。咁啊，嗱，票价方面又点样分配法啊？
7: 是有88和108的，如果买一台就是800或者1000。
6: 咁啊，真系啊，要争取时间啦吧！今日系头先我都话啦，17号去到31号，即系仲有个零两个礼拜，咁啊快快脆脆，日饿夜饿，我就要饿字。听众朋友快啲打电话啦！李丽娥华丽回归，情牵金曲缤纷夜，举办日期就系
7: 8月31号星期一
6: 6点钟 ，Richmond 幸运海鲜酒家。咁呢次咧就先预祝你哋咧演出成功。
7: 多谢伟哥，
6: 一饿夜饿，到时咧你再饿下我哋，我哋又饿下你咯。你嚟饿先啲呢，饿下饿下饿姐，多谢你演出成功，
7: 多谢。
6: 要饿下大家啦，购票电话604-817-8269，请啊。
2: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8: 加股未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6,667点，跌62点。一啲活跃股份 ，Enbridge 报70.22，跌3.9 ；Mandel Life 报61.4，跌3.3 ；TD Bank 报172.52，跌9仙 ；Suncor Energy 报92.59，升1.15。TSX 60指数收市报2158点，跌6点。美股三大指数收市下跌，市场等待大型零售商公布季度业绩，同时继续关注中东局势发展。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3459点，跌272点。一啲活跃股份，波音报225.95，跌5.72；Coca-Cola 报86.98，跌7.3；Amazon 报261.31，跌1.34；Tesla 报339.3，跌2.97；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644点，跌84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报305.59，跌3.4 ；Intel 报103.49，升9.9 ；Microsoft 报480.35，跌15.05。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745点，跌40点。 加元兑换价方面，兑美元是72.08，兑港元是5.65，兑人民币是4.86，兑新台币是22.94，兑欧元是62.26，兑日元是114.93。商品价格方面，12月黄金每安士做4472.9美元，跌0.08。9月份白银每安士做65.98美元，跌0.06。白金每安士做1774.62美元，升1.02。12月份高级铜每磅做670.6美元，跌1蚊。9月纽约期油收市报85.19美元一桶，升6.9。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2: 财经日志系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嘅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5: 咪姐，银行又减息啦，系增值房地产最好嘅时间。
9: 系啊，最紧要换既名贵又靓嘅地板。
5: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 pick pack 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同实木一样。
9: 价钱又点啊？
5: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梗系要换顶级嘅，先可以增值间屋一路永日。
10: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升。
5: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9: 列志文604-231-8120。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时事风云，
13: 主持陈国新。
14: 各位听众大家好，8月17日嘅时事风云，我哋今日两位嘉宾黄立仁先生、标王，
15: 各位华侨之声嘅朋友，你哋好，主持人好，
14: 陈敏明先生，阿明 Sir。
16: 新年好，黄师傅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5: 阿明 Sir 你好。
14: 咁啊，即系唔系我对特朗普有偏爱啊，不过即系唔讲特朗普啦，即系对佢唔住，因为佢真系太多新闻啦。咁啊，今日讲佢咩一单咩新闻咧？咁啊，大家知道啦，即系两年几之前咧，佢未当第二次当总统嘅时候咧，佢曾经一次遇射，咁啊被射伤咗右耳啊。咁啊，当时咧佢举只手咧就挥满面鲜血，哇！俾咗美国人一个好英雄嘅形象。咁啊，由于佢嘅一个咁强硬硬汉嘅形象咧，咁啊使到佢咧就即系顺利当选为呢个第二次嘅美国总统啦。咁但系咧，特朗普系咪真系咁唔怕死咧？唔系噃。最近一單新聞咧就講，即係報道出嚟。如果跟住佢啲新聞報道咧，佢其實係好鬼怕死嘅，因為咧喺今年7月初佢到呢個土耳其安卡拉出席北約峰會之後咧，咁啊被後來咧就被媒體揭發咧，原來佢咧就冇坐空軍一號，坐咗架餐車轉咗第二架飛機嗰度咧，就即係因為佢收到消息啊，話伊朗咧就會行蝕佢，咁咧所以佢就逃過一劫。咁啊呢單嘢本來就冇咩事嘅，冇人知嘅，因為大家都被佢呃咗，因為咧佢當時咧佢係登上咗呢個舊嘅空軍一號飛機上邊，同啲在場嘅記者揮手咁。原上嘅飛機之後，原來喺個飛機嘅另一邊咧，就坐咗架一個餐車咧，就轉咗個第二架飛機嗰度，咁啊再上咗第二架飛機，嗰架飛機咧就係呢個空軍部長嘅，即係海格塞斯坐嘅，咁啊飛到去倫敦之後咧，佢又照版轉換，坐翻架餐車。去翻去空軍一號嗰度，由空軍一號咧行翻落樓梯落嚟，哇！咁所以其他人咧覺得佢咧，咦？原來咧佢係由頭到尾都係坐空軍一號，其實唔係，佢中間咧就瞞天過海啊，金蟬鐵殼就坐咗另一架飛機。咁咧後嚟咧就俾媒體咧揭露啦，即係揭發出嚟咧就問佢，佢話當時咧因為咧即係特勤人員咧就話咧收到咧個好確切嘅消息。話呢個咧伊朗咧就要將謀殺我咁啊，我聽從佢哋嘅建議咧，我就轉咗機咁啊，冇乜無可可啊咁呢咁，但係咧記者咧最質疑一樣嘢就話、是、佢做呢個行動嘅時候咧，係呃曬全世界，包括咧呃佢嘅呢個國務卿魯比奧同埋財政部長等等，因為嗰班人咧仍然坐翻喺空軍一號嗰度，以為特朗普喺個飛機上邊。咁另外咧，隨團嘅記者亦坐曬喺上邊。咁啲記者就話：，喂，咁你咪即係揾我嚟做利誘啊！即係伊朗咧就要炸個空軍一號嘅時候咧，我哋就瓜曬老襯，你咧仲安全咧坐到大家飛機翻嚟啦。咁咧即係提出咁嘅質疑。咁但係特朗普嘅回應咧就話：，我去到邊度都係咁危險㗎啦。咁不過即係話如果我死咗，你哋啲記者都冇乜
12: 都冇乜機會唔死噶啦，咁哇呢樣咧激到啲記者彈下彈下，咁即係呢樣因為大佬，即係我作為一個記者，我都係咁啊，即係好似啲記者話齋，喂，我嘅職責我係負責嚟採訪啫，我唔係負責嚟做你嘅利友，唔係負責保護你總統啊，即係你總統揾我嚟過橋架咁。好啦，而家咧就即係喺呢個美國國會裏邊咧，嗰啲民主黨當然咧借呢件事咧就。即係而家咧就要求咧就進行呢個調查，要呢個特勤局咧就講出呢個原委究竟嘅情況係如何咁。咁另外咧，似乎咧喺媒介裏邊咧對特朗普嗰個印象咧都好差啦，因為啦，哇，原來咧你為咗自己條命咧可以揾其他人嘅條命咧嚟靠飛嘅。咁另外一個睇法咧就話。咦，他以前咧就是一個英雄無敵嘅，一個很強悍的形象。原來他你自己都係咁鬼怕死嘅。咁啊，對於咧11月嘅中期選舉會唔會拖累，真係進一步拖累呢個共和黨嘅呢個選情咧？而家咧就呢件事咧就正在係發酵。本來呢件咧就好濕碎嘅嘢嚟嘅啫，即係我心話真係好濕碎。點解咧？即係因為咧，你其他國家領袖咧都出現過咁嘅金蟬脱殼嘅呢個事件咧，係好正常嘅，係好多其他國家都有。但是冇你特朗普做得咁核突噶嘛？自己行咗上個飛機嗰度，就喺側邊嗰度轉個地方架飛，又喺嗰度倒步之後，又喺嗰度行翻落嚟，咁啊，真分明就話就欺騙曬成飛機裏邊嗰啲人，係嘛？咁啊，即係呢個做法咧，確實咧就係有點那個，因為咧即係呢個世界都係咁污糟邋遢噶啦，你嗰啲國家領袖坐即係出外咧，即係咧其他你敵對嘅勢力咧就實會。即係揾機會嚟做瓜你嘅，我哋以前細個就聽過啦，周恩來好似去呢個印尼嗰度開會嘅時候咧，都係遇到過啲個啲行刺嘅事件，佢之後都係冇坐架飛機啊，逃過一劫啊。咁本來咧呢個做法咧即係好正常嘅，不過但係今次特朗普呢個咁嘅做法咧，係咪有點嘢過分咧嚇？好，我哋電話604-26-7120，咁一間啊聽你哋嘅。这个评论，好啦，问下黄师傅先，咁你认为特朗普有冇做得啱唔啱？同埋咧，即系系咪真啊攞嗰啲佢嗰啲同僚啊或者记者咧做理由咧？
15: 我认为今次系一个局嚟嘅，咁嗱，老实讲啊，特勤局咧喺呢个危急时期咧，佢可以监操将个总统咧撳低啊，拉咗去帶去平安嘅地方啊！好似最近嗰次那個記者晚會啊，咁啊突然間有人攞槍衝入去嘅，咁喺特勤局咧，嗰幾批人咧，第一個就將阿曼斯啊拉咗去安全嘅地方。相反啊，特朗普咧係第三個俾人拉嘅，結果咧就個個喺度鬧佢咧，哇！呢班特勤局有冇搞錯啊？唔係總統第一位嘅咩？咁講，所以我就話特勤局係唯一一個部門咧，喺危急時期咧就可以主動地控制咗總統嘅行動同去向。咁但係點解我話呢個係一個局咧？7月8日發生咗咁嘅事。足足一個月有多，然後先發作出嚟，而且仲係事先冇乜嘢特別嘅顯露。喂，你記住喎，嗰度唔係一個記者啊，成群記者喎，仲有嗰度成群嘅高官喎。咁佢哋能夠咁有依個耐性，咁有依個包容力，可以一個月後然後先發作咩？唔好讲乜嘢，今次对特朗普嗰个声誉同打击咧就十分巨大嘅。上一次俾人打伤耳仔咧，佢连续嗌咗三个 F 嘅字，咁啊结果就被形容系一个废啦吓。咁而家今次佢咁样真系有咁差劣嘅行径咧，佢上嗰次嗰三个字绝对唔系个废字。
12: 粗口，唔知系咪？
15: 我冇话佢粗口啊，我话佢唔系个挥字咋啊？咁好啦，喺咁嘅情之下，如果系一个局的话，佢上个机，大家见到佢闩埋背后闩埋嗰道门入咗去之后咧，喂，特勤局将你捉咗入个餐车度，为你安全，你 A 都冇得 A 喎，你想話出聲啊？反對係冇機會，一點啊，係一個好危急嘅事。好啦， 問題就喺依度啦。如果真係伊朗啊嗰方面話要暗殺你嘅，你諗下啦，打一隻飛機、用肩托式嘅導彈，射程咧可以喺3公里、5公里之外射埋嚟都得嘅。你話打一隻飛機喺地下打好啊，一係喺個跑道飛緊嘅時候打好咧，一係就飛咗上去先打咧，梗喺地下打啦。仲有，如果係講到咁危急嘅時候，喂，到底有冇飛機俾人打過咧？嗰日係完全冇喎。咁原來嗰日咧總共有3隻飛機喺度，一隻就係舊嘅空軍，空軍專機，
14: 一個新嘅，
15: 佢上咗去叫佢一號啦。一隻係新嘅。仲有一隻757是完全冇人知道佢存在嘅，啊咁而佢就唔係去，本來咧嗰日嗱7月8日我就好留意嘅，嗰日佢啊諗住搭架新嘅專機去嘅威威嘅，點知咧就被告知依只飛機唔合格啊，因為佢防禦裝備唔夠，所以你一定要坐翻架舊嘅，佢一面啊好唔高興之色啊走翻上去架舊飛機度。原來那隻舊飛機飛埋嗰次就準備退役噶咯，最後嗰次噶喎。好啦，咁而旁邊仲有一隻叫757啊，而家叫佢做320A 啊，嚇
14: C32A
15: 啊 C32A。咁啊，然後轉咗去嗰隻更加細嘅，喺咁嘅情之下話係為佢安全，但係而家一個月之後爆咗出嚟咧，變咗係佢冇膽啊。變咗咧，係利用所有高官啊，利用嗰啲記者做呢個有利，而令到佢哋嘅人身安全啊受到威脅。咁而家種種跡象加埋落嚟咧，英明神武嘅形象咧，阿特朗普一朝喪，成為一個十分啊冇膽啊自私自利用人啊，正所謂用到盡嘅人，對佢未來嘅競選係會有。好大嘅傷害。
14: 好啊，呢件事咧裏邊有其他有幾個論點啊，就係有啲人啊，就因為咧佢冇權冇佢冇決定權嘅，喺特勤局要佢做咧，佢就要做。不過我有啲擔有一啲懷疑，即係話特朗普本人咧作為總統嚟講咧，特勤局咧嗰啲咧唔能夠咧控制佢嘅行動嘅，呢個第一個。咁啊，第二個咧就話佢轉咗架飛機係咪安全咧？其實真係唔安全，
15: 絕對唔安全，
14: 絕對唔安全。
15: 佢自己都三隻都打曬，
14: 佢自己都話其實最安全就係呢個總統專機，因為總統專機有呢個反即係好多嗰啲即係反襲擊嘅呢個設施喺度嘛。反而咧，你轉咗嗰架 C32A 嗰架咁啊普通嘅專機就冇，
15: 乜都冇，
14: 乜都冇。同埋你知伊朗可以三架都掃曬你嘅，咁你咪，
15: 冇錯，
14: 所以咧即係話咧呢單嘢咧就真係學術迷離。好，阿明Sir，你點聽？
17: 哇！呢個係屬於特朗普嘅個人醜聞咯，因為點解咧？其實你話你跳飛機啊，總統跳飛機，好普常、好通常嘅啫。你睇翻過去嗰啲記錄啊，因為唔好話飛機啦，就算總統車隊啊，都好多個咁嘅怪獸車，你唔知道個總統坐喺邊度嘅，佢啲總統會換車嘅。呢啲經常發生，因為特勤局要固步而陣噶嘛，佢唔係啲有啲國家對付特朗普，對付美國總統，而有好多神經有問題嘅人，你都美國歷史上幾多第行政總統都話佢傻噶啦，係咪？咁呢啲佢做特勤局做咗啱嘅嘢，不過呢一趟咩咧？係伊朗即係、就是、開伊朗打咗開口牌，我話明要喐你噶啦，咁佢咪騰雞咯？同埋點啊？土耳其一個回教國家嚟噶嘛，裏面傳播咗咩人你都唔知啊！咁其實如果你諗下，如果係安哥拉土耳其嗰度。你飛咗一兩個鐘頭啦，已經係安全地方啊！成個西歐都係你勢力範圍啊！你唔好講去到倫敦之後啦咁。咁呢趟佢換飛機啊，即係由總統一號就跳到餐車一號咧。咁啊，當然係要俾個名㗎，呢個餐車以後啊，總統坐過啊嘛，就肉酸一啲。因為以前咧總統換機咪咁堂而皇之咯，係嘛？你唔緊要㗎。或者我唔同你講，我上邊架機嚇唔出聲噶嘛，咁啊，而家呢度嗱，同埋以前換機啦，或者總統唔喺個機度咧，隨團嘅記者係知道噶，佢哋講到明噶，就係嗱，總統唔喺呢個機，不過你哋唔好發信息住，等你落咗機先咁。而家大家唔覺得咩問題啊？呢趟係明係線佢哋，你既然知道呢個危險，你點解擺佢哋上台？喂，呢個對佢哋嚟講好唔公平嘅喎，係咪啊？即係大家都美國人啦，咪你講咁公平啊？咁於是乎對特朗普形象好大打擊。由呢點你睇到啊，特朗普係一個好貪生怕死嘅人嚟噶，因為點解咧？佢係將個責任推曬俾特勤局啦。咁其實你諗下啦，嗱，你同一個突然間個會場有槍聲，特勤局就唔需要講噶啦，一定撳低個總統先，的你上車走，呢個係已經跟住有程序去做嘅。 但呢趟可以開研究喎，開個之前啊，佢決定之前開成個中流會嘅，有冇成形出現？我哋點做咧？咁我同老婆話：我唔關我事，我跟佢走咯。咁你將啲責任咧就推俾特勤局。但係你諗下，如果真係發生咗恐怖襲擊，呢架機冇咗啦，咁裏邊唔知係一百幾人定幾多啊？好多記者嚟嘅，亦都老秘我裏邊嘅，阿財爺都喺裏邊嘅，好大件事喎。你嗰陣你啲咪成形出現咧，你就仲你就呢架飛機唔好飛住，係嘛？誒。
14: 好，或者我休息阵咧，翻嚟咧，仲俾多少时间谂 ，Mr 再讲佢嘅意见。
18: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唔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嘅快感，而今日翻嚟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嘅客户可获高达5000蚊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9: 唉，家嫂话佢离经裂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3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20: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21: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22: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23: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24: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25: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26: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25: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27: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雀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28: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啊！
27: 攞政府补贴噶，一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28: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27: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宝啦。
28: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27: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啊，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
2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超伦，
30: 我是黄锦清，
29: 讲个好消息给大家听，由华星假期举办10月9日出发的丝绸之路14日经典豪华游，报名参加听众非常踊跃，必须要再加开多一车，
30: 所以仲有少量名额，可以大家马上报名参加。丝绸之路以观光旅游为主，不会浪费时间购物，华语领队一价全包，
29: 想在10月9日同埋我哋一起去丝绸之路，就快啲打电话604-821-1688，
30: 604-821-1688，华星假期报名。
31: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32: 撞咗车啊嘛？
31: 吓，撞车仲咁轻松？
32: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陈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31: 快啲打604-875-8088先。
32: 做咩啊？
31: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32: 吓，乜理由
31: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33: 时事风云，
13: 节目主持陈国新。
14: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今日时事风云嘅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同埋黄立仁先生，我哋讲紧特朗普即系总统咧喺安卡拉金蝉脱落，唔坐空军号，转咗第二架飞机。但系咧而家咧搞出新闻，就因为咧佢咧转咗第二架飞机咧，佢系冇通知佢嘅老比奥啊，即系国务卿老比奥啊等等，同埋啲记者。人家而家话佢咧就系、是、用呢啲人咧，都記者嚟做呢個利誘，而家咧就對佢咧就即係個印象就大減。不過咧，其實咧，我哋頭先都討論過咧，即係話特朗普即係要避呢個咧，都係無可厚非。不過咧，佢唔需要用到呢個手段啦。不過如果佢真係收到呢個信息，佢有危險嘅時候，佢去 delay 或者改變個計劃啊，咁即係唔需要出到呢招咁。咁鬼又得啦！
17: 低撞，同埋你要照顧埋你個團隊噶嘛。
14: 嗯，
17: 嗰啲唔係你唔識嘅人嚟噶喎，同你出生入死個財長同埋個國務卿
14: 喎，
17: 你都可以棄佢置於不顧。所以你由呢度睇到咧，特朗普一個好貪心怕死人嚟噶。即係嗰次打佢唔死，當然啦，可以好威咁攰緊隻手啊。如果嗰陣時林林槍林彈雨，你估佢會再起身咩？即係你睇到啊，即係國家領導人咧，真係有一個要氣節喺度。 你睇歷史上啊，中外都好噶啦，有啲國王、有啲元首係與國家與城牆同共存亡噶。個城陷落，佢可以選擇逃走，可以選擇投降，但係佢哋與城與人民共存亡，戰死咗。呢啲名留青史噶。但如果特朗普做呢個位咧，佢肯定第一個投降或者走路線，棄國民於不顧。你睇佢性格就係咁。
14: 啊，咁即係其實我哋睇電影咧，唔知真定假，泰坦尼克個船長都係個船最後。最後才走的
17: 船長不走啊，浸死了，靠個總工程師啊設計泰坦尼克個同埋隻船上去。當時啲人有啲咁嘅氣節㗎，而家冇曬咯，唔知點解。
14: 好啦，咁啊我哋要聽電話啦，電話604-267-1320。首先第一個啊 ，Tommy， 請講。Tommy，
0: 係，三位好，聽唔聽到？
14: 聽到，請講。
0: 啊 ，OK， 三位好，其實大林普。通派死啊，唔係第一次出現啊！記唔記得幾年前佢喺做呢個競選公開競選活動嗰時候，俾人暗殺一槍個子彈穿個耳仔嗰陣時候，佢話跟住佢話神救佢佢命啊嘛，冇錯，的確神救咗佢命，神留翻一條狗命，等佢認罪悔改，痛改前非 ，OK。做福世嘅，點知不單止不知悔成變本加厲 ，OK？ 而今次仲要彰顯佢黑幫嘅流民啊、強盜啊個本色。點解佢其實佢已經道德淪亡、信譽破產、眾叛親離、四面楚歌、隨時招致殺身之禍？呢咁嘅人，即係我唔知道。我睇佢點死，唔該。
14: 多謝你。不過咧，即係我睇呢個香港嗰啲台灣嗰啲評論咧，都話我從來未見過一個亮哥啊，即係話我從來未見過一個總統，你個總統連呢個專機都唔坐得。喂，如果佢總統一號飛機佢都唔坐，咁佢根本喺白宮佢都唔去得啦。佢呢、這個即係佢嗰個咩可回山園莊園，佢都唔去得啦，因為咧分分鐘都中嘅危險仲高過你坐呢個空軍號啊！真嘅，如果佢真係咁怕死嘅時候，佢真係去到邊度佢都係唔掂嘅。好 ，Susan， 請講。
1: 主持人黃老師 Min Sir 好，係啊，你哋今日又講得黃金啦，係啊，唔單止你哋講啊。根本上呢個消息咧，網上啊已經瘋傳啦！啊，你哋做傳媒人啊，咁啊，特朗普啊，你哋都唔使揾知識啊，大把人都中意聽嘅。係啊，特朗普美國唔知點解出咗一個咁有問題嘅總統啊！哇，空軍一號全世界係～最安全的、為何你特朗普靜雞雞咁走咗去？嗰個車，哇！我哋睇到你又佢為咗保命啊！啊，又轉入去嗰個另外一個空軍機啊，然後去到英國先至右轉啊！直頭影曬你啦啊！因為特朗普本人啊，佢種落好多因果同埋報仇啊！派伊朗啊，正式啊嚟殺佢啊！咁啊，全部嘅嘢都係你自己種落嚟嘅。我覺得特朗普咧，唔單止呢一次驚啊，佢24小時都驚噶。我諗佢瞓覺都驚噶。同埋咧，特朗普有啲人都好信特朗普嘅。你信特朗普啊，真係精神分裂啊！佢有攞和平獎，佢又同梁十四世鬧交，又做上帝。哇！你有冇搞錯啊？佢一切，而家美國啊兩黨喺度打交啊！美國嘅人民啊，有你加税，嗰啲貨就貴到唔記得啦。特朗普啊，正式。佢明唔明噶？而家 AI 都出啦，好多人失業啊！
14: 好，
1: 今日啊，好多謝多謝，
14: 差唔多啦，多謝你啊 ，Susan。咁啊，即係其實咧就有啲人啊嘛，其實今次特朗普呢、這個咁呢條咁嘅橋咧， 千衣無縫嘅，天衣無縫嘅，我覺得係呃到全世界，呃到呢個飛機上面嘅呢、這個佢嘅郭浩興啊，同埋啲其他記者。但係咧，點解佢爆翻出嚟咧？其實唔係飛機上面啲記者知道，而係啲內鬼爆翻出嚟咯，係啲內鬼爆俾呢、這個傳媒嗰度爆出嚟。
17: 因為黃師傅頭先講得啱，個局嚟噶嘛
14: 嚇
17: 明就明先句啊！嗱、啊，你根本就冇呢個恐怖襲擊。嗱，仲有一點，伊朗除咗用恐怖分子你根本不可能有咁嘅個遠距離攻擊到空軍一號的能力嘅。咁、只不過咧，我收到情報，咁啊驚啦，咁啊驚啊，做咗呢個局出嚟啦。咁做局出嚟咧，對特朗普嘅形象咧係會大打折扣。
14: 嗯，好，跟住阿 Ken， 阿 Ken 請講。
2: Hello， 你好，大家好。
14: 啊，
2: 我都同意蘇晨所講咧，呢、這個人啲行為嘅古怪都好緊要嚇。但我知道美國中間內陸有好多人仲中意佢嘅。
14: 嗯
2: ，Hello，
14: 係聽講講啊，繼續。
2: Hello， 我斷咗啊嘛。
14: 冇啊，冇斷到，冇斷到。
2: 冇咁啊，呢、這個特朗普係而家80歲，唔知啦。係咪話55年咧？即係嗰次周恩來嘅飛機即係行星咧，好多人都話係 CIA 做啊。但係好似話周恩來轉咗飛機，但係就。機上另一架飛機有啲波瀾，就崩住啲外交官就死咗嘅。咁啊，香港新華社個社長叫黃壯培，打仗係東方游擊隊嚟嘅，都死埋，好似
17: 係冇錯，
2: 係嘛？
17: 係1950年4月。
2: 陳生，一個問題問你，你同阿黃師傅應該記得金乃迪遇食嗰日嘅情形嘅喎。當時我唔知道你兩個當時係做緊咩嘢咧。當時、
17: 我小學2年級。
3: 我大啲，
14: 你大啲，你讀緊中學，
3: 我大好多。啊，你繼續講，你想講乜？
2: 我係識有啲人話當時教緊書，突然間聽到今日美國總統咩行政死咗，咁啊，世界都經常有啲咁嘅事情啦。啊，安倍就幾年前喺日本，又俾人殺埋，係咪？
17: 係安倍，不過落咗台，唔係首相。
2: 落咗台嘅，都22年。咁啊，唔知啦。咁啊 ，Lance 嗰啲幾個而家好後生嘅，42歲嘅啫，都唔知佢將來做唔做到總統啦。
14: 好多謝你嘅意見啦。咁啊，咁啊，確實係嘅，即係身為一個美國總統也好，其他國家嘅國家元首也好，即係你真係預咗咧，就係呢個經常會有呢、這個。生命危險呢個正常嘅。
17: 都佢哋講過，美國總統係高危職業嚟噶嘛。佢美國總統個傷亡率係多過美軍喺諾曼第登陸嗰個傷亡率噶嘛。
14: 好啦，時間差唔多啦，我哋去咗5點鐘新聞翻嚟啦，我哋繼續討論呢個話題。
4: 風林酒家2週年致慶雙重優惠，凡5時睡前惠顧60元送贈券一張，主廚百變雞半隻或同價值小菜一款，頭秋蟹炒河26.8元，百變 B C 蟹每隻28.8元，
5: 晚市推介白花雞、古法八寶鴨，並有4至6人套餐供應。福林地址：列治文柏麗廣場2樓，電話778-297-9998。
6: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呢？
7: 刘生，你认为自雇或者做生意嘅朋友有乜嘢要注意，先至可以省到更多嘅税？
8: 家华，我要问下自己而家做紧嘅有冇更好嘅方案呢？第一，有冇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嘅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嘅资产悭税咁转翻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咗佢？
6: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5星級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604-278-0122。
9: 各位温哥华嘅朋友 ，Safeway 终于翻嚟 Oakridge Park 啦！分店将于8月27日星期四早10点盛大开幕。开幕当日，头888位顾客有机会免费获得 Safeway 礼品卡，先到先得。全新分店设有 Rachel Berry 健康生活专区，专业药房服务，丰富熟食选择，仲有3个大鱼缸。新鲜海鲜即拣即买，一次过满足你日常所需。约定你8月27日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见。
10: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日，决赛11月8日，盛大举行。
11: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10: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日，查询6042631320。
11: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12: This is CHMB AM1320 Vancouver。
1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